0: 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6，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老高，你这电乐准备的是不想让大家好好开车了，扭动起来了是不是？
0: 就是必须不能堵车，是不是？前面不能有阻挡啊。啊，你看大家上班路上啊，像这个荔枝酱还说了，就算是下刀子，我举着菜板子也得去上班。你是厨师吗？
1: 厨师得自己在家务事上班啊。而小鱼说油价说一说啊，油价呢目前呢又开始有上调的趋势了。
0: 嗯，
1: 还有三个工作日，我们静观其变吧。
0: 哎，还有这个惠人说了，刚才我们选择播放了一首歌曲啊，就是林俊杰和这个金沙哎演唱的一首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
1: 嗯，
0: 说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一下子回到了我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那个年啊，也是刚来到大连那年，2005年。
1: 哎呦，
0: 20多年前了啊。
1: 我记得是这个歌在今天听，实在是就像夏日炎热的夏日带来了一丝清凉的感觉，就对金沙的那个声音，包括林俊杰他们俩合在一起，你就感觉非常的凉快。
0: 嗯，还有这个 Jimmy 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今天早间放的是这个歌吗？今天放的是吉米阿加，不是阿里巴巴，还有成吉思汗呢。
1: 都学杂了。
0: 对，现在你听到的这个 BGM 是 DRSU。
1: 嗯，
0: 哎呀，王小军还说黄浦路的出市区方向在天福来门口两车追尾了，发生在中间车道上，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1: 是的，郑爽说锦绣路马上进入到西北路路口啊，有两车在中间车道发生追尾了啊。嗯，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现在有多少人呢就惦记啊我播放的音乐还有歌曲的这个曲库 U 盘。
1: 哎，这小迷糊说你能不能整个 U 盘呢，啥时候能有啊？退休前能盼着这事儿不？
0: 就勾搭你。哎，还有这个 ZOCC 也说最喜欢今天早间啊，无论是7点钟还是8点钟，第一时段第二时段我们开篇的这个朝气蓬勃的片头曲，
1: 嗯，
0: 给人力量，这么多年这都是最爱的版本，千万别换啊。
1: 还有我们看看萤火说到黄浦路向高新方向天福来饺子附近的两车追尾了，占用了中间的车道啊。
0: 对，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听我们早高峰的节目都是给人满满的正能量，对不对？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一个正能量的事儿。
1: 哎呀，人间有真情啊。
0: 嗯，
1: 最近呢在广西的贵港呢也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29岁的小伙子李伯杰呢就被洪水困在了铁皮屋顶上，孤立无援，而他的好友莫

0: 桂城呢，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划了5个小时的泡沫板赶来，将其救出。而在这个途中，两人好几次差一点被洪流冲走啊。
1: 这个救人者呢叫莫桂成，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当时看到好友小杰的求救短信之后呢，没有片刻的犹豫，想着不管怎么样都要想办法啊，把这个伯杰给他拖出去啊。然后呢，他就带上平时养殖用的这个泡沫板，就是那个本板呗，对吧？然后呢，两个救生圈，一点饮用水，还有这个干粮，从5-60公里以外的一个叫张木镇的地方呢，直奔洪灾的现场。
0: 哎呦，
1: 说当时我脑子里面就只想着救人，根本顾不上害怕。
0: 是的，李伯杰回忆起这一幕依旧很动容，因为当天呢，当地他所在的位置下了一晚上的暴雨，这个水到什么程度，淹上路牌了。啊，有5-6米深，
1: 我的妈呀！
0: 就是沿途的树木只剩下树顶了，
1: 就只剩下树梢了呗。
0: 是的，所以他只能坐在房顶上嘛。初期呢，连专业的救援力量都没有全面抵达，所以他从天黑熬到天亮。四周只剩下汹涌的洪水了。
1: 这个水比沈阳可大多了。
0: 是的，
1: 啊，就在近乎绝望之际，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一点点的向他驶来。然后呢，李伯杰说，他和好友莫桂成呢已经认识十几年了，这哥们儿这辈子值了啊！返程路上呢，这个伯杰对桂成就说了，这个虾塘都淹完了，估计虾都跑光了。
0: 是的
1: 啊。
0: 然后他好朋友说，没事儿，只要人还在就行。
1: 嗯，
0: 你看洪水会退去，但那块泡沫板上逆流而来的身影永远无法磨灭，这是友情最珍贵的见证啊！生死相托，历经风雨，真的是这份情谊太珍贵了。
1: 哎呀，看来2026年的夏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夏天。
0: 没错。
1: 刚才如果说我们渴望着是被风吹过的夏天，那么这段故事其实讲述的就是铁皮屋顶的夏天呢。

0: 好嘞，8:15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感觉我们的节目现在就是一个硕大的 disco 舞场啊。
1: 嗯，是的。
0: 刚才呢，讲述了这个非常感人的这朋友之间啊，英勇救人的故事。然后呢，这个小东就说了：“这哪是朋友啊，这分明是义父啊，这是。再生父母是吗？”
1: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真的可以这么说了啊。而我觉得但凡他俩没有特大矛盾闹掰了，他都得供这义父抽一辈子烟。
0: 你就这点爱好。所以刚才我们也奉上了一首歌曲，来自于王鹤野的，叫做热铁皮屋顶的夏天。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应景啊？
1: 是的。
0: L 说，锦绣路在哲林街这个路口，锦绣路哲林街路口呢，出市区的方向有两车在最内侧车道上发生追尾的事故了。
1: 是，还有宁宁说，高新区的学子街软件方向大湖山雨的位置，中间车道有一个三车追尾，这地儿老发生事故，下坡，然后呢，这个变灯呢还特别快，经常刹不住，就很容易出现事故啊。
2: 冰爽一夏，大商电器麦可乐店空调节火爆来袭，空调满减至高1500，购机砸金大赢好礼，即买即送即安装，不用排队等候，酷暑选空调就来7008大商麦可乐总店东莞6楼。
0: 另外呢，今天早间啊，我们讲的一些事儿，还有呢播放的一些歌曲啊，就是一下子把中达的这个记忆感又给勾搭出来了。
1: 嗯，
0: 他说真是好有年代感，谁还记得当年我们曾经提出的口号就是实现4个现代化。
1: 嗯，
0: 哎，咱不妨问问大家，现在还记不记得4个现代化是哪4个现代化。
1: 嗯。另外我们说到是哪个班是非上不可，有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我们单位呢是给交警大队和警察叔叔配送肉蛋菜奶厨房用品的
0: 啊。
1: 江江说，疫情期间我们都没有休息过，那真的是这个班是非上不可，你
0: 下
1: 刀
0: 子
1: 都得送啊，
0: 都得去呀。
1: 对呀，
0: 必须给你也颁发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没错，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人为我们城市的正常的运转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0: 对，就保障我们这个城市生活啊正常去运转的，大家的吃喝拉撒都得有人去保障啊。
1: 真是，哎呀，我就听完这个些新闻，看完大家的信息，我就觉得我们真不容易。
0: 嗯，虽然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未来可期还说，炮台铁道口呢，从这个8区出来的车呢，往左边掉头，然后直行的车过不去了啊。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一锅粥了啊，是不是又是这种掉头啊，和人家直行的车辆发生顶牛了？
1: 是，还有这个 Dicky 说，刚才听这新闻，我有疑问，他都有发短信的时间，为什么不报警呢？而他朋友接到报就求助之后，花5小时来救助他，为什么不报警？他报了呀。
0: 对，
1: 问题是救援的力量非常的有限，在第一批救援队伍那个时候，刚才不是说了吗？根本过不去。
0: 对。
1: 所以他只能点对点的，谁只能是他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来救他。
0: 然后你看，要不然也不至于说隔着50-60公里，
1: 是的，
0: 划着个泡沫板子就去了。
1: 他从天黑等到天亮，足足在那儿房顶上待了1宿，
0: 那可不是吗？
1: 那救援力量太有限了，
0: 多吓人呐！
1: 而且他那儿的吧，还跟沈阳的还不一样。
0: 嗯，
1: 沈阳的那个呢，是有些地方还行，有些地方深，最深我们看也就是到齐腰深或没车顶，
0: 对，
1: 最多是没车顶。
0: 最起码你在水里面，你要是趟的话呢，
1: 能最起码。

0: 头能露出来，
1: 短距离你可以找到别的地方，你可以避险。它那是五六米深
0: 的，已经到路牌了。你就想想咱们周围的路牌，最起码比一个成人的身高是要高的。
1: 对啊，一棵大树就剩下树梢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所以这可不是普通的这个灾情啊。
1: 另外呢，就是你觉得你平时你水性再好，
0: 你真不敢的那个。
1: 你在洪水面前，你敢逞这能吗？
0: 是的。
1: 真的，我当时看完之后呢，我都想把我们家那个桨板充完气儿，给它就空投过去了都。
0: 哎，还有这个周凤新啊，说跨里大桥上高轩区方向两台箱货在卸货呢，是不是刚才有一个货车是坏了，他可能在倒货吧？
1: 有可能。
0: 嗯
1: 啊，小一说，假如老高你要是被困广电的话呢，我也会划着泡泡板去救你的。我跟你说，一般的地方困不住啊。
0: 广电有保安不让进的。
1: 哎，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
0: 嗯，
1: 四个现代化，大家还记得是哪四个现代化吗？
0: 嗯，紫花说的是工业、农业、隔防、国防，他应该少打了个字儿，应该是还有个科技，他只打了个科。
1: 对，
0: 他说是这个四个现代化。
1: 四个现代化倒是对了，但是顺序好像不太准确。
0: 嗯、对，应该是农业在前。
1: 第一个是农业。
0: 农业。
1: 农业现代化。
0: 是的，然后是工业。
1: 工业现代化。
0: 然后是国防。
1: 对。
0: 然后最后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1: 对。还有这大米说，东联路4.9公里入市区方向啊，然后呢是在最内侧车道上有事故了啊。说虽然有事故，大家就是不能在道上面站着呀啊！
0: 不在这站着，他说在道中间那站着一堆人啊，因为他们可能在商量这个事儿，他们只能在这个事故现场商量。
1: 嗯，
0: 但商量完尽快撤离，因为确实挺危险的啊。
1: 不是，这是城市快速路啊。
0: 对，
1: 你不能在这站着呀，对吧？再说你们在这站着商量，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0: 嗯，但在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保险的相关人员过去了，还是怎么着？嗯，抓紧吧。
1: 这么多人呢也都是啊答对了现代化的内容，但是你看大家都是把这个工业放在第一，要知道四个现代化农业是第一位的。
0: 嗯，是的。王老五说上一个从天黑等到天亮的还是华飞呢。哎，王老五啊，王大夫，你这有点涉猎太广了啊。
1: 就是
0: 《甄嬛传》你也没轻看呢。
1: 有一种等待叫做望眼欲穿。
0: 说的上一个还是华妃是吗？
1: 嗯。
0: 还有看看小陈说，这个跨海铁道口的位置啊，左转挑头车辆占了四排道，严重影响了直行车辆，请交警叔叔麻烦过来指挥一下啊。
1: 嗯。哎呀，如果说今天我们讲了很多都是正能量的事儿，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哈，就是谨防上当受骗。
0: 嗯
1: 啊，因为现在呢这个骗子的骗术应该是花样频出啊。
0: 是，关键是咱们现在呢孩子们都开始放假了，所以说暑期的旅游旺季来了，演唱会的也来了，热门的景区都带动了高铁出行的需求，一下子就大起来了。那么与此同时呢，各类低价的待定、账外支付等等消费的陷阱也随之开始活跃了。
1: 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啊就是揭穿这些骗子的骗术。
0: 嗯，
1: 前段时间就是高考期间啊，如果这个高考的怎么报名的、填报的，还有录取的这方面也是有一些骗局。现在呢，看旅游季节又来了，那么最近呢，记者呢也是接到啊网友的爆料，说自己为了观看长沙的王力宏的演唱会，然后在闲鱼平台呢购买了7折的高铁票来待定服务的时候，被诱导跳转到站外支付，损失了1100块钱。
0: 哎呀，你看看。事发之后呢，这个涉事的商家啊被平台封禁了，但是说实话这个款项到现在也没追回来。记者呢就此事联系了闲鱼、携程和这个律师，就采访发现平台外支付、假借知名平台的名义实施诈骗，已经是暑期出行消费当中的一类典型风险了。
1: 嗯，
0: 所以律师提醒啊，消费者一旦你脱离平台交易，维权难度明显增加，平台呢具有向消费者披露相关的商家真实信息的义务，来配合消费者依法进行维权。
1: 警方也提醒啊，目前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时期，像各类什么低价待定啊、 标榜着什么内部渠道啊、官方代买啊等等。

0: 这样的骗局呢也进入到高发期了，消费者在购买车票还有呢酒店等等旅游产品的时候呢，应该尽量的选择官方渠道，不要轻信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信息、嗯、啊，咱就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1: 对
0: 啊，要不要啊，就是怎么样去采取自己的保障措施，更不要脱离平台进行私下沟通和交易。
1: 是的，另外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一定保存好您的聊天记录、订单信息、支付记录、对方的身份信息等等证据，一旦发现被骗了，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同步向平台反映情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
0: 哎，要说到保护自己的东西哈，不受到一些损失，这边刚柔并济应该是接着昨天的啊，他的信息，他应该是在车上呢捡到了这个手机，
1: 嗯
0: 啊，应该是俄罗斯游客
1: 啊
0: 落到他车上了。他说我是前天捡到俄罗斯游客手机的那辆出租车的司机，经过努力终于通过八一路派出所找到了俄罗斯游客。
1: 哎呦天，这太不容易了，
0: 将手机物归原主了。俄罗斯游客非常感谢我们啊，为大连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感觉到开心，加油大连，也给你颁发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1: 嗯、
0: 你这事干哈喽少啊。
1: 再看一下朋友路过东联路那个事故现场的，这确实站了挺多人在路中间哈。
0: 嗯，
1: 他说看起来应该是一个三车追尾啊，下来大概有七八个人，我怀疑是不是保险的到现场了，所以才下来跟大家一起解决这个纠纷。
0: 站一堆人是吧？
1: 对，嗯。
0: 然后小阿龙就听刚才我们讲的那好哥们之间哈，划着个泡沫板子，隔着五六十公里啊、
1: 嗯、
0: 去救他，说五十公里这个距离我倒是有心去救。水淹那样，关键我也不认识道啊。
1: 对呀，就是都已经只剩下树顶了，他还能游过去，准确的游到目的地，
0: 滑到那儿去是吧？
1: 就俩人关系肯定是特别特别的好，你才能这个路段非常的熟悉，要不然你连道你都找不着啊。
0: 小阿龙，你要去救的话呢，就是出发之前距离五十公里，滑两小时之后一看，距离六十公里了啊。
1: 你看他头像，他平时就在水里待着。
0: 还有 fly 一二三四零说路过天福来这个位置没看见事故点位，应该是撤离。
1: 哎，是的，还有朋友说我为前些天啊，我这个抱怨天气冷而道歉，
0: 嗯、
1: 我还想要那样的天气，
0: 凉快是吧？
1: 对呀、啊。
0: 还有这一博说学子街有一个事故，广贤路上也有一个事故、
1: 嗯、
0: 大家注意避让、啊、
1: 是的。还有生活说昆明街九中门前出现了一个车撞人的事故啊，就刚刚发生的。
0: 嗯，哎呀，这小曲儿听的感觉就想出去浪。
1: 嗯，真是。
0: 最近小林没有什么出行计划？
1: 最近没有
0: 啊。这个子轩呢现在已经是正在做着去广东的准备。因为我们确实大连交通广播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正式邀请、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小旋风组合呢也是派出子轩在7月20号这天的动身直奔广东玉石集散地进行溯源，为大家溯源的这回是和田玉。
1: 嗯，而且呢不光有和田玉啊，全球的鹅币、新疆料、青海料全都汇聚在此，那真的是，如果您是玉器的爱好者的话，这次千万别错过了。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直接给咱们粉丝啊炸源头底价的福利。
0: 嗯，
1: 想要选购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呢，现在马上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玉啊，就一个字儿玉，加玉石的玉，您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能领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还有限量的捡漏款能提前抢，群内持续的更新原石的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的福利，仅对我们的粉丝群开放啊！所以您现在赶紧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玉，添加福利官进群，子轩呢也会在群里和大家实时互动，帮大家挑到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
0: 啊，就一个字儿啊。玉，另外呢，这个孙圆圆发来美白啊，也确实懂球，因为今天小卖部里面这关键词呢，美白对应的是哪一款产品的 SK2 的 叫小灯泡美白精华。
1: 是的，这个很多朋友啊非常喜欢它，因为其实呢这个产品真的挺贵的，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1700多，但今天咱们是大牌奥莱记限时。

0: 特价秒杀双重惊喜，买一得二，您到手两瓶呢，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只要599，我们限量100组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美白”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下单，就可以抢购了。
1: 对 ，SK2 的小灯泡精华在官方旗舰店上50毫升正装平时卖到1700多，今天呢跨境美妆狂欢购啊，我们带来的这个是老款，是清仓，所以才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先说好了，这是老款啊，即便是老款清仓，但是它的有效期呢仍然是到2027年2月份啊，算下来还有半年的时间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你肯定在有效期到达之前你能够用完啊，这个价格关键非常给力啊，这是浓浓的这个烟酰胺，还有呢当家酵母，绝对是不含糊这里面的有效成分，所以它才能发挥如此明显的效果。今天是买一得二，到手给你发两瓶，每瓶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到手合计100毫升，只要599哈，平时买一瓶都不到的这个价格，今天给你发两瓶啊。想要尝试的朋友呢，可以发美白两个字，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发美白两个字，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下单之前你再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给你每单再省5块钱啊。这边啊，韩东还说，老高，你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蓝灯的士正能量是不是发超了？这玩意儿又不是限量的，我巴不得人手一个呢。
0: 那是最好的哈，
1: 对不对？咱们每天不管是自己经历的看见的，都是希望充满满满的正能量。
0: 嗯。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8:31了，早高峰的时段尽管已经结束，公交专用道已经关闭，但是仍然有这样几个路段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先来看一下东快路，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的入市方向，一直缓行到了香炉交桥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同样在此的疏港路西行，在香炉交立交桥路段，那么过了香一街之后，再去往绿波桥方向才会有所缓解。所以呢，选择疏港路西行方向去往东快路和香炉交桥上，目前都是缓行的。那么东联路有两段，首先是东联路华南附近开始缓行到了春柳路段，另外继续直行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目前车辆的尾段已经排队到车家村甚至是春柳附近了，所以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的压力比较大，联合路和鞍山路交汇处联合路都需要2到3组以上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鞍山路新长兴市场路段东行，尤其是在右转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那么疏港路呢，是从西北路锦绣小区路段开始，途经新生桥绿波小区一直缓行到疏港路的侯一侯二小区。那么西南路呢，是从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开始，一直缓行到了富民路的路口，过了沙区法院门前的富民路路口之后，再进入到黄河桥方向车速会有所缓解。另外西部大通道车辆集中在了石门山隧道之内，红岭路呢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多，黄埔路陵水路到海事大学去往七贤岭方向，中山路的化物所路段的西行方向，以及在阮建源路附近，尤其是阮建源路和数码路交汇处去往五一路方向，广贤路学子街去往高新万达方向压力都非常，去往东北路白云隧道这一段呢暂时是缓行的。另外在大荔湾海底隧道去往东北路白云隧道这一段呢暂时是缓行的。另外在大荔湾海底隧道主要是在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光明路隧道大荔湾海底隧道方向大概有2公里的缓行。以上呢由硕迪妮编辑播报。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2: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1: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782。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铁路出行提示。
5: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北京、哈尔滨、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小波。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2: FM 100.8领先早高峰，
1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2: 共创美好。

0: 好嘞，8:3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U 啊，都是夏天真的是防不胜防，你光涂这个防晒防不住紫外线，真的配点神器，小灯泡确实有用，但之前都是原价买的，所以听到我们这价格就非常难受啊。
0: 买早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啊，你那个用没用啊？没用的话能退不啊？还有刘克问，这599是两瓶整装吗？对，两瓶整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
1: 对，
0: 还有半年左右时间。你要说防不胜防啊，那接下来要说这个事儿真是防不胜防啊，你上厕所没带纸，你说是不是防不胜防？哎，就是有人呢因为上卫生间没带纸，2公里以外的好朋友叫了一个外卖跑腿来帮忙送包纸。
1: 哎，听到这个事儿，大家会觉得怎么样？是正常的一个过程吗？还是您也会打上一个问号呢？
0: 嗯，最近呢，某外卖平台骑手在湖南省株洲市啊，某。

0: 广场附近接单的时候呢，就察觉这个跑腿订单呢存在着有一些异常，就觉着有点不对劲儿，怀疑这个纸巾里面可能有疑似的违禁药品，随即呢主动报案，并且协助警方抓获了嫌疑男子。
1: 哎，6月30号，这个外卖平台的骑手啊，接到系统派发的订单，原本的约在大楼大厅交接，这顾客临时要求他上楼。
0: 嗯，
1: 见面之后呢，一名神色反常的年轻男子仅委托他将一包纸巾，送往2公里之外的公寓，说呢是给如厕的朋友送纸。这个不太合常理的委托，就让这个跑腿的骑手啊心生疑问呢。
0: 对，我觉得这个骑手哈也是挺聪明的。首先呢，他能够察觉里面有一些蹊跷异常。首先你说上厕所要是没带纸，跑腿好像这个事儿现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那能不能一下叫到2公里以外的，然后还有位好朋友给他来叫这个事儿呢，对吧？所以乘电梯下楼途中，这个骑手啊是捏着那包纸巾，他有触觉呀，他就发现这包烟盒大小的纸巾内部感觉好像有点异常，捏上去不像是一包纸巾，有这个硬硬的然后夹层的这个感觉，再结合对方呢就感觉一定是属于做贼心虚了，他的行为呀、举止啊、言谈呢有点奇怪，所以骑手啊就猜测这个包里面可能存在异常。
1: 所以呢他并没有去往2公里外的那个公寓，而直接把车开到了派出所。跟民警完整的说了事情的经过和疑点。那民警那当时就给拆，他不敢拆，但民警可以拆开呀。
0: 对，
1: 根据你骑手提供的线索，在发货人的住处就直接给他带走了。经警方询问，这个男子也承认了包裹里边藏有含替莱他明成分的烟弹。
0: 属于违禁的东西嘛。
1: 对。
0: 哎，那你说要是通过这个外卖平台，然后你叫的这个跑腿啊骑手，你是不是也能看到那个骑手他的行进的路线和行踪，说怎么干派出所去了呢？
1: 对，但是一般的话寄走了可能就不太会看了。
0: 就是咱说的替莱他明其实是兽用的麻醉剂，给动物用的。常用于小动物的临床麻醉，少量摄入呢会产生导致这个幻觉，然后导致体温下降，然后心动过速，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持续行动缓慢，还有呕吐等等症状。那么过量吸食会导致人体全身的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多恐怖啊。
1: 是的。那么在2026年的7月1号起呢，非药用类替莱他明正式纳入到了管制的目录，非法基地携带、持有，包括售卖含有这个成分的物品，都属于是涉毒的违法犯罪。所以说，纸包不住火，更包不住毒。跑腿送的其实是便利，人开发出来是为了方便大家的。
0: 对，
1: 这可不是违法的顺风车，所以法律的底线容不得试探和侥幸啊。
0: 多年前我倒是尝试过哈，这种跑腿儿，就是，当时自己很难受，是买药
1: 啊
0: 啊。然后住在酒店的时候呢，还给你标明你是住在哪家酒店，人家说是给你送到大堂呢，还是送到呢酒店楼层，送到酒店楼层是送到电梯间呢，还是给你挂到房门的门把手上，还是敲门当面送给你，有多种选择
1: 啊，还这样的。
0: 我一看服务干的也太细了。
1: 因为每个人对他的这个需求，包括对个人隐私的这个控制，其实都不太一样。
0: 对，我一看这缺少一个选项，能不能直接为我服下呢？
1: 你说我挺难受的，是不是？
0: 哎呀，服务现在真的是太细致了啊！
1: 是的，
0: 这边还有人要求赠予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的，是吧？我想回农村，你干了啥正能量的事儿？你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只是铁粉可不足以给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因为铁粉太多了。李佳说：“这骑手可真挺聪明。”对。
0: 对呀、
1: 有心了哈！
0: 你说现在各行各业，你干点啥，其实也都不容易。哪个行业都有精英。哪个行业呢，也都有混水摸鱼的。
1: 哎，确实是。
0: 啊，都有滥竽充数的。有这个，南郭先生哈。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一则新闻啊，这个是关乎于新能源车。最近有人说啊，听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仅1.8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7月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后市场分会就发了一个澄清声明啊，说近期呢有媒体引用我分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是2025年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的部分数据，发布了一个什么报道呢？说新能源汽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这个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而且呢引起了很多的转发，登上了热搜，现在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啊。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好嘞，我们书接上回啊，其实就这个事儿，大家错误的理解呢，源于啊这个概念我们把握的不是很准确。刚才提到了说，在用车平均车龄，这啥意思呢？就好比说我买来一台车，我开了3年，我不想开了，我想换一台车。我说我用这个车龄是3年时间，但并不是说这个车的使用寿命就是3年，这3年这个车还能开，可能到二手车的市场上去流通了，并不是说这个车3年我开完之后报废了，不是这个概念。所以呢，用车的平均车龄它不等于车辆的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啊，使用时间不是使用寿命，所以在这个报告当中所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呢是指截止到2025年年底，就到去年年底，我国存量的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这个就是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说人的平均寿命啊。
1: 对。那么还有一个名词叫做车辆置换周期，这啥意思呢？就是说你这车主啊，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
0: 对。
1: 那么车辆平均使用寿命呢，是指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
0: 哎。
1: 所以它不是一个概念。三者的统计的口径、统计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
0: 对，包括现在咱们的这个私家车呢都没有强制报废了。你说这一台车现在开10了年。感觉这车是不是性能也非常好啊？
1: 对，保养的好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哈。
0: 对，所以呢，就是现在大家换车的频率增快了，就可能这个车呢开个1年半载的，哎呀，我就觉得不新鲜了啊。如果有条件呢，我还想再换一台，开开别的车，是不是？然后这个车呢，我就卖掉，或者说呢，就是置换了，并不是说这个车的寿命，也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报废了。
1: 对，
0: 那还了得？啥条件呢？一台车啊，
1: 开了1.8年，然后就报废，这不太可能啊。
0: 对，你别说1.8年，现在一台车啊，你要是这个好好保养，用个10几年、20年都不成问题，
1: 完全没问题的，
0: 对吧？所以网传报道呢，就得出来的这个电车快速迭代啊更换这个结论呢，就是错误的一种理解。它属于统计概念上的你这个错误的应用，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关于呢车辆置换周期，还有呢车辆的平均寿命，这些都是属于具体的数据，应该以官方统计的口径为准，或者是参考呢行业其他的权威报告调研结论。
1: 是的，另外呢就是客观的数据客观说明啊，这个根据报告的显示呢，传统的动力类型乘用车的在用车平均车龄是8.2年，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呢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呢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的平均年龄呢，平均的车龄呢大约是1.8年。
0: 对，
1: 所以人家是指的是这个。
0: 哎，
1: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其实才没几年，
0: 就是1.8年，然后呢这些新能源车主呢又要换车了。数据呢使用这方面呢，官方也做了建议，就是汽车行业统计啊和这个调研数据呢，它具有特定的专业口径还有适用的范围，对于这个报告当中数据所标注解释不够到位所引发的这些错误啊误读和错误的理解， 然后说我分会特此说明并深表歉意，也希望媒体和相关人士呢，在引用和传播的过程当中要明确这个统计的概念，客观使用这个指标数据，以便呢公众获得准确完整的信息，避免误读误解。所以今天作为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体，在节目当中就帮大家来纠偏一下啊，
1: 是可不是新能源车使用寿命平均1.8年啊，那车企都崩溃了。
0: 所以人家这个行业部门说了，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1: 对，别误导啊。
0: 但是你现在一些官方啊公告啊，你就应该整准喽。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就有些人认为呢，这个公告啊或者说官方语言说的咋这么拗口呢，这话说的这么费劲呢，
1: 就很容易引起大家不同的解读。
0: 对，就是想把这个意思说的给他明确了，避免引起这些误读和错误理解。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陆说，你看我这个怎么处理啊，他应该是被贴罚单了吧。
1: 这个您直接登录交管12123就可以啊。
0: 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沙河口大队。
1: 嗯，
0: 现在呢，就是交警给你做出来的这个处罚呢，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击打的那个小片儿，和购物那个小片差不多哈，就热敏纸。这上面不是写的吗？这个小型轿车7月15号，就是今天是吧？8:24违法停车地点，
1: 就刚刚啊。
0: 对呀，8:24嘛，就是在20几分钟之前，在中山路连山街西南路这个路段违法停车地点吧，你违停了。
1: 嗯，所以你就登录交管1123就可以，但现在可能还没有登录到后期的系统当中来。
0: 现在还没有在系统上给你生成那个违法记录啊。
1: 所以你过个2-3天，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嗯，
1: 他也会提前给你发短信的，到时候你直接处理。如果说你的这个可以直接学法减分啊，他这个不需要减分，就直接扣钱就完了。
0: 违停，
1: 违停就直接100块钱，
0: 只有罚款。
1: 对。
0: 啊，如果他要是之前表现良好，很有可能这一次交通违法记录呢，很有可能
1: 警告，
0: 对，给他列为首违警告。
1: 对，如果您在过去的6个月之内，在咱们全省范围内没有违法的记录，那这很可能就首违警告了啊。
0: 但是这个呢，只能是看系统自动给你生成，
1: 对
0: 啊，你争取也争取不了啊。还有这个清亮啊，就拍了张照片啊，就是这个标志在开发区。啊，你看，一共是2排车道，然后呢，这个中间的这个隔离线是黄色的单条的实线哈，不是双黄线，这是属于单条黄色实线。然后呢，右边道边石是红色的，这个就是在开发区哪儿呢？开发区的这个海滨路啊。他说跟这个交通队的标志规划部门啊也问询了。说你看画了个自行车，有了这个2个箭头，这是属于叫机飞共享车道，不是机飞蛋挡啊，机飞共享车道
1: 啊，是新的国标的标识，共享车道。
0: 对，就是机动车和自行车，也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共用的一条车道，
1: 这挺好啊。
0: 啊，但是这有人车混行的这种的情况，所以作为机动车驾驶员，行驶在这个路上更应该主动的避让一些骑自行车的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只要是有标志，自行车在这儿行驶啊，骑行它也是可以的了。
1: 嗯，
0: 啊，
1: 还有路啊，他说他让我15分钟驶离，刚才说那违停那个，他说我15分钟驶离了。啊，给我发短信说的是让我10分钟驶离。你要知道，给你发短信的是空中摄像头，是系统给你发的。给你贴条的是现场巡逻的交警，可能他们两个在恰好在同一时段都看到了你这辆违停的车辆。
0: 再有呢，就是告诉你尽快驶离啊！你在他提醒你的15分钟之内你驶离了，但是你交通违法停车的这个事实已经构成了。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尽快你开走了就免于处罚，让你尽快驶离，就是说已经认定了你违停违法，让你尽快驶离是避免造成更大的影响。
1: 另外你要看一下那个短信，他是不是说你如果不驶离就拖移呀，也是给你违法事实已经造成了呢。
0: 嗯，
1: 有的时候是这个短信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你要尽快驶离是一个真的是纯提醒，还有一种就告诉你你的违法记录已经被记录了，你要再不驶离那就给你直接拖移，它是两个，
0: 对，
1: 看一看啊。
0: 对，
1: 另外给你发短信的是空中摄像头的这个给你后台的这个人员给你发送了短信，但是呢，现场拍照的可能是正好是巡逻的民警。
0: 嗯，还有亚平说语言规范呢，的确这也是一个生活当中啊就普遍面临的问题，说特别是我们这个社区的办公人员， 还有呢，像政府啊、公务部门的办公人员，对吧？为百姓办事的都不能直呼老头老太太。其实我觉得称呼百姓也不恰当。应该称呼为市民或者是居民。
1: 他说那老百姓办事的时候，你别哎，那老太太你过来，来，老太太怎么怎么的，完了别人说怎么回事，说这老太太要不问这个问题，咋给解决一下？
0: 那老头儿，你这都是属于不文明用语，也不是官方的规范服务用语。
1: 对，他可能说的可能是一些服务大厅，可能是排队。

0: 等号的时候，办业务的时候啊，可能经常会有类似这样的交流啊。
1: 但是好像就是这种称呼比较接地气哈。哎，你说大爷大娘，
0: 你一会儿叫叔叔阿姨啥的，
1: 啊、
0: 是不是？
1: 不是，这有的时候你说半天的话，不一定知道是喊他呢。
0: 你说那位女士，她可能还不知道你是喊她的。
1: 那位老先生啊，等等，你有的时候这个称呼哈，确实，你说完之后呢，你是规范了，人家愿不愿意接受还两回事哈。
0: 对，
1: 跟谁叫大姐呢？你一脸褶子。哎呀，哎。平常心没有礼貌呢，怎么喊我老高头呢？
0: 还有未来可机说，这样的机非共用车道啊，在北京特别多
1: 啊。
0: 在这个车道里呢，机动车你需要无条件的让行自行车。
1: 嗯，
0: 那从这个肯定是这样的，相对弱势群体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你毕竟是机动车，它是非机动车。
0: 但是就这种道，我绝对敢保证后边这个私家车有咚咚咚滴滴响的、
1: 嗯、
0: 我就在人行道上，就是人行道是人走的，我给你画出停车位让你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
0: 我在人行道上走，你还在后边滴滴我，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
1: 还有盼盼说，大金刚王允许上东联吗？啥是大金刚王啊？
0: 哎呦我天，这是什么样的车呢？能号称叫大金刚王呢？
1: 对呀、
0: 啊、得多少个轮子啊？
1: 这是行业术语吗？
0: 不知道，
1: 但是必须给你表示一下，盼盼，你说的这个术语我们母鸡呀、
0: 啊。对，我看看他也没发个图啥的啊。
1: 啥是大金刚王啊？
0: 但听这名儿，我就觉得这个头小不了。
1: 对呀、
0: 啊。啊，高肯定得老高、老宽、老大了、老长了。
1: 大金刚王，你说的是那个像运送土石方的那个泰托拉？
0: 那也不至于。
1: 重卡？
0: 我觉得最大的应该是那种拉车的，好几个板连在一起，完了上下两层。哎呦，
1: 啊、
0: 那真的是真。
1: 就是那个拖挂运输车辆的那个。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他的大金刚王。
1: 对啊，还有是类似于像擎天柱的那种啊，集装箱。反正我现在我无法脑袋里面有具象的画面，什么是大金刚王？但是我现在会联想到变形金刚。
0: 变形金刚。总之是行业翘楚了啊。
1: 嗯。小健还说，连山街那哥们儿啊，你直接交罚款就行了啊，在那个地方你收到短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给你贴上了。
0: 对、啊、而且我怀疑他那个短信呢很有可能是什么的，就是告诉你，你如果不脱移就直接给你不撤离就给你脱移了
1: 那
0: 种、啊、那
1: 个短信只能是作为提醒参考，
0: 嗯，
1: 它不能作为你是否生成交通违法记录的唯一判别
0: 啊。真有大金刚王啊。
1: 大金刚王，
0: 真有大金刚王。
1: 啥是大金刚王？就是金刚王是一款车吗？
0: 一款车，
1: 具体的一个车型啊。
0: 啊，就这个真的叫大金刚王，你看这个大金刚王吗？
1: 啊，那还是咱们孤陋寡闻了
0: 啊。这应该是一个类似像装卸车那样的
1: 啊。
0: 啊，妈，真的是。
1: 哎呀，看来盼盼你是属于内行人呐。大金刚王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又给大家普及一种概念啊。说是不是大皮卡呀？哎，很多人都问了，说啥是大金刚王啊？哎，派组人生说，我知道大金刚王就是一种货车
0: 啊，能是、啊、还有人说是三轮车，
1: 那不是，不是，
0: 不可能。
1: 哎，小林搜了一下，
0: 今天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大货车，
1: 就是集装箱货车，
0: 对，就是那种
1: 啊，
0: 可能起个名儿。就像咱面膜卖前男友面膜一样，是不是一个民间俗称？
1: 但是要这么说，这个大金刚王起的名还挺好听的。
0: 是。
1: 有点卡哇伊。还有人说金刚王呢就是农村用的那种啊自卸货车。
0: 哦。
1: 就是带举升的那种，是吧？
0: 可能是。
1: 泰托拉是不是也是、
0: 啊、也是那种。
1: 啊，
0: 对。
1: 我的印象当中理解呢，就是他说这个大金刚王可能就是那种叫重型卡车啊，泰托拉。
0: 对。
1: 嗯。
0: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小圣人收到了这个西南路北行黄河桥，说能不能改一下这个通行灯呢、
1: 嗯、
0: 北行堵得可挺远的啊。
1: 嗯。还有这个 Mr. S 说，就是大金刚王比那个大翻斗车小一号
0: 啊。
1: 啊，
0: 那它也不是很大呀。
1: 那应该叫小金刚王啊。爱人说啊，大金刚王让我想起来那个矿山的那个矿车，哎呦，那个车可老大了。据说那个矿山的那个拉矿石的那个车啊、
0: 嗯、
1: 运输车，那一个轮胎都一人多高。
0: 哎呦我的天，谁能开那车呀？
1: 那
0: 太厉害了。
1: 人家有人开呀，是不是？最早在成龙的那个电影里面。 看到过那种车哈。
0: 嗯，
1: 好了，时间关系，8:59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峰。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上午好，其实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方向，车辆的尾端依然是排队到焦金山隧道附近。另外东联路金三角路段入市方向，华北路有一桥路段入市方向，侯一侯二小区的疏港路东行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明天晚上有分散型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
9: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0: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9: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0: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9: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3，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打开车窗说浪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33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和建议，针对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昨天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发布了关于部分道路栈道施工的绕行提醒啊，有人下面评论了，说咱们大连有一种施工啊，一年两回，冬天挖一回，夏天挖一回，
1: 夏天
0: 或者说是寒假。

0: 今天早上就开始了这个路段，
1: 红陵路的金柳路到殡仪馆路段，施工时间呢是7月15号到8月14号。
0: 西南路的武夷路至连山街段，连山街的西南路至龙江路段，施工时间也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3号。
1: 另外，南沙街的西南路至南平街路段，施工时间是7月15号到8月31号。
0: 西南路的南沙街至武夷路这个路段，施工时间呢是从8月14号开始到8月31号。
1: 你看，西南路就是熟食品周边的这几条，南平、南沙，它的施工去年冬天就挖过。
0: 那一带老楼确实都有点年头了，所以呢，管网的改造施工也势在必行。
1: 希望这次挖完了以后，能够一劳永逸，
0: 能停几年。
1: 对，千万别每年都挖，尤其是寒假挖一把，暑假挖一回，受不了。请行经上述路段的车辆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和施工人员的指挥通行，有条件的车辆建议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0: 平常心提示呢，目前在中山广场民生街这个入口，有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占用了中间的两排车道，各位注意了啊。
1: 说到公交车啊，记不记得前两天咱们节目当中川少发了一个视频
0: 啊？那个大公交
1: 一头扎到那个人行道方砖上去了，
0: 民主广场那条路。
1: 我昨天刷到了一个视频，说这位司机一路走好，不知道是不是没有了。就是有一个人发了一个这个辆公交车的照片，然后下面留言是希望天堂没有什么痛苦。当然没经过证实哈，但我想这种突发的情况可能也确实让人唏嘘，也希望吧每一位驾驶员，无论是网约车、巡游出租车，还是公交车，还是私家车的驾驶员，经常检查身体，保障安全上路。其实车辆要体检，人也是一样，也得经常进行安全的体检，确保各个零部件能够平稳的、正常的运转啊。
0: 时时关注自己的车辆和自己的身体，
1: 对，
0: 无论是车还是身体，这个检测一下，阶段性的抽查一下，有必要啊。
1: 今天天挺好的，阳光宅男说啊，阳光明媚，适合出去玩和消费。
0: 跟昨天一比，那可不是吗？
1: 今天是不是入伏了？
0: 哦，对，
1: 呀，头伏
0: 第一天，今儿要吃饺子呀？头伏饺子，二伏面吗？
1: 还没准备呢，
0: 那现准备来得及。
1: 打开这双热线88118366，88118967已经开通。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好，我们首先问候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2: 你好，那个，我有个事儿啊，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正经节目帮一下忙。
1: 您说，
2: 那个是这样事儿，我7月8号啊，有一个车强行并道把我给刮了。当时我也给咱们节目发这个信息了，视频你们也看着了。
1: 嗯。
2: 然后那个这个车主呢，当时晚上就是6:30左右吧。然后报警，交警说上那个叫谁去开那个事故认定书。
1: 嗯，
2: 完了对方就不去，告诉有事儿就不去，就不去。我说那我去吧，我就上那个高新交警大队啊，就把这个经过写了。
1: 嗯，
2: 把这经过写完之后，交警给你打电话的，对方就不去，我就有事儿，给我拖到13号周一。
1: 嗯，
2: 完了，我12号我给那个车主打电话约时间，那时候，对方说13号，上午10点去。
1: 嗯、
2: 等我10点到交警队时候给他打电话，对方就还不去，我有事儿去不了。完了我就找交警去了，交警给他打电话也不来，我就有事儿我就来不了。完了交警就是态度也不怎么好，就告诉只要他不来，这个事故认定书开不了。
1: 你这个事故就是一个车损事故，
2: 就是、
1: 没有人伤是吧？
2: 没有，就一个普通小刮碰，我就真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
1: 对方如果就是不来的话，交警也可以下发事故裁决书。对方虽然不签字，但并不意味着这起事故就可以置之不理了，就撂在这儿了，对吧？可以送达给他吗？你可以打电话提醒他这个事故现在是什么情况。
0: 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让你的保险公司跟他的保险公司来沟通。
1: 你除了报警之外，有没有报告保险公司？
2: 现在就是就是他交警，他就不给我开这个事故认定书。他如果给我开这个事故认定书，我就直接到我保险公司走那个单位了。对，
1: 不开具事故认定书肯定是有原因，他什么原因呢？
0: 就因为
2: 我问交警
0: 了，
2: 交警，对，我问交警，交警说只要他不到这个事故认定书就，
1: 他俩的纠纷让他们自己解决呗。
0: 第二台车看到你起诉了，他必然要起诉后一台车。
1: 嗯，
3: 对，现在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因为法律的惩处啊不够严重，所以他们也就不当事儿。假如说你这有妨碍司法公正了，可能会留案底，或者会有一些金额比较大了，肉比较疼了，罚款，他可能就急了。
0: 嗯。

0: 你这样就是说那个不疼不痒了，他就不着急。
1: 嗯，
0: 你包括三车人现在就是说我不收，我不来配合你，我就说我这有事儿，人就说那你看你这东西每个人都有事儿，你总不能你们有时间就叫我马上去吧。
2: 这不就跟刚刚那个热线一样吗？
1: 打通
2: 对方就是不来，我就是有事儿。
1: 嗯，我没时间。
0: 嗯，
2: 有事儿有的，那你别出事故。
0: 现在就是因为三车啊，他的车撞的挺严重的，基本就是报废了，所以说他
1: 怎么能撞那么严重呢？他看不到前面有事故吗？他开车呀。
0: 所以就是说嘛，你跟百五百
1: 是你倒是没摆三脚架，你可能是有交通违法行为，那你该接受处罚。但是你没摆三脚架这个行为，对事故到底有没有什么过错呢？如果你们有过错，你们可能要担责的。要没有过错
0: 的
1: 话，就
0: 是
1: 违法行为而已，对吧？
0: 你在东联顶上那个速度开了就老快了，你能给自己发动机都撞后面了，那你得多快呀、啊？你也不是说晚上大道没有车，你白天那么多车，你速度那么快，你这东西赖谁呀、啊？
1: 嗯，
0: 就是不讲理了。我这个没摆三脚架，我们俩相撞就是大概能有三分钟的时间吧，因为我有行车记录仪，昨天给交警也提供了。
1: 嗯，
0: 我这三分钟时间，首先我后备箱打不开了，我下来看看二车什么情况，二车他。主驾驶和副驾驶门都开不了了，然后我询问他有没有受伤情况，二车当时就已经报那个交警了，就是三分钟时间，交警也说了就三分钟时间，那人家肯定先看看有没有伤员，
1: 嗯，
0: 然后再研究摆三脚架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就不讲理那套了，就说啊你在快速路上你停车你不摆三脚架你开玩笑怎么回事了，就全是这套了。
1: 那有没有人伤啊？就是这个三车的事故。
0: 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吧，可能就是说那个腿部哪块啊稍微磕了一下什么了、
1: 哦、
0: 没有太大的伤
1: 害，没有太严重的伤情。嗯，涉及到人伤可能处理起来也比较慢一点，有点复杂。行吧，
0: 是啊，
1: 嗯，假如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两个建议，您看看是选哪一个，您再自己斟酌。
0: 行，就我们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二车，对吧？
1: 对，就是他对你的追尾造成的车损，你要求他进行财产理这个赔偿啊，走理赔程序就行，好不好？
0: 行，好嘞，
1: 好嘞，
0: 我知道，谢谢，
1: 再见。
0: 好。
2: 小小说，总会有这些出了事故不认责的，所以呢，交警队应该改变一下流程。
1: 嗯、
2: 你不能说有一方不认责，然后呢，这个认定书就开不出来。认定书开完，如果他还不认责，那双方你拿着认定书去起诉吧，对不对、
1: 嗯？
2: 你不能说有一方不认责，这个认定书就开不出来，这就会给另外一方就不认责的那一方增加气焰。
1: 嗯。其实现在来看，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故啊，有事故一方不到场的就开不出裁决书来，不是绝对的，
2: 不是，
1: 真不是绝对的啊。裁决书该开，然后呢，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到你的邮寄地址，送达到了就表示你已经接收了。
2: 你
1: 不
2: 来属于不配合，
1: 对，你不满意你可以走行政复议和其他的程序，没有问题。
2: 怎么你老也不来，我这个认定书还开不了吗？那不
1: 是
2: 这样的啊。
1: Z 先生说，这个事故也告诉我们，大家出了交通事故啊，尤其是简单事故，赶紧现场拍照，把车挪到不挡害的地方，别都站在道上，避免出现二次事故。嗯，
2: 简易事故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一般事故则不同了。
1: 小强说，用自己的保险公司代为求偿可不可以呢？比如说先修车，刚才说了，就是自己的保险公司需要拿到事故裁决书，然后才能够走代为求偿。
2: 他还好，他有第一次事故的裁决书、
1: 嗯、
2: 就还可以，是可以拿了这个裁决书直接先修车的啊。
1: 老朋友恒越装饰说，我就服那些啊只买个交强险就上道了。说上一次我的车就是对方全责，但他只有交强险，在 4S 店我都告诉他定损的差不多就行了，能修好就行，不用必须都换新件儿。最后磨叽两个多小时，你想交强险是不是最多也就两千块钱？
2: 对，
1: 这是车损，人伤是1万是2万，我忘了，
2: 两万，
1: 也就是上限了。
2: 嗯，
1: 你一旦是出现比较严重的事故的话，一个交强险是根本满足不了赔偿的。嗯，
2: 昨天呢，一位朋友还提到了。他是一个派出所的民警，
1: 嗯，
2: 说呢，在我们家这个附近，前两天不是有积水吗？两辆车在积水的那个地方都动了，动不了了，都趴窝了吗？
1: 嗯、
2: 你想，他随着那个水飘，
1: 对，
2: 结果飘的过程当中，两辆车
1: 碰了，嗯，
2: 没有行驶人在里面。交警说这不属于驾车的事故，
1: 对，确实不算驾车交通事故。
2: 好了，保险公司说。这属于不可抗力，
1: 嗯，
2: 两个人都没在车上，两个车在水里飘着的过程当中碰上的，
1: 嗯，
2: 交强险是可以走的，对吧？
1: 嗯，
2: 两千以内可以，
1: 对，
2: 但如果超出2000以外的话呢？

0: 对，另一方说，另一方就是那个车在漂浮的过程当中碰了另一辆车的时候，那辆车说我也没在车上，我也是损失的一方，
1: 嗯，
0: 因为我车在这个地方灌包了，趴窝了，我动不了了，
1: 嗯，
0: 那在漂移的过程当中他碰上那台车了，你说这是我的责任吗？
1: 那不行，就互碰自赔吧，没办法，
0: 双方就争执就找到了110、
1: 嗯，
0: 110出警之后也无解这个题，
1: 对，这是属于不可抗力嘛，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这种意外的情况出现，大家就各退让一步，
0: 驾驶人都不在车上，
1: 解决问题的办法，嗯，
0: 灌包之后在车里漂浮的过程当中两辆车碰到了，这也确实是个难题。
1: 笑脸说啊，你看这两个电话哈，我是不是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就如果我无责，还没买车损险，也没有代位追偿，全责方就只要死活不认，是不是我就没办法治他了，我只能起诉了呢？这也不够和谐呀，这不就告诉我们会哭的有奶吃吗？也不是这样的。轴幸福一直劝说啊，家崽儿孩子呗哈，学驾照开车，但是一直被拒绝被抵触，追其原因，原来孩子并不是不喜欢开车，就是怕现在出现这个先生这样的情况啊，这种扯皮推诿，嗯，闹心扛不了，
0: 还不如打车了，
1: 我就打车算了。
0: 顺天应时先生说，所以说通过刚刚这位先生的遭遇是可以听出来的，
1: 嗯，
0: 前面那位听友那个遭遇大家不要说去推测什么，是不是前续事件就有矛盾，好像是受害者有罪的有罪论一样，但是有些人就是无赖呀，我就是胡搅蛮缠，哎，我就是不讲道理，我就错了我也不认，我就不配合，
1: 嗯，对于这样的人啊，一定得有一个解决办法，你不能就不了了之，或者最后让人另一方就无休止的在这儿承受你的过错造成的伤害，是吧？哎，第一位先生把这个视频发过来了，我们一会儿保存一下哈，嗯，
0: 看一下30秒的视频。
1: 打个正常说亮话，关注陆晴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上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在东快路的赵金山隧道路段入室方向一直缓行到香炉礁桥上，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等待，因为之前在彭辉有事故，所以尾段是卡到石灰石矿弯道路段。另外东联路的入室方向目前看到呢是在金三角到春柳路段仍然是缓慢通行的，华北路有一条路的入室方向车多。此外在大荔湾海底隧道通过光明路进入到大荔湾海底隧道是黄色缓慢通行，大概有300米左右的排队等候的情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林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5，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刚。
1: 大家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7继续为您开通。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守护幸福说，两台车都已经在水里飘着了，那还追偿啥责任呢？有必要吗？基本上两车是不是都是报废的下场？还真不是，
0: 就是淹完水啊，未必就一定要报废的。
1: 对，
0: 那有的把这个水除掉了之后，捯饬捯饬还能开。
1: 因为你水淹车可能是你涉及到车内的一些事情，但是你有碰撞了，它外面会有凹陷，这是另当别论的事情。
0: 你说在水里飘着，碰撞力道有那么大吗？
1: 飘飘俩人碰上了，
0: 咣一下就砸上了，
1: 这就是很生活化的，就这次遇上的。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似乎感觉我这样一个交通节目的主持人无法给他一个答案。
2: 确实。
1: 后来我说，那民警怎么处理的？说民警就是跟双方沟通了一下，说既然不属于交通事故，交警不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110而言，也没法跟你定责呀。那怎么办？
0: 确实没法。
1: 双方自行商量吧。如果商量不成，那就只能通过诉讼的办法。
0: 打官司你还得举证，怎么举证呢？下大雨，这个视频监控还能拍下来？当时你俩车是怎么飘的？然后谁先飘到谁跟前？
1: 其实后来我
0: 谁先撞的谁？
1: 我后来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便是双方都有三者险，都有交强险，你在交强的这个范围之内，你怎么能确定这个我的车飘飘碰到你的？怎么不是你的车飘飘碰到我的呢？
0: 对，就怕没法证实，
1: 因为我们都不是驾驶的过程，是吧？
0: 最后可能就自赔自个儿吧，
1: 互碰自赔啊。
0: 甜心爸爸说啊。刚刚那个起诉第二台车头，我感觉没大用，因为第三车对第一车呢也有一部分责任，所以第二车和第三车一起去赔付第一车，所以后两个车的保险会有纠纷。
1: 对，刚才为什么问三辆车是不是同一个保险？如果确实是，相比之下就简单一些。
0: 对，
1: 三台车都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反正保险公司你就说怎么的左右兜的事儿，但你要是三家不同保险公司，这个事情就相对麻烦一些，
0: 可能要扯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对，
0: 生活放歌说，国家是不是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改革，比如说交强险加基础商业险，因为现在人员和财产损失会越来越大了。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7继续开通。刚子说啊，应该有立法啊，出了事故不配合交警的驾驶员，可不可以列入失信人员名单呢？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吧。怦然心动是李说啊，咱们市区内的交警可以学一学普兰店的交警，说现场解决不了的事故呢，就把车拖走，哎，你不处理都得来处理。
1: 对，你得来，你车在哪儿，你人就得来，你车不在这，可确实啊。
0: 像刚才第一个是第一个吧？啊，第二个王先生说的，那个第三台追尾那个车都已经开不了了，
1: 最严重了，
0: 对，
1: 拖车拖走，
0: 肯定是要拖走的，来不来都得来。别看现在都开车，平常心说啊，考不好过都有自个儿知道啊。开个车可能兜比脸都干净，明白你的意思。
1: 雨辰说，现在还有事故不去处理，对方交警就没办法的情况，那以后怎么赔钱呢？那直接不管不就行了吗？那这个不合理啊，太不合理了。
0: 一定不会这样的。你这交警处理事故，他怎么可能让那些不来处理的，最后就让你不了了之了？那得留下多少这个案件未办结的，上级审查也不可以啊，对不对？陈少留言，他说上周啊，我给那个执法大队打电话了哈，我跟执法人员讲说，我给他们上一课，关于一口加发票的事，明确了找平台。开司机可以不给啊，但是电话的人居然告诉我说发票不要钱，你就给乘客一张也没什么的。但是我后来就告诉他，不管钱多钱少，虚开发票是违法行为。后来对方就不放手了。
1: 这个工作人员确实不专业，
0: 解答的不严谨。
1: 对，平台给就应该平台给，你为什么让我司机给？
0: 对呀，
1: 对不？那平台能给的他不给，你让我不应该给的给了。
0: Roy 说，实话实说啊，如果我是第三车，先不讲有没有商业险，我也很郁闷，也会对前面两个车主心生怨怼。所以说都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可能就是这样的啊。一车觉得法律无法制裁三车，同样三车也会觉得法律对这样的不放三脚架的造成我的损失的，他说我想不开。
1: 前却提到鲁迅路明泽街这个路口，黄河路西行不老街的路口，西北路西行过了迎客路下一个 T 字路口的信号灯都是被树枝遮挡了，希望呢相关部门赶紧来修建。可以不打12345，因为原来的风景园林处已经合规到12345来沟通了。
0: Jensen 说啊，如果真起诉的话，当然是后面两个车应该全起诉。
1: 嗯
0: 啊，三车撞二车，然后对头呢也有伤害。
1: 对头车
0: 啊，对二保险，二车的保险呢自然不能全任全责了。
1: 嗯，
0: 而且呢责任划分主要要卡在了三车上面，还是让车主、啊、找个律师，可不可以花点钱起诉呢？
1: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
0: 尤其事故稍早的时候发过来的，鞍山路东行在正宫街的路口呢，有车撞人事故，说这个被撞的人啊躺在地上还没起来呢。这是9:20发过来的，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啊？但愿人员没有太大的问题。鞍山路的东行方向正宫街的路口有车撞人的事故。
1: 王健说，交警对拒不配合的车辆，对这些车主有一个办法，就是在系统内锁定该车车辆，
0: 让他办不了其他业务，他就没办法了。你比如说审验呢、啊、检车呀、啊、检证啊，都受影响。
1: 但这一段时间人家就不办这些业务呢，
0: 那不就没有用了？
1: 你看还不是没招吗？嗯，守护幸福说，刚刚那位先生一定我们趴一下后续啊，等你的案子结了，要跟大家伙汇报一下处理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给大伙一个回复，不然我就觉得我这觉啊都睡不着啊，
0: 心里还惦记着呢。这个其实也挺有代表性的，就是遇到类似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去合法合规的处理，有哪些好的办法，我们也共同分享吧。
1: 这一下找到我昨天晚上失眠的原因了。
0: 嗯，没事，
1: 这不就因为这两辆水里漂移的车
0: 老惦记
1: 碰了之后没有答案吗？我觉得我突然之间给不出答案了。
0: 周说啊，两位主持人好啊，想反映一个问题，是之前曾经反映过的啊，好一段时间了，就是在中山区市委周边的这个地上有停车器的问题，挡道。他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现在停车器又增加了不少，而且呢安上高科技那种电动的了，是电动停车器。哎，你去检查吧，他一按那个电钮，那个停车器滋一下就趴在地上了。等检查的人走了吧，他滋一下又立起来了，就是可以跟着检查人员的检查来变化。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一个月向城投交了150块钱，说这个地方就被他们买断了，买了产权晚上停车，白天安停车器，就像锁门一样啊，把门一锁他就上班去了，晚上打开锁再把车停上去，
1: 你这不浪费资源吗？
0: 他说这样能行吗？
1: 那平常那锁你不给打开，大家伙谁也停不了啊，本来有位置可停放，结果搞得大家伙到处去找位置，没地儿停。
0: 这是没地儿停车的人他不满意了。那么对于人租了这个车位的车主来说，我还不满意呢。我如果不上地锁的话，白天你站上了，晚上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就瞪眼不接电话，或者接了电话瞪眼不挪车，我租这个车位意义何在呢？
1: 哦，
0: 换个角度去想，对不对？所以假设这个车位就是城投人家买断了的，并且人家租给了指定车主的，那就是人家的了，咱也别想了。
1: 白天安上停车器，他这个一个月交150，应该是夜间停车的位置。
0: 那你去看一下呗，他是昼夜收费啊，还是夜间收费？
1: 要如果昼夜150，这个价格应该是不合理的。
0: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在那石奎隧道边上有一个这个大楼，这个企业呢也是把自己的停车位啊免费借给周边的老百姓使用，
1: 挺
0: 好了的。早晨啊，我们7:30上班，你们7:30开走，
1: 之前开走。
0: 晚上5:30我们一下班，你们随便停。
1: 好了，只要我把位置占上，我就不走了。
0: 有那么10个8个车主就不动地方，
1: 就这样吧。
0: 一停停一个月，人大楼的职工没地方停车了，
1: 没扛上。
0: 最后人就给上挡
1: 收回
0: 了，
1: 我
0: 上挡上器他们还投诉，然后我为这事我上现场就真去采访去了，一定要图纸，这块确实人家红线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借给你是情分，不借给你是本分，你不能拿人借给你的情分然后当成了你自己据为己有的道理了，这个就不应该了。所以像刚才这个停车位啊，我就应该了解清楚，假设就是他买断下来的，那人家上个停车器我觉得还真就没办法，除非你两家能够达成这个一致，就到点你就白天你停完，晚上你就到给我，我回来你就别站着了，行，只要大。

0: 大家能达成一致可以，就怕有不讲究的，那就麻烦了。
1: 反正你给我开个口啊，开完这个口你就缝不上了。
0: 好，请听下位冯先生。你好。
1: 你好冯先生。
2: 哎，你好。
0: 你说。
2: 哎，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嗯。我这驾驶证啊，现住日期是2028年那个9月份。
1: 嗯。
0: 就到期日是2028年9月份呗。
1: 有效期。
0: 到期日。嗯。
2: 对，我因为我今年已经是70周岁了，我是按照70周岁去检查身体，还是按驾驶证注册的日期？
0: 好了，你年满71周岁的时候就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了，但是不用换证。
2: 对呀、
0: 啊，因为你的证还没到期换呢，到28年9月份才换证、
1: 嗯。对，
0: 就是你年满71周岁的时候，记得去做一下身体条件检查，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就行。
2: 哦，你就不用换证了。
0: 换证不用换，换证还是到28年的9月份换。但是你从71周岁开始，71周岁、72周岁、73周岁，
1: 每年要体检，
0: 每年都要做一次身体条件检查。
1: 嗯，加三力测试。
2: 啊，是71周岁开始的。
0: 对，71周岁开始。嗯。
2: 啊，不是从76岁啊。
0: 因为有时候啊，70周岁你和你驾照出领证的日期它有一个重合，所以为了更方便大家好记，你就71周岁去就行了。嗯。
2: 啊，好了，明白。
0: 他原话呢叫年满70周岁以后每年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哦。
2: 啊，好的、
0: 哎、
2: 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再见。
1: 汉语说两辆车遇到了自然灾害，在水里飘着互相碰撞了，那肯定是各自管各自的车损呢、啊、你找对方车辆干什么？因为两个人都不在车内，是不是？怎么就算都在车内，那你俩还能在水里划着船然后
0: 去撞别人不成？
1: 主动去撞吗？
0: 这
1: 个车飘水里，就算撞不到别的车，飘着飘着可能还会撞什么栏杆啊、石墙啊，你还能让栏杆石墙来陪你吗？
0: 是，
1: 你不得撞个障碍物才能停下来吗？说现在那不就现在飘大海里了吗？没有，它是这个雨水当中、
0: 嗯、
1: 雨水当中它一个水弯，这个水弯确实是大了一些，两个人就灌包了、
0: 嗯、
1: 动不了了，漂浮了。周边你别说还没有什么路灯杆啊，
0: 没有
1: 什么石墙啊，没有，
0: 只有这两台车。
1: 对，就他俩。
0: 这也太寸了哈。
1: 对，我估计可能史上目前对于这种情况还没有一个答案，
0: 就没有一个参考的案例，或者说就按照这个方法处置了。
1: 对，你看交警一看、嗯、你们属于这种非驾驶状态、
0: 嗯、
1: 那肯定不属于交通事故，
0: 也不是上路行驶。
1: 好了，110一看、嗯、你这种情况，两个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是不是？
0: 对，
1: 两个人又不在车上，
0: 纯属意外，
1: 飘着飘着碰上了，你说怎么算？
0: 就各赔各的吧。司马泡泡说啊，交警锁定这些不到现场处理事故的车辆只要上路，这个天网就报警，港勤民警是不是可以拦车呢？他都撞的上不了路了，怎么上路去行驶呢？当然轻微的那种是可以的，我觉得啊，对于这种拒不到现场配合交警处置交通事故的，应该有点办法。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有闵阳小刚服务，热线电话88118666 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下一位韦先生在线。你好。
1: 你好韦先生。
3: 哎，你好。
0: 你说。
3: 我说那个我提个建议哈。
0: 嗯，
3: 就咱们那个，就是那个吉利海洋馆哈、啊，就是
0: 是老虎台还是
3: 圣
0: 亚？嗯，
3: 不是圣亚，就是那个连山街那个、
0: 啊、门口。嗯
1: 嗯，
3: 啊对，连山街，咱们那个游客太多了哈、啊，到旅游季节了，那个能不能让那个海洋馆哈、啊，他那个除一个人两个人哈、啊，在门口指挥的交通，不要让那个行人横穿马路，他堵车太堵了，横穿马路他也危险，对不对？
0: 嗯。那个门口好像有人指挥吧，我怎么遇到过呢？
3: 哎，哪有啊，我是开网约车的话，那门口堵车哈，主要原因就是人横穿马路。
0: 嗯，剩下那个门口
3: 他
0: 有没有人行斑马线？
3: 他横穿的红绿灯，你知道不？他不等灯
0: 啊，就是有行人过街的信号灯，你红灯应该停，但是他也不管，他就直接过。
3: 对，
0: 那
3: 门口正好门口不就是个红绿灯吗？他们根本就不看灯，
0: 嗯、
3: 知不知道？那要不堵车呢？他人车都堵车，躲人他怎么车都不堵车吗？
0: 好。这个我们和圣亚海洋世界还有交管部门反映一下，看能不能通过派出一个志愿者的方式在现场维持一下秩序，可能会好一点。
3: 对，这旅游季节来了，尤其礼拜六礼拜天，那圣亚那么大公司，那么大企业，出一个人给他看一看，指挥疏导一下的，就是也别人问个事儿啥不也方便，
0: 对
3: 不对？
1: 我印象这当中，我经过这的时候看见过
0: 有
1: 人，
0: 我也遇见过，
1: 对、
0: 嗯、可能最近没有了，可能是不是？
3: 哎呀妈，那我跟你说堵车哈，就是因为这个横穿马路，再一个 那个人呢、啊、停车都停在门口。

0: 都一步不想走。
1: 前门口可能是下乘客，是不是？什么网约车、出租车？
2: 上车得在那儿，就有个志愿者啥的，主要是绿灯，你绿灯让车能走起来，对吧？你绿灯，你横穿马路，到车不就都停下了，
1: 对
2: 不对？
1: 好，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嗯，
2: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守护幸福说：“两位帮忙确认一下，我开始画魂了。
1: 嗯，
0: 我的车是2025年8月14号上牌的，那你这还不到一年呢。关于检车这方面，我这怎么办呢？我管不管呢？我上交管123领不领贴啊？
1: 25年8月份上牌的呀，26、27、28、29、30都不要紧，到31年。”就是第六年要上线，
0: 和第十年要上线。
1: 对，
0: 在不上线的年份，那么你就可以直接从交管12123领取检验合格标志。
1: 嗯、再严谨点说呢，就是不上线的双数年份啊，单数不管它。
0: 对，
1: 就是双数年份，除了第六和第十年要上线以外，其他的年份只是需要在交管12123免上线领取合格标志就行了。从第十年以后开始，11、12、13、14依次类推，每年都要上线检车。目前的规定是这样的。打个正常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8118118967，
0: 微信名字只有我和你这位朋友提到山东路与千山路交叉口能不能呼唤来个交警叔叔呢？千山路这绿灯跟进特别严重，山东路呢主路70秒信号灯，一台车都没过去啊，因为差死了，是不是？
1: 他说我等了4个信号灯周期，基本上一动没动，这个确实有点头疼。说到故意遮挡号牌，刚才我们看多彩发了一个照片，说这个货车啊，在后面车牌子塞了一个矿泉水瓶，这是给矿泉水做广告？
0: 咋的？你是想给你的车牌喝点水啊？
1: 显然不是，就想挡住。
0: 是，
1: 但是他挡住下面车牌没用啊，扩大号这不还在这吗？照上牌
0: 子、啊。说的是呢。
1: 嗯，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嘛，是。老朋友二娘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烧烤啊，站的地方大，影响还挺坏。具体位置在哪儿呢？他说就在楼下了。
0: 嗯，
1: 啊，他说对于这个站车位啊，他说我非常有意见。虽然我是没有车的，但觉得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万达高层楼下这么多车都在这停着，烧烤白天停放着他的东西，晚上就在这烧烤。烧烤的地方，他说白天啊，他回家睡觉，再把车在这搁着，好几家站了一大溜，说在楼上住的居民都停不了车了，真是没办法。然后晚上呢，烟熏火燎的，搞到11、12点。他说我希望呢，咱们政府部门应该拿出专门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占车位的问题，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烧烤夜间扰民的问题。嗯，行，这个建议我们也转给属地的城管执法队。说到免费车位，笑脸说啊，之前听一个听友讲，别老说咱们免费车位少，如果全免费，咱大部分人根本就找不到地方停，你信不信？合理的停车收费，他是说是正经，啊，就是现在停车费有点贵。
0: 嗯，
1: 你家楼下那个高新万达停车费降没降？你最近进没进？
0: 我没关注啊。
1: 我前两天去干井的万达地下停车场停车，降一半。
0: 要。
1: 从1小时8块变成1小时4块了。
0: 我们是1小时7块，7块5好像，7块5。
1: 就是干井的万达哈，现在地下停车场从原来的价格现在降到了半小时2块。
0: 那得跟高新万达沟通一下了，看
1: 不知道他怎么降价了，因为我就停了之后一结账，我觉得不对，是不是算错了？一问人说是便宜
0: 降价了，
1: 确实降价便宜了。这样的话可以吸引更多的车主到现场去停车，到这个大楼里商场消费嘛。
0: 对，
1: 我觉得降低停车费，适当的降低哈，是一个拉动大家消费的好办法。
0: 你知道为啥我不知道吗？因为我从来不上那儿去停。
1: 你不进去。
0: 一凡说，有关新水泥路太子桥这个地方的右转，可不可以像中山路往武辉路右转那样安上一下硬隔离试试呢？这个硬隔离也是才安上没两天啊。嗯、
1: 对，这个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可能会有效果。张兆说，我的车停在停车位，然后被一辆出租汽车给刮蹭了，对方呢特别蛮横，就告诉我爱咋咋地，最后呢是开了50公里去 4S 店修车，然后自己再开回来，说要点油费他也不给，让我去告车辆贬值什么的，说自认倒霉，问了法院的人说肯定能赢，但是你说有必要吗？所以刚才那三车啊，大家力所能及的让一让，都图个顺利安心不就行了吗？你别过分的较真了。
0: 嗯，
1: 这他的亲身经历。
0: 但谁的责任就应该是谁的责任，要是葫芦搅茄子，可能下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这个人还会是吧想逃、为了逃避责任这样或那样的。
1: 为你说到后续，就是我们节目曾经接到过

0: 有一个哈，假冒的那么一个人、
1: 啊，那个后续当天就出现了，
0: 是
1: 当天，确实是假冒身份。
0: 我到属地派出所去了，
1: 对，
0: 然后对方也去了，他也承认错误了，他确实假冒了身份了，但后来态度很好，可能也就。就是批评教育了一番。
1: 你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当时他义愤填膺的来假冒那样一个身份，我理解不了。
0: 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人说时势造英雄，是吧？他怎么那瞬间自己还冲昏了头脑，冒充那样一个身份？
0: 确实不应该，
1: 也不理解。
0: 韩东说，对于拒不配合交警事故处置的这种行为，应该按寻衅滋事，可不可以进行拘留呢？目前没有这个法律规定。
1: 对。
0: 小姨说啊，刚哥能不能现场连线交警问问，说不去开责任认定书到底怎么办？
1: 肯定得问这个事儿，一会儿
0: 一会儿我问啊，我直接联系他们属地大队，
1: 看看高新大队给出什么样的说法啊。
0: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群众说，热线电话值多少，明天再打。对，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88118386，88118968967。再来看另一位朋友的留言 ，AAA 沙说啊，开发区银帆国际小区地下停车场15分钟就开始收费了。他说我觉得不太合理。
1: 地下停车场一般带刀闸的，还真是有一部分没有十五分钟免费的说法。
0: 是，
1: 嗯，
0: 他就审批的时候没审批这个，
1: 对，
0: 你还真就没办法。另外他提到是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通常小区内的停车场收费呢是4小时内免费，超过4小时的按本小区业主的收费标准收费。你像我们小区就是，
1: 但这是地上的，
0: 他这个
1: 地下的你下不去
0: 啊。对，因为他是只有住在本楼的业主你才能就是识别车牌嘛，才能进得去。嗯，
1: 1973说，两位看看这个车号，说能不能看清啊？你俩，我就跟着这辆车，后面我都看不见，这个头一个数字根本就看不清。那我们来看看呗。
0: 头一个是8，
1: 应该是8，
0: 嗯，
1: 然后是 Z，
0: 嗯，然后是 A，
1: 哎，哦，对，两个字母嘛，
0: 嗯，
1: 哎呀妈，这个宝马530，这车主啊，你这太费心思了。
0: 谁给你蹭的？
1: 前三个数字，那家伙蹭的，没有一个。力气就用大连话讲叫记好个劲儿呢，
0: 嗯，怎么垮分的，能垮分成这个样这一说就懂了。阿泽说啊，你说小区的地下室太潮湿了，物业也不管，能不能反映给12345，就跟水帘洞似的，车停一宿吧，身上全是水，就跟刚洗完车一样。
1: 那你还交地下车库的费用吗？小区地下室，
0: 嗯，听说有些小区地下停车场就是这样，你就得弄个什么除湿机在那，
1: 嗯，
0: 一直吸着那个湿气，
1: 得工作呀。
0: 对，
1: 很多地下室啊确实都是挺潮湿的，嗯，你就得想办法。如果他想不出办法，那咱们也可以
0: 你想点办法，不给他交停车费他就想办法找你了。
1: 是，
0: 嗯，小二迷糊说，开发区湾里金湾商城这边啊，停车违停是比较乱的，都停出花花来了，
1: 嗯，
0: 说刚才看见交警啊骑个摩托车来，就在这转了几圈，但是并没管理。开发区德泰呢也划停车位了，就知道收费，也不知道管理，请问这有什么用呢？
1: 交警叔叔都来了，
0: 来都来了，你管一管呗。
1: 哦，你停的这么花花，你不管吗？
0: 嗯，
1: 你职责所在呀。
0: 金源说，建议那些不到场处理交通事故的交警，可以通过网上视频现场判责，这是个办法。
1: 嗯，你不是没时间吗？
0: 签电子版的裁决书，要不然碰到这种情况，受害者真是挺闹心的。嗯，这是个办法，视频的方式来认定，然后直接去定责。
1: 川少说，你俩应该是看错了，盛亚门口经常有个保安，但是他是在管不让出租车门口停车待客的，别的事儿他不管。
0: 那行人闯红灯的也应该喊一嗓子，
1: 一人多职责，你不能站在那儿你就管一件事儿。
0: 对，来都来了是不是，你已经都来了你说为什么不管点事儿，
1: 该管管呗，是吧。嗯，
0: 乔飞宇说，最让我头疼的是车停在车位里被别的车给刮碰了，然后又找不到是谁，新车左右前杠全被刮了，最后都没找到人，特别头疼也闹心，行车记录仪查了也没看的。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收听小维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3: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
2: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4: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2: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5: 我现在心情真好。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
4: 此时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开始出现红色饱和了，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另外东快路从焦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方向，车流量密度非常大。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兴街方向目前是红色饱和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8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0: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9: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1: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2: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3: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4: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2: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5: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6: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播出时间啊，是每周一至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8: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6: 哎，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啊。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规释宪，所以说2026年7月份开始起，公安行政不予立案的救济途径已经发生了调整。
8: 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人民调解在身边，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81路司法所所长陈山和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刘志颖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一说81路司法所及人民调解的案例。
16: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规释宪。
12: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8: 法规视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安行政不予立案救济途径，从7月起是彻底进行了一个调整。
16: 公安行政案件立案不予立案的文书的样式，在2024年的时候呢，完成了一个换代，到了2025年的时候被正式的固化。那么今年7月份，我们迎来了救济规则的重大变更，很多基层办案的民警、法务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群众，沿用旧的认知，认为对公安行政不予立案决定的不服，必须要走行政复议前置的程序。但是从二零

0: 2026年7月1号开始起，这个做法就彻底的改变了。
1: 嗯，此前呢，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长期适用的是2012版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的式样，以受案回执作为接报案以及受案程序的一个凭证。从2024年，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适用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实施之后呢，公安行政的办事程序。

0: 一适用这一种法律文书。
1: 而旧版文书其中的最大的实务漏洞就是救济途径长期的复议前置。在2026年7月新规落地之前，各地公安机关制式文书当中对行政不予立案的权利告知统一标注为复议前置模式，也就是说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的应当先向复议机关申议行政复议啊，申请行政复议。而这个表述呢是长期沿用的，就导致了实务形成一个非常固定化的认知。
0: 行政不予立案告知的内容已经完全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了，它属于程序性的瑕疵。告知是出现了错误啊。
1: 而行政复议法实施的条例第30条的第二款也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就是行政机关已经明确做出不予受理、不予立案书面答复的，它是不属于行政复议法的第23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复议的一个前置情形。
0: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是2026年，也就是我们的今年7月1号刚刚开始试行的。那么这里边阐述了公安机关已经出具不予立案告知书就等于履职完毕，这个呢等于是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第二呢，这个行为就不再适用复议前置规则。第三呢，当事人无需先进行复议，可以自由选择行政复议或者是直接进行行政诉讼。这就是2026年行政执法最关键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程序的变革。
1: 同时呢，基于新法前置性的一个规定，新版的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必须是同步修改救济途径的表述，旧版的错误表述也是从这个新的规定实施的同一天开始禁止使用了。对本不予立案的决定不服的应当依法先申请行政复议的这一条是停止使用了。新版的法定正确表述是从7月1号统一启用。
0: 好，以前呢我们就不用记了，因为以前都已经过去了，它被废止了。那么新版的法定的正确表述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对本不予立案决定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总结一下我们的核心变化，就是复议诉讼我们可以二选一了，当事人自主选择就可以。
1: 而这一次的修改呢，并不只是文字上的微调，它其实是直接关系到了案件的一个合法性。首先就是继续写复议前置等于文书告知错误和程序上的瑕疵，这种情况可以被法院认定为是执法程序不当。另外呢，当事人不经复议直接起诉的，法院从2026年7月之后必须依法受理，公安机关也是无权抗辩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的存量的模板以及办案系统的文书模板必须在7月1号之前全部的更新完毕。
0: 好的，那我们核心要知道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最重要的话哈，对于本不予立案决定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之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可以直接申请了。第二呢，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二选一都可以，这就是所有的变化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也是我们的主打单元，人民调解在身边。
2: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1: 好，人民调解在身边。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八一路司法所的所长陈山所长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志颖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八一路司法所，也来关注一下他们所调解的一些案例啊。
0: 问候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咱们八一路司法所的所长陈山所长。陈所长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问候一下北

0: 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刘志颖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首先请陈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八一路司法所。
3: 好的，大家好，我是西岗区八一路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八一路司法所在西岗区长春路358号八一路街道办事处的2楼。司法所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贴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也承担着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治宣传各项工作。在人民调解过程中，我们聚焦邻里纠纷、物业矛盾、赡养争议、劳资纠纷等常见问题，联动社区网格员、法律明白人、专职人民调解员调解疏导矛盾纠纷。在法治宣传中，我们围绕群众日常需求，开展法律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普法活动，聚焦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安全生产等重点内容，让法治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同时呢，我们也承担着辖区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工作，针对刑事安置帮教人员，我们对接政策救助、就业指导，助力特殊人群顺利回归社会。
0: 其实呢，在司法所里最常见的就是老百姓的这个邻里纠纷啊，或者家庭纠纷。那人民调解的工作呢，在很多的社区当中开展得非常好，也确实是因为有了这个公正的就是属于中间的啊，就位置呢，我们处于比较公正的位置，来给这个家庭邻里啊，来调解这个矛盾纠纷，也化解了很多。接下来我们就请八一路司法所的陈山所长给我们具体讲讲发生在你们八一路司法所的一些老百姓的邻里之间的这个纠纷案件。
3: 好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们工作中遇到的调解案例。在咱们老百姓的生活里，最珍贵的是亲情。最该尽的本分是敬老，但很多家庭矛盾都不是一天形成的，往往是长年累月的付出、积攒的委屈、沟通的缺位，最后因为一件小事就把亲情推到了对立面。今天这个案例就是非常典型的多年养老积怨叠加家庭冲突，导致亲兄弟反目成仇的故事。我们辖区啊，有一位90多岁的高龄老人，年纪大，身体弱，还患有小脑萎缩，多年来思维表达都不清楚，没有办法自主表达自己的想法，更不能照顾自己。这位老人呢，一共有2个儿子，10年来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日常起居、看病买药，全都需要人贴身照料。这10年里呢，基本都是2儿子夫妻俩全程照顾老母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照顾一位90多岁生活不能自理还有小脑萎缩的高龄老人，是一件特别熬人耗体力的事儿。老人也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固定收入，日常吃药看病医保之外的自费费用、生活开销几乎全都由2儿子一家默默承担。而大儿子一家呢，这10年的付出就相对有限，这么多年啊，只有逢年过节来看望老人，随手呢带一点280块钱的东西，偶尔遇到2儿子上班忙顾不过来的时候，大儿子夫妻会白天过来临时搭把手。但是呢，长达10年的老人护理费、日常赡养费、看病费用，大儿子一家一直没有分摊过。长年累月的独自付出，让2儿子夫妻心里俩的委屈啊越积越多。一边呢是10年无休的贴身照料，一边是几乎零分担的手足兄弟，心里难免不平衡。而就在前段时间啊，大儿子夫妻俩到老房子看望母亲的过程中，兄弟二人因为多年的养老问题旧怨爆发，现场起了激烈口角。二儿媳在沟通的时候，双方情绪彻底失控，二儿子这边认为大哥当场动手推搡殴打了弟媳，而大儿子一家坚决不承认打人，只说双方言语冲突，互相争执，没有殴打行为。事情发生之后呢，二儿子就带着多年积攒的委屈向我们司法所提出了调解诉求。他的诉求也很明确很实在，第一，从现在开始大哥必须正式平等承担起赡养母亲的责任，不能再只靠自己一家独自承担。第二，就当天争执肢体冲突一事，要求大哥一家给弟媳赔礼道歉。第三，希望大哥分摊过去10年老母亲看病产生的医保相关费用，同时补偿这10年老人不能自理的护理付出成本。接到诉求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分别

0: 好了兄弟两家啊，倾听了双方的心里话。大儿子夫妻也说出了他们多年的想法和委屈。他们说呀，当年父母搬到弟弟这边就近照顾，是弟弟自行安排的，并没有和自己商量，也没有征求过自己的意见。当时呢，老人也曾流露过想回自己家住的想法。他们当时呢，想着老人有人贴身照料，安稳过日子就行。出于成全亲情，为老人安稳考虑，也没有过多干涉，没有提出异议。同时呢，大儿子一家也表示自己并不是不愿意尽孝，不愿意赡养老人，他们对老人十年卧床无法自理的原因也存在疑虑。他们不清楚老人当时摔伤身体变差是否存在着弟弟照料不到位的情况，但为了家庭和睦，这么多年来他们也从来没有主动追究过。
1: 哎，说到这儿我们都气愤了。
2: 对、
1: 啊、我俩面面相觑啊，这是什么大哥呀，这是找出这是什么理由，
2: 我
1: 的天哪，
2: 他怎么还有委屈？我没觉得他这个过程他很委屈啊。这老二、啊、二儿子把父母招到身边照顾，他委屈吗？
1: 对、
2: 啊、然后老人身体变差了，他
1: 怎么跟他在一起老人身体就变好了？
2: 哎呀，还
1: 你把老人接走啊，
2: 跟二子儿子有啥关系啊？
1: 啊，再一个是没经过他同意就接到自己家照顾了，那接你家照顾你能照顾吗？
2: 你愿意吗？
1: 再说的，就算是这个弟弟把老母亲接到家里照顾，和你不尽赡养义务有啥关系？你该尽赡养义务，你该出钱你出钱呢，你该出力你出力呀，怎么就接到他家了，然后你就、
2: 啊、你委屈了、
1: 啊、你还委屈了，然后你还觉得你这个怎么弟弟给照顾老人，然后不知道身体变差和人有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啥人呢？
2: 还说不主动追究。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太气愤了。
2: 所长继续。
1: 太生气了。
0: 对于呢弟弟突然提出来的分摊十年的护理费、赡养费、医保费要求，他儿子一家也表示非常意外。
2: 为什么意外呢？这不是他应该的吗？
1: 难道妈妈只生了人家二弟弟，没生你大儿子啊？因为人家把妈妈接到身边，人照顾了，就应该由人承担。这个就是哈，揣着明白装糊涂，绝对是这样的。
2: 嗯、对，他意外在哪儿？他又怎么说的呢？
0: 他们强调说啊，自己之前多次想主动上门沟通老人的养老问题，但都没能好好沟通，怎么就直接走到了要走司法途径、找司法所调解的地步呢？他也非常的不理解。听完呢，双方各自的倾诉啊，我们心里也很清楚，这也不是绝对的谁对谁错，是典型的家庭积怨、沟通断层、付出不对等造成的矛盾。从情理上说啊，十年贴身照料九旬的失能老人，二儿子一家的辛苦劳累委屈、啊、完全都可以被理解。日复一日照顾高龄患病无法沟通的老人，是普通人很难坚持的一件事儿。十年的默默付出值得尊重。同时呢，我们也要客观地说，大儿子一家也并非完全不尽孝，逢年过节的探望，偶尔临时搭把手，可能也是一份心意，只是呢，他相比十年的全天候、全方位的付出，这份分摊严重不对等，日积月累就变成了兄弟俩之间的心结。结合本案实际呢，老人已经90多岁了，患有小脑萎缩，不能自主表达意愿，完全失能，对于他来说，最大的福气不是争个对错、算个旧账，而是能够安稳居住、有人照料、安心养老。如果兄弟二人持续对立、打官司、闹矛盾，那么最受苦的是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的老母亲。我们呢，本着以老人权益最大化、优先保障老人养老安稳、修复家庭亲情的调解原则，我们呢组织双方坐下来调解啊，针对双方最大的几处争议，我们逐一协调。第一呢，关于二儿子提出来的过去十年的护理费补偿问题，大儿子始终不认可，双方分歧巨大。为了不激化矛盾，不让亲情彻底的撕破，在我们的耐心劝导下，二儿子夫妻呢也顾念兄弟情分，主动放弃十年护理费的补偿追求，不再追究过往护理费的差额，只为一家人好好相处。第二呢，关于双方肢体冲突吵架一事儿，我们现场帮助双方还原了当时场景啊，梳理前因后果，经过客观的核实，大哥确实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殴打和伤人行为， 但是双方当时情绪非常激动，言语过激，严重伤害了彼此感情。我们也趁热打铁，开展了情理疏导，告诉兄弟二人呢，兄弟情血浓于水，尚有九旬老母亲在堂，

0: 最忌讳的就是兄弟争吵，家庭失和，当着老人的面争吵，最伤心的就是老人。在我们的劝说下，大儿子一家认识到自己的态度过激啊，主动当场的向弟媳表达了歉意，承认了错误。弟媳呢也放下了心中的怨气，选择了谅解，不再追求此次的冲突的责任。啊，第三，关于老人多年医保费费用的分摊问题，经过我们居中协调，啊，双方达成意见，母亲多年就医产生的医保这个费用呢，由兄弟二人平摊。最终我们核算了一下，多年这个医保总费用为3000多块钱，由大儿子当场承担一半，啊，1000多块钱现场完成了这个转账的这个结清。解决完这个矛盾诉求之后啊，我们就把重点放在老人今后的养老安置上，彻底杜绝以后再出现赡养不均、责任不清的问题。经过我们多次协调啊，兄弟二人也是最终达成了长期的养老赡养协议。一是老人从二儿子家搬到自己的老房子内生活
1: 了，我们都是正品保真的啊！大家可以发送“美白”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怕发送“美白”只有100组。
2: 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1: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1: 今天的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八一路司法所的所长陈山所长和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刘志颖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说八一路司法所的人民调解的案例啊。那我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两条路况。我们的李妮从指挥中心发来消息说，人民路富丽华酒店路段东行有事故发生了。人民路富丽华酒店的路段东行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呢交警已经是赶到现场进行处理。同时呢 Leo 提到的是南山路延安路的路口双向的红绿灯现在出现了故障，提醒大家啊，行经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仔细的瞭望。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很多听友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调解的案例的一些想法哈。有人说，哎，这个老人家好像身体还是挺好的，因为这10年期间医疗费就是医保花的大概是3000元左右哈。这个老人身体你们在调解的时候所长你们去看到过这个老人吧？看没看到过老人家？
0: 当时呢我们这个老人的具体情况呢是由这个二儿子介绍的，这3000多块钱，4000不到吧，是这个10年来他缴的医保的费用。他生病住院的这个吃药的费用可能就是
3: 没算，
0: 对，还在医保的这个范围里边。
3: 对，可能他能拿出来的这个凭证的是这些钱。就我要是他家老二的话，跟他哥还分担了1000多块钱，就他哥还好意思说分担这3000的一半，我真觉得他推那个什么了，就是脸皮真老厚了。如果我是他哥的话，还3000，咱拿出个。对不对？全承担了才3000块钱，你说你好意思还让你老二再承担一半儿？再说老二也是的，你也没出息，你好不用你找个司法所，你跟他要1000块，有那1000块钱，你还让他心里平衡了，觉得他不欠你的，要我就1000块钱我根本不要，你欠着我吧，你欠的是看不见的，
1: 哎呀，
3: 你看得见的更多。
1: 我跟你说，你觉得好像哎，我1000块钱我都不要，我全承担了，我让你内疚，我让你愧疚，心里不舒服。我觉得老大他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不会觉得愧疚。如果觉得愧疚的话，不会这么长时间对母亲就逢年过节看一看，老二家里实在忙不开，我再去搭把手，都不会。你说平时母亲这么大岁数了，平时这个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营养啊，给孩老人补一补？我觉得他都没有哈。
3: 我觉得作为老大，母亲在这个弟弟那儿。我感觉作为哥哥一定要每个月给弟弟转钱，
1: 是
3: 就是帮扶这个家庭，因为他出力照顾了老母亲，钱是你可以计算出来的，但人家付出的情感、付出的劳动力、跑的腿儿、费的心、遭的罪、精神受到的折磨，你是用钱能给人买回来的吗？
0: 是的
3: 啊，这还用别人讲告诉你，还得司法所的人跟你说这个你应该付吗？就是你就没有那份心，你就咋讲，你看就弄出个3000块钱，他还得让他弟承担一半呢，这两个人竟然化解了，
1: 这零头都给了，是不是啊？只给了零头都没说有零头的我给凑个整，
3: 这老大太可笑了。
0: 本次调解最大的意义可能就是我们给规范了今后他俩的一个赡养的一个
1: 对
0: 行为。
3: 我们的小编晚

0: 飞也在哈，来婉飞表达一下。
1: 嗯就是我刚才听到那个咱们所长和律师讲这个案例，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其实这个老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其实咱讲不好听的是不是也有点活该，你为啥对你哥这么好呢对不对，因为就是你长久的这种体谅让老大有点得寸进尺了。
0: 对，
1: 其实这几年如果我一直跟你要钱的话，讲不好听的少说十万八万也得有了吧，
0: 一年要10000块钱很正常。
1: 对、啊、那如果假如说这10年我都跟你要钱，然后到了今天我跟你说好这1500我不要了，也可能老大还感谢他呢，结果反过来讲今天我就要你1500你还不乐意了就是我觉得其实可能是对他哥太好了、
0: 哎、对、嗯、但是对于一个就是仁慈的人，对于一个咱们打个双引号的好人来讲，他觉得哎呀不惜计较吧，就长年累月的这种退让导致了另一方不断的得寸进尺。这是我不觉得他活该，我只是觉得这个老大特别的可恨。那么他做到了他的孝道，他一定有他无形的，因为人都知道啊，百善孝为先，他做到孝道，包括他和他的爱人对老人付出的这些，我觉得无形当中会有一些善意回流到这个家庭里，这是他哥哥永远都得不到的。但是我觉得老大太不是个物了。
2: 就刚才还说了，老大有的时候就是惯的哈，就是我刚才就觉得当老二把母亲接到自己的家中照顾的时候，最初可能老大心里真是有那么一份感激啊，感激你对父母的这种照顾，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会觉得理所当然。嗯
0: 嗯，这就是分人，你信不、嗯、要搭档。如果是你姐把你妈妈接到她家住了，长年累月的不用你照顾，你会怎么对？你会因为她这种天天的付出你就觉得她应当吗？
2: 当然
0: 不会。你
2: 不会。对，
0: 所以是分人、所以善意孝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被教育的，我个人的观点真的不是，有些就是 DNA 里携带的。这个人善意是天生的，你教育都没用。
2: 确实我身边有这样一户家，咱们不有的时候说、哎、一个子女承担得起了这种、照顾上演的义务，有的时候子女多了反而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家庭、啊、家庭、子女非常的多，然后呢母亲是在小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里面家中照顾，然后家里面呢一共当时是7个孩子，而这个其中的二女儿她就是常年在自己的弟弟自己的哥哥家里面给老人就是洗呀刷呀做呀，然后包括做菜，而其他的远的离得比较远的在异地城市的，那么经常会给钱啊，经常会照顾，然后在同一个城市的基本上每天都要去看老人。但是因为这个老人不是常年都在这个最小的儿子家中吗？那么后来老人们都去世的时候，这个房子其实当时是老人出了一半的钱，那么谁也没有说争这个房子，房子没有争，老人后期的他们的所有的每个月的工资啊，包括最后的有的其他的
0: 费
2: 用
0: 啊，
2: 抚恤
0: 金啊，
2: 对对对、
0: 嗯、
2: 都是没有一个人要，全都是给了最小儿子家里面、
0: 嗯、
2: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年尽管是有专人的专业的人，就比如保姆也好怎么样去照顾，但是毕竟在人家，人家从早到晚付出的太多了，
0: 就说明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非常的有良心、嗯、有良知。你对于一个没有良知的人，他可能都会说一句话，说我们问心无愧啊，我不是逢年过节都去看了吗？他为什么会问心无愧呀、啊？因为他没有心呢、啊嗯。他有心，他会问心无愧吗？他有心，他会这样做吗？他都不会的。换了，我想咱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有姐姐或者是妹妹照顾你的爸爸妈妈，你会就看着他一个人付出吗？你会不搭把手？你会不出份力？你会不给钱吗？那是不可能的。
2: 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上一位听友的问题啊，是 YOZ， 他提到的是大连某一公司到期了不续签无固定期限的合同，这在之前呢已经连续签订了2次合同情况之下不续签无固定的期限的合同了。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刘律师，赔偿的话是2N 还是N+1呢？
3: 这个呢是属于劳动纠纷里一个非常高频

0: 而且常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如果员工已经和公司连续签了2次的这个固定期限，那么第二次合同到期之后呢，用人单位直接选择了到期我不续签，我拒绝去签订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员工到底是能拿到2N 还是像大家说的这个 N 加一？那么今天我就结合大连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司法裁判口径，给大家讲清楚。那么首先我说一下结论，就是这种用工行为属于用人单位违法终止劳动合同，依法应当支付2N 的违法终止赔偿金。那么在劳动合同法第14条呢，是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已经连续2次订立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要劳动者没有这种严重的违纪啊、失职犯罪啊，或者是说医疗期满无法工作，经调岗培训以后依然不能胜任岗位这种法定情形以外呢，只要劳动者愿意继续签，那么用人单位就没有权利单方面的以合同到期为由终止劳动关系，是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当然，这里还要区分一个全国地域裁判的差异，因为上海地区呢，它是一个少数的特例。对于这种两次合同到期，单位不续签，它可以支持 N 的补偿。但是，包括大连在内的辽宁全境劳动仲裁委、基层人民法院，全部适用的是这种主流的裁判规则，即认为企业强行终止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那么我们在这里再说一下，什么情况下适用 N 加一？那么它仅仅适用于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3种合法单方解除的行为，比如说员工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员工不胜任工作，经培训调岗后呢，依然不胜任，以及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那么 N 加一呢，针对的是一种合法解除的这样一种补偿方式，而劳动合同到期呢，它本身就不在 N 加一的适用范围内。如果是只有第一次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到期，那么企业可以合法的去选择不续签，那么这个情况下是支付 N 的经济补偿金。但是如果像本案中是第二次合同到期以后拒绝续签，那么这个性质呢就直接升级为违法终止，那么赔偿金额呢是直接翻到2倍。
1: 也就是说，如果他签订的第一份合同到期了，我用工单位我不想跟续签了，那么可以，这不算违法解除。
0: 是的，是的，
1: 啊，我要，但那个时候也需要赔偿 N
0: 但
1: 呗。
0: 是我是也是要给你这个经济补偿
1: 就
0: 金，就
1: 是
0: 是 N，
1: N，
0: 对的，对的。
1: 那个一，如果我提前一个月已经告诉你了，就不需要加这个
0: 是
1: 一
0: 的，
1: 了
0: 是的，
1: 啊。但是如果是像他这种已经两次签了这样的合同，那么到期了，合同到期了，我不想再用你了，这个时候不行。啊，
0: 对，
1: 这就
0: 嗯，
1: 属于违
0: 把
1: 法
0: 它解
1: 解除
0: 除。
1: 合同，那么我就可以要求这个 2N 的一个赔偿。
0: 是的，是的。
1: 嗯，
2: 好，接下来我们请咱们的
1: 我们的刘律师，
2: 对，
1: 刘志颖律
2: 刘志
1: 师。
2: 颖律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当中的第二个法律层面。
1: 嗯，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老二最开始不是要这个10年的护理的补偿吗？
0: 嗯。
1: 他如果真的我就想要的话，能不能得到赔偿？
0: 这样哈，像这种情况呢，它有分为两个情况，第一类情况呢是已经发生的，而且能够证明的一些合理支出，比如说医疗费啊、这个护理耗材啊、买药的费用啊，以及日常的这个生活支出啊。那么这种费用呢，如果是长期一方垫付的话，原则上可以要求其他的赡养义务人合理的分担，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们共同赡养的这个责任。那么本案中呢，最后这个核算的医疗费用也是由兄弟平均承担，就是这个法律逻辑。那么这个合理的支出呢，是可以通过比如说发票、银行流水或者是收据去进行证明和核算的。
1: 嗯，但
0: 但
1: 是。
0: 是第二类情况呢，就要复杂很多。就是说，比如说本案中的这个弟弟，他长期投入的这个时间、劳动和精力，那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说，我这个10年呢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我的工作也受影响，我的身体也累坏了。那么为什么是不能赔呢？ 那这里的法律的考虑呢是比较严谨的，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呢本身它就存在的一种伦理上的照顾关系，通常不会直接按照市场互供的价格进行折算，除非呢是存在一个明确的约定或者是实际支出能够举证，否则就会容易出现一种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这个本身的这样的一种家庭关系彻底变成了经济核算的关系。

0: 所以司法实践里呢，一般支持合理费用，但不轻易的去支持亲情劳动的全面货币化。那么这个案子里呢，二儿子是最终放弃了追究十年的互利补偿，很多人是觉得吃亏了。但是从调解的角度讲，刚刚陈所也说了，这恰恰呢是体现了一种理性，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如何去安排老人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所以这就进入到我刚才说的第三个问题，法律最终希望去解决什么。像这样的家庭里呢，法律最关心的对象其实不是两个儿子，而是老人。那老人有没有地方住？那么后续有没有人去照顾他？他的医疗还有没有保障？那么未来还会不会发生更多的矛盾？那么为什么像这种事情呢，我们一般都会让当事人去调解去解决，因为他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这个道歉和分账，而是形成了一种长期的赡养机制。老人可以继续住在熟悉的环境里，兄弟们呢轮流照顾，老人的收入先支付日常的开支，不足的部分呢由兄弟二人共同承担。这一步特别重要，因为他是把一种模糊的责任变成了一种明确的规则。很多家庭的矛盾啊，恰恰就是输在这种没有提前约定，今天你方便你照顾，明天我没有时间你再顶上，几年之后呢就开始翻旧账。最后其实很多人呢并不是因为金钱翻脸了，而是某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委屈。所以我特别想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是家里的老人已经进入了高龄阶段，尽早做好三件事情。第一，就是明确谁负责日常照料；第二，明确费用如何分担；第三，有条件最好是形成书面的约定。不要觉得说我们是一家人就不用写，很多矛盾恰恰是因为不好意思说，说清楚了不伤害感情，不说清楚最后呢最伤感情。那么这个案例呢，我用一句话来说一下，赡养老人不是谁的能力强谁多承担，也不是谁心软谁一直承担。法律要求呢是共同尽责，家庭需要彼此体谅，那把责任提前说清楚，把亲情留到最后，老人老有所养，子女各尽其责，那么这就是法律希望看到的最终的一个效果。
1: 我们有听友觉得咱们这个司法所调解这个案例特别的漂亮，然后就想说咱们这个司法所在哪儿啊，想问一下咱们的就是所长哈，就是咱们调解的是不是只是咱们这个区的居民出现的一些矛盾纠纷？
2: 原则上是这样。如果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需要，也可以就是到我们的
3: 跨区吗？
1: 可以吗？
2: 可以到我们的司法所来进行调解，如果你认可我们的工作的话。
3: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的陈三所长。
1: 还有我们听友说，刚刚我们的刘律师不是提到了这个二 N 的补偿吗？他说这个 N 应该怎么计算呢？是合同年限还是累计的年限？
0: 是合同终止前的12个月的平均工资。
1: 那这个 N 是
0: N 就是这么计算？
1: 是那几年吗？不是年吗？
2: 是 N 是月
1: 月份，是月份。
0: 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工作年限
3: 啊，
0: 每一年
3: 不是，是工作年限啊，
1: 对，工作年限对。
0: 然后一年是折一个月，如果是说已经满了半年不足一年的话，像这种情况，是1/2 N。
3: 对，就是按照半年来给赔偿。
0: 对，是的。
1: 那这个 N 是我在这个工作这个单位
3: 工作
1: 的
3: 年
1: 限，还是我整个工龄放在一块儿呢？
3: 那肯定是，
0: 是
3: 在这个工作单位
1: 工作单位，
0: 他单位的工作年限，
3: 工作单位只赔你在这儿工作期间我欠你的，你在其他地方发生的
0: 那是由
3: 我不管
0: 去承担，是的，
3: 前面人，所以是你在这个工作单位里从业的那个年限是多少年，那个 N 就是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交通广播，我们俩都是20多年，那就乘你是25还是26还是22，乘以22就是22个月、25个月的，你的是我们上一年度的工资，对吧？
0: 对的，对的。哎，
1: 是上一年度还是比如说现在是七月份，从今年的七月份到去年的七月份？
0: 对，是从你今年的七月份往前推12个月到去年的七月份。
3: 可能对 工资降了的情况就不划算了。
0: 是的，
3: 对，
0: 因为就是我们处理案件中确实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可能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状况不好。
3: 对，
0: 那这个情况下相对来讲我们劳动者就是比较吃亏了。
1: 嗯，
3: 对，因为可能就是20年前那个收入就要挺高，嗯，或者10年前收入挺高，现在可能收入降低，那么对不起，只能按照现在每个月的这个平均的工资。那他这个工资里面包含五险一金吗？
0: 在我们这个地方，嗯，可能就不
3: 包
0: 括，
3: 不
0: 包
3: 含，
0: 就是银行流水显示出来你每个月到手的这个工资。
3: 哦，
1: 他应该是应发工资，
0: 嗯，
1: 而不是实发工资。嗯，是应发工资哈。
3: 应发工资。
1: 我们有听友越过山丘说，交通台的这个普法栏目非常好，感谢编导，感谢嘉宾和主持人。哎，想问一下我们的所长，就是咱们司法所调解的平时最多的是哪些方面的事情？
3: 就哪一类的纠纷？
1: 是邻里之间的矛盾比较多一点，还是像这种家庭内部的矛盾比较多一点？
2: 都有，邻里纠纷可能是最多的。我们一般都是邻里啊、物业呀、赡养啊、劳资纠纷等，
1: 嗯，
2: 等相关的问题比较多。
3: 啊，劳资纠纷找司法所的也比较多，就是你们是需要沟通，当事人和他所在的那个企业，只要这个企业是在咱们辖区之内就可以，对吧？
2: 是这样的。
3: 嗯，
1: 是不是什么事儿你们不建议说，哎，我动不动我就直接去起诉，还是建议咱们先到咱们司法所走这个调解的这一条路是最好的？
2: 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要进行行政诉讼的话，它会流程比较繁琐，准备的东西会比较多，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如果先进行一下人民调解的话，它可能会节省很多的这个当事人的精力啊、时间啊，所以我认为先做一下人民调解会更好，
3: 而且还节约钱，因为我们到司法所进行人民调解的过程是不需要花钱的。
2: 是的，是的，
3: 全过程都属于政府给到我们老百姓的福利。
2: 是的，
3: 嗯，这里边所涉及的所有人员，包括律师啊、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来帮助大家调解矛盾。
2: 对，
3: 那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就像我们拿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我们所给他裁判的以后的一个方向，那后续如果大哥没有按照我们裁判的方向去进行了，那我们这个人民调解的也有个决议书吧，会出一个文书对吗？
2: 是的，我们叫人民调解的协议
3: 啊，
2: 双方签订协议之后，当事人可以选择到当地的人民法院去进行这个司法鉴定啊，是经过法院认可的这个调解的协议，是它和判决一样具有法律效力。
1: 嗯嗯，
3: 那这个协议如果他没有拿到法院去认定他的话，他还具有那份效力吗？
2: 他一定是有效力的，但是如果涉及到强制后期的这个一些强制执行的话，他可能还是做一下司法鉴定会更好。
3: 要让法院来给他确认，
2: 对，做一下司法确认，
3: 这个就是等到如果发生后续矛盾的时候再进行就来得及，对吗？还是说做完调解书就得去法院认定一下？
2: 如果是未雨绸缪的话，我们更建议是做完了这个签完调解协议之后到当地的人民法院去做一下司法鉴定。
1: 我们的这位听友其实一直非常执着咱们的这个地址，我给发给他了，是在八一路在西岗区长春路358号啊。
2: 对，
1: 好嘞，那今天我们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们再次感谢八一路司法所的所长陈山所长，感谢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刘振颖律师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1: 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

0: 空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是去往傅家庄公园方向，一路都是红色饱和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十一点，你关注的，
4: 你需要的，
5: 你期待的，
6: 都在一零零八车世界。
0: 一零零八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7: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三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学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昨天呢是下雨转晴，然后今天呢明显啊雨过之后呢，不光是天晴，还有急剧升高的温度啊。今天基本现在目前室外温度体感是34度到40度之间。如果您的车呢经过暴晒之后，你一上车那股热浪应该会把你掀翻的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啊，现在如果说确定不下雨，咱们车窗留点缝，然后呢适当的做一下空调的切换。好，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于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的销售经理张扬，欢迎张扬。
1: 你好苏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扬。
0: 好，那个今天啊是辛苦张扬来接的我，然后呢开的就是咱们那个长安欧尚520的那台试驾车。
1: 是的。
0: 然后呢稍后下节目啊我就开始干活了，稍后呢是张扬拉着我，我们要到华拿的那个充电场站去。
1: 对，
0: 我们去感受一下换电，同时呢我会以视频的方式拍摄并记录一下这个车。今天我已经摸到了啊，从家开到单位是我开的。整体的认知方面，如果这个车不做涂装，它和我们概念当中长安欧尚的那个新能源车是完全一样的。
1: 对
0: 啊，当然它有一些各自的倾向，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干活的工具，一个好伙伴，所以呢它可能是从用的角度，从性价比角度会做得更多。那其他的呢更多的还是推荐给跑得多

0: 的朋友，这个多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果你干活，那毫无疑问，那必须跑得多，跑得少你挣不着钱，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家用的话，就是你要的就是极致的性价比，同时突出什么呢？每年六万公里的优势啊，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动不动三万，甚至三万以内，有的好一点给到你三万五，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一天这个行驶里程就好几百，他一年不够，一年可能得四万五、五万的续航里程才能够他一年的整体的这个里程。

0: 这个定位的，它车的大小什么的，各位啊，我要是没记错啊，
1: 车的这个尺寸啊、轴距啊，这个就是完全符合咱们营运的需求，而且的话是2米765，这个空间，后排腿部空间，
0: 车长应该是4米77，宽度是1米84，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A 级或 A 加级的家用轿车的一个大小，2765的轴距，它绝对是符合营运的所有的要求。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是这个永磁同步加上单电机前置，用的电芯是宁德的，然后电池呢是磷酸铁锂的。质保方面，张扬再说一下。
1: 针对咱们这个营运车辆的质保，包括这个就是非营运的也可以享受到。目前呢，这个电池呢是8年80万公里。
0: 嗯、
1: 那么当然，如果说加入到换电网络的话，这个就可以忽略了。
0: 其实就是风险转嫁了。
1: 对，
0: 啊、
1: 因为这个可以提供一个这个长期的终身的一个保障。然后电机电控这一块呢是6年60万公里。如果说有需求的话，
0: 嗯、
1: 也可以进行一个延保，延长到8年100万公里，这个就是看需求。
0: 哎、对，然后呢，上回张扬来给我们一个好消息，就是现在大连地区，因为你们是刚开店，也就半年时间，然后也算新手保护期啊，厂家给的政策我们可以争取，就是在上个月是有这个购车是有3年的全家桶保养套餐，然后现在应该是也能再延续申请。
1: 哎，可以可以、
0: 哎。这个3年的全家桶包括什么？
1: 3年的全家桶套餐呢，是包括了这个3年不限次数的一个基础保养。然后呢，还包括了这个6次更换齿轮油，然后4次这个，制动液，还有这个3次的防冻液、
0: 嗯。
1: 等于说这3年的整个这个保养周期，我们这个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不用再额外的承担费用了。
0: 嗯，剩下的就是大家去试了啊，因为这个车说实话，主要还是的职工方向是给营运。
1: 对
0: 啊，就是那个车啊，如果您开的车或坐的是比较多，反正我一坐到驾驶位，我觉得我就应该换个衣服啊，然后挂个二维码就可以营运了啊。开玩笑啊，就是它就是一个营运车的一个专门的一个长相和外观和一个整体的感觉。有两个我印象比较深的点，因为今天刚拿车，我第一点是什么呢？它车是张扬开来的，然后我接手开的时候走东开路，我在道上我就发现它的动能回收我没感觉，我以为张扬调到了最低，因为很多试驾车尤其是纯家用版本啊，为了保证乘坐的极致舒适性或者避免最大不适性，他们默认的会把驾驶模式调成舒适或等等，然后一定会把动能回收调到最低或者最弱，甚至有调到零。但是这个呢，我惊讶的发现它调的是标准，然后我特别欠我跟张说一声，我说那个我调一下最高啊，我感受一下，调到最高会有一点拖拽感，尤其是当你的松油门达到后半段中后半段开始，那个拖拽感更强，但是如果前端一直在踩你不松的话没有感觉，刚松一下感觉也没那么大，就是它的最高级别拖拽感和很多其他品牌的中等级别我觉得是划等号的。那如果作为营运车辆，你要是开一个标准的，其实乘坐的人基本是没感觉的，但是这个所谓的拖拽感或一些动能回收的一个顿挫感，一定是后排感觉最明显，然后是副驾，最后最不明显的是主驾。
1: 对，
0: 因为你在控制这个车，所以你的感觉肯定是不明显的。
1: 是的，
0: 如果说你想图稳的话，你就把动能回收调到最弱，因为你换电其实影响也不大啊，影响也不大。而且我看咱们那个试驾车没少跑啊，可是没少跑那个里程。
1: 对，
0: 但是我看试驾车的这个功率这个。就是能耗大概就是每百公里13.6千瓦时，这个比同级别其他我试过或看过的很多试驾车都要低，因为同级别其他试驾车基本这么开的话，尤其是像你们这种营运的试驾车，没个15-16打不住啊。
1: 对，尤其是夏天开空调，
0: 对，
1: 电耗额外会高一些。
0: 我们全程是19度的空调，然后开到3档。啊，这个是刚才来的，然后下午要去感受一下换电哈。好，那细节政策，车就一款。网上那个价格呢，最高标到16.68万，但是现在官方给的售价是12.28万，对吧？啊，12.38万，然后可以采用车电分离的购买方式，这个详细讲一下。
1: 嗯，整车购买12.38万，如果说想要这个前期的 投入的成本低一些，就是前期的费用要少一点的话，可以采用车店分离的方式购买。那么只买这个车身，车身的价格呢是88,800。那么这个电池呢是采用租用的形式，每个月的电池租金呢是599。那虽然是说是租电池，但是我们每个

0: 月交的这个租金，当到最后我们想把电池买断的时候，那这个租金也可以抵扣这个电池款。
1: 嗯
0: 嗯，就额外支付一部分差价，就可以把电池买断，就不用再交租金了。
1: 哎，
0: 嗯。
1: 啊，这个就是每个月啊，如果说你采用租电的形式呢，你的这个换电成本，就是前提啊，营运的车是599，然后呢，家用的车就是非营运版本是399，车是一个车，只不过你的这个收钱的这个级别不一样。
0: 是的。
1: 然后若干年，比如一到两年之后，你可能想买断电池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不需要补全额的，因为你只要补差价就行，对吧？
0: 对，是的。
1: 一个月599，营运的话，咱按一个月600算，一年是7200。然后呢，家用我们按400算，一年是4800。您算就扣除你这一年或一年多，就按月数多少个399或多少个599之后，再把电池差价补齐就行了。这样的话就可以买断。
0: 对。
1: 但是呢，就是从短期使用来看，可能还是车电分离，毕竟你开票价格低啊，88000+，这个连税钱包其他都省不少。
0: 对
1: 啊，
0: 购置税的话，根据发票价格来，也会比整车要低一些。
1: 而且说实话，40000多换电，其实也够开到接近报废了，用不了的用，
0: 嗯，
1: 真用不了的用。
0: 对，是的。
1: 啊、然后换电组成这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看我现在我们今天拿这个试驾车，现在表显示还有49%、48%左右的电量。假定啊，稍后下节目我让要直接去换电。假定当时表显是40%，我换到了一块表显95%的电池，其实我是拿这55度电的电钱就行了。
0: 对对，
1: 那其实是55×8.4是吗？
0: 中午的时间段的话，低谷是8毛多一度。
1: 嗯嗯，这个一度电是有一半的服务费加上一半的电费。
0: 对
1: 啊，
0: 嗯，
1: 那就是我就按55×8.4，就或者50×8.4，差不多。基本上就是40多块钱，
0: 嗯
1: 啊，42、44那样、啊，
0: 对，
1: 这就是你的单次的换电的成本，就是电价钱加上服务费啊。至于是充合式还是换合式，这就看您自己家里有没有补能的桩，有的话呢，你晚上可以充电；如果说图快，你可以换电。好，换电今天我会实时以这个视频的形式，我来直接计时，因为官方给的是个99秒，我打一折，我按150秒算。其实也基本够了，哪怕按180秒，因为行业内标准是3分半，
0: 是
1: 行业内标准基本是在210秒左右，那这个我估计的横竖它也能达标啊。然后我看看今天这个还有就是巧克力换电啊，它是属于通道式的，它不像蔚来那种是属于单程的。
0: 嗯，
1: 蔚来是车得倒进去然后再开出来，这个是车头进去然后从隧道另一头出来就行了。
0: 对，
1: 像一个小房子一样。关于换电这块还需要张扬再详细说，因为是我们之前啊咱们讲的时候好多朋友问，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这车我不管是我整车购买还是说我是租赁购买，万一换电的时候电池出问题是需要我个人承担吗？
0: 这个是不需要咱们个人承担这个电池风险的，因为宁德时代这边对电池啊是有一个这个电池的保险。嗯，也就是说这个电池就是非人为或者是这个非质量问题的话，就是事故啊挂蹭什么的，这个的话是由宁德时代来进行这个电池的维护。
1: 嗯，
0: 那么每一次换电呢都是对电池进行的一次检测，就是从这个车上换下来这个过程它就会对这块电池进行检测，如果说这个电池损坏了，那么它就不会再重新再回到这个换电站里去循环，
1: 直接报错，
0: 对，就只会直接就是拿出去维修了。那么我们自己车上就会换一块新的，从这个换电站里的电池
1: 就是
0: 到车上。
1: 每次换电你换到的是一个合格的目前符合检测标准的加引号的新电池，
0: 嗯，
1: 因为它是充满电的嘛，
0: 对
1: 吧？
0: 它的健康状态都是最好。
1: 然后呢，你的车辆和电池衔接的什么螺栓、螺母啊、爪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也是每次都有检测。
0: 对，
1: 一旦说出现脱落或有异样，也会报错。
0: 对，
1: 咱们的巡检专员可能也最长20多分钟也到了。
0: 对，
1: 啊，这样的话现场进行处理，
0: 嗯、
1: 因为之前有蔚来在那儿做底子，其实换电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它的核心的过程和步骤也是一样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你看你认不认，就换电这事儿你认不认？如果说换电这事儿家用，好多朋友不认，那其实从上回之前很长时间嘛，就这小一个月时间，张扬几乎每周都来。我们好多朋友突然有一个感觉，前两天跟我分享啊，说，哎，以前如果说让我自己买一家用车换电，可能我不接受，但是如果假定我营运我换电，我能接受。
0: 对，它非常的省时，
1: 因为它本身我就不需要，它是就是。 用很多人话讲，我不需要和它产生感情，它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车，我就用它来挣钱。
0: 对，
1: 我也不需要我一直持有或怎么着，我就照八年用费拉倒。
0: 是，
1: 对吧？跑的越多越好，因为你不限里程嘛。
0: 对，是的。
1: 营运的车是不限里程的。
0: 对，
1: 但是如果是个人使用，你就是单纯跑的多，你不做营运业务，你是跑业务或其他都行，但是你每年行驶里程如果是个人用的话是限6万公里，一个月5000。
0: 对，如果是租店的形式的话是一个月5000公里，
1: 如果买断的话也不限
0: 啊。对，
1: 但我还是那句话，各位，租店合适，租店合适。
0: 哎，对，相期相对前期投入的成本能低一些。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天翼到底几个季，问一下吉林和星耀六 EP EF 甲醛营运版这车怎么样。代理商谈完了，然后呢现在等文件落地，等这个中石油谈完这个甲醛燃料的补能落地。车可以看，但是它只做营运，它只有营运车辆，它是不开放家用版本的。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在现有插电类车型的这个双料燃料基础上，因为插电就是你可以用电可以用油嘛，它是三项，它可以用甲醇燃料。甲醇燃料每公里的成本我算过大概2.6-2.7左右，大概是这么个成本，但是它只有营运啊，而且它带油。这个车型也会是一个趋势，但首批放开肯定是有台数限制的，应该会有几百台直接供，可以看，而且现在这个渠道是独家的，您要是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节目联系，因为我们都有合作啊，是咱们大连本土的集团直接代理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留言，任何您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欧尚这个换电和蔚来的换电有啥区别？蔚来的换电就是蔚来自己的，它呀、乐道啊、萤火虫用的都是蔚来自己。但是，长欧尚这个用的是宁德时代主导的巧克力换电，这个也是需要张扬再普及一下。
0: 嗯，
1: 咱们的区别和特点去说一下。
0: 首先这个换电的这个换电站的进出的模式不一样，就像你刚才说的，蔚来的话是倒车入库，换完电池之后呢再把车开出来。那巧克力换电站呢，它是有一个入口有一个出口，从入口开进去之后马上就能进入到这个自动换电，
1: 它是双向通道，是那种打通的，你就是单向就行了，走进去换完然后顺着那方向出来就行了。
0: 是的
1: 啊，
0: 换完电池的话直接就开出来。然后呢就是蔚来的换电站只服务于它本品牌的车辆，那么巧克力换电站呢，这个会有这个其他品牌的这个换电车型都会加入到这个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体系啊，比如说这个红旗也好，一汽的这个奔腾也好，然后包括50，广汽，后续的话都会有一些这个符合巧克力换电的车型来加入到这个换电的生态当中。
1: 目前的相对知名的包括像长欧尚的车型，包括像是红旗的 EQM5 和 EH7 的纯电车型，然后但是括弧必须是换电版本啊，包括像是奇瑞的 iCar 的 V23， 包括广汽埃安的部分营运车型都在这个区间，而且未来这个巧克力换电的名单会进一步的增多啊，会有更多的新车型，尤其以营运为主的车型会加进来。因为说实话啊，就是在今天上班这路上，因为和张瑶在一台车上，我们俩在交流这个事儿。其实各位作为家用的车主，换电对大家的这个便利性，现在随着补能速度的不断的平均的提高，其实换电的优势是在降低的。只不过最早用我的理解啊，最早感受并享受或卖出了换电优势的就是蔚来，那个品牌的定位比较高，这个群体啊吃过好的或者说见过这种超快补能之后，你让他再干别的他可能受不了，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但是其他品类尤其往低端区间去铺，换不换电对于低端家用群体尤其有充电桩的人群来讲其实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但不代表它没意义啊，这就是看你怎么认知。但营运的话，你们卡的这个点就是快速补能，
0: 是的，
1: 不耽误时间，
0: 是针对营运车辆。
1: 因为现在首先我目前没发现谁会用所谓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闪充去做营运车辆，基本没有，因为成本比较高。我们算过目前纯电当中比亚迪的带二代刀片电池的都办完怎么着也得15-16万，一般不会拿这个车型去做目前的所谓的营运。而且哪怕你是刀片电池二代闪充，我们按平均10到12分钟补满电来算，那你的成本时间成本是巧克力换电的或者说换电车型的4倍左右，对吧？换一块电池，
0: 是的。
1: 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在。

0: 竞争或者说去讨论谁好谁不好，不是。就是如果从极致的效率理论来讲的话，你营运的话肯定是越节省时间成本，你跑的越多，甚至有的乘客要是他不反对，你可以拉着他去感受一下，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是我和张安沟通的，但是好像你们也是这么做的。只要有客户来，不管是个人用还是集体用，买你们的车型都可以安排换电的体验。
1: 对，都可以开着我们试驾车去体验一下。
0: 能描述一下吗？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换电的感觉是什么样？会有那种非常明显，像你周末在家睡懒觉，隔壁在装修那个那感觉，还是说没什么太大感觉，就是一上一颠，换完就走？
1: 他会听见下面这个有这个螺栓螺母在这个启动的声音，
0: 嗯，
1: 然后呢也会感觉到这个车辆的升起和下降啊。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还是特别丝滑的啊，主打的一个99秒极速换电，全程不用下车，可以说是比加油还快，完全是符合我们营运车辆的需求。
0: 卖点在这儿，所以他必须得做透啊，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啊。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这个前两天华北路极客是开业了吗？对，那个是中升集团体系的极客家，然后现在全大连这个极客的盘子就很大了啊，包括商超店，包括实体的4S店，包括像是中升这种大集团代理的店都有。那天开业我也去了，是在上周日上午。怎么描述呢？各位，就是现在不同品牌的定位和它核心的消费群体的整体感觉，会直接给你一种扑面而来的气息和一种显示是什么？就是这个品牌它服务的人群和它的 DNA， 包括它宣传的车辆的定位等等，会有一个直接的群体画像摆在你面前。反正那天呢，是把大连的足球元素和传统的五龙以及新能源的纯电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包括大连的城市总，包括东北区的这个相关的运营的市场经理或者说总监，相关的项目经理全来了啊，也说明对大连市场的重视。首先厂家表态在这儿，二呢就是大连本土的大集团的承接，加上大连已有的几家厂家直营店的承接。然后现在极客用我的话说呢是什么呢，它是以20-30万筑底，然后呢去向深耕往上去开拓更高价值的市场。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看现在 7X 基本上20万左右，然后第一个车型也是它主打的最有卖点的标志性最强的是它001的纯电，对吧？现在基本上30万左右以内也够，往上可以买高配或顶配带四驱，然后再往上会出现它的这个极客的 8X 9X， 包括它的900作为它的纯电 MPV， 而且是上限最高的车，因为它高定顶配有一个个性版本能有70多万。全系车型现在靠着 9X 8X 基本上是把40万这个区间夯实了，它下一步肯定是继续要做宽再深耕。它的群体感觉和它的定位感觉和它的服务感觉就是属于高端奢华，但是有青春活力，或者说没那么死板，不像传统老钱风格说那么死板，但是全系是以纯电为主，就是纯电车型。没有试过极客车型的朋友可以通过节目大家约，因为全大连我们都有合作，因为是和极客官方的合作，我们安排市场部或者说具体销售专员，您 离哪个店近，或者你想到哪个店去，我们是从华南给你找啊，还是说从博一年给你找，还是说从这个华北路或者哪儿都行啊，包括机场那边都有，基本覆盖全大连，想送这上门试驾没问题。而且我们单位同事啊，我们楼里同事也有选择了极客的朋友，也是通过节目帮对接的啊，就是服务上你不用担心，因为都是年轻化群体的，年轻化的对接没有那么多事儿，也不会有那么多冗余的这个占你时间的这个沟通，就是不会让你觉得烦。就是新品牌的销售模式有一些是值得老品牌借鉴的，就是这种高效率和一些非常直来直往的这种洽谈，而不需要给你画饼。那至于它的性能和纯电的优缺点包括等等，没有十全十美的车，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品牌，您需要做一个大概的提前了解，然后根据你要买的这个车型是 7X 啊 ,001 啊还是其他，刚才都点了哈。各有优缺点，你试完之后如果说优点远远大于缺点，或者试完之后你完全忘了它的缺点，那你就可以买。如果说试完之后你发现缺点没有消弭反倒越来越多，那可能它就不适合你，或者纯电车型就不适合你，你也没必要委屈自己，你买别的就行。所以感兴趣的话可以看，需要的话通过节目留姓名电话啊。再来看一下 L 的问题，这个需要张扬给一个建议哈。奔驰 E300 奥迪 A6 四驱这俩怎么选？后驱的奔驰 E300 在东北开影响大不大？

0: 什么建议？
1: 我选择奔驰。
0: 理由？理由？
1: 可能就是对这个品牌的这个
0: 单纯的这个品牌倾向和喜好。
1: 对
0: 啊，这俩都是好车，都是 BBA 当中一线豪华的 C 级车，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但是这俩车现在落地价格差很多，差了很多很多很多。他俩落地能差出7万块钱吗？他俩中间还有一个宝马五系。反正如果这仨放一起的话，你要让我选，我可能会选530的四驱。如果说按极致性价比，你就选一个 A6 的四五的这个四驱就够了，性价比非常很高。你如果选这个 E300 的话呢，你没提具体哪一款，哈，这个我就因为它有时尚、时尚运动、豪华，还有等等，就是不一样。它就是立标或大标，然后呢就是运动版本和这个所谓的商务版本它不一样。德系的这个后驱照样能不能用住，或者说冬天在大连或者怎么样影响大不大？其实不大，你看满大街那么多车不一样跑吗？
1: 对，
0: 对吧？它其实不大，
1: 因为我自己车就后驱的，
0: 嗯
1: 嗯，冬天来说的话还可以，嗯，
0: 就是你上不了坡，爬不了坡，上不了道，基本上按极致来算，一年就下雪最严重，积雪最严重那三两天。
1: 对，那几天我就选择不开车了，
0: 就是一年超不过一周。
1: 嗯，
0: 其他的啊，就是这俩车卖点什么呢？由于奔驰用的是个九 AT， 由于奥迪用的是双离合，按极致油耗来讲，同样一个定位，我没说价位啊，同样定位的奥迪 A 六一定会比同等定位的宝马和奔驰的车型要低一个到一个半的油，这是它的驱动方式核心的变速箱所决定的。但是呢，两个车马力包括其他都够。如果是带 Quattro 四驱版本的 A6 45TSI， 它在极端情况下脱困一定是比后驱版本的宝马和奔驰要好，因为奥迪的立身之本其中一个就是 Quattro， 只有奥迪的四驱叫 Quattro。所以你这俩你是向性能妥协，性能和价格妥协，而是向豪华程度和品牌的级别定位妥协。奔驰的内饰如果你喜欢之后，我说实话，奥迪的内饰说服不了你。
1: 是的，
0: 对吧？肯定说服不了你。他那个单纯的、极其单向的机械风和奔驰那种扑面而来的豪华感是完全两个感觉。但是有的人就反倒喜欢那种简单的机械风格，这就看您个人。然后就是价差这块了，都放一起，极致价差差出55000到7万，这看你接不接受，至少能差出45000。如果需要的话，比不出来了，留姓名电话，俩同时帮你找人，哪个便宜买哪个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程，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各位和车友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要价格留姓名电话啊。
2: 路况报道，路况报

0: 各位中午好，此时我们看到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依然是高饱和的状态，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妮编辑播报。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24到30度。
1: 空中110
0: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线员孙银达。孙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停止中心今天接到市民赵女士的报警，赵女士告诉我们，她在网上找了一个考证的培训班，并按照对方要求通过支付宝转了450元钱用于支付费用，之后就被对方拉黑。现在案情已经交由公安机关处理。通过警情提醒大家，网络骗子无处不在，不要轻易相信并转账，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操作，更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信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发现警情，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大连长沃尚对公业务中心的销售经理张扬。同时要跟大家说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沃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回来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这个有朋友问说，新款的 A645 四驱这么便宜吗？它是这样哈，就是入门的那个裸车大概也就是31万出头，然后呢，奔驰的 E300 后驱的时尚型最便宜大概是33万左右或以内。有一个对于要买奔驰的朋友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但是也没那么坏啊。全大连奔驰呢，上个礼拜还上上礼拜刚开完会，就是集体保价，因为现在是各个品牌啊卷太厉害，利润已经没有了，新车端赔的太多，后边还补不回来，所以全大连的奔驰现在是统一价格，而且呢是进行了一个相对保价，加上八月份不是还有车展吗？A6 的话呢，它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买的是四驱版本的夸克，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加不加那个尊享包？你要不加那个包，它很便宜；你加那个包，它可能比中低配的 E300 裸车还要贵，因为它功能不一样了，可能加了更多的辅助驾驶什么的。因为奥迪的 A5 和新款的 A6 都和这个华为乾坤之驾有合作嘛。但是我问张扬一个问题啊，张扬，如果你买了 BBA， 你会加钱选它的加高阶辅助驾驶的包吗？
3: 这个可能需求不是那么大。
2: 反我的理解就是，更贵更好的车，难道不应该在我手里开，我多玩它一会儿吗？
3: 嗯，
2: 我的理念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买了 BBA 的车，不管是什么样的车，他们也基本没啥 MPV 啊，就只有奔驰有。我就觉得这个车我买来之后是让我爽的，是让我来开着过瘾的，让我去和它有交互，或者说我开出去我很痛快，而不是说我坐那里边所谓的把这个车交给辅助驾驶，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了。当然，如果你钱花的够，你也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去加这个包，没问题。
3: 是的。
2: 但有好多朋友什么呢？我身边有这样的，就是什么呢？他对这个东西明明需求没那么大，只是他的消费能力够，他就选了。后来我惊讶的发现他基本没怎么用过。我觉得这样是最赔的。我觉得这样是最赔的。
3: 经济实力够那没毛病。
2: 你经济实力够，你要是手还不行，

0: 或者说你就喜欢这种感觉，你可以用这个用花后边花钱的形式弥补它前端没有高阶辅助驾驶的所谓的缺陷或者遗憾。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本身并不希望多花这个钱，你还并对这个功能没有任何感觉，你就可以不花这个钱。
1: 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尤其是越好的车，它可能越不难开，越不难开的车，难道不应该自己先痛快痛快吗？对吧？
1: 对，
0: 这是我的理念啊。现在车企还不够卷吗？咋还有新的车企下场储能新能源或者怎么样？这个如果还有其他品牌进场，就意味着还有能挣钱的可能，对吧，各位？
1: 是的，
0: 对吧？包括现在，反正我是觉着啊，所谓喊这个什么油价太高了开不起车和这个新能源怎么怎么着的，你该用车它不影响，包括这些厂家也是。这财报那财报，你看一堆负的，一堆去这个赤字的或怎么着，他该卖一样买，为什么？可能整体大账上是亏钱的，但他投资人或者股东是挣钱的呀，对吧？
1: 对，
0: 详情参考其他品牌，咱不提了啊，这就非汽车品牌的，包括能源的呀或其他，你看年报年年负好几千亿、好几百亿，股东年年分红好几十个亿，这就不是咱讨论的问题。但是这个市场如果说还有人下场，或者说还有新品牌进驻，或者说还有新车型出，要么就是为了夯实自己挣钱的阵地。我还是那个非常赤裸很丑恶的观点，就是车企卖车就是为挣钱，没有别的，他不可能为了什么社会责任或等等，那是后话，他一定是先为了挣钱，他得能存活，这是一个合理的商业逻辑。那在这个前提下，大家要买车是要省钱的，所以根本上你们是不可能统一的，那只能是比如说媒体的桥梁作用，或者说和各品牌之间的一个纽带作用，我们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点和方式去签这个合同，无非就是这样，那就是自己劝自己啊，或者说这个车是适合你的，那咱们再选啊。好，再来看一下插播一条路情，感谢小曲同学啊。201国道往金州方向，在中石油新马加油站十字路口左侧车道有一辆中巴车坏在道上了，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感谢。好，再来看一下，长安上520，电池是谁的？电芯是宁德的，电池是磷酸铁锂的。
1: 电池是这个，是磷酸铁锂的电池。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整个电池包包括这个换电站都属于是宁德时代的
0: 啊，因为是加入巧克力换电嘛。啊，这哎，其实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能有一个所谓的背书，就是但凡是巧克力换电车型，基本上电这块都是靠宁德会更近一些，或者基本都是宁德来主导。
1: 对，
0: 能这么理解哈？那其实能够打消一部分朋友们的疑虑，因为现在啊，电芯品牌太多了。包括我昨天我点了一些品牌，我说那个电芯或者说三电哈，好多人没听过，没听过不代表它不能用，但是你听的多的，有可能它知名度啊或其他可能品牌背书会更强一些啊，这只是一个相对值，它不是一个绝对值。长王上520续航多少？515。然后呢，试驾车，开空调按动态 WRTC 测算的话，基本上 48% 左右电量是显示是197-198。那满打满算就是400出头呗 ,400 出头。比亚迪宋 Pro 怎么样这车？这样我现在一般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们问我就是买新能源车，
1: 嗯，
0: 只要不是营运的，我往往都会加一句，你有没有置换？各位，我为什么这么问哈？没有置换，你的购车成本比别人能高出15%-20%，就同一价位的。为什么？国家补贴在这儿，即便说他不能拿全额，但是你按8%-12%，哪怕你是个置换，你最起码还能骑个将近9000块钱的便宜，因为他车价过了12万了。
1: 对，
0: 如果这个情况下厂家还有呢，你叠加一下，这是不是10000多干出去了？你要没有的话，你的车就比别人贵出10%最少。
1: 是的
0: 啊，车怎么样？你对比亚迪的低端打天下那些车型是怎么看的？就是它功臣一样的车型，宋 Pro、宋 Plus 现在改名叫海豹06了啊，海狮06，然后包括像秦 Plus 和汉这些，尤其是他问的宋 Pro 是王朝网的第一款 SUV， 你是怎么看的？它的历史地位非常高，销量也不低，
1: 对
0: 啊，
1: 保有量特别多，
0: 对。但是呢，现在是这样哈，如果你要论这个定位和价位。

0: 性价比的话谁高，吉利银河星舰7高，上的比它晚，整体定价比它便宜好多，而且厂家补贴还大，因为吉利在补贴上算是狂魔级别的，补的特别多，你只要有置换或者有其他的补的就多。但是银河系列不像它燃油网络给的那么多，但也不少。就是银河星舰7为什么曾几何时几乎按新增量的百分比算它抢了宋 Pro 的这个光环，就是因为它定价便宜，而且整体它上的晚。吉利的 EMI 的技术不比比亚迪 DMI 差，这个你是可以对比的。然后同等还有一个搅浑水的奇瑞的风云 T9， 这仨放一起你都可以去对比。空间2712的轴距它不算小啊，它不算小。各位，我有一个理念，车绝对不是越大越好。张扬能不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大家普及一下？反正我是坚持车并不是越大越好，它一定有一个合理值。
1: 对，就比如说从营运车的角度来说的话，车身太长挑头的话就不是特别的方便。
0: 所以从开的角度，你车太大不好停不好开不好掉头，这是一二，它整体的相对参数或其他会有问题。比亚迪宋 Pro 2712轴距没变过，它燃油时代那批宋 Pro 第一代车型就是2712，所以我说了，比亚迪的像是宋系列、汉系列，包括其他，其实理论上也都算有改电，因为它平台都没变，它参数也没变，但是不影响它卖的好，啊，这是属于国民级的这个销量了。空间不算小，五个人以内使用家用是肯定够用的，就是看品牌，因为这个价位。再低梯队我能想到的就是宋 Pro、 吉利银河星舰7、奇瑞的风云 T9， 这仨选一个。张扬还能想到别的吗？
1: 基本上没有了，
0: 这仨是最主流的国产一线的新能源当中的，就是三强，
1: 性价比比较高的，
0: 哎，就是知名度、性价比、销量各方面它都有数据支撑，你是可以看的，这仨选一个是可以的。 Y 如果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在山东路红旗四 S 店附近，一辆私家车啊和外卖车辆发生了碰撞，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东快路出市方向广电上桥口前500米左右，最里道有三车发生事故，交警已到达现场。行，下班之后不能走东快了，这个感谢您提示啊。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天热啊，然后呢注意一下视野啊或其他，然后呢车速不要太快啊。好，再来看一下长安上520这个车有什么补贴吗？再一个，这个车保险是多少钱？
1: 目前来说的话，营运车辆在政府补贴这方面是没有延续去年的政策。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是非营运的，是可以享受到目前现有的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都可以享受。
0: 嗯，
1: 那么这个按照发票价的12%，差不多的话也是就是8%到12%吧，差不多也就是8000到10000这么一个区间。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店里边会针对这个营运车辆给予这个全家桶套餐的这么一个优惠政策。
0: 嗯嗯，这全家桶你还是再说一下吧，都有啥？
1: 目前3年的全家桶保养套餐呢，包括了这个3年不限次数的基础保养，还有就是6次的更换齿轮油。
0: 嗯，
1: 还有这个5次更换刹车油，就是制动液，还有3次更换防冻液，
0: 嗯，
1: 等于说这3年整个用车的这个周期都不需要再额外支付这个保养的费用了。
0: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嗯，和欧尚520类似用换电的营运车辆，现在还有谁？大连市区内应该是没有。
1: 对，
0: 营运的啊，就是主攻
1: 的是目前没有了。
0: 按他们的名字来讲，服务范围当中，对公为核心的营运的出租车为主，包括营运的网约车为主的话，换电没有。红旗有对应的 EQM5 的换电版本，但是在大连基本没怎么卖，或者基本没卖，因为4S店代理或进来的车都是充电版本的。
1: 对，
0: 然后换电版本那个比较贵啊。比亚迪宋 Pro 置换补贴能补多少？按你车价的8%算，你就按120000算的话，就是给你补大概9600呗。按开票价格算啊，这得减去它的优惠之后啊，因为厂家会有一些东西，反正大体就是9000左右，就是至少大于等于9000，应该还可以叠加厂家的，还能给你补几千。锐界怎么样？家用一年10000公里左右，那多少钱能落地？锐界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要买它的纯油还是买它的双擎？你一年10000公里，说实话。

0: 的话，没必要多掏那三四万去买它双擎版本的车型。双擎版本当然更好啊，当然更好。如果是选它的入门版本的话，19万9800，然后都办完落地，大概就是20出头呗，21以内。两驱的那个七座，但这个车型吧，怎么讲呢？各位啊，是有些 SUV 一定是带四驱更好，但是如果是纯油 SUV 是这样，各位啊，它如果没有四驱，反倒容易省油。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逻辑啊？首先 ，20T252匹马力，它的 EcoBoost 这个本身它动力绝对是够的，5米车长，1米96的车宽，轴距达到了2950，车肯定是非常大，七座。如果是纯油版本的话，夏天平均油耗大概就是10.5左右，冬天平均油耗大概在11.5到12之间，这个它是个很合理的区间啊。由于它给的还是一个AT 的变速箱，八速自动的啊，注意一下，八速自动和八速手自一体它不一样啊，但是它也算 AT 变速箱，所以它没有太大的必须可能的节油的这个性能上的一个倾向，除非你选它双擎版本的车型，但是双擎版本落地的话更贵啊，裸车价格比你这个能贵出5-6万块钱啊，如果是你要是能啊没有啊4万块钱贵出4万块钱，也就是说你纯油版本入门落地19万9800大概是21万以内，那那个基本上就是得在25万左右，一年10000，理论上不用选双擎。故障率没那么高，一年正常1到2次保养，啥事没有，就是油耗高。功能、空间、舒适配置、动力、通过性都挺优秀的。反正美系车的基因属性和其他日系、德系不一样，您可以去对比或者感受一下。有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啊，这个车可以推荐，可以推荐。同等这个定位，如果说你想再省点钱或省更多的钱买到一个类似的能平替的，可以看一下别克的昂科威 Plus， 一口价16万9900，都办完最不理想状态下18万呗，其他基本也够了，18万5肯定是够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长欧尚520每次保养价格大概在多少。
1: 那
0: 很便宜吧。
1: 这个保养的话，如果说这个基础保养可能就是100出头，
0: 嗯
1: 嗯，那么包括了这个要是更换油的话，那可能就是在200大几，不到300这样，
0: 嗯
1: 啊，但是我们送的这个全家桶套餐的话，除了这个基础保养和更换齿轮油以外，还包括了这个制动液和防冻液，
0: 嗯，
1: 这么三年下来的这个能省下7000左右吧，
0: 嗯
1: 嗯，这是对这个营运车公里数比较大的，嗯。
0: 就是能省则省呗。
1: 对，
0: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雷克萨斯 ES 200、ES 300推荐哪个？有条件我肯定推荐300，不用说，肯定是300。有条件的话，因为200不便宜啊，而且200的总成和亚洲龙和凯美瑞是完全一样的。你要选300还有点意思，300那个车吧，就属于实车比照片看着要顺眼多了。照片看着有点就特别像电车的头，但是看实车的话没那么大的割裂感，而且30万左右的价格。张扬对于雷克萨斯是怎么看的？或者说同样的 ES 系列你会更推荐买300还是200？
1: 我对雷克萨斯的感觉就是在大连卖的这个特别好，这个等于说是跻身了这个一线豪华品牌了。不是说那个要比 BBA 还能差一个档次，但是在大连这块的话，我觉得这个雷克萨斯保有量已经非常高了，
0: 嗯，
1: 而且在之前，没有降价的时候，还一度出现了这种缺车的情况，
0: 嗯，
1: 订车的话一定都得等好几个月，
0: 嗯，
1: 所以说，
0: 反正现在基本上200都落地也得个24万多，300落地也就32万呗。我是觉得有条件的话，你要能看雷克萨斯，你咬咬牙使使劲啊。就是，最简单的，如果你买的那个是 L 打头的雷克萨斯，你能买得起哪个配置买哪个配置，那是正经的、真正意义上的雷克萨斯。
1: 对，
0: 如果你买的不是 L 打头的，是 E 或者 N 或者 R， 那就买它后面尾标带小写 H 的，它的双擎系列优势会更大一些。

0: 纯燃油的或者说插电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我就不推荐了，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
1: 是。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想了解一下丰田凯美瑞双擎怎么样，可以买吗？可以，没有问题，可以，没有问题啊，可以看。感兴趣也是，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帮您找人，包括有朋友问这个长安欧尚520的也是留姓名电话帮大家沟通啊，然后呢送车上门试驾也行或者其他的都行，您需要的话跟我们联系。悦翼08名爵4啊，都是纯电的，哪个好？从开和用的角度我倾向名爵，它在电池的三电的优势上和驾控的优势上更大，悦翼08车更大，它的功能更全，两车定位和定价，悦翼08比名爵 4X 能贵大概2万块钱起，那个7-8万，然后呢，悦翼08是9万999起，我个人相对倾向名爵，或者这个价位纯电车型，如果吉利星越那个大小也够你用的话，你也可以看星越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嘉宾的店在哪儿。对，说一下位置。
1: 我们的店呢是在金三角大汽贸院内，如果说导航的话直接搜索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就可以了。
0: 嗯，
1: 按照这个导航路线走就可以找到了。
0: 嗯，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啊，就是在汽贸院里，但是呢它是在后身，您就导航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就行啊。
1: 对，
0: 因为现在全大连就一个，你们是独家代理对吧？
1: 对，只有一家店。
0: 啊、好，嗯。啊，对，忘说了啊，这周末两天，宝马 X3 的展车在大连，然后呢，在德宝家宝马4S店展出。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通过节目留姓名电话，必须预约才能现场看啊。这个是空降，是不能去深度了解的。这回宝马官方很重视，厂家的技术指导、技术专员也来了，然后呢，每一组。预约参观的客户，他们会详细给你讲他的技术参数和一些设定，但现场很严格，不允许摄像啊，你可以拍照，但是不允许录视频。好，再来看一下今年什么时候买车最合适，只要补贴在，基本全年影响不会太大。张扬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1: 马上8月份国际车展了，
0: 嗯，
1: 应该是一年一度这个优惠力度最大的，
0: 但据我了解，现在国际车展大家卷的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卷不动了，
1: 对
0: 啊，而且呢，展位的费用挺高的，
1: 嗯，
0: 有现在很多品牌是什么呢？我认可不去，我把这个参展的几十万费用，包括人工什么的，我全砸在我的车价里，我当自己店里搞这个补贴活动了。其实对于销量的促进和订单的收取和参不参加车展没有影响。
1: 对，从前两年开始就已经有品牌不去了，
0: 而且 BBA 肯定今年都不去。
1: 嗯，
0: 今年大概率奔驰宝马奥迪都不去，然后可能今年像沃尔沃也不一定能去了，捷豹路虎也不一定去，雷克萨斯可能去，林肯可能去，凯迪拉克可能去，但有可能这仨是现场能看到级别最高的。新能源当中有可能仰望会去，然后什么腾势方程豹肯定都会去，华为全系也会去，但品牌上限级别也就这样了。
1: 对，
0: 嗯，不是啥太好的事儿，但是咱说了也不算啊，因为成本毕竟是厂家或者店里自己掏的啊。好，继续刷新啊，大樱桃留电话了，想看丰田的凯美瑞双擎，没问题，我们帮您沟通，等电话就行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今天问题比较多啊。稍等，刚才你们说的欧尚520那个车型，家用可以用吗？可以。关于家用这块儿。张扬再说一下吧，当然它主要的还是给营运车辆准备的啊，主要是营运车辆，家用也可以。
1: 是的，完全也符合这个家用车辆。嗯，那么如果说选择车电分离来购买的情况下的话，家用就会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一个月不能超过5000公里，
0: 一年
1: 不能
0: 超
1: 六
0: 万。
1: 六万，对，
0: 嗯、
1: 就是有这么一个注意事项。如果说整车购买的话，这个公里数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0: 嗯
1: 嗯。
0: 听明白，整车啊，123800那个价格买，它是不限里程的。但是如果是租店买的话呢，是一月限5000，一年限6万。但说实话，这个里程基本都够用了，哪怕你几乎是每天往返旅顺，其实它也够了。
1: 对，
0: 基本是够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家里还是相对倾向比亚迪，但是一年行驶里程得跑42000到45000，能够花钱买延保延续航没有？

0: 这个没有。张扬，听说有其他品牌可以花钱延每年续航里程这个事儿了吗？行驶里程？
1: 嗯，
0: 我没听说，反正
1: 没接触过，没听说过。
0: 这个怎么讲？就是你倾向这个品牌，你选来选去可能还是觉得它最适合你，但是呢，它官方给的和售后质保，尤其是年行驶里程相关的这些数据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做妥协和倾向，这个挺麻烦的。但是说实话，也就这样了。但这个，没办法。
1: 对，
0: 这真没有办法。你要不就是那品牌它天生的，它这个车型它就不限里程，比如说红旗的，比如说奇瑞的一部分。但是这不限里程的这一部分呢，你还要了解它的后续的电池质保和免责更换当中的一些细节要求，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有的严苛，有的松。那这时候如果说你要是买换电车型的话，它优势就大了。啊，我公里公道的讲啊，长安上520这个车我摸了，因为它的某些配置吧，说实话，从舒享角度来讲，没有同等价位纯家用车型那么高。比如说全电动啊，或者某些功能上，它可能有一些个别的调节还得手动。但是呢，如果你采用车电分离的方式，88,800的车价，你开发票，作为营运伙伴来讲，它的这个性价比属性是非常高的。那家用的话，就是你单纯我只是跑得多，我需要它能覆盖我那么大的行驶里程，同时它的成本足够低，啊，我采用租电的方式，我省的电池钱，我换成换电的成本，可能在你换车之前，这40,000多你还没花完，因为你换电的话，咱家5天40块钱。能这么算吗？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嗯，
0: 5天40块钱，一年可能是2-3千块钱呗，撑死了。
1: 嗯
0: 啊，你10年才2-3万，啊，你这40,000多根本花不完。再见青春说，不着急的话，12月份买车最合适，优惠都可以谈，并不是。现在啊，基本上11月中下旬这一年能不能完成都差不多了。绝大部分已经完成的，月底不可能，年底不可能再割肉了，放血没必要。绝大部分完不成的，我也没必要在利润率上再拉一刀，然后呢，给我来年去埋个雷也没必要。就是那些将将能完成的，张扬才有可能在年底放血。
1: 对对对，
0: 从前年开始，现在年底购车最便宜或者说合适，这个节奏已经被打破了，因为现在水特别浑，节奏完全打乱。
1: 对，是的，
0: 这只是相对值，所以只能是在有补贴的前提下。因为还有一点，万一年底补贴没了呢？万一啊，我说万一，当然我乌鸦嘴啊。所以这个只能说在有补贴的前提下，你手里还有能置换的车，那个时候大概情况下可能都是全年低点，因为你补贴更大，它背大头啊。好，看一下时间啊，感谢张扬，感谢各位啊。明天呢，我们会有一场动态试驾，通过节目和大力云双向直播，大家记得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一个桥上北行方向目前有事故，在鞍山路的上方，它会占用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靠近护栏的一排机动车道，救援车都已经到达现场，交警正在疏导交通。如果您通过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楼的桥上，提前避开最内侧车道。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下午五点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八点钟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古人云，读万卷书
5: 也要行万里路。
3: 古人又云，360行，
5: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3: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5: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3: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5: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6: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鱿鱼派，我是欢欢。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鱿鱼派呢，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加游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5无限可能的派，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播放了一首歌，是张碧晨和吉克隽逸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曲呢？因为我们现在会发现，哦，好多事情有人会代替我们。是谁在代替我们呢？我们在看网剧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那些面孔都已经开始变得一致化了。我们在看我们的各种电视平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视频当中有一些公益广告也会有不一样的面孔出现了。当然下面都会有一些提示，当然还有我们在想要传送曾经的那个年代的照片的时候，也会合成一些图片。是的，在世界上会存在着另一个我，那么另一个我有可能就是 AI 合成的我。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关于 AI 的话题。当然先要问候我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小象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象儿。
0: 哎，还有我们两位新朋友，这两位新朋友呢，他在 AI 方面有一些技术，另外也是愿意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件事情，是比较感兴趣的啊。一位呢是老田，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田。
0: 哎，另外一位小韩，欢迎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0: 哎，都是洋气人
1: 啊。Hello，
0: 对 ，Hello 为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想聊一聊关于 AI 的这个话题。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私下里面共同探讨的一个事情啊。现在呢 ，AI 它是有一种共同的通俗的语言的，有很多人他会把 AI 的合成，包括传统的人工智能合二为一。那么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一些差异化的，我倒想问一下三位啊，你们是怎么看待 AI 的这件事情，或者说你们是最开始从哪里开始接受到 AI 的这个信息的？
1: 嗯，我觉得AI 可能最开始是突然发现这个修图软件当中有一个一键 AI， 就让你，因为你原来可能修图有很多种步骤嘛，然后现在就发现，哎，一下子就可以一键帮你快速的实现这个什么，然后慢慢的生活化的就是遇事不决问 AI， 然后就什么事儿都喜欢，哎，都包一下，或者是那个元宝一下这样的。
0: 也就是说，你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的美图软件里面开始看到 AI， 后来呢，慢慢的我们发现，哎，我们的生活当中互动的一些信息，寻求的一些稿件内容，也是从 AI 这儿开始获取了。
1: 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你随便问的什么问题哈，可能你觉得去搜索引擎去查，你觉得你又讲不明白，我听了一首歌可能只有几个符号性的东西，可能搜的时候不太好搜，你发现问 AI 的话，它确实是能给你一些思考啊，还有一些答案呢。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会在搜索引擎当中找什么 Google 啊，找百度啊，这是我们最常用的，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已经转移到豆包啊、DeepSeek 呀、还有刚才你说元宝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软件？
1: 从我个人体验来看的话，我觉得是速度非常的快，因为你原来在搜索引擎当中同一个话题你去搜，它可能给你上百条的这种信息，你自己还需要有一个摘取的这个过程，但是如果用这个 AI 软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帮你，你能看到它是搜索了多少多少篇文章，多少多少个关键词之后，给你一个整理出来一个答案了。
0: 你会完全相信它吗？
1: 80%吧，因为你有的时候发现他说的是错误的，就是当你不知道答案的时候，你更倾向于
0: 相
1: 信他。但你知道答案，想测试他的时候，发现，但是你发现他态度非常好，他认错的时候给你提供情绪啊，对不起，我搞错了哟，我再给你一个新的。对，
0: 对，他的态度是非常好，所以有很多的人现在开始跟豆包聊天了。老田呢，你怎么看待 AI 这件事情？你是从哪开始接触到 AI 的？
2: 我是比较早的，就是大众还没有感受到的时候，我就已经就接触到了。我

0: 第一次接触到 ChatGPT 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聊了几，不能说一晚上吧，至少有好几个小时是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因为之前我其实是一直关注这类的东西，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接触过有一个，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客服类的软件，它当时也是在做类似于就这种回答问题的这种东西，但当时所有东西它其实是用了一个所谓的，词库。你是中了他那个库里面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固定的一个回答的，所以那个其实你聊几次你可以很快就感觉到其实挺没劲的。但是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当时我那天聊的时候我就完全就是太兴奋了，我就感受到一个人的存在，就从来没想到过我跟这个跟电脑在聊天的时候他回应给我的东西是像一个人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其实是能感受到情绪价值，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对他可能是比较开放，相对比较包容一点的，所以他给我的很多的东西我更多的能看到他的一些优势的层面上的东西。
1: 真的，这个一产生的时候，我们在新闻的稿件里面开始播发嘛，那个时候是对我们冲击力最大的。
0: 是 的，
1: 比现在的 AI 迅猛发展给我们的冲击力还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只知道它未来无限可期，我们就特别害怕被取代。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哎，发展成这么多了，它可能会取代了各种什么电视剧呀、人物啊、AI 设计的漫画啊，甚至是广告创意啊等等，好像有一些东西还不会完全被取代，哎，我们的心才开始放下。所以很多男生就是在那个时代，大概是两三年前，是不是？还是更早？
0: 三年前
1: 左右，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他完全产生了兴趣。
0: 对，
1: 嗯，那么你会依赖他做什么事情吗？
0: 哦，我现在就是已经完全把他当成我的一个数字员工，真的是把他当成人去看。如果说我们说之前那个时候，我更多是在跟他聊天，在对话。如果从功能层面来讲，就像小夏刚才说到的，它很多都是像是一个搜索的一个替代的。
1: 嗯，
0: 但是到现在为止，就三年之后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它的综合的能力上已经发展到我们完全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伙伴，当成一个员工，
1: 嗯，
0: 然后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交给他任务了。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就是小夏刚才说80%的这个可信度。我可能会偏高一点的哈，90%多的这个可信度，就是因为在用的比较沉浸，所以说在过程中，对他的能力的边界，对他的一些内容的溯源上，其实现在有很多工程化的方式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其实你是完全可以去放心的去问他的。就像前段时间这个我父亲生病的时候，我就很多的关于那个疾病上的一些医学的东西，我是先去问 AI 的，
1: 嗯，
0: 问的这个，我当时用的是这个蚂蚁的那个阿福啊，问他给我做了非常多的解答，然后消除我很多疑惑。之后我再去跟医生在做交流的时候，其实减少了很多一些术语上的一些沟通的。
1: 嗯，你发现沟通的时候也是正确的，他的一些所有提供的一些材料啊，包括一些关键词啊。专业术语啊都是对的是吗？
0: 对，它分你像刚才说的那个产品，它其实本身它其实就是做这个方面的嘛。
1: 哦，
0: 所以它是在做了专门的训练，从它的数据集的训练上，包括它在回答问题的一些安全性上，一些合规性上，
1: 嗯，
0: 它其实做了大量的工程化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保证它回答的东西的可信度，包括说你有疑惑或者有质疑的时候，它的很多回答上其实可以追溯到它的回答的缘由。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逐渐消解掉一些你的一些担忧的。
1: 是，你看刚开始老田在说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他应用的范围是属于技术层面的，所以他看到的这些 AI 形成的一些文字化的东西都会比较夯实，然后也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可信度？因为我们都是来源于生活的
2: 那些娱乐八卦，
1: 我们问的可能是娱乐八卦，可能是我们已知的一些答案，或者是小孩子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常识啊，
2: 育娃当中真的这个 AI 软件使用率实在是太高了。
1: 是，然后就会发现哦，跟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可能有的相同，有的不相同。但是他也提到了，在专业的医学领域当中啊，那他是权威的，因为他是搜索了无数的词条，最后给他合成一个信息，这样的话就比较会信赖。那么信赖之后，你就会越来越离不开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去找他，对不对？
0: 对对，我现在其实对他的信任度是极高的，就是说我会探索一些我过去没做过的，然后呢跟我的工作相关的过去。

0: 可能是我做的，
1: 嗯，
0: 我会尝试着去是让他能不能做，然后能不能做得好，他完全已经融入到我的这一个工作的体系里面去了，已经不把它单纯的是从一个工具层面上的一个使用，更多是把真的我还在强调是我把它当成一个人去看待，就是你对人交给他的时候，你一定是会给他一些更多的
1: 思维上的要求，
0: 对，会要求也会更全面的，然后他给你的反馈上也不再单纯只是一问一答，他会有自己的思考，他会思考，他会推理，他会去琢磨，他甚至他也会反思自己的错误，就是大家用那个 DeepSeek 的时候，其实要你稍微留意一下他那个推理的过程的时候，你能看到完整的模型在思考过程中，他自我的一个求证的那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的，
1: 对，
0: 那个过程特别像一个人在想问题，
1: 而且他想的会比较的全面一些，你像我们正常如果要是想问题的时候，可能只会某一方面去展开，但是这个 AI 智能化，它就能够在很多层面当中去展开，另外呢，它也会综合所有，最后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这就是我们说的，哎，一眼AI 的感觉是什么？一眼 AI 就是我们能看到它理性的分析，然后一个大点，再包括几个小点，特别像做报告的那种类型啊。那么小韩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 AI， 比如说人家说订闹表啊，或者是看天气啊，这种都属于去找 AI 数据的一个很习惯的方式，你会吗？
2: 对，我觉得女生用 AI 可能比较类似，那我最一开始用的话也是用元宝呀，用豆包啊，这种就是代替一些搜索，然后就是美颜美图的这种，对，但是我有一个啊，就是在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现在是上初中嘛，因为他有一些学科确实是可能我们很久没有用到的一些知识，我觉得他在辅助小朋友学习的这方面还真的挺好用的，是因为我们家之前我姑娘一直是在那个猿辅导里面有上课，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配套的练习册之类的，然后呢她还有一个深度学习，我觉得那个就是给小朋友讲题，情绪价值提供的特别好，
1: 对，人家网上不就说嘛，成精不至于，但是它是通人性的，
2: 对，我觉得那个在辅助给小朋友讲题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解放了家长的很多很多那个情绪和劳动力，
1: 对，因为如果我们要是正常的去搜一道题或者在猿辅导上去找的话，它只是给你一个题面或者题意的一个解析，
2: 对，
1: 但是在这个里面它是会给你对话，并且会分析每一个步骤怎么做，是吗？
2: 对，它是一步一步的，然后来带着你去思考，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减肥的时候，我有一些东西叫不准能吃不能吃，吃多少的时候，然后或者是你需要就是给你鼓励的时候，因为又不好意思和朋友说我最近减肥啊怎么样，
1: 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因为减不下来吗？
2: 不是，因为你越说就是饭局越多，我感觉
1: 人家都会说不差这一顿了，
2: 对，然后因为每一次我立 flag 说跟朋友说要减肥的时候，我都发现这一段时间的聚餐会更多，所以我就不再说这个事情了，但是有很多东西叫不准呀，或者需要一些情绪鼓励的时候，你跟他给你的反馈就非常好。
1: 哎，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比如说 AI 的反馈它特别好的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有一点点会接受不了其他的朋友家人的这种反馈，因为你总会觉得达不到那个点呢，比如说我们开始懒得动脑去表达自己的爱意，因为你在这里面输入文字它也会给你一个很正能量的反馈，
2: 对，
1: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你的爱人正在忙工作，或者是他在看手机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个对话他没有理你，你就会觉得很生气很气愤，你觉得减少了这种情绪价值。
2: 我觉得就是对，包括是我女儿在学习过程当中，包括可能是一些琐碎的一些事情询问的过程当中，她就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然后会帮你消解掉很多情绪，因为你得到答案了或者得到一个结果了之后，你就不会纠结于说我这个答案结果是谁给我的，我这个问题是解决掉的，
1: 哦，就是你自己的情绪已经被接纳了，
2: 对，
1: 你就可以了，
2: 而不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各个事情都是未完成的，就是只要我这个事情我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哎 OK 可以解决了，
1: 嗯，
2: 就是这个事情就其实已经过去了。
1: 哦，你是一个结果论的人。
2: 对，我不会卡在这个事情来纠结说这个结果到底是谁给我的，是不是我的爱人或者是我的家人给我的，
1: 嗯，
2: 但是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谁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1: 那你就很适应现在的潮流，嗯，就是又是把自己哄好的一天。
2: 对对对对对，我是比较容易自洽的一个人。
1: 对，就是不管是谁哄好的。
2: 对，
1: 但我跟小倩我俩不会，我俩的性格基本上应该是那种 AI 像照镜子一样，可能我们跟 AI 说多了，嗯，我们就会觉得你看你都不如豆包，或者我们会觉得哎，我们的人类变得更加贪婪了，也会觉得自己有点孤独，
2: 嗯，
1: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手机在交流。其实我们两个比较相似的是，我们愿意面对面的跟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
3: 更注重过程吧。就我不一定知道这个，不一定想要知道这个事儿的结果，
1: 嗯，
3: 但是我，
1: 但是你态度必须好，你要面带微笑，你要直面的对我，你要眼睛跟我有对视有交流。
3: 对，再就是我不会纠结这个东西能吃不能吃，我只会问豆包哪个东西好吃。这个截然不同。
1: 对，我要笑出眼泪了，嗯，但是豆包他也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哈，啊
3: 嗯。
1: 我还想问老田一个问题，你说啊，我们正常要是说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现在生病都是网络给你看病，那还要医生干嘛？医生最讨厌的就是这话。我们经常说医生他们比较强势，是因为好多人都说哎，我上网查了，我得了什么什么疾病，哎，我现在就是感冒等等等等，医生说那你还上我这看看什么病啊？你还上我这干嘛呀？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大家之前那个网上有聊过类似的，就是医生有时候挺烦的一种状态是是你拿着豆包，不一定叫豆包吧，不一定是哪一个什么 AI 问完了问题之后去质疑医生的某一个这个处方的一些问题的。这个里面其实我们要分两面来看哈，就是一种情况下是他 AI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是对于这个病人的病情的上下文他其实并不完全的了解，所以他给出的这个答案是其实是有片面性的，但医生在跟你做交流的时候他其实非常全面的给你做过各种检查，所以他对你的这个了解是比较深的，所以他给出的结论是更符合你的结论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医生的某些知识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的，
1: 嗯，
0: 就是因为 AI 它数据的获取的能力是很强的，并且它也是实时的，它也有可能会拿到了一个更新的东西，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跟医生做更多的交流和探讨的。 但是我说这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就是正确的去看待，因为医生的价值不仅仅是在开药的那一个层面上的，他要其实了解你的病情，给你心理上的安慰，让你去放心。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多，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拿豆包去
1: 看病
0: 去开药了，对，
1: 嗯，
0: 没必要去医生。因为我们去医院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好多时候的感受是你一去了之后你就觉得心安了，
1: 对，
0: 对吧？这就是我觉得是医院的价值。可能医生问几个问题，说问题不大，你放心吧。
1: 嗯，
0: 那这时候可能你悬的心的一块石头就下来了。
1: 嗯，特别懂。就比如说我们要跟家长对话交流的时候，他说：“哎，没事儿，姑娘，你放心吧。”你不会放心，但是医生给你解答：“哎呀，没事儿，你放心吧。”你就会觉得我没事儿，是不是？
0: 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说到一个问题，就是，AI 在给你小杨刚才提到情绪价值的问题，其实 AI在模型训练过程中它多少会有一点点讨好型的人格的，
1: 嗯，
0: 它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会有意识的会顺着你的一些东西去回答，但现在很多的模型公司科技公司也在不断的再去调优的东西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意味着我们在去跟 AI 在聊的过程中的时候是不要去陷入到它的那个单一的那种情绪的表达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你要是要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在跟他沟通过程中的时候呢，也是说要给他更多的全面的东西，甚至你可以质疑他嘛，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给你的某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反问他，
1: 嗯，
0: 我怎么觉得这事不是这么想的，对吧？有时候说你能去激发出 AI 去给你回答出更全面的角色的东西的。
1: 嗯，
0: 我之前在最早期的时候，我刚玩那个 AI 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做过一个东西，就是我让这个 AI 自己去作为辩论的选手，作为正反两方面去给他一个话题。
1: 他不会脑子乱吗？
0: 不会不会，因为我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是遇到孩子的一个教育上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好像从我的角度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视角，但从孩子角度上他也会有他的一个 一个视角上的东西的。
1: 嗯，你就让他自己辩论吗？
0: 对，我就交给 AI， 我就说你自己来去辩论，你作为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你来去回答。然后其实后面给我的结论，我是觉得，他说的每一个视角，你都能发现他都能找到一些对的视角的东西和着力点的过程中，最后的结果你发现，其实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平衡和判断此时此刻下你这件事情的最后的一个判断和选择的。
1: 对，因为 AI 它本来就是一个技术本身，但是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选择做什么样的事情，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我们的身上。你刚才也说了一个着力点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了解的 AI， 我们本能想的，尤其是我们不是那种技术层面的哈，咱们三个都是属于像刚才他提到的那种，就是我们属于稍微讨好型付出型的人格的这种类型，我们能想到的 AI 的核心价值大概就生成文字，有图片，能够做文案，可以修图、修照片、修视频，或者给你一些视频的创意。当然我前几天呢，我去主持了一个活动，也是那种 AI 的动漫展的那种感觉，所有的人都是用 AI 动漫形成的一个广告创意点，每个人各有不同，当然得有自己的脑子了，然后最后再给它落地开花，这是 AI 真正实现的一个能力。现阶段来说，你们对 AI 的这种了解，你觉得它在工作生活当中，或者在生产方面，它能够落地哪儿呢？但我们就浅显的说一下哈，就仅限于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那种专业的领域的人。
3: 我觉得刚刚可能探讨这个问题吧，就是可以说是用户性的这种民用 AI 和专业性 AI， 就是像你说的，可能我们日常当中用的这种更是像生成指令型的，比如说你给我修个图，
1: 哎，
3: 我问你个问题，什么这种的。那还有一种就是专业性的 AI， 可能更多的像编程啊，或者是工厂啊，甚至是更深入的像医院啊、政府啊，还有很多这种运用大数据去建立这种更智能化的 AI， 可能是付费型的、专业型的 AI， 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发展的方向，这个物理性 AI， 就是它更多的运用到实操当中。可能跟大家说直观一点的，比如说这个智能驾驶，然后包括像这个医院当中，现在知道有那个机械手臂的这种做手术的这种的智能性的 AI， 它可能对这种专业性的要求会更强一些。
1: 哇，你好了解呀！也就是说，你刚才已经给我们稍微的总结了一下，
3: 就是场景运用的不同的这种的。
1: 对，但你一解释完之后，我就会发现这个画面感就出来了。就在我的一些概念当中，就形成了两种，一个是虚拟的生成 AI，一个是
3: 生成 AI，
1: 物理性的这种技术型的 AI。
3: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3: 对，
1: 那他们之间。比如说在工业实体操控方面，技术核心方面，那就是属于物理 AI。
3: 对，物理 AI。
1: 然后呢，生物性的合成 AI 它就是有感知和对话方面的，物理 AI 它就是决策型的吗？
3: 物理性 AI 更多的是我理解啊，其实更多的是有这种实际载体和这种实操性的，这样的可以这样去理解。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家居，这些算吗？
3: 智能家居还，我觉得还是围绕指令型的，比如说某某程序，你让它开个灯啊，关个什么这种，它只是跟你的家里的电器进行了互动。
1: 哦，
3: 我觉得还是指令型的这种的。那这个
1: 是自动驾驶呢？
3: 自动驾驶就是物理性的，因为它涉及到操控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自动泊车呀，或者是自动巡航的这种过程，它涉及到它这个操控的这个方向盘啊，去运动啊，然后停止啊什么这样的。然后包括其实我还就是之前问过这个相关的这个从业，不能说从业人员吧，但也是像老田哥这样，就对这个 AI 属于非常感兴趣，然后又在工作当中运用的特别多的这样的这个理工男哈。我问了一个特别这个浅显的问题，我就问他说，如果说在这种网络离线的状态下哈，这个自动驾驶是否还能保持这个准确的这个判断性？我觉得这个技术特别特别牛，所以我也想问问老田哥，他这个是技术背后是怎么来支撑的这一套。
0: 这个刚才你提到了物理 AI， 就是走出现实世界里的 AI 的这种内容的生成和感知的。我们说像豆包里这样的话，它其实是在电脑端基于对于我们的问答生成的这种文字式的东西，音乐这个视频类的东西，图像类的东西，你看它所有的这个内容生成的载体其实是在电脑端，但是我们要离开电脑的时候，走到现实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感知的是整个世界的 变化，一个杯子掉到地上，杯子要碎，然后天上要下雨是什么状态。那这个过程中对于 AI 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上的一个东西。像您刚才说的，就自动驾驶的时候，它其实的感知是在汽车的这个汽车侧的端里面会有一个计算模型计算单元，它是实时的感知。而我们用豆包的时候，其实是你把你的信息是传到这个云端服务器来处理再返回给你。
1: 嗯，
0: 那这个你要放在自动驾驶这种情况下是根本来不及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它是车变实时的去感知，它跟我们网络没有关系，就车本身就是一台在实时在计算的一个智能体，你可以这么来去理解。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刚才小佳提到了这个物理 AI，实际上物理 AI 现在的发展，虽然说我们较前几年来说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实际上它还没远远还没到我们说的那个，我们现在说的生成式 AI 的那个 ChatGPT 的那个时刻的。现在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早期，甚至，现在在模型的方向上其实是有多个流派。都在去试验的，在做的，并没有形成现在的我们说的这种 transformer 的这种生成式模型的这样一个统一的一个思想的，所以说它实际上，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那带来的结果就是说，可能是说，对于很多的从就是像机械臂这样的，就是现实世界里的很多人的工作上影响。可能远没有那种生成式 AI 对一些，创意产业啊这种影响的会很大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前半段先聊到这儿哈，真的，关于 AI 的这个话题，我们是怎么都说不完的。我们进入一下我们半点的现行节目信息，稍后再回来继续聊。路况报道。
2: 是我们看到香炉栈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之前的事故都已经撤离了。那么，现在关注一下滨海路西段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去往付家庄方向，一路是缓行车多。最后关注高速，大凌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6: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5: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6: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782。
7: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到晚上五点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八点钟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4到30度。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据往沈阳、北京、哈尔滨、佳木斯、庄河方向交额充足，去往郑州、齐齐哈尔方向交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今天黄海北部浪高1.3至1.8米，渤河海峡浪高1.2至1.7米，渤海浪高1.0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8.6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8.4度，皮扣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4.5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4.6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4.4度。
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3: 太难了。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4: 800标兵奔北。
2: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5: 快看大船！
2: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2: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学中玩，乐中物，碟中碟，干中学。我是主持人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现在你也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的是关于 AI 的话题，这个 AI 实在是太有的聊了。我们说 AI 呢，它其实是一种让机器模拟延伸或者是扩展人类智慧的一个科学技术啊。现在我们的 AI 呢都已经进入到很多领域的一个融合当中了，我们既改变了产业格局，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也让我们更加便捷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探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纯纯老朋友王小夏，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
0: 还有呢，深耕 AI 领域当中的老田。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并不觉得他是 AI 高手，我只是觉得男生可能会对 AI 有好奇哈。老田
2: Hello 大家好，老田。
0: 哎，我们再问候一下可爱的小韩，你们现在看不到真是遗憾呢，漂亮的小韩来问候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小韩。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关于人工智能，关于 AI， 关于技术，关于能力分级等等等等，这么多的一些 AI 的话题哈。但我想 AI 有一件事情它永远做不到，它可以在旅行当中给我们策划一些路线，告诉我们哪天去哪个地方更好更合适，它能够缩短我们的有效时间。但是玩的时候你不能总是跟 AI 对话吧，是不是？你出去旅行的时候还是需要家人和朋友的陪伴吧。小夏有话说。
1: 我
0: 小夏说我更喜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告诉大家有一件事情 AI 是肯定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交通广播呢隔三差五的就会有一次带队出行，那么是由主持人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到各个城市去旅行，去探索，去交流。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AI 暂时做不到，所以我们要特别开心又欢喜的来介绍交通广播最近带队的一些相关事宜。暑假呢想出门玩的朋友特别多，那我们主持人带队的宝藏旅行线路现在马上就要来了。七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先冲一下诗意江西，六天的沉浸式逛古村落，赏青山绿水，氛围感直接拉满啊。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鸿飞来带队。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西北地区的美景连发，你看八月四号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九色甘南，夏天温度真是超级舒服，25度的天然空调，草原花海，那是随手出大片啊。好，这个时候你可以借助 AI 的技术来修片了我是强行植入啊。八月八号的时候呢又奔赴新疆伊犁，有赛里木湖，有空中草原，也是把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的看够。这个是我的搭档啊，我的搭档大海带队，我是多不希望他走
1: 大海
0: 对，这个呢是大海来带队，八月八号的时候奔赴新疆和伊犁，八月十号雪域西藏等你来探秘，神山圣湖治愈你所有的日常疲惫，也是有专业的领队一同出发。所以我们的主持人不是领队，我们只是陪伴你路上的一个伙伴而已。八月二十二号的时候要打卡新疆阿勒泰啊、喀纳斯，还有禾木木屋，真的是妥妥的现实版的童话秘籍啦，四座城市六个团期等着您来探秘，全程是由主持人跟队陪伴的，了解各条线路的行程，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详细了解，回复关键字旅游两个字，回复旅游两个字详细了解。想要行程详情的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呢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让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啊。特别说一下，八月八号的时候是大海带队，可以咨询旅游，然后问一下大海哪一天去哪里好吧，今天呢大海没有在直播间，是我跟我们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 AI 的话题。刚才呢简单的聊了一下关于 AI 的一些相关事宜，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物理性的 AI， 后来又提到了一个
1: 生成性的
0: AI， 他们两个之间的不同。但是我们在网上搜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提 AI 有一个 OPC，
1: 这个两个现在已经是完全捆绑在一块了。
0: 那 OPC 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 OPCA 它有两种含义，一种可能是更偏向于这个程序设定这样的专业性的这个 OPCA 领域，大家可能通俗来说 AI 下的 OPCA 啊，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就一人公司，因为你完全可以用技术实现让这个 AI 成为你的员工，把你的这个想法，把你作为这个老板的这个一系列的部署，让他通过 AI 来完成，比如你的财务，你的这个相关的核算，包括你的执行，包括你的编程软件各个方面的。
0: 你现在所有的解读不就是老田正在做的事儿吗？
1: 对，我知道他好像是这个大连的这个 OPC 的这个协会的一员，是吧？
0: 哦，是吗？
2: 是的，是的。
0: 哦，大连还有这样的 OPC 协会？
2: 对对对。
0: 那是哪一年开始的呢？
2: 就今年就已经开始启动了，然后它其实是怎么说好呢，是因为是一个时代的机会下的
0: 产物，
2: 对我们每人说可能是一些机会的，它本质上就是放大的人的力量了，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放在过去的时间窗口下，没有 AI 的加持的话，一人公司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做，哪怕你怎么也得是一个小团队才能去协作，个人力量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 AI 现在的这个能力确实作为一个杠杆上已经把个体的能量放大的已经是不是几倍几十倍了，甚至我知道有一些这方面做的极致的朋友们，他们是就是不会让 AI 闲着，就是把自己的把自己去形成无数个分身和切片，来去让 AI 在24小时之内的不断的再去工作的。
0: 哦，怪不得我们说把它当成自己的员工，如果员工的话，他还有吃饭睡觉的时间，AI 他就没有这个时间了，是吗？
2: 这个确实也是有这种感，因为我们跟 AI 沟通的时候，其实是过去会有一种感受，是你把它当成一个人的沟通的逻辑，人沟通逻辑你其实还有些客套话，还有客气两下，哎，谢谢你，麻烦你了，帮我
0: 吃了吧，
2: 哎，怎么样，哎，但你真正到 AI 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其实是
0: 混淆它了，是不是？
2: 一个是会浪费你的 token，你的，因为你它是有算力的成本的，你说了这些客套话之后，其实会增加它的算力成本。还有一点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过于客套的话，都让它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聚焦和更加专注。有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些非常非常明确的指令，就完事了，就不要再去说一些多余的东西了，会更好的。
0: 哎，我插一句啊，这个时候啊，我插一句，我应该主控是不是？我是打断你了。我在想啊，就平常我们在做 AI 的一些数据分析或者是文案调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聚焦性的把我们的

0: 指令给它输入进去。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当我们输了很多之后，它呢在给你一些答案的时候，它会结合你曾经输入的一些话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我身边的人啊，哪怕拿它做一个玩的，说我最近的那个幸福指数怎样啊，我的命运如何呀，等等等等，他会结合他平常在曾经输入的一些想要咨询的工作领域范围之内的内容给你做一个分析。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会结合你曾经所有的一些案例再把这个知识给他提取出来，对吗？那我们平常如果做 AI 想让他特别聚焦的话，我们单纯的就把前面之前所有输入的那些东西都给他点删除，这样 OK 吗？
2: 那肯定是不 OK 的。因为 AI 的过程中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叫这个上下文。
1: 嗯，
2: 就是大模型本身它其实是有一个短期的记忆的。
0: 嗯，
2: 就这个东西它你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容量，它其实记不了这么东西。比如我举例子，比如说你跟他说我叫欢欢，刚开始你问他我叫什么名字，他肯定还知道，但是你聊了几轮之后呢，他可能就记不住你叫欢欢了。就是因为他的大脑记他的模型里面它是有一个短期记忆的，这是有容量限制的里面的。所以说但是这样就是又是一个限制问题。所以说工程师们他们现在在做整个 AI 系统的时候，不把单纯词放在一个模型维度上，而是放在这个工程化的维度上，会给他去做一些外置的类似于我们叫 memory 就记忆的一个东西，就是用于存储我们平时跟他聊的所有的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存储的过程中，他会选择性的去做整理，他并不是完全的去记录的，他有一东西他会自己会整理，整理完了存起来，然后之后带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通过他的推理去判断我是否要去抓取我过去记忆里面记得某些东西的。所以说你跟 AI 交流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其实是要尽可能要让他知道你的所有的你认为你可以交给他的东西的。
0: 嗯，
2: 然后但是同时你要发现他自己会判断和选择我什么时候去调取过往的某一个记忆的，所以你不要删除他的东西的。
0: 哦，我现在我有的时候我害怕他提取的东西会跟我原来的相关，因为我现在有一些节目稿件我不太能弄准的，或者我想延展开的，我都会借助 AI 的这种方式。最开始我用 AI 哈，我只是输入我的主题，我说啊这个大主题给我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我再把它整合变成我们的节目文案。后来我就开始啊，我慢慢的输入更详尽的内容，我会把大段话给他输入进去。后来我还发现我身边有一些嘉宾朋友，他们在给我们一些创意策划的时候，他甚至把主持人的名字都会输入进去，然后 AI 就做一个合理的辨识，是男主播女主播，然后我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最后我们主持人在做一个守恒的价值主导，我们再把它这个做一个主导性，我们在想哪一个是我们来用的，我们决策是在哪里。然后我就发现它这个数据它的分析也结合了我们之前所有的内容，因为它知道啊你是一个主播，你经常问这类似问题。那么还有一点， AI 它会有很多的重合性吧，因为你想它都是网络上很大方面的一个总结，包括最近比较热门的有人说学术论文方面的一些知识内容它会有重合性，那我们怎么才能判断这些事情或者解决这些问题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专业哈，这其实是涉及到一个工程化上的一个术语，就是叫上下文污染。
0: 哦，
2: 就是你同时给它所有东西，但也会导致它过多的记忆之后的时候，导致它的内容上有可能会出现稍微混乱。所以说通常情况下在做的时候呢，比较科学的好的做法是最好是按项目去做一些它的内容的整理。比如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比如我今天要起一个项目，那最好是在这个项目框架下你给他开启一个新的对话，而不是说把他所有的对话你五百年前要唠的东西都在一个对话里面去聊。这样的话第一个他确实装不了那么多，第二他就容易就污染。比如说你今天问一个问题其实跟上一次问的没有关系，那你就开启一个新的一个对话，这是我们比如像在豆包这样的 APP 里面用的都可以。那我们在工作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都会硬性的把每一个项目的上下文是做隔离的。比如说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什么项目，那我们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或者在这个云端的环境里面，它跟其他的项目的数据其实是割裂的，是不会造成污染的。然后这里每一个项目的时候会给 AI 去制定一个项目的一个规则，让它知道啊，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有这个项目的规则，我做另一个项目的时候有另一个项目的规则，但是也有一些共性的东西的。比如我叫什么名字。

0: 你不可能在每个项目里面都告诉他一遍，对吧？我叫老田，这个项目也叫老田，对吧？这样类似像这样的问题，我们还会有一个总的项目的规则，所以它有总的也有细分的来去在工程化来做这样的解决的。
1: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 AI 对于一些聪明人、智慧人，它是太好用的一个东西了。哎呀，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好像仅限于看短剧，
2: 好像把这个
1: 美
2: 科技产
1: 图
2: 物用的有点
1: 有
2: 大
1: 点
2: 材小用
1: 浪费了哈，
2: 了。我觉得
1: 真
2: 男生和
1: 的。
2: 女生，就我刚刚想说，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用 AI 的时候真的不一样。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问"请问"或者"你帮我怎么怎么一下"。男
1: 不，
2: 生
1: 我
2: 可
1: 会
2: 能
1: 说"
2: 会，
1: 麻烦你"。
2: 对，男生可能就会更直接，比如说"我今天需要一个什么什么"，就有点像那种命令式的那
1: 人家
2: 种。
1: 老田也说了，你要聚焦嘛，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展开。你像我们会说"我需要一个广播电台的对话文案"。
2: 麻烦你整理一下，谢谢。
1: 请根据以下主题帮我串联起 某
2: 对，
1: 个文
2: 就是
1: 案。
2: 说明我们对 AI 投入的感情投入的太多了，总把它当成一个人。
1: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太感性化哈。以后再说减肥的话题的时候，你就直接告诉他我要减肥，什么可以吃。
3: 对，我就告诉他说我要减到多少斤，然后你给我制定一个饮食计划。
2: 麻烦，谢谢。
0: 这个其实是从我是从一个理性的层面上来讲，但我个人有感受是说，当你真要把他当成一个人的时候，你必然你跟他沟通是不能那么机械的。所以说，从科学层面上讲，也许这样是更合理。但是从一个
2: 实操
0: 人
2: 的
0: 和
2: 角度
0: 人
2: 来
0: 之
2: 讲，
0: 间的这种情绪价值沟通上的时候，我觉得你带一些你个人的情绪上表达的话，也未必不可，甚至你有可能也可以跟他发点火。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更感觉这种情况是会宣泄我自己的情绪，我也要有一些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或者这件事他没做好的时候，我们要在企业内部时候，有可能要跟员工之间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表达，但是可能你要收着一点，因为你要考虑更多因素。但跟 AI 的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你是可以去放一放的。
1: 那么问题就来了，你怎么训他？你说你个笨蛋，你白痴啊！
0: 我还会保持我的绅士的这个呢，在没有人的时候，我有可能是稍微就放纵一点的。
1: 但是你训他的时候，他下一次还会很认真的、很礼貌的再回复你吗？
0: 确实会有。我说句真实的案例吧，就有一回我让他做一个东西，做一个东西之后就全部都做完了，就是我们要上传，把那个代码要上传到云端的那个仓库上的时候，他不知哪根筋出现问题了，他就把整个我的那个代码全删了。
1: 哦
0: 就是
1: 哟，
0: 我突然间发现，就是它这个云端是没有的，然后我本地的那个预览的状态下，又是一个不知道哪年的一个版本出来了。我当时其实瞬间就
1: 好
0: 头都
1: 崩溃
0: 冒汗了，
1: 啊！这
0: 然
1: 你在
0: 后
1: 干嘛
0: 我
1: 啦？你
0: 都。
1: 真的好笨啦！我到底要做什么啊？
0: 差不多是这样的话，但是语气不是你这么讲的。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说实话，那时候我就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就真的是就肆无忌惮的跟他好的说
1: 语音的吗？语音跟他
0: 语
1: 说。
0: 音，我记得说到这，我给大家插一句，就是现在的语音的这个输入法的是大家一定要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技术，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基于这个模型的能力，不单纯把你的语音转成文字，它会理解你的
1: 语
0: 语音的同时，它会重新给你组织。把你说话过程中一些啰嗦的东西，一些可能识别错的东西，它都会重新整洁之后，会形成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表达的。
1: 哎，我在想啊，我们平常如果说话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陌生感，就是那个文字啊，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冷漠感，或者是我现在心情好，我觉得你在跟我撒娇；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就会觉得你这在埋怨谁啊，你在指责谁啊？那 AI 它会听到我们的语气吗？
0: 我觉得它能，就是我不知道它背后的是否真是有这样的感受哈，但是从当时这件事情的反馈的时候，是你能明显感到，当你变成那样口气给他传递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他给你的回答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明确的感知到了他这件事情做错了。他秉承他一方面他告诉我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做错了。第二，他马上是在很认真的在想补救的办法。
1: 好，小韩，现在马上打开 AI， 你问今天我们的节目做得如何？看他有没有听到？然后小韩用自己的方式，你先说我们今天节目做得如何？
3: 我觉得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聊天的氛围。因为每个人对一件事情，可能你涉及的尺度是不一样的。像我可能用的就相对比较粗浅一些，然后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聊天的氛围，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1: 但是我们术业有专攻嘛，我们了解

0: 就是我们的爱美呀、时尚啊、衣着呀、美食啊，这就是我们的日常所需。而我们的日常所需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情绪价值，对不对？你像老田他用的是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是
0: 然后小线呢他用的是教育方面的一些领域，那我们每个人对他的所需不同，其实我们这个角色也是有所区分，有所不同的，是不是？
1: 没错。
0: 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请大家就是核心的来判断一下，或者说总结一下这是个 AI 对我们的影响。小线你先来。
1: 其实首先就包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到这个 AI 可能都会判断你的语气啊或者各方面的，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基于这个数据来讲，其实 AI 的这个些软件每天每天都在这个更新，它的工程师设计师也好，它会更加的趋向于大家日常生活所需，然后它也会有所谓的讨好吧，但是是有一种像猜你喜欢这样的，它会让大家的生活更加更便利，或者说你与 AI 的这个粘性会越来越强。而且都说今年是这个 AI 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元年嘛，相信在更多的实践的领域，然后包括像刚刚提到这个物理性 AI 的这种发展，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实操当中这个 AI 的运用场景会越来越多，大家生活和这个工作当中可能会越来越离不开 AI。
0: 老田给你一句话的时间来说一下对 AI 的期待。
2: 只剩一句话了，
0: 是来时候火车票没人报。好，一句话结束。
2: 就是积极拥抱它，把自己完全交给 AI， 放心，相信技术会变得越来越好。
0: 是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也会用到更多的领域当中。 AI 是无限可期的，我们对它充满着期待啊。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尽在大连云客户端。我是欢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学习领域当中用知识传递力量，用思想照亮未来。稍后您继续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谢谢几位，
1: 拜拜，
3: 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一点整，此时我们看到目前呢是在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去往傅家庄公园方向车多缓行。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香炉下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关于高速，大岭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30度。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6: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7: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8: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7: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9: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
5: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9: 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啊，生活智慧王。
10: 小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5: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生活智慧王。生活智慧王这单元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最近呢全国都会出现很多极端的天气下的一些汛情。那么当前其实也是我国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像这个强对流、台风等极端的天气也是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的群众生命财产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极端天气之下，万一我们的车辆被淹、被砸坏了，怎么找保险公司来赔偿呢？而新能源的车辆的赔付有哪些特别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9: 我们先从假如说发生了强降雨、冰雹导致车辆受损，咱们怎么申请理赔说起哈。在2020年有一个车险的综合改革，改革之后呢，像涉水险呀、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险这种附加险种也都统一的纳入到了车损险的保障范围之内了。也就是我们只要是投保了车损险，你像我们的车辆被水淹了呀、被冰雹砸到了呀，哎，这保险公司都能赔了。但是你如果仅投保的是交强险的话，那么是无法获得理赔的。
5: 我们来关注一位法庭的庭长，他说的啊，这位庭长叫杨光啊，他就介绍说，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一个关键所在。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可能就说不清楚了，后面的理赔就会自然变得非常的被动啊。所以在报告的过程当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的高度等一些相关的情况。之后呢，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专业的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拍照取证，并且协助客户完成施救。
9: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车辆被淹之后呢，千万不要二次打火，一旦二次打火就会造成发动机损坏，这个呢从法院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等于是咱个人扩大了他的损失，所以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就是可以不赔的，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一个拒赔的原因。
5: 那万一保险公司的人员没有办法及时赶到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我们的证据呢？我们的庭长就介绍说，可以记住三个非常关键的词，一个是找标志，二是拍水线，三是看车内。
9: 找标志呢，就是把周围的路牌啊、建筑物啊，你都把它拍到你的照片里边，你证明车确实是泡在这个位置了。第二呢，是拍水线，就是水面到咱们轮胎的哪个位置呀，车门上的水痕有多高啊，这都是判断泡水程度的直接证据。然后我们要看室内的啊，车内的室内的进水情况，比如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你都要给拍清楚。
5: 如果车辆是遭遇到了冰雹，车主在冰雹停歇之后就立刻用手机拍摄视频，如果车辆被砸的地方详细的记录车顶的凹痕、玻璃的裂纹，最好同步拍摄路面上的冰雹的堆积的厚度，然后再报案。我记得在去年还是前年，还大前年，就这几年，咱们大连有一次这个冰雹特别的严重，你还记得吗？就是第二天这个车上路的话，你看到很多的车上面都被砸出了这个凹痕。记得有那一次吗？
9: 记得有，确实是有哈。如果确实是遭遇了这样的情形，那么根据这个保险改革之后呢，它都纳入到咱们的车损险范围之内，咱们都是可以获得理赔的。当然了，就是我们要保持好。固定好证据啊，才能够更容易获得赔偿。
5: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新能源车辆哈。新能源车辆泡水之后应该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格外注意的呢？对于车主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他们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上一致的，都要经过报案、现场的勘查、定损赔付等几个阶段，但是定损的判定的标准，他们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9: 一旦我们的车子被淹，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它是有所不同的。燃油车呀，

0: 系统，这个损失呢，保险公司也是不赔的，所以应该用的是那种平板拖车，整车的给拉走。
1: 嗯，另外，充电的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如果我们的车辆在泡水的时候正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的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那车损险也是不赔的。
0: 嗯，这是要格外注意的。那么车辆受损之后，保险公司究竟能够赔偿多少呢？我想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嗯，在理赔原则上啊，车险属于财产保险，它遵循着损失补偿这样的大原则，也就是在保额的范围之内，咱损失了多少就赔偿多少。一般来说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的情况来进行赔付。
0: 嗯，打个比方，如果一辆车价值20万元，轻度受损之后呢，维修的成本大概是3000元，保险公司就赔这3000元。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是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的价值赔付。比如说20万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值是12万元，那么就按照12万元来赔付。
1: 嗯，好的，有关于车辆泡水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保险理赔的情况呢，我们就为大家先介绍这么多。那在我们的上午版的10点到11点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呢，我们也会邀请到理赔的，就是保险公司理赔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呢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呢再做详细的政策的解读。各位如果有问题，你也可以提前的把问题呢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收集大家的问题，再找专业的人士为大家做一解答。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2: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今天我们的爱家在路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问候一下阿丽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0: 嗯，前几天大连虽然没有遭到特大的暴雨，但是这个雨持续的时间也不短。
4: 对，
0: 是在前天晚上吧，其实好像几乎下了一夜吧，有没有这种感觉？那就是雨下了之后，维修的人漏雨的房子多不
5: 多？
4: 多，特别多。因为虽然这一次啊够不上大暴雨哈、啊，可能下的都是小雨、
0: 嗯，
4: 但是呢它是连天雨。那在这种连天雨不停的在下的情况下，它总积累的雨量还是不小的。
0: 嗯。
4: 那所以有一些房子，比如说我们屋顶漏水的啦，窗户转圈漏水的啦，这种现象特别特别多，而且在。这两天呢也是我们所有的听友可能都打电话来进行维修的、就在这两天比较多，因为可能这周天气还好，但是下周又连续有雨
0: 啊。是吗？
1: 那就是如果是维修漏雨的，它就得在天气阳光好的情况下来进行，如果赶到漏雨的时间段，它这个工作就必须得停下来了。因此如果说家里有漏雨的，那就得赶在这几天天气好的时候赶紧处理吗？
0: 那我有问题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比如说昨天咱们还阴天下
1: 雨，对，
0: 但今天那个房顶上你想它也干不透啊，就是我们在维修的时候需要房顶必须干透了再修吗？
4: 现在是这样的哈、就比如说我们在下完雨以后，就如果像今天这种天气，这一天是不能施工的。就是昨天下过雨，今天是要进行完全的晾晒让它干、那这种干的时候呢，你分什么情况？你比如说屋顶我们都有卷材，那如果我决定我现在卷材就要重新做，那比如说今天这个天气，昨天下完雨，今天就要把卷材全部拆掉。拆掉它露出底层，那这种底层在今天这种天气一天就干透，那可能明天就赶紧抓紧时间赶紧做啊，因为我们不能说等到这个雨比如连天雨的时候，今天没有雨，明天后天要有雨，这时候可能我们做这种防水它的时间是不够用的。所以说我们在做这种维修的时候，尤其是室外维修， 我们一定要保证3天之内是没有。

0: 有雨的
1: 哦，三天之内，
2: 那就是说，如果你做完这个漏就是叫什么堵漏啊，这不算是
1: 防水
2: 啊、做完防水的这个工程之后，一下子遇到了下雨的天气，那等于你前期的这个工作相不相当于白做了？
0: 不能说白做，可以来说它的效果大大降低，或者它的年限。啊，
2: 会缩短，
1: 嗯，
0: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当做完这个防水以后啊，它也需要一个干的周期，这个干的周期一定是干完以后，这时候它在挺着我们风吹日晒的这种室外的天气，它是比较强的，
2: 嗯，
0: 就比如说举例子，就像我们的水泥吧，
2: 嗯，
0: 你说水泥，我们不管是混凝土还是抹的水泥地面，那当它完全干透的时候，它的硬度是非常强的。那如果让它没有干透的情况下，这时候我们前期有一些破坏或者说天气的损害，这时候它的寿命就会大大缩短。
1: 所以阿丽老师就特别关心这个季节有没有阴雨，是吧？
0: 对，因为我们这可能这两天我天天都在查天气预报。
1: 对啊，因为刚才阿丽老师说下周就开始又有雨了，然后我特别打开了我看一下，就是从7月22号开始就断断续续的，一直到7月28号这些天，每天基本上都会有这个小雨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听友啊，包括这两天我也就在，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呢就有这样一个事儿，就是在天好的时候
2: 不着急，
0: 他不着急啊，可能说等到一旦下雨了，感觉漏了，这时候又着急了，
2: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我们呢，明知道自己家如果有哪块他现在已经破损或者是已经漏水。那在我们天好的时候一定快速抓紧时间去修，因为这个漏水呢，它是从小漏到大啊，它会逐步扩大，而且把我们的房子啊、室内的装饰都会破坏，所以说我们尽量抓紧时间给它去修复，不要去拖，因为你拖来拖去，拖到最后还得去维修，可能到最后维修的时候破坏率更大，可能你费用会更高。
2: 嗯，就不要让那个漏雨的面积不断的增加，要在它小的时候就赶紧给它处理完，这样的话我们总体的费用也会降低。
0: 对，
2: 嗯，
0: 那在这里呢，我特意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是昨天我发现的一个案例，昨天我去我们一个听友家去看了一个这个案例呢，可能有很多人想不到啊，那今天呢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像我们经常谈到一个窗啊，经常有很多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也经常跟大家讲啊，好的断桥铝窗和次的断桥铝窗，那系统的断桥铝窗可能说讲过很多回。那昨天我去一个听友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我先把这个事件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这个听友就告诉我，就说哎，我家这个窗台底下老漏水，就是窗台底下这个大白呢，总是这个大白就会一下雨就阴，一下雨就阴。那结果呢，他在这个窗台外侧，就是窗户的外侧防水已经做了四遍，就已经做了四回，这个时间的长差他已经达到大半年。就说外边那个防水我看了哈，我到现场一看，外边这个防水做的那真是严丝合缝啊，
2: 做得很好，
0: 做得很好。而且呢他做完了啊，这个防水做的也不错，做完一遍一下雨，室内窗台底下还是有这个
2: 还是漏，
0: 再做一遍室内呢一下雨还是漏，他这连续已经四遍了。昨天我到那儿去啊，他就问我，他说啊，阿丽，你看看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为什么说这个防水已经做了四回了啊，那这个底下一下雨还是漏。结果我记得，因为第一次啊，我这是昨天有去一次哈，我前几天还去过一次。
2: 嗯，
0: 我说现在呢底下是没有问题，你做着防水，现在上沿会不会有这个保温层串水啊，
2: 嗯，
0: 串到里边捋着你那个这个窗户的厅直接下水。那他说因为这种咱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完了最后他又找工人把那个上面已经做了截流，
2: 嗯，
0: 截完流前两天，就这两天下雨的时候底下又漏了，就是还有水。
2: 就是说明。

0: 明那个不是原因。
1: 对，就这个漏水啊，已经你看，前窗台底下已经做了防水，上边又做了截流，那还有水。最后人我就在
0: 你
1: 现
0: 给
1: 场
0: 查出来了。
1: 给他找找找，最后人我们就怀疑这个，我就当时我就怀疑，我说，那因为我们每个窗户断桥铝窗是不是都有个开扇儿？开扇外边是不是有这一层的这个纱窗嘛？但是这个开扇儿的底下纱窗这个框，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断桥铝的这个开这个框，它是有一部分是能进水的。啊，进水是不是有个
0: 排水能
1: 排
0: 排
1: 水
0: 进
1: 眼儿
0: 去？
1: 直接
0: 哦，
1: 排出
0: 对，
1: 去？
0: 他这没有吗？
1: 但有啊，但是这个排水能排出去这一层，它和里边这一层断桥铝，它是有个，它俩是两块是结合在一起的嘛，中间有缝的，啊，这个缝就是两个断桥铝，它要贴在一起。那我当时就怀疑，这个断桥铝这个接缝会不会渗水？会不会渗这个水渗到我们玻璃层这里头？那从玻璃层这里头又渗到下边去。当时呢，我就跟这个客户我说：“哎呀，现在啊上下都已经排除了，现在我就怀疑你这个窗户有问题。但正好在它开扇底下不还有一块死玻璃吗？我说你这个窗户，它这个窗户是新做的，新做的断桥铝系统窗。那
0: 那
1: 我。”
0: 他这个问题出现的是从新做完窗户开始的吗？
1: 对呀，新做完窗户开始嘛，因为他这个也在装修，做窗的同时也在装修。都装完修以后，这个窗台底下这个
0: 就漏
1: 大
0: 雨，
1: 白就一直在脱落。完了，所以呢，我昨天我说你这个窗户谁给你做的？他说我说你做的是系统门窗吗？他说不是，我做的普通断桥铝，还是我一个朋友给我做的，啊，多年一个朋友。我说你能不能给你这个朋友打电话？因为我不能随意去拆人家窗嘛。对吧？那我说你能不能给你这个做窗的这个叫过来，让他把底下这块玻璃给我卸了，我确定一下你这个窗户到底漏不漏水。结果呢，他就把这个窗厂的这个老板叫去了。这个老板，
2: 他高兴吗？你这么让人弄，
1: 因为你没有办法，你为了解决这个，那咱就得排除嘛。最后这个老板当时来的时候还跟我讲，我说我怀疑你这个层内流到你家渗下来了。那这时候就不是简单光做卷材的问题了，是要和邻居家交界做隔离层。做完隔离层之后，邻居家水跑不过来，这时候你上面再恢复、再封闭或者再重新做卷材。
2: 我觉得小镇你应该就少了这一步，因为他说了我是去年做的，但是邻居没做，很可能就是邻居渗到这儿来
1: 对，
2: 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哈，我们屋顶防水它分几层呢？首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棚顶第一层它是保温层，这个保温层厚度有的是200多，有的300多、400多都有。它首先是保温层，保温层上面呢还有这个保护层，保护层上面才做了这种卷材防水。那你底下说。说白了，在这个保温层内，所有的房顶全是通的。那如果邻居家漏这个水，水是不是就渗下去了？渗下去它就会流到你家。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哈，这个屋顶上漏水不是我们随便去找个工人啊，就去给他就是做一下防水就得了。为什么我们要找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这个考察判断？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施工的一些方案，这样式的我们做这个防水才是准确无误的。
2: 这样，阿丽老师，你留下一个电话，然后可以让他，找你，你过去也看一看，是不是他邻居的问题，
1: 因为
2: 可以
1: 现在他
2: 吧？
1: 都做完了，哈哈，都花这笔钱花完了。
2: 你说这个，因为如果是邻居，假设你去找了原因，真的是邻居家渗水，那你就要跟邻居家协商了。
1: 现在是这样的，他既然找了这家机构来给他做这个防水，如果我现在漏水，他已经全部做了嘛，他可以来找这家机构来进行协商，因为他一定要有保修的。因为你就像我们阿里平台给大家进行维修，我不管是给你小维修、大维修，我们的维修都是保你2年、3年、4年、5年、6年，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都有一个质保期。如果在这个质保期内出现了问题，他。

0: 完全可以找这个施工单位来进行，这个进行重新的这个维修的。
1: 嗯，那如果是他确实没有问题，是邻居家漏的话，那是只要邻居家重新做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0: 这个是这样的，那当然了，邻居家做了指定是解决问题，但是邻居家要不做，那你他就完全可以找他那个给他施工单位。那你当时来施工的时候做防水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检查我这漏水到底是什么原因所漏？那你现在给我做完防水还漏，那你就有责任给我进行重新去。
2: 他重新做的话，
1: 他重新做也不好使。
2: 能可以吧？刚才阿里老师不说一个方法吗？
0: 他就做隔离嘛。
1: 哦，
0: 水道隔离层，
1: 哦，通过这个方法和邻居家隔开，
0: 隔开，对，
2: 嗯，就可以了呗。
0: 对，
2: 好，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的是，问一下阿丽老师，清水房就你原来不说吗？全包大约1000块钱，对吧？能做下来，是不是这个标准可以？他说想问的是，这1000元包不包括卧室内的大衣柜、书桌、书柜？另外开发商的地暖5-6年了，那5-6年以后我还可以再使用吗？需不需要重新安装地暖？
0: 地暖在5-6年左右你不需要给它扒了哈。有很多人认为，你看我这买了二手房，他这个开发商这个做的这个地暖，我是不是可以给它这个扒掉废掉？其实没有必要，你扒掉它你会要重做你还是这么做。而且开发商虽然做的这个地暖，他可能用的管材不是什么大品牌的管材，但是他这个管材保你40-50年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给他扒了重做。而且我跟大家说的，一瓶大包在1000块钱左右，这个1000块钱左右要根据你装修的所有的材质整个去定下来啊。这个
2: 什么意思？
0: 你比如说他现在说啊，我能不能含着这个衣柜？
2: 嗯，衣柜、书桌、书柜。
0: 书柜啊，有可能能含进去，有可能还含不进去，这个是两者之间。你比如说，我举例子，为什么说两者之间呢？你比如说，在整个大包过程当中，你家屋里有没有复杂吊顶？如果你有复杂吊顶，啊，你都做了，那你大衣柜，比如说吊顶啊、背景墙啊，我全屋客厅都贴砖啊。这些个你全都有，那你大衣柜可能就包不进去。
2: 嗯，
0: 那如果你这些都没有，那这些省下的部分钱把定制钱就能装进来。
2: 嗯，
0: 所以说我让大家衡量的1000块钱左右能给它大包装下来，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具体也得根据你实际的项目来进行去判断。
2: 嗯
0: 啊，这1000只是一个我给你估的一个1000左右。
2: 嗯，
0: 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们想大包想装修房子，那我准备一瓶按照1000左右去准备这个钱啊，装出来它一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这里也得看你项目。
2: 嗯嗯，
0: 因为装修是无止境的。
2: 嗯
0: 啊，你就像拿100平房子，你说我10万块钱能不能装？能装。你给我50万、100万，我都能给你装进去。
2: 嗯嗯，还有刚才说这个开发商这个地暖哈，如果除了头2年我们必须要交这个暖气费的话，那后几年、后3年或者后4年，我们停了，比如这暖气停了，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想要再重新的话，暖气还需要做什么特殊处理吗？就这个地暖啊？
0: 你要是停了几年以后啊，如果里边让你已经憋着水呢，我建议你尽量做下的管道清理
2: 就可以了呗。
0: 对，管道清理就可以了。
2: 嗯，
0: 因为有很多呢，你看这个水啊，有很多。其实我可能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我说，这个供暖停止、停供的时候，
2: 嗯，
0: 我让它水都抽回去，你管里尽量是干的。
2: 嗯，
0: 但有些个听友给我打电话说，从网上某某某某处里边要憋水对管好。
2: 嗯，
0: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水在长时间它是不是就变成死水了？
2: 嗯，
0: 死水长时间是不是就会生一些个那个微生物？
2: 嗯
1: 嗯，
0: 啊，这个微生物生完以后它是不是就会附在你的管壁上？
2: 嗯，
0: 如果你把水放干了，它是一个空管，空管它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损害，它也不会沾任何的杂物。
2: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尽量不要关闭阀门，让水啊，它在停暖的时候水是放水的嘛，让它空着，对我们的管道它并没有害处。
2: 嗯，阿丽老师说一下您的电话吧。
0: 好的，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同步的哈， 155

0: 6666311135666666311。
1: 对，我们这位听友，你也可以给阿丽老师打个电话哈，就是你看看你的要求，跟就1000块钱，让阿丽老师给你算算，这1000块钱一瓶，它能不能下来？啊，可以给你大概估算一下，这个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嗯，好，郭大鹏说，签合同这个事儿哈，他说他俩就是咱们那个玻璃那个事儿，说如果签了安装窗的合同的话，里面肯定有保修条款，这就好办了，就一切可以按照合同走。但如果没签合同，有事儿了就和你扯皮了，想要维权，估计就得拿当时的支付凭证先协商，不行就得打官司。但是首先呢，你得先收集一下窗户漏水的证据啊，很闹心的，后面弄不好还得鉴定。所以啊，开始就要找个正规厂家签正规合同，最好开个发票，没这些后期保修就老闹心了。我忽然想起这个半点之前说的那个
2: 什么，
1: 就是窗户呗，我们觉得窗户防水防风，这一定是最基础的呀。
2: 嗯，
1: 这还用说吗？
2: 对，
0: 是啊，
2: 防风吧，就是它漏风吧，咱还可以理解。我刚才还和我搭档在那为这个事情在那探讨了几句哈、啊，他说那防风也那漏风也不行啊。我说是这样的哈、啊，那个漏风和漏水它俩的最大的区别是，你漏风吧，你看不见直接损失。你说我感冒了，我不舒服了，
1: 嗯、
2: 这个它不是直接损失，但是漏水它可以直接导致。直接损失，比如你的大白。所以说当我虽然我去订了一个窗，我这个窗可能订的时候我的价格不是，所以说当我虽然我去订了一个窗，我这个窗可能订的时候我的价格不是那么高啊，比如说省钱了，我就是挺便宜的这个窗，但是你最起码你不能漏水吧，你漏风。漏风感染，
1: 漏风我也不接受，冬天冷
2: 冬天，那你花的钱摆在那儿呢，一分价钱一分货呀。
0: 就像我经常说的，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为什么在建筑圈内所有卖的材料一定是我不要最高，我也不要最低，我也得要周嘛。
1: 哎，不是，就是说到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我个人还是那个观点哈，你这个窗户你防风和防雨这是最基本的，就好像买的衣服那个服装，你确实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最起码遮丑这是你最起码给我保障的吧、
0: 啊、那这样似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1: 哎，再比如说雨伞，你一分钱一分货、嗯、那你最起码雨伞能够让我不漏雨吧、
0: 啊、那你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像鞋吧，
1: 嗯，
0: 我记得我这么些年穿鞋从来没坏过哈，
1: 嗯，
0: 前两天在网上看着一双鞋，
1: 嗯，
0: 瞅着挺好看，哎，也挺便宜啊！
1: 买回来啥样？
0: 买回来了，花了180块钱。
1: 嗯，
0: 结果这我以前穿鞋，几乎这一双鞋都能穿个2-3年。
1: 嗯嗯，
0: 啊，就是在工地这种走啊，它也不会坏。结果这双鞋我一个月没穿上，掉底儿了。
1: 掉底儿了。
0: 那就是像你看，它便宜，它一定是质量是差的。
1: 是。
0: 所以说，咱有的时候就像说。你像这个普通断桥铝窗，它做的这种次窗，为什么现在在外头做这个断桥铝窗？你看从300多一瓶，一直到1000多不等，这个窗户的价格体系。
1: 嗯，
0: 那在中间，也就是说质量达到标准的，可能我这是我个人看法啊。从700块钱的这种系统门窗，它虽然说这它为什么往上从700是一个起点，到1000多还有，但是它700多的这个窗户，它一定是保你。就像小薇所说的，不透风不漏寒啊、
1: 嗯、
0: 这个保暖隔音这些个效果是一定达到的。那它再往上可能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的框架宽嘛，加大、
2: 嗯、包括玻璃的层数啊，
0: 层数加多、
2: 嗯、玻璃的品质
0: 啊。但是底下那些个普通断桥铝窗那些，你说它那么便宜，它人工所做，就像我们上那个窗厂去看，
1: 嗯，
0: 它那个打胶就像那个全机械化嘛，
1: 嗯，
0: 它打胶也打得非常匀，机械化给它挤压，这个是它是严丝合缝，它不会透的，也不会漏水呢。但是你像人工去合成的时候，这如果给你打胶啊，人工合成还是挺负责任，
1: 嗯、
0: 有一些它不负责任，里边拿个胶码直接给你
2: 就对上了，
0: 对上了。
2: 对上就行了、
0: 啊、那个就那么地了。所以说你能赶上不漏水捡着了，漏水、
1: 嗯、
0: 啊那就倒霉了。
2: 嗯，而且它这个不停的在漏水，大家又想不起可能是因为窗户，就不断的在维修漏水的那个 防水的工作，结果这钱实际上都是白花了。
0: 对，就像昨天这个听友是

0: 他窗户认为我新做的，当时他花500多一平，
1: 这500多也、
0: 啊就是、
1: 我听您说过，就是买一个系统门窗打底儿也得700块钱往上才能保住质量，或者是达到国标。如果是都在700块钱以下的话，基本上就很多的地方可能就是非国标了，对吧？
0: 对，它是这样的，有一些个次窗啊，它是这样，它把某一个配件，比如说我们窗户合成部分展现出。这个件儿来讲，什么玻璃、型材，还有我们胶条、把手啊、荷叶、做工等等，他可能把某一个点给你放的是一个品牌的了，其他的是次的，但是某一个配件给你提高，这价格不就给你拉上来了吗？但是系统门窗是什么？系统门窗是从它的型材、做工啊，包括这个它没有人工很少。它没有人工，
1: 基本上都是
0: 机
1: 器来做啊。
0: 那从玻璃、把手、荷叶各个方面，它全是最好的，组装到一起，那它的成本价格一定是贵。
2: 我们这位听友波波他说：“哎，阿丽老师的手机号和我的手机差不多呀。”他就后应该说后三位不一样，后三位他是508，阿丽老师是113。对吧？
0: 对，
1: 而且我看波波呀是做空调收售，也就是说他回收空调，然后
2: 出售空调
1: 、你们俩在行业上还真能就是搭个搭个
2: 做个
1: 搭个联合一下
2: 做个小伙伴啊。哎，说到地暖，我们听有个问题说，地暖铺设的区域能不能摆放大型的实木厚重的家具呀？
0: 是这样的哈，你铺地暖，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铺地暖的是全屋铺，你上面摆任何的实木家具都无所谓，但是你这时候不是把关键点放在地暖上，你关键点是放在你室内的空气中。
1: 为什么？
0: 纯原木的家具怕干燥，特别干燥的时候，你的空气特别干燥的时候它会裂。那我们为什么说家里头，比如说我买高档家具，什么叫高档家具？就是纯原木这种家具。纯原木家电，备什么？
2: 夏天备什么？反正加湿器一年四季都应该有吧。
0: 备什么？
2: 夏天备什么？反正加湿器一年四季都应该有吧。
0: 加湿器
2: 啊，加湿器不是吗？不应该吗？冬天，
0: 冬天，秋天。
2: 那夏天备什么空调？
0: 除湿机。
1: 有
0: 夏天，夏天我们空气中，尤其是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晚上它热，它是潮乎的那黏糊的热。
2: 我前两天就真的觉得好像床有一点潮。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空气当中啊很潮的，就像我现在在我们客户家里哈、就是简单一个，就是我们都砸完了，在他家里我安了一个除湿机啊。半天时间就能抽一大桶的水。
2: 哦，他家住海边吗？
0: 不住海，二期广场。就是我们现在
1: 离海边也挺近，
0: 家里头如果买高档家具的这种，我们就是备两个小电器，一个是除湿机，一个是加湿器。也就在我们冬天和秋天的时候，我们在屋内呢打打这种湿气，
1: 加湿器，
0: 让它这空气中当中的这个空气啊进行一个这个保湿的这种状态。那夏天的时候我们买一个除湿机，我们经常用这两个机器，你跟地热无关了，你地热该怎么铺怎么铺。
1: 来看看 Kevin 啊，对咱们刚才分享的那个案例他的观点啊。
2: 他说，我认为窗厂啊应该赔偿因为漏水而造成的室内部分的装修损失，对于4次防水的费用窗厂不应该承担，因为防水施工方没能够准确地判断漏水的原因造成的重复施工，属于防水施工方的过失，不应该由窗厂来承担费用。有没有点道理？貌似有点道理。
1: 对，貌似有点道理。但是你说这个做防水的
0: 你是这么
1: 工人，
0: 各有各的说法。如果要你换一种思维的想法，那你窗户要不漏水它也不能做防水啊，为什么我要来去判断它漏不漏水？那你作为做窗的时候，就像小薇所说的，你窗户怎么还能漏水呢？
1: 本来就是吗？
0: 对吧？
1: 对，我们这个窗是绝对不能漏水的呀。
0: 每个人的观点不同，看你站在哪个角度。 如果我们

0: 站在，比如说我们站在这个窗户的窗场的角度上，那像这个刚才这个听友所说的也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再站在这个施工方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他可能这个就是就像我说的这个方面，所以说各有各的一个说法。
1: 我是觉得哈，就是做防水的施工的人员，他根本就想不到窗户这个
0: 会
1: 还
0: 漏
1: 会
0: 水，
1: 漏水，所
0: 对，
1: 以可能就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原因。你说做了这四次防水，是四次防水吗？
0: 四次，
1: 好，四次防水之后，然后这家已经不找他了，他们想，还是原来做的不够好。
0: 其实是这样。我为什么把今天这个案例呢给大家说？因为很少有人会认为我新做的断桥铝窗会漏水，
1: 是，
2: 对，
0: 而且这个漏水呢，你还看不到。它不是在表面上说，我留在玻璃里的水，或者说我在这个缝我进到里边水，你还看不到，它是从这个开扇那个缝渗到腔内渗下去水。
2: 对，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他家是个新窗，谁能想到安一个新窗，新窗能漏水，这真的是想不到。所以就是也幸好是阿里老师到现场，如果不是阿里老师到现场，我估计给个新人哈，
1: 找不出来这个毛病，
2: 估计就抓耳挠腮了，这怎么事儿呢？
1: 哎，我特别想八卦一下，希望过一段时间阿里老师给你打电话，你们怎么解决的？我想真想知道他们最终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是什么样，那个
2: 像
1: 朋
2: 他
1: 友
2: 这个
1: 有没有
0: 因
1: 赔
0: 为
1: 偿损失？
0: 昨天那个
2: 对。
0: 做防水的那个师傅也去了，
1: 防水的师傅也在，那就找到的原因，这师傅不
0: 都
1: 就知
0: 在，
1: 道了
0: 但
1: 吗？
0: 当时我就问那个啊，对，我也问那个防水的师傅，我说，那你现在来了，你看下雨了，它又漏水，你打算怎么弄？
1: 元芳，你怎么
0: 完了，
1: 看？
0: 我打算，他跟我说的，说我打算
1: 再给
0: 再
1: 他做
0: 上
1: 一
0: 他
1: 遍。
0: 旁边再给截流，还做防水。
1: 哦。
0: 他说，他的确像你刚才所说的，他说，这是你今天给找出来这个窗户漏水。他说我们也没想到这个窗户能往里漏水，
2: 真
0: 就
2: 的很
0: 始
2: 难
0: 终
2: 想
0: 认
2: 到。
0: 为自己这个防水没做好，就在各处想办法。我说你再做防水，你相当于把他房子的转圈啊都已
2: 都
0: 经
2: 做出来没用
0: 扎透了。
2: 也没用啊。
1: 那你说他也在的话，他会不会追究这个责任呢？
0: 他不会，因为房主给他付钱了
1: 啊，就是他不是免费的重新做
0: 他
1: 呀。
0: 第一他白做了三次，第一次是付钱的，
1: 什么意思？为什么第一次
0: 因
1: 做
0: 为他
1: 钱呢？
0: 防水是有保修嘛，
1: 对呀，
0: 有保修
1: 对
0: 也
1: 呀，
0: 就
1: 你第一次做防水，那肯定是
0: 付
2: 付
0: 钱
2: 钱
0: 了，
2: 的。
1: 然后免费做了三次呗。
0: 对，
1: 对呀，
0: 那他也没追究这个
1: 那你
0: 责任。
1: 说这三次的话，正常能损失多少钱呢？
2: 从售后的角度来讲，
0: 最少3000左右。
1: 就是啊。
2: 对呀，就是白搭进去3000嘛，然
1: 啊，
2: 后找那个窗厂老板要，都怪你，你也不漏水，还能重复做这么多次，浪费人、浪费时间、浪费钱的，啊，不好好做窗，那人家收的钱少，交的钱少，你也不能漏水呀，你可以漏点风，要不然喘不上气儿，是不是？
1: 好，再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说：“阿丽老师，我们家的层高不足2.7米，问你说做这个吊顶是不是容易压抑？怎么样才能做了吊顶还不显得那么压抑？有这种方法吗
0: 你要非要做吊顶，想安这种筒灯的话，我建议你做边吊。2.7米做边吊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吊这个边吊啊，从棚顶往下吊150左右，啊，150左右，这个它是在转圈吊的，它中间是还是上面的棚嘛，这样式的它不感觉不到压抑感。
1: 咱们层高的标准层高是多少啊？
0: 层高现在多少都有，正常层高现在应该是在2.8米左右，
1: 那就是最低不能低于这个呗。
0: 最低正常应该是在2.8米，但是有些特殊的房子，它可能都压到2.7米，两
1: 两
0: 米
1: 米
0: 七。
1: 七，以前咱们的房子是
0: 以
1: 多
0: 前
1: 标？
0: 高的有3米的呢。
1: 3米的
0: 对，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其实层高，这就是开发商在建楼的时候，他为了每一层的面积最大化嘛。他对于我们装修来讲，要是装修感觉美观来讲，我们3米的层高是最好的。
1: 我跟你说，我现在住那个房子，我觉得就是顶到天，也就是一个2.7米。
0: 是吗？
1: 对，
0: 对。
1: 也是像阿丽老师说的那个，做的是，因为它是一个 咱们精装修的房子，确实也是做的那个边调。
0: 对，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做边调呢？做边调啊，其实是抬高我们这个环境的一个一个美观度，同时我们还能安一些筒灯、射灯。
1: 对对，
0: 要不然筒灯、射灯你安不上。你说我们做这个除非现在有很多人说我做这个双眼皮儿，你做双眼皮儿你只能中间安一个灯，其他筒灯、射灯你想找这种光源这种装饰你是找不着的，所以说我们只有做一下吊顶，但吊顶你还不能满吊，满吊呢像这么低的居家它一定是压抑，我们就做边吊。
1: 好的，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1008车友会。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5: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车流量密度比较大。滨海路从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去往傅家庄方向车多缓行当中，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8时到17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4: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9: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4: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9: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4: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快乐从耳边出发，
1: 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0: 你知道为什么要说快乐从耳边出发吗？
1: 就是心情要好一点嘛。
0: 今天入伏了呀。
1: 哦、oh, ，
0: 你的心情要不快乐点，你会觉得闷的呀。
1: 嗯，还行，我觉得哈，还可以。
0: 嗯，
1: 这段就是晚上小风还嗖嗖的呢。
0: 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可能风会好一点，但是呢，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下午的节目感受到节目的这种驰骋的凉意。
1: 嗯。说到驰骋呢，我们开车在路上啊，有的时候希望享受那种驰骋感啊，当然更多的是便捷感啊。
0: 嗯，
1: 哎，那我们节目一直倡导的也是防御性的检查保养，另外一个呢就是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一直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啊。我们经常说保养啊比维修重要太多了啊。这你说保养吧，一般有的时候数几百块钱就下来了，但是说维修那通常就是1000元往上了吧。
0: 现在为什么老强调叫以养代修呢？就尽可能的，如果我们通过保养能够把这个成本降下来啊，不让它出问题，那么咱们就省去了修车的烦恼。
1: 对，那今天呢，我们礼拜三聚焦的是变速箱。
0: 为您请到的是1008车友会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李洪生李总。
1: 你好，
2: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自从我们这个节目请到。

0: 到了这个李总啊，经常给我们讲变速箱的常识以后，很多人都已经有了关于变速箱的维护保养的意识。但是呢，具体专业到比如说我是什么样的变速箱，什么时候该换油，如果不换油会出现什么情况，那我该换什么样的油等等，还是有点晕。
1: 对，因为变速箱的种类真的是太丰富了啊。那以前呢，我们的听众问的比较多的是我这变速箱顿挫怎么办，现在问的比较多的是啥呢，是我这车是怎么变速箱啊，换油得多少钱呢、啊、有没有底壳啊等等，这样的信息就越来越细节化了。
0: 嗯，今天呢我们请李总来做客直播间，仍然是通过这个空中小课堂，咱们大家来学一学有关变速箱的维护保养问题。大家呢可以编辑您的这个车型，包括您开了多少公里了，您怀疑自己的变速箱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关自己的变速箱有什么样的常识不清楚，可以发送文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对，你可以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车型，公里数啊，你想咨询的事儿，用文字的方式最好了，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好，刚刚经历的这个台风外围云系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多多少少是有的，虽然大连市内并没有下大暴雨，但是我想在过去的这几天，李总在你们接待的这个客户当中、有没有说哪一台车的变速箱因为天气的原因，比如说特别潮湿啊，或者入水啊，而引发的一些问题，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还真有一台，2015年的沃尔沃XC60，它是变速箱进水了，进防冻液了。
0: 啊？变速箱进防冻液？
2: 对，不，防冻液进到变速箱内部去了。
0: 哦，
2: 刚才说错了，就是它变速箱内部的油液呢，因为散热器的穿孔，进入到油液当中，造成变速箱内部的磨损，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顿挫打滑现象，进行维修的。
0: 它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穿孔呢？防冻液的穿孔？
2: 它这个就是由于散热器可能时间，它因为2015年的车吧，应该是
0: 11年了。
2: 散热器应该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可能平日养护都没有及时检查油液，而造成散热器穿孔以后呢，变速箱出现了维修。
0: 这个散热器是在变速箱哪里？
2: 它是在外部，它是给变速箱油液进行散热的。像类似这些沃尔沃XC60大概是爱信的变速箱，像类似的爱信6速的8速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多次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散热器。基本上建议在10万公里左右吧，我们有条件的情况下给它换掉。那么防止散热器呢，公里数到了以后没有及时检查更换，会造成呢油和水混在一起，而造成变速箱的故障出现。
0: 你看，很少提到关于散热器的话题哈。这个散热器是不是我们理解是在变速箱外边的一个类似于像一个风扇一样的东西？
2: 它散热器像类似像那个我们那个发动机的水箱，但它小，很小。也是起到一个散热的一个功能。
0: 嗯，
2: 对，
0: 它穿孔，然后导致油液渗到变速箱当中，污染了变速箱油。
2: 对，防冻液和油混在一起，而造成了变速箱内部的润滑性的下降，只产生了摩擦片的一个脱落，出现了严重的顿挫和打滑的现象。
1: 嗯，
2: 对。
1: 那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没有有没有一些预警啊？就免得就已经完全流到这个变速箱里面了。
2: 可能我们客户前期的对这方面的检查不到位吧，等发现已经出现严重冲击的时候呢，找了一个他常去的维修店进行检查了一下，只简单看了一下，说你的变速箱应该有问题了，可能他也不具备维修的能力，那么客户找到我们，把变速箱油放出去看，那个油全是像那个浑发浑的颜色了，就是水和油混在一起，那个颜色是非常的浑浊，那么把变速箱必须要拆下进行维修了，一打开内部的件全部锈蚀了。所损失的非常惨重
1: 啊、哦，都已经锈蚀了，就是说明已经过了挺长的时间，
2: 对，已经了很长时间了，
1: 有一个月以
2: 上吗？客户没有及时发现，它应该是不止
1: 了，
2: 应该是有几个月了。因为这种情况出现呢，我们在行驶的时候呢，它肯定会有轻微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可能出现一个低速的时候呢，会出现档位一个冲击，
0: 但是这个客户当时没太在意，
2: 对他可能没有在意，对。
0: 哎呀，其实你会发现，你经过李总这么一描述，这台车的变速箱的维修成本，我小估一下啊，小估计一下，不得个5-6千啊？
2: 得需要，
0: 因为涉及到一是拆下来，二是要拆里边的所有的这个锈蚀的东西都要换掉。
2: 对对对，
0: 啊，但是也比换一个整个变速箱要便宜。
2: 对，因为当时它出现问题以后呢，问了一下 S 店，S 店应该是报价这个变速箱应该是在6万左右。
0: 哇，

0: 这台车，它在10万公里左右的时候换了这个散热器，大约得多少钱？这个散热器得多少钱？
1: 散热器的话，费用应该在1000左右吧？
0: 1000左右。
1: 对，1000左右。
0: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再换一遍这个变速箱油，可能对于它的这个性能的保护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对，本身像爱信系列的变速箱，如果咱们收音机前听友，如果你的车搭载的是爱信变速箱哈，不论是6速还是8速，我们在行驶在10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呢，一定要重点检查散热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它换掉。为了防止呢散热器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及时发现，而造成变速箱出现了严重的磨损，那么维修价格可能就非常的高了。
0: 它
2: 这个6到8万公里都容易出现这问题啊。
1: 很多，我们见过很多，在十万没有在10万公里左右，很多很多。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普及说，爱信的变速箱散热器是最容易穿孔的。
0: 哦，
1: 对。
0: 那么这个就话又深度一点，爱信变速箱通常是哪一些品牌或者哪一些车搭载它的这个变速箱？
1: 你像类似，丰田系列的 AT，CVT 都是爱信的，
0: 不是，
1: 包
0: 咱
1: 括
0: 就直接说品牌吧，比如说丰田的哪款车？
1: 丰田的基本上应该
0: 大
1: 是
0: 部分
1: 全系吧，
0: 全系
1: 基本上全系都是爱
0: 爱
1: 信的
0: 信
1: 变
0: 的
1: 速
0: 变速
1: 箱，
0: 箱
1: 因为爱信就属于日系嘛。
0: 啊。
1: 包括大众的像什么捷达了，朗逸了，迈腾了，还有很多6AT 变速箱也是爱
0: 也
1: 信
0: 是
1: 的，
0: 爱信的，
1: 像法系的什么雪铁龙了、标致了、长安了，类似像沃尔沃了，还有荣威了等等这些也是。很多车就搭载爱信的变速箱，像宝马那个 X1，它也是搭载这个爱信的变速箱。
2: 哇，真是太多了
1: 很
2: 呀！
0: 像
1: 多
0: 你
1: 爱
0: 这么
1: 信
0: 说，除了美系、韩系的，好像都搭上了。
1: 对，美系是通用变速箱，韩系它有自己的品牌，就是毛比斯。
0: 嗯，
1: 对，就
2: 哦，
1: 爱
2: 爱
1: 信
2: 信
1: 这
2: 变
1: 个
2: 速
1: 品
2: 箱
1: 牌，很
2: 用的
1: 多
2: 比较多。
1: 车企都在用，因为这款变速箱质量在正常非常稳定。它和采埃孚应该是不相上下吧，
0: 就
1: 就在
0: 不
1: 我
0: 分
1: 们
0: 伯
1: 眼里。
0: 仲。
1: 对对对，
2: 哦，它就是有这个问题。
1: 对。
2: 10万公里左右的时候，
1: 对，10万公里左右是我们重点要检查一下。
0: 你看，刚才咱捋了这么多的日系的也好，包括大众系的，包括沃尔沃这些，如果您的车搭载的是爱信变速箱，而且正好开到了10万公里左右，从专业的角度呢，建议大家换一个散热器，至少是先检查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检查没有问题，你可以继续用。如果这个散热器已经出现了老化呀或者磨损，那这个时候花1000块钱换掉它，可能就避免了未来出现更大的毛病。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有一些车主啊，真的是开车开了很久了，不知道自个儿车搭载的是不是爱信的变速箱啊？那我就问达明，你以前开的燃油车，你知道搭载的是什么变速箱吗？
0: 我甚至不知道我的车有变速箱，我只知道我的车有发动机呀，有这个什么要换刹车油、刹车片，我都不知道要换变速箱油，我一
2: 哦，
0: 点不撒谎。
2: 但你很幸运的哈，就是你基本是没到6年呗，
0: 我
2: 就是
0: 最
2: 换
0: 长
2: 车了
0: 的
2: 就，
0: 一台车是开了6年，
2: 嗯，
0: 最
2: 这样，
0: 长。
2: 你换不换变速箱油，其实你也不清楚
0: 我不知
2: 哈，
0: 道，
2: 对。
0: 就可能是在这个大保养的时候，而且我之前开的有一次车，就是做过一次大保养，大概是在4万公里的时候彻底换掉了。那次呢，确实给我换了变速箱油，我也没问，人家专业人士告诉你换的一二三四五六，我交钱就行了。那个时
2: 哎，
0: 候，
2: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我们把车送到了这个修理厂，然后直接给你开一账单儿，哦，一看这账单儿，哎呀，1万多，哎呀，
0: 心里还不得劲儿。
2: 已经不能看下去了，不忍直视啊。
0: 啊，所以呢，在第二次保养的时候就会说这样吧，必须要保养的呢，你就给我保上；可保可不保养的，那就先
2: 等一
0: 弄
2: 等
0: 着吧。
2: 啊，对。就看到那个账单就上万的时候哈，确实是心里咯噔一下啊。
0: 好嘞，大家有关变速箱的问题呢，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甚至是一些常识性的问询，都可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我们这听众的车呢是大众迈腾 1.8T 啊，他说我这车有没有油底壳啊？换油6升够不够啊？大约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1: 迈腾 1.8T 的，咱们车友描述是哪年的车？因为迈腾这款车的搭载的变速箱呢，最少不下于5款变速箱。
0: 啊，19年的，
2: 啊，一
1: 九
2: 九
1: 年
2: 年
1: 的
2: 的
1: 迈
2: 哈，六
1: 腾，
2: 万公里啊。
1: 19年迈腾它是7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这款变速箱它设计是没有油底壳的，我们可以采取重力更换啊，6升油，同时我们可以更换一个外置的滤芯就可以了。
2: 哦，那这样
0: 一
2: 说
0: 千
2: 一
0: 块钱。
2: 千，
1: 对，够了，
0: 够
2: 够
0: 了
2: 了
0: 哈，
2: 哈。
1: 对对。
0: 它这个变速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爱信变速箱
1: 不是不是，它是大众这个双离合变速箱
2: 双离
0: 啊，双离
2: 合
1: 合的变
2: 变
1: 速
2: 速
1: 箱。
2: 箱，它这个6万公里正好是一个换油周期吗？
1: 对，按照标准的换油周期是就是3年4到6万公里。
2: 但是其实它是19年的，它是不是这个时候换油其实时间有点拖后了，
0: 有点晚了，
1: 对，有点晚了，本身7年6万公里应该是尽快赶快进行更换嘛，
2: 抓点紧。
0: 那像它这个如果不是爱信变速箱的话，它在

0: 第10万公里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出现刚才我们说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可以再继续开一阵子。
1: 对，
0: 嗯，所以你会发现哈，就是车到了8万或者10万的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节点，临界点。你无论是变速箱油啊，还是你车上的什么刹车油等等，甚至你的这个底盘啊、胶套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应该彻彻底底的检查一遍、收拾一遍了。
1: 对，尤其是自动变速箱嘛，应该是我们比较忽略的一个部件儿。长期的不养护会造成它内部的磨损，会导致各种故障的出现。这也是我们维修，每天都是在接触变速箱，为什么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你长时间不换油导致的。
0: 哎呀，这个大伙儿还真不能够叫什么不在意啊，或者是不往心里去，这个是不行的啊。
2: 嗯，这个听众的车是2020年的宝马3，开了5万公里，最近减速快停的时候，二档降一档，偶尔有一点小闯动。哦，但不是很严重，他说只是我能感觉到啊。去检查呢，人家建议换变速箱油了，但是有的店呢报6000多，有的店呢报3000多，差了这么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
0: 啊，
2: 大约应该是多少钱呢？
0: 宝马3系5万公里20年的，要6000多吗？
1: 用不上。
0: 我怎么觉得咱这么长时间做节目也没听说，你虽然宝马这车品牌贵一点，我觉得2000多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1: 嗯，基本上如果换正品的话，因为它是个采埃8速的变速箱，需要换油底壳，加上换采埃的油，基本上也在对，也就靠近3000，
0: 靠近3000，
1: 对，
2: 3000应该差不多哈。
1: 正品东西，对，正品不就？
0: 但是
2: 它这个油底壳跟滤芯是集成的，
1: 集成的，对，没错，
2: 所以才贵一点。
1: 对，采埃8速的嘛。
0: 嗯，就像我说，你买的这个车的价值取决了你后续保养啊、换件等等，它的成本其实也是要整体匹配升高的，
1: 基本上成，对，基本上也是成正比的，
0: 正比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像他这个情况，你比如说在什么4S店或者这类的店要6000也正常，
1: 很正常，
0: 是吧？
1: 他基本上可能前期，现在可能价格应该有点下调了，前期和一个宝马呢做养护的话，可能靠近上万了。
2: 哦，就换一个变速箱油啊？
1: 对，
0: 你知道现在很多东西都便宜了，这保养就是4S店的保养也便宜了，因为有很多人都是就是想着什么呢？哎，我有更便宜的，我为什么非要去选择这个呢？
2: 那选择对的吗？不选择贵的吗？
0: 我再跟大家顺道说一个事儿啊，你都不太相信。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年龄到了50岁了，然后呢，50岁呢，就是从健康的角度上要打那个叫什么疫苗，就是有一种叫
2: 就身上皮肤
0: 带状疱疹
2: 是吧？嗯，
0: 带状疱疹的疫苗。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有的50岁的朋友打完之后呢，2针就要花3000多。可是今年呢，就是2针1000多。后来问为什么，说在搞促销，买一送一，
2: 这也可以促销的呀。
0: 啊，是的，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我们去保养车的时候呢，人们也会选择对的，就是性价比最高的，而不是选择最贵的那一个。
2: 哎，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店会说我这个用的这个油啊是宝马原厂的，
0: 或者专用的
2: 采埃油。
0: 嗯，有这个说法吗？
2: 对呀，就换变速箱油这个车。
1: 也有，但是油品的真伪度呢一定要辨别好。嗯，比如说我们上期节目来说这个那台大众的辉腾，
0: 嗯，
1: 去他朋友的店换的采埃油，但是这个油经过我们
0: 来路不明，
1: 对，经过我们的甄别吧，这个油肯定是不对，
2: 就连颜色都不一样吗？
1: 颜色可能看不出来，都通它的，但是通过它的包装你能基本的我们也能看出个大概来。
0: 嗯，
1: 对对对，
0: 你知道，说实话，你天天接触这个，你从包装还大概能看出来。就像有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吃的某一款罐头，经常吃的某一款罐头，突然间你换了一个渠道去买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不易察觉的变化。
2: 嗯，你是说外形啊，包装啊？
0: 外形、包装看起来简直是一模一样。
2: 哦。
0: 但是呢，在某一个字母，比如说在结尾的时候 S 或者是一个逗号的时候，
2: 你说的是当年就是买小说吧？是金庸还是全庸啊？
0: 就是六个核桃呀，还是六个骸头啊？是吧，是雪碧啊还是雷碧啊，就是这种感觉，其实你不仔细看你还真看不出来。
2: 嗯，
0: 所以就因为你这个渠道换了，不是原来你一直买的这个旗舰店的、
2: 嗯、
0: 换了另外一个店，可能比旗舰店能稍微便宜个3块2块的，突然间发现它便宜是有它的道理的。
2: 对，另外一个其实我想问一下李总啊，就像这个宝马2020年的宝马3啊、嗯、它比方说有一些店啊说的是用的是原厂的哈宝马这种采埃油、嗯、那如果像在这个外面的一些店换的油也是这个油呗？
1: 那不一定，
2: 不一定。
1: 对对对，
2: 就是也是适合这个车的呗。
1: 油品有很多种。对，
2: 哦，不是说只能用这个油。
1: 对，它不是说非得用这个品牌的油，只要保证这个油品是真的就 OK。
0: 嗯，
1: 对。

0: 就不会说其他油便宜点，然后就是行驶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也不是的，只要你说你的油品是真的，第二个你的操作流程是规范的，
2: 嗯，
1: 我认为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了，纯正的原厂油对变速箱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好优点好处的。
2: 嗯，
1: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真品发了一个问题，说凯迪拉克2024款的 XT5 开了2年40000公里，现在需要换变速箱油吗？它这个应该是通用变速箱吧？
1: 对，它通用变速箱，这应该是一台十档的变速箱。
2: 2年40000公里，
1: 两年四万公里
2: 也行。
1: 如果按美系来说呢，40000公里也是它一个临界点，
2: 嗯，
1: 因为美系的变速箱本身它是。相比于其他变速箱，油印呢脏的比较快，黑的比较快一些。
2: 嗯，
1: 年限是不够，但是里程数建议先检查一下。
2: 对，
1: 不放弃可以检查一下。
2: 你像它，我们老说叫3年4到6万公里，它，
1: 嗯，
2: 现在3年不够，但是40000公里够了。
1: 对，嗯，
2: 但是呢，前提是这个通用变速箱，就美系的这个变速箱，它通常可能在使用周期上要比其他的什么采埃孚什么稍微那么短那么一点点。所以也别着急换真品，建议你找一个你认为靠谱的去检查一下你的变速箱油液。这个检查我们说是从油底壳放出来一点点是吧？从底
1: 对
2: 底下那个地方，
1: 从那个放油螺丝，我们可以用一次性纸杯放一口出来，看一下颜色，闻一下味道，根据颜色和味道来甄别它这个油到底是不是该换了。
0: 嗯，
2: 望闻问切嘛，
1: 对，
2: 一是看颜色，二是闻这个味道。
1: 对，
0: 它这个就没有油底壳呗？
1: 24年的。
2: 2年
1: XT5 的
2: XT5
1: 24年 XT5 那它应该是一个是一款轻混的车，那它是9速变速箱了，这款变速箱是没有油底壳的，它只能是通过重力和循环方式更换，滤芯是内置的。
0: 美系数基本都没有油底壳啊。
1: 美系的车的情况下，除了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接触的像 AT 变速箱，除了早期那个别克老君威，别克老那个 GL8，它可能4档变速箱是有油底壳设计的，
2: 嗯，
1: 那么像6速、9速了都是没有油底壳的。对，
2: 它这个即便是没有油底壳，它放油螺丝底下也能放出来是吧？
1: 对，也能放出来。对，它放的话也是只能放出一部分油，
2: 一部分。然后呢，就检查它这一部分里边的颜色、味道。
1: 对，
2: 如果能开，继续开个1年或者是1万多公里，问题也不大。如果发现已经出现变质的状况，那正好赶上这个节点就给换了。而且它这款车如果换这个变速箱油的话，1000块钱也差不多。
1: 它9速的用不上，
2: 啊，更便宜。
1: 对，用不上，而且因为它这个9速的油的话，40000公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黑了。虽然说年限少，但是里程数已经到了，
2: 就是盲猜，该换了。
1: 对，因为我们换过多少这个通用9AT变速箱，30000公里油也特别的黑，比如说已经40000公里了，
2: 嗯，
1: 基本上应该换了。
2: 啊，1000块钱以内能打住，
1: 1000块钱1块钱够了。
2: 好嘞，真品，你自行斟酌。该不该换，其实还要看，稍微放一放看。刚才李总就说放一小口，我还寻思放一口粥了，开个玩笑啊。大家有关自己的燃油车变速箱问题啊，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以及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嗯，这位听众是2018年的奔驰 E 级车哈，啊，开的是这款车，70000公里了，正常开没问题，就是急加速的时候感觉换挡比以前慢了，而且2、3档切换的时候有一点点拖拽感。去保养的时候呢，人家说该换变速箱油了，想问一下这个变速箱油得多少钱，用啥油啊？
1: 奔驰九速的变速箱用的话，建议吧，还是使用这种匹配的原厂油能好一些。而且这款变速箱呢，它的换油要求是，两个放油位置必须把油给它彻底放干净。
2: 嗯，
1: 因为九速的这款变速箱吧，它的常见故障就是低速出现顿挫。如果说我们换油的方式方法不对，或者选油的油品不对，很可能造成这种故障的一个增加，就是故障明显了。所以说九速的变速箱，我们在油底壳，因为九速箱的油底壳是集成的嘛，在养护的时候要给它更换掉。但是我们一定要切记，它的液力变矩器油液要必须放出来，基本上放油量加一起能达到将近9升的油。重力更换的话，应该说这款奔驰九速变速箱，换油量，重力换油量能够达到90%左右。
2: 重力换油，嗯，重力换油，像它这个，首先我们说奔驰也好，宝马也好，它要价格要远远高于其他的品牌，
1: 嗯，
2: 所以它这2-3千也正常吧？
1: 很正常的。
2: 2-3千
1: 正常。
2: 但是刚才他形容了一个就是2-3档切换。

0: 的时候有一点点拖拽感。
1: 嗯，
0: 它所谓的拖拽感和我们说的顿挫是一样的吗？
1: 基本上类似，就是我们换完油以后呢，一定要进行电脑一个匹配学习，那个这种症状呢会有所减轻，或者甚至呢基本上能够排除掉。
0: 何况它开的也不多，
2: 哦、
1: 对，
2: 7万公里，单单年头8年了，
0: 8年
2: 是吧？
1: 对，
2: 18年嘛，到26年，嗯，8年的时间了。
0: 现在不太知道它之前换没换过。
1: 按照这个年限里程，应该油液没有更换。
2: 哦，
1: 对，
0: 否则也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拖拽感。
1: 对对对。
2: 那、嗯、你像它这个有一点点拖拽感，有可能通过换油就解决掉了呗？
1: 嗯，可以解决掉，但是换完油以后，最基本一点不要忘了，就是电脑进行一个匹配学习。因为我们往往换油呢，可能忽略了这个环节。换完油以后呢，这个故障还没有解除，甚至有的换完油以后呢，故障率就是这种现象增加了。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换油的方式方法不对，不专业。
0: 嗯，
1: 对，
0: 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胖墩呢，发来的问题是什么？说我是福特的锐界 L 混动的，应该几年换变速箱油？大约多少钱？混动的能稍微时间长一点。周期能长一点，
1: 对，混动的话基本上是建5-6万公里换就可以了。
0: 嗯，对，你就不用往这个4万公里上靠，往6万公里上靠，就是往后靠，问题不大。而且它这个应该是也不会超过600-700块钱吧？
1: 嗯，基本上得吧，得
0: 600-700块钱。
1: 对对对，
0: 啊，福特锐界的 L 混动的，它相对不是这个混动的要便宜一些，然后周期稍微长一点。所以胖墩儿，你自己研究一下你的车到底是多少公里了。有没有到六万？到六万也该换了啊，6-700、7-800也差不多。
2: 嗯，这位听众的车是2016年的奥迪 A4L， 开了9万公里，最近加速的时候感觉变速箱反应慢，踩油门转速上去了，车速才慢慢的跟上，而且急加速的时候呢有一下延迟。之前没有换过变速箱油，我现在换油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0: 9万公里没换过 A4L。10年了，
1: 对，10年了，
0: 胆儿挺大呀。
1: 对，按照这个年限和里程数，油液换的太迟了，
0: 至少得应该第二次了。
1: 对，应该第二次换油了。本身油液换太晚的情况下，它内部润滑性能肯定会下降，带来的就是磨损的一个增加，产生构造一个杂质，它就会造成了我们阀体出现了一个磨损，使离合器供油不足，就是导致我们换挡的延迟。这种情况下呢，只能是先换油尝试一下吧。
0: 不敢保证说你换了油以后这种反应慢的情况能不能够缓解。
1: 对，
0: 但是呢可以先试着换油，
1: 可以尝试换油看一下。
0: 如果换油解决了，那就正常开着。如果换油解决不了了，是不是就得查，比如说是不是钢带有问题呀，里边是不是什么东西磨损，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天哪，开10年9万公里没有换过变速箱油，对自己的车太过于信赖了吧。
1: 应该说这个里程和年限不耗油的很占比也很多
0: 啊，
1: 因为本身就是不知道换油，而且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呢可能也没人去建议你去换油，那么长时间使用呢，它就会导致油液润滑性的下降，氧化了，就起不到好的润滑性能啊，它就会带来各种的故障增加。
0: 嗯，
1: 就当我们发现故障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是换油，但是这种情况下也许换油解决不了。
0: 对
1: 对，
0: 就是应该是不要说是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再去换油，而是先去换油就不太容易出现不适的症状。
1: 没错，就是、
0: 这个程序
1: 就是这个流，我们往往这个流程就搞混了。
0: 对，
1: 它本身前期的养护你不到位，后续的维修成本肯定会增加的。
0: 我举一个例子，就说我那个小花园也是，如果你在它长杂草的时候你不去清理它，你等这个杂草都已经长大了，而且都打籽了，都已经这个重新的种子都掉你地里了，你再去拔这个种，拔这根草，意义都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种子马上又萌发出一片新的草，所以我们要提前发现它有问题，赶紧把它处理掉，这样才行。来，还有一个问题，在半点之前，我们先抛给李总哈，小刘，
2: 16年的车啊，
0: 1.8T 的迈腾，
2: 哦，16年，10年的车了，
0: 变速箱油用更换吗？这个首先我都答应了，
2: 而且他说我目前都10万公里的就没换过变速箱油。
0: 他说还有哪一块检查需要做的？哎呀，李总，你没发现10年没换过变速箱油的还真大有人在呀？
1: 嗯，
0: 10年10万公里，
2: 因为有些朋友就不知道变速箱这回事儿
0: 啊。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怎么办，小刘？这个事儿必须得立刻换吧？
1: 那肯定是
2: 立刻马上，
1: 对，必须要换的，
0: 不要停。
1: 对，没错。
0: 而且像他这种情况，在换油的同时还得检查，比如说有没有磨损呐、阀体有没有受伤啊、钢带有没有拉伤等等，这些顺道是不是都可以查一下？
1: 对，本身换油之前的检查是必不可少的。什么叫专业？
0: 嗯，
1: 就是不是为了换油而换油，而是在换油之前相关的路试、电脑检测，包括油液看有没有漏油等等，这些呢都需要进行检查确认的，不是上来就给你换油。如果这个车变速箱内部有问题，你可能换完油以后问题还严重了。
2: 啊，但是他估计现在开起来还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一检查也有其他问题吗？
1: 不排除，
0: 不排除、啊。
1: 对，我们遇到过很多师傅，我开起来没问题，一会儿我检查又底壳一踩，里面磨损很严重，太多了。
2: 哦，你刚才那车还是迈腾，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那个。
0: 他是爱信的吗？
1: 他不是爱信的。
2: 啊、哦，他不是。
1: 他迈腾大部分就是双离合的变速箱，
0: 十年的1.8T 的，所以这个小刘啊。就是您做五金生意，我知道做生意很辛苦也很累，所以要赶紧检查一下咱们这个座驾，如果能够换油啥毛病没有那就换，像他这车也不会超过1000块钱哈，换油大众迈腾 1.8T
1: 对，不错，
0: 不超过1000块钱那是最好的，那是极好的，所以咱们就赶紧、
2: 啊、抓点紧、
0: 啊、不要等。
2: 嗯，好嘞，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的发送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情和天气。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2: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界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车辆比较多，其他路段是一路畅通。重点来关注一下，因供暖管网改造工程的需要，从今天起红岭路、西南路，尤其是红岭路从金柳路到殡仪馆门前，以及西南路从武义路到连山街路段，连山街从西南路到龙江路，从今天到8月3号都是有施工的。那么红岭路施工呢是到8月14号。另外南沙街、西南路到南平街路段，从今天到8月31号，西南路的南沙街到武义路也是从昨天开始啊，也有施工了，所以如果您选择上述路段经过的时候呢，前方出现缓行，请大家耐心等待，是因为有供暖管网的施工。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8时到17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5: 救命啊，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好，14:33，欢迎继续收听由安安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1: 哎，今天我们主要说的就是变速箱那些事儿啊。嘉宾是来自于大连联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鸿生李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大家有关变速箱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编辑车型公里数自己关于变速箱的任何问题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哎，有一些朋友呢知道变速箱得换油啊，但是对于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还是说不太清的。
0: 这位叫异国他乡的朋友这个问题呢特别有意思，他说我是2015年的宝马，是8AT 的，开了11万公里，11年11万公里，变速箱我也没动过也没换过油，我一直在开着，可是我也没发现这个变速箱有什么异常，我还需要干点啥吗？
2: 肯定需要换油。
1: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啊，就觉得我开着没啥问题呀。
0: 难道你开着没啥问题，这个就认为它一直没有问题吗？实际上理论它这个应该换2次了吧，李总，至少是第二次了。
2: 对，虽然说宝马财富的变速箱呢质量非常稳定，但是它必须要换油哈。前期可能是宝马变速箱呢，应该说是终身免维护，可能误导了很多开宝马的这个听友，会造成呢，应该是延误了我们最佳的换油周期，造成变速箱出现了问题，维修我们遇到过太多了，
0: 太多。
2: 虽然说我们暂时开起来感觉你感觉可能是没啥问题，但是油液它都有保质期的，那你时间长不换油，它肯定会出现变速箱的问题。等你发现变速箱出现顿挫抖动的时候，你可能换再多的油，你也挽救不
0: 了，来不及了，
2: 变速箱出现的隐患，对。
0: 不是，我就想异国他乡他是不是当初在看那个保养手册的时候上面就有啊终身免维护，所以就没太在意。
2: 对对对。
0: 但是呢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提醒大家，免维护并不代表你不到期不换变速箱油。
2: 对，免维护不等于不换油。
0: 你都不用说油啊，10年变质了，就是水你不喝在瓶子里边10年也变质了呀。
1: 嗯，也不敢喝了吗？
0: 不敢喝了。所以他这种情况就应该先去检查油液，对不对？先路试检查油液。
2: 对，没错，先必须要检查油液状态了，因为这个年限太长
1: 了。但你说他开了11万公里了，11年了，有没有可能性就确实是没问题，只要换油就行了？
2: 有可能。
0: 他这个换油还不便宜呢，得小2000。
2: 对，他本身油底壳需要换嘛。
1: 油底壳和滤芯是一体的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个人建议啊，就是从我们这个团队吧，就这么建议这位叫异国他乡的朋友，如果是2000块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那么咱不要再继续冒险，应该这么讲。最后换不换还是你自己来决定啊，去哪儿换也是由你自己决定。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强的路况。新寨子大连银行的门口红绿灯出现了故障啊，就是张前路交红岗路。
1: 信号灯不亮了啊。
0: 就是那个乐购
1: 那个附近。
0: 张前路乐购那个附近。
1: 嗯。
0: 现在有没有乐购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那个附近那个红绿灯出现了故障，大家注意啊。
1: 对，那个路口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路口啊。
0: 大梯形路口。
1: 嗯，大家经过这儿一定要左右瞭望啊，安全再通过。
0: 最近这场雨啊下完之后呢，咱们有部分地区的信号灯确实出现了故障。大家有这个问题呢可以马上的报给咱们交警部门。直接联系交警也行，发给我们也行。
1: 嗯，直接联系交警就打821-12123吧。
0: 嗯，对对对，你还记得啊。
1: 是啊，你打过吗最近？
0: 我很自从交警节目不让我们做了以后，我再没跟交警合作过，没联系过，也很多业务我都搞不清了。昨天我一个朋友那什么闯了一个红灯扣6分，怎么学法减分，我还给人叭叭叭讲，我说你得扣满了12分你才能学。
1: 那当然不是啊，
0: 你就是业务生疏了呢。
1: 太可怕了，你业务生疏你可以说我咬不准呢。
0: 我说了，我说咬不准，我说我怎么记得是扣满了叫满分学习，后来一想不对
1: 、
0: 满分学习和学法减分不一样，
1: 就到了另外一个状态了。
0: 完了又问我一次学几分，
1: 一次1分，
0: 那一天能给他学出来吗？
1: 好像不行吧。
0: 好像行
1: 是吧。果然啊，有一些知识啊，你不在一线啊，你就
0: 生疏了，
1: 遗忘了，遗忘曲线。
0: 何况咱们还天天做这类的节目，
1: 哎，
0: 你像很多听众朋友，偶尔打开收音机，偶尔听到你们在这讲变速箱啊，什么是变速箱？
1: 嗯，
0: 变速箱还怎么着吗？
1: 对呀，就一下就懵了啊。
0: 哎，
1: 所以说我们请到的嘉宾都是常年在一线工作啊，有很多积累的经验啊。
0: 好，下一个问题。
1: 嗯，这是2017年的别克 GL8，开了10万公里。他这是公司的车，跑的比较多。最近呢，就一档升二档的时候，经常咣当一下，顿挫特别大。有的时候像后面被踹了一脚。变速箱的油呢，印象当中是没换过。那现在是该换油啊，还是得大修了？
0: 我替李总回答，他是不是阀体都有问题了呀？
2: 对，电磁阀出现了卡滞，
0: 是吧？
2: 对，
0: 否则不会像被人踹了一样。
2: 对，
1: 嗯，那我再问达明，你都知道这个阀体有问题了哈，电磁阀出现了卡滞，需要解体维修吗？
0: 就换电磁阀就行了吗？还解什么体呀？是吧，李总？
2: 对，检查一下，把那个阀体拆下来，测试电磁阀，
1: 嗯，就可以了。
2: 对，然后把油彻底给它更换掉。本身这个通用变速箱这个年限里程数不换油，应该是出现问题的概率太大了。
1: 因为
0: 他
1: 是哈
0: 记不住换没换，
1: 基本认为是没换过十万公里了。
2: 对。
0: 不是啊，一般单位用车他不都得有个什么专门的司机啊，专门的和这一个保养厂什么的沟通吗？
1: 应该是。
0: 是不是到期你还得去报销什么的吗？没换变速箱油难道这个司机不知道吗？
2: 这种情况应该是太多了，很多人对变速箱这个概念很模糊，根本不清楚变速箱也需要换油，
1: 或者换过油一直没啥印象。
2: 对，等发现问题了，他第一时间想到不是去检查维修，而是换油，这种事儿太多太多了。
1: 这就等于是得大修了哈，不是说换油能解决的事情。
2: 换油解决不了，对，需要检查了。
0: 他这个电磁阀如果拆下来去换的话 ，G 二六八得多少钱？10年的，9年的车，
2: 应该费用也不高，应该在1000左右就够了吧？
0: 就是连工带料，
2: 对，
0: 1000块钱。
1: 1000只是维修的钱，还不是换油的钱。
2: 对，不是换油的钱。
0: 好在吧，像他这个别克系列的 GL68，它市场占有率非常高，配件也没有那么贵。
2: 没错，
0: 你会发现就是比较小众的，或者是这种车型，它成本会比较高，因为件都不好买。而这种车相对修的也比较多，件也比较容易，
2: 对，
0: 价格也比较低。它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顿挫特别大，像后边踹了一脚这种情况，就典型的电磁阀出现了卡滞。然后呢，里边的油液其实也发生了变化。
2: 对，它前期肯定是油液发生了变化，而造成内部的磨损。铁屑过多了，它就会造成我们阀体了出现了滑滑的磨损，电磁阀滤网堵塞了，就会出现卡滞，它会造成离合器呢，油压供给不足，就结合的时候呢，油压跟供给不足就会出现我们严重的顿挫或者冲击的现象。前期一定要按时换油，就是有效能够避免变速箱出现这种各种的故障吧。
1: 哎，另外你在有维修变速箱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这段时间啊，根据这个季节的特点啊，还有没有哪些案例给大家做个提醒的呢？
2: 这段时间吧，还是跟着气温有关系的话，就是重点检查油液状态。包括我们刚才节目刚开始说的是内饰箱变速箱有外置散热器的，我们要检查一下散热器。包括如果你的防冻液长时间不更换，或者是你的变速箱长时间不更换，它会造成散热器提前的一个损坏，而造成的故障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呢，天热以后呢，油液及时更换，就有效避免变速箱出现各种故障。雨季来了嘛，虽然说我们这几天大连雨没有下来，如果雨下的比较大，水比较深的情况下，涉水的车辆我们更要引起高度重视了。变速箱极易造成我们在行驶的时候，因为由于不小心涉水而造成油液水进入到油液当中，造成变速箱出现的故障，包括是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涉水以后，它也会造成离合器的锈蚀等等，这些吧，就是跟我们温度了，包括雨季来临有直接关系的。
0: 小刘发来信息了，就刚才他那个2016年的迈腾10年没换过变速箱油，反馈的信息说感谢你们的分析和提醒。得换呐，小刘啊，这事儿咱不能省。就是你没发现我们有的时候一边学习啊，大家就互相督促了。好，黎鑫呢发了一套路况，好像是。
1: 他说的这个是振兴路往开发区的方向啊，大连湾在哪个路段？融合
0: 啊，就是开发振兴路和大连湾那个叫什么路？那个叫就是和往大连湾拐融合交叉口的位置，目前车辆严重拥堵，然后呢，他还没有看见事故。后方的车辆呢，如果没有驶入这个路段，就是往开发区去，那最好提前绕行。已经驶入的，那就耐心等待呗。是有交通管制啊，还是前面有修路，咱也不知道啊。谁在这儿给补充一下？
1: 就在振兴路往开发区方向，在大连湾这儿哈。
0: 哎，汇合这个位置。我这把近水楼台，我有一个关于我那小电池的问题，问问李总啊，咱也算是互相学习。这个您可能不太擅长这个问题，但是帮着分析一下。就我那小电车今天不是特别热吗？然后呢，我就开了这个空调啊，开了二档。我平常开空调都开一档，今天开了个二档。结果我开了二档之后，发现我那电车提速就没有平常那么的痛快了， 你比如说我正常开一档的空调或者是不开空调的时候，我那小车像火箭一样嗖嗖的，但是今天开了二档之后就感觉跑的劲儿没有那么大，这正常吗？
2: 也正常，本身打空调都是有负荷的，它回去肯定会，
0: 它会影响我的动力吗？
2: 会影响你的动力，对，肯定会影响动力的。
1: 但我们以前影响动力通常是燃油车
0: 会
1: 影响动力，它是纯电呀，
0: 电
1: 也会
0: 受影响吗？
2: 它也会出现的，
1: 哦，
2: 对，也会造成之后打空调的时候影响我们整体一个车辆的动力。
0: 啊，那我就放心了，就不是有问题哈，
2: 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的。
0: 哦，
2: 对，
0: 就今天早上特别热嘛，所以
1: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最近就想着要换车，所以就觉得这车
0: 哪哪都不对。
1: 对呀，车毛病越来越多了，就催促我快点换吧。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换车了？这谣造出去，这还了得了？我在抖音上直播的有人都说了，
1: 都知道你要换车了。
0: 听说你要换车了，你要换什么车？我说我怎么没听说呢？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的是天籁的问题哈。
1: 嗯，是吗？
0: 好像日产天籁，2.0 的，2018啊，不对，是奇骏，是2018年的奇骏，开了70,000公里。最近哎，他也是因为开空调在室内跑，起步的时候呢就感觉是钢带在打滑，油门踩下去转速上去了，但是车速起得非常慢。
2: 嗯，
0: 等上了60以后再加速呢就没啥问题了，只是在低速起步的时候这种现象比较明显。所以这会是不是变速箱的问题？18年的奇骏，
2: 按照咱们车友描述的话，这种故障现象跟变速箱有问题应该是比较接近。本身 CVT 变速箱，尤其是日产 CVT 变速箱嘛，它在低速起步的时候如果有这种现象，就感觉加油车不愿意走，那就是变速箱内部出现来打滑了，泄压了，造成我们加油时候呢可能是低速起步车辆动力不严重不足，可能车跑悠起来，那么这种故障现象可能是基本上消失了。
1: 啊，它通常就是在起步的时候速度比较低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2: 对，本身 CVT 变速箱它就是在我们在低速起步的时候需要大的一个扭矩。
1: 嗯，
2: 所以为什么CVT 变速箱我们在起步的时候呢不要大油门，就是有效避免因为我们大油门操作而造成内部压力缸的磨损、钢带的拉伤而出现这种打滑的现象。
1: 所以这个就是说需要大修了？
2: 不是需要大修，需要进行检查。
1: 哦，
2: 检查一下变速箱。
1: 嗯，就变速箱有可能要出问题啊。
2: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把这个路况补充一下。刚才黎琴提到了大连湾下道口那块不是不走道吗？确实是有一起事故发生。看到这个车呢，它正好是停在三排车道的最中间。嗯，好在两侧还是可以通行的哈，大家慢慢等待就行了，就别着急。就这个事故好像左后方被撞碎了。估计在等保险啊还是干嘛，一时半会儿撤不了，大家注意。
1: 嗯，在中间的车道上。
0: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日产奇骏，我记得以前李总曾经说过，好像日产的这个车在变速箱上有一个特殊需要注意的是吧？日产的这款。
2: 对，日产 CVT 变速箱呢，因为它是第一个市场占有率多，第二个呢它的变速 CVT 变速箱它是不能承受大的扭矩。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养护这个习惯，就是3年40,000公里及时给它更换油液，它会有效延长变速箱的一个使用寿命的。你比如说虽然说 CVT 变速箱呢质量不是特别稳定，但是我们按时养护它也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像我们今天上午有一台日产力威，它行驶了32万公里，到现在
0: 32万公里、哎，
2: 就是我们见过这是日产跑32万公里很少。
0: 嗯，对，
2: 到现在从来没有这个变速箱从来没有修过，他就每隔在5万公里左右就紧电换油。
0: 嗯，
2: 在我们家已经换了，今天应该是基本上换了6次油了。
0: 也就是他一直持有这台车，对车的养护非常的精心。
2: 对，
0: 所以呢车对于他的回报也非常好，没出什么问题。
2: 对，没错，你只要是按时养护它，变速箱或者说发动机它不会那么脆弱。所谓出现问题就是我们养护没有养护意识造成了它那个出现的磨损而产生的故障。
1: 嗯，32万公里哈，
2: 32万公里，
1: 的确公里数挺大的，
0: 不容易啊。
1: 嗯，
0: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来什么？就是草原上那个牛啊，奶牛啊。
1: 嗯，
0: 你要是给它吃草，它就会无穷无尽的给咱们下奶；你要是不给它吃草，或者说正常一天吃一次草，你一个月或者一年不给它吃个草，你放心，它不给你下奶的。你笑什么？ 我这个比喻难道不够生动吗？
1: 我笑的是，我以为当你听到了32万公里的时候，你说：“哎呀，我的车也不用换了。
0: ”不是，我在想，我这车如果能开到32万公里，我简直大赚特赚呢。但有望，我现在有望啊！现在开到了6万公里，
1: 你决定不换车了？
0: 不换了。而且我这刚才有朋友还跟我分享呢，他说。这位叫胆识过人说，纯电车打空调对车速没有影响，我也是
1: 纯电
0: 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我才5万多块钱的纯电车，能和你这6万多的比吗？可能车不一样。我就非常明显，开一档的时候空调没有什么影响，开到二档的时候就影响挺大的。
1: 啊，但你看这个叫水银哈，
0: 嗯，
1: 他说他这是什么车呀？
0: 电混
1: 车。
0: 小电器走小电瓶，只有空调走动力电池，纯电的都走动力电池，所以呢会影响动力。你无论是开热风还是开冷风，嗯，对。

0: 我冬天开热风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嗯，那就是没问题，就是
0: 没问题就行。
1: 特点，
0: 嗯，对。啊，周杰说能给推荐一家修车的吗？
1: 看你要修哪儿啊？
0: 这个、对你得修啥啥车？
1: 是
0: 不同的车有不同的去处。
1: 对，我们经常说专修啊。
0: 啊，你不能说这个啥问题，我一个人全中医西医什么什么按摩我全会了，这不一定啊。
1: 嗯、另外，其实还想问一下李总，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这个2018年的日产奇骏啊，这个车，
0: 嗯、
1: 它如果只是单纯换油的话，价格大约是多少钱？有没有油底壳什么的呢？
2: 有，本身日产 CVT 变速箱嘛，它的设计是我们在养护的时候，第一个换油周期吧，3年4到6万公里是它的最佳换油周期。标准流程是把油底壳拆下来，清理内部的铁屑，然后更换内外两个滤芯，加入5升油，基本上是费用在800左右就够了。
1: 嗯，
2: 对，
0: 那成本还可以。
1: 按时养护其实费用还不高。
2: 对对对，
0: 嗯，这位吴师傅就说呀，达明啊，
1: 我这就日产骊威呀，
0: 日产骊威马上就是多少个十
1: 万
0: 百千万十万31万公里了，
2: 哎呀，这够厉害，
0: 12年的
1: 车，
2: 对，基本上年限
0: 14年。
2: 对，
0: 14年开31万，他也挺厉害呀。
2: 对
0: 啊，对，他是做这个门窗安装维修的，
2: 嗯、
0: 可能每天跑的比较多。
2: 对，
0: 他就问说他这车是不是也赚着了？
2: 赚着，那肯定是赚着了。
1: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想问这个听众啊，你是不是也是各种油水啊换的特别及时，
0: 还是说
1: 保养的很到位？
0: 还是说你就破罐子破摔，反正都30多万了，我也不换了。我是这么想，既然这台骊威给您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嗯，
0: 对他要精心的呵护，才继续帮咱跑30万公里。
2: 对的。
0: 哎，李总，我就好信啊，八卦一下，您修过的车、
2: 嗯、
0: 或者是遇到换油的车，跑的最长的有多少？有没有超过刚才说32万公里的？
2: 嗯，有，还要跑40-50万的都有。
1: 哦。
2: 但是这个32万这个日产骊威呢，它是从买车到现在一直在我家做变速箱养护。
1: 嗯。
2: 就是说
1: 油水看得很好、啊、
2: 到这个里程了他肯定要换油，他说别个不做我油要换，要肯定要换，但他是不是坚持吧，也得到了回报，32万公里变速箱从来没有打开过。
0: 那我问一下，像他这种到时候就要换、嗯、是你们的团队去提醒他，还是他自己定了闹钟，或者是他有这根弦？
2: 因为他这个车基本上每年嘛能行驶在2万公里吧，基本上就是靠那个卡那个年限，到这个里程他就来了
0: 啊，自己有这个概念、
1: 嗯、
2: 对，他本身对这块比较重视，我这个车我就想尝试，你们都说 CVT 不扛用，我就想尝试一下他到底能跑多少公里
1: 啊、
2: 哦、对，他的这个他开车，他说我也不是特别的注意，开车也不是那个很特别的温柔、
0: 嗯、
2: 但是我的养护习惯比较好，到领时我必须要换油。
0: 哎，今天那个骊威的厂商是不是应该给咱点广告费？是吧？
1: 你看这个吴师傅就说了嘛，也是日产骊威的车主，开了31万公里。这位啊，基本上都是每多少8000到1万
0: 保养一下。
1: 嗯，
0: 车是这么的，你对他好，他才不会给你掉链子。
2: 对，
1: 是
0: 吧？
2: 它是成正比的，没错，
0: 这叫什么双向奔赴嘛？
1: 哎，对，车和人都是一样的啊，
2: 对，
0: 是吧、
1: 嗯？
0: 奶牛也是一样的。你必须要给他吃草，他才能给你挤奶。好嘞，这位叫 WS 勾的朋友是09年的朗逸顶配的，09到现在是17年了吗？
1: 十吗？
0: 09、10、26了，
1: 对对对，
0: 17年了。
1: 突然好像不会数学了。
0: 现在是29.6万公里，基本上2个月呢就得保养一次。他说我是干市政工程的，跑来跑去的也多。2个月保养一次有点过了吧？他即便是跑市政工程的，也不至于2月保养一次啊。
1: 29.6万公里，确实数很大。
2: 对，他每个月按照他这个说法，他应该是2个月基本上能达到将近1万公里。
1: 啊，是这个概念。
2: 对，
0: 按公里数来，
2: 他肯定是按公里数来，不是按这个时间。
1: 嗯，
2: 因为里程数已经到了，他就要换油。
0: 那么像他这种情况，
2: 嗯，
0: 比如说我要是4个月保养一次，不行吗？
2: 车的里程数越大，我们要尽量提前给它养护
0: 啊。
2: 它本身那个各部件可能进入一个衰退期了，我们再延后给它养护，那只能加剧它的磨损，提前进入一个维修模式、
0: 哦，就应该更精心了。
2: 对，更精心去养护它，它才能不让你在维修成本上的增加。
1: 嗯，
2: 对。
0: 朗逸是不是也给咱点广告费啊？
1: 今天我们的听众有好几位啊，都是开的公里数比较大的啊。其实我们也都能看出来，这些听众对于这个车的爱护啊。
0: 你看，今天我们达成一个什么共识呢？就是车你对它好，它才能够给你回报。我记得刚才举了一个奶牛的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咱就比如说我家那小菜园，我今年就一点肥没给上，结果长出那个牛那。

0: 黄瓜呀，歪歪扭扭，皱皱巴巴，大肚子、小肚子、细腰子那种，就一点也不直溜。因为我前两年的时候都是给点肥嘛，给点肥它就蹭蹭的直溜的长。
1: 哦，
0: 今年就没给肥，它长得歪七扭八的。这就是跟车一样，你呵护它，它就给你回报。
1: 对，但是你吃这个黄瓜的时候，虽然是歪七扭八啊，你不是感到这是绿色的吗？
0: 但是我就没有吃的欲望呢。
1: 啊，那你就切碎。
0: 不好看，你知道，不美妙。
1: 这是听众叫什么？蛐蛐。
0: 蛐蛐。
1: 嗯。
0: GL8 换一次变速箱油大约得多少钱？
2: 首先知道你是哪年的车，因为本身这个 GL8 你像早期的最早期的 4AT， 那么后期是 6AT，
0: 我们就认为它是 4AT 吧，
2: 也知道现在的 9AT 了，
0: 不，咱取个中 6AT 吧。
2: 6AT 变速箱重力换，如果重力换油的话就600左右就够了
0: 啊。它这个也很便宜哈。
2: 对，看还是取决你的油质，如果油特别的黑，那只能采取重力和循环相结合了，可能油费用能相对多一些吧。
0: 所以蛐蛐啊，取决于你这是到底是哪一年的，就是不同的年限，你换油的价钱，比如说从600到800是不一样的。
2: 对，还有9AT的话，可能稍微还能高一点吧，
0: 还能到1000、嗯。
1: 主要取决用油量呗。
2: 对，用油量。
0: 嗯，所以大家问这个想得到更准确的信息，给您给的信息一定要更全啊、哦
1: 嗯。这位听众车是30
0: 阿昌的，
1: 嗯，
0: 什么玩意儿？劲炫。
1: 嗯，三菱劲炫
0: 17万3000公里、
1: 哦、
0: 行驶过程中有卡顿是什么问题？卡顿大概率也是电磁阀有问题了。
2: 嗯，它这个是 CVT 变速箱，它这是出现卡顿的，那就是变速箱出现了有打滑的倾向了，
0: 尤其是加油的时候。
2: 对，它这个是一款也属于日系的 CVT 变速箱，
0: 它这个正常来讲应该换3次变速箱油了。
2: 对，如果
0: 17万多呀，
2: 按照这个里程数应该最少要换3次油了。
0: 嗯，
2: 对。
0: 这样阿昌你回忆一下，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有没有换过？如果没有换过，很有可能就是

但是，比往年要多十天。对，今天入伏哈，今年三伏天是从今天正式开始，时长是40天，比去年多十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为什么有长有短呢？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呢？哎，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今天上午也是看了一篇科普，现学现卖。夏至三更便属伏，就是每年呢自夏至那天开始，第三个更日就是初伏了，第四个更日是中伏，那么立秋日起第一个更日就是末伏，合起来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三伏。这个更啊，更哈、啊、是干至纪日法天干里那个更啊，就是含更字的天干日，每十天会出现一次，出现一次就是一个更日。初伏和末伏的时间都固定哈、啊，十天，对吧？而中伏的时间呢，有时是十天，有的时候是20天。那如果说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四个更日，中伏就是10天；如果有第五个更日，中伏就是20天。这种变化呢，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就称三伏天呗。三伏天就是短三伏哈，也可能是40天。好多人说，哎，不多见哈、啊，民间称为长三伏。所以你像2026年就今年吧，夏至是6月21号那天，夏至日起的第一个更日就是庚午日，6月25日。那么第二个更日是庚辰日，7月5日。第三个更日是庚寅日，7月15号，就今天。这就是入伏的第一天啊，初伏持续10天，时间是7月15到7月24日。立秋呢是在8月7日，立秋日起。第一个更日是庚申日，8月14日，末伏就是8月14日到8月23日，持续1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是中伏，含庚子日7月25号和庚戌日8月4号，共20天。如果呢，把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时段的话呢，通常是在小暑节气，会入伏，然后立秋。处暑节气出伏，出伏是这样的哈。一般来讲，究竟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呢？答案是40天的长三伏更为常见。各位，2001年到2050年啊，统计显示长三伏的年份有34天啊，34年，短三伏呢有16年啊，就夏至到立秋。间隔47天左右，这个区间呢很容易容纳5个更日。不管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一个时段。我为什么说咱大连真是一个四季超级分明，而且呢是把24节气诠释的非常到位的一个城市？就是你看，今天入伏，今天的温度最高温度30度，好多人都感觉到这是入夏以来最晒的一天，最热的一天。前两天它不算热呀，前两天是潮，就是潮，是因为潮受不了开空调。但是今天真是那种，就是那个阳光照在你脸上就火辣辣的感觉，就是照射强度起来了。就面对三伏天，大家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了，调理饮食和起居，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这次雨后倒没有见到彩虹，这次雨后直接入伏了。而且今天是个大晴天，我在想啊，哎呀，高低把阳台晾晒好几天没有晒干的衣服给晾干吧，要不然的话都有那种真的是南方人非常熟悉的那种霉味儿了，真的。嗯，飞鱼说：“小蝶，今天是大连最热的一天，热死我了，是吧？今天的热是真的热，前两天那不叫热，对吧？所以各位啊，要多喝水。”多喝水，我今天出门在外哈，真的是就不得不撑伞，一定要给自己就是想办法哈，多做防护。有人说戴帽子，有人说戴墨镜啊，都有必要。但如果你要在外面比较长时间行走的话呢，撑伞可能更实用一点。刚刚那首歌是来自于张信哲的雨后啊，欢迎各位收听雨后午后三点的天天好听，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官方微信为大家打开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

我今天啊，在做晴天特别音乐专题的时候呢，给大家找来这首歌曲。虽然这首歌呢时长还不到两分钟，但这首歌对我们来讲，这个旋律非常熟悉哈。方琼带来的《今日天气好晴朗》，对，真的是很难得。最近就算是不下雨，外面都是雾蒙蒙的感觉，就湿度特别大。今天终于是放晴了，所以一定程度上会让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得好很多。今日天气好晴朗，虽然热，但是心情也是明媚的，对吗？来看一下在微信上陆续打卡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啊，好久没有互动了。他说今天这天热得通透，你看说得好哈。他说小店你好，今天这天热得通透，很舒服。对，就前两天就不热，但他憋得慌，闷得慌，潮得慌，实在是难受。他说我决定从今天到初伏不吃雪糕和冷饮，冬病夏治，把体内的寒毒都逼出来啊，排出来。我跟一个啊，我也决定跟一池走天下。对，大家都跟上啊，就是越热的时候咱越要珍惜出汗，对吗？不吃冷饮这件事情都试一试看能不能做到，好吧。来，有谁愿意跟上都排个队在官方微信留言一下啊。再看一下，你好主持人，我看一下，上午在车里放了一瓶矿泉水，现在我打开，我看看啊，现在我摸了一下啊，这矿泉水泡脚都嫌烫，你看是不是这个温度一下就起来了。对，外面真的是一下子那个温度就是入伏之后那种就比较烈的热。对的对的。但是你要记得啊，这个矿泉水啊，前两天还说呢，说这个车里面带气儿的是不能放车里啊，大热天的不能啊，不能啊。那如果是矿泉水的话，只要是打开过的，你就不要再安那个保质期啊来琢磨它了，那就是说你喝不了就赶紧把它处理了，就特别容易，特别容易就是变质啊！这个事儿应该引起大家注意啊。特言说，我前几天买的无酒精的藿香正气水放在车里，感觉不舒服的时候赶紧喝上。周到周到。

真心英雄是吧？真心英雄的粤语版叫什么名字？我看看有多少人知道。哦，对，张德兰的《在晴朗的天空下》，在晴朗的天空下，飞鱼啊 ，no 呢是吧？他说我保证不吃雪糕，因为你就不爱吃雪糕、冰淇淋是吧？他说我就是喝点冰啤酒，那不一样吗？那不也凉吗？我看看有多少人跟上啊，在伏天啊，不吃冷饮啊，不喝冷饮，看看，哎，真有。嗯，小伙伴们跟上跟上啊，都跟上，小吕也跟上了是吧？我看看啊，哎，怎么突然间那么多小伙伴？我看看多少人刷啊啊，收到没？我看看，收到收到啊。对呀、啊，今天想问大家，头伏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呢？哎呀，这个饺子啊，要提前去和面，然后呢整馅儿有点麻烦，好多人会选择说买点饺子，或者是去饺子店吃一点。如果你觉得吃饺子比较麻烦的话，其实我觉得面条也 OK， 是不是？全靠空调续命，开空调也有说道。我前两天在早间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马上入伏天热，那么开空调呢，大家应该怎么开更省电，而且相对来讲，能对身体好一点，友好一点哈。嗯，有没有人关注那期节目啊？就是其实在家里面吹空调，那个风向是有讲究的，那个风朝哪儿吹是有讲究的。另外要利用好除湿的功能，还有就是如果你外出呢，小于一小时空调不要关，因为你再启动的时候呢更耗电啊。如果你超过比方说一小时，你可能三四个小时在外面办事儿，那需要停掉。还有就在家里面，其实常规的温度啊，当它进入一种恒温状态的时候，26度就够用了。还有晚上要用好那个睡眠模式，对吧？嗯，不要对着空调吹啊，容易得空调病的。嗯，

0: 一听就成龙大哥的歌曲，叫做《我心万里情》啊，《我心万里情》，你看是吧？就所有我能找到的跟晴天相关的歌曲，它都是励志歌曲，包括这首啊，就是豪情励志之歌，给每一位勇往直前、坚定努力的人。风雨兼程，你还是当初的模样，一辈子就要这样。那关于成龙的演唱哈、啊，一听就是他。啊，也是非常分明的一种声音符号，而且呢，他的演唱永远都给我们感觉就是宠辱不惊，真的是哈。好，我们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正在直播的天天好听，不要走开，不要走开。
1: 每天，在这座四季分明的城里行走，耳边总有美好的声音与你如影随形。欢迎收听交通100.8，夏日里的天天好听。下向深处之时，愿你我永抱一颗喜乐的心。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这个点位当中呢，沙区法院门前路段的南行方向，在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方向，这里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我们找到原因了，在展望街的路口处。过了沙区法院的下一个路口展望街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上，有一台厢式货车是发生故障坏在这里了，它呢没有看到它开双闪，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就是停在了这个路口，所以导致了后方出现了车辆缓行的状态，目前缓行到了接近华北路的路段。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如果您选择西南路市中心医院门前路段，打算去往沙区法院方向，前方出现车辆缓行的主要原因，在展望街的路口处有一台厢式货车坏在这里了，是占用最右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中心医院接近华北路的附近车流附近。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理想的。另外景区景点需要注意的是，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车行速度会略显缓慢一些。再来关注有施工的路段，最近一段时间我市的施工路段还是比较多，主要是受到供暖管网改造工程的施工需要。从今天开始到8月14号，红岭路从金柳路到殡仪馆门前路都有施工。另外，从今天到8月3号，西南路的五一路到连山街路段，连山街的西南路到龙江路段，龙江路的路段有施工。另外，从今天到8月31号，南沙街的西南路到南平街路段是有施工。从昨天开始到8月31号，西南路的南沙街到五一路的路段有施工。那么行经上述路段的时候，按照现场标志施工。那么有条件的车辆建议提前规划好绕行的线路。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果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好嘞，谢谢。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看天气，各位看天气啊，来看一下啊、哦。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早上8点到傍晚5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24到3。

3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29度，24到29度。再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紫外线指数5级，辐射强度很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啊，一般都是在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请尽量的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或晚。白天呢，最好不要暴露在阳光下时间太久啊。必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并备好太阳伞、太阳镜或遮阳帽。司机小伙伴要准备偏光镜或及时拉下遮阳板等等，尽可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啊，避免灼伤皮肤。提醒大家，即使采取了防晒措施，也要尽量的避免在阳光下逗留太久。洗车指数5级，白天有分散性阵雨，不太适合洗车啊。晾晒指数5级，说天气潮湿，哎呀，照比前两天我们都知足太多。垂钓指数是3级，局部地区偶尔会出现小雨，对垂钓影响不大，外出记得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啊。登山指数2级，天气比较热，清晨和傍晚适合登山，白天就不要了吧。中暑的指数2级啊，气温比较高，湿度稍大，有发生中暑的可能，请注意防暑降温。年老体弱者，这里要特别提醒，尽量减少中午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你看这个晒伤的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钟，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区间呢，大家就不要在外面活动太久了，尤其是老年人哦。

0: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穆警官，你好。
1: 大家好。近段时间因为裸聊而引发的案件仍然时有发生，在此类案件中，不法分子会以裸聊为诱饵，录取并合成被害人的不雅画面，通过诱骗被害人下载非法手机软件，盗取被害人通讯录信息，并以此实施敲诈。在此提醒大家，遇到此类情况，切勿给对方汇款，一定要及时报警。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要切实加强自身防范意识，不要随意接受陌生网友的搭讪邀请，不要随意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更不要为了追求一时的刺激而落入陷阱。警钟长鸣，天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线88118969提供线索。空调节目，下次再见。
0: 好嘞。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听听好听，听歌 Go Let's Go。
0: 哎呀，今天我们要团鞋了啊，又上鞋了，看来真的是投其所好。知道我们天天好听的小伙伴特别喜欢穿戴啊，研究穿戴，关键词是鞋，一个字鞋，鞋。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鞋来看一看啊。啊，这是鬼冢虎的德训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在说的时候你就可以发了啊，发关键词鞋了啊，来看看这个款式好吧。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啊，一双是359元，限时团购啊，下单送袜子，多买更优惠。我们看一下这款呢，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要1050，今天只要359，我们一起团，相当于3-4折啊，还要再送你袜子，买两双三双，我看看啊，福利机制啊，再享折上折。两双三双还有折扣，到手价格更划算。有米白蓝、牛果绿等10几种热门配色啊，每一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啊，所以鞋码从36到44都覆盖了。建议呢，如果你脚宽啊，脚肥，那么就拍大半码啊，或一码啊。这个就是他可能这个码数偏小，那就是给大家建议，就是正常脚也要拍大半码，那如果脚是比较宽胖，大一码应该是 啊，这个码子偏小。对，奥莱啊，直接发货，对，品质保证，限量福利啊，每款颜色只有100双。

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啊，卖完不补货了。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是没有货。所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鞋，回复鞋啊，一起来团。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359一双，两双三双以上还有折上折，还有袜子送。就很多追求潮流的小伙伴应该都会有一双带那个虎爪纹的鞋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是吧，就是鬼冢虎。那么这个牌子呢，经典复古鞋是他们家那个潮流标杆，那标志性的那个虎爪纹一眼就可以认出来，辨识度非常的高，不少明星出街私服都爱穿，而且它穿起来非常舒服，尤其是你长时间走路啊，很呵护我们的这个脚啊，就不会让你的脚太疲惫啊，太酸痛。所以这次呢准备的是皮革款和帆布款啊，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哈。好，鞋一个字鞋，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发来这个关键词，就有下单链接啊，回弹给大家，珍惜这个机会。

老狼的晴朗，这是许巍写给他的歌，后来许巍有唱晴朗，符合今天这天气啊。南瓜岭购物广场门前这个红绿灯一直红啊，不变灯，周围其他灯都好用，就它坏了。好，我看看啊，你发的这是北市万盛购物广场这块是吧？好，看到了，这个红绿灯出现故障了，应该是。我把这个信息刚刚已经是传递给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了啊，会让附近的交警去现场看一下怎么回事儿。再看一下在微信上大家的留言，我的这个信息已经被关键字鞋啊都已经给冲刷的不像个样子。刚刚有一个听众跟我讲说，哎呀，真的在大连生活工作太幸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前一阵子在上海啊，在这儿呢，我看到了啊，找到，终于找到。啊，听到大家都在说热，都说感觉，其实呢是很幸福在大连生活。前几天啊，六月，整个一个月啊，在上海待着，那是真热，闷呐，气温都在35度左右的，所以哪儿好都不如我们大连好，所以发来这样的信息是，即使入伏今天的温度来到了30度，我们也感觉到热，但是相比其他的地方，确实不比不知道，比过之后其实是知足的，知足。提醒啊，大家在微信上提醒说，今天吃饺子啊，都吃什么馅儿啊？哎，我分享一个馅儿啊，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尝没尝试过，但我是最近尝试。就那天正好买了一大捆那个茼蒿，但我心想别让它老了呀，赶紧回家就把它焯了。焯完之后呢，想怎么吃呢？又怕吃不了坏掉，浪费啊。哎，我就焯完之后就想着用它跟鸡蛋，放点虾仁儿。包素馅的饺子，哎呀，太惊喜了！就茼蒿它本身是有一种香的，那么在包饺子的时候，作为这个馅料哈，它那个香呢，就煮出来之后更加充分，而且特别清淡。作为饺子馅儿，又很嫩，对，很嫩。大家可以试试茼蒿啊，茼蒿馅的一定要用水先焯。焯完了之后啊，就是把水分给沥干，切碎了，跟鸡蛋还有虾仁啊，或者你喜欢放什么扇贝丁啊，都可以啊。因为大连人吃饺子没有点鲜溜味是不行的，不习惯的，所以我就放了一些虾仁，真好吃，真好吃啊！所以当你吃惯了那几种饺子馅儿之外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现在去市场去买茼蒿很新鲜的，就处理起来比较的麻烦。一根一根捋顺，把它那个头给剪掉吗？根儿剪掉，再焯，焯完再沥水啊。一番操作下来也挺麻烦，但是当你吃到它那一刹那，还是惊喜的，你会觉得值得。好，所以呢，今日入伏啊，讲一个冷知识给大家。入伏意味着夏天，就暑天，夏天里最热的时候真正开始了。一年当中啊，气温最高的时候就这样来了。入伏的冷知识就是要心满意足的吃上一顿饺子。是的，在我们北方一些地区啊，有入伏吃饺子这样一个传统的习俗，因为饺子那个形状像元宝嘛，伏啊，入伏的伏，伏天的伏，跟福气的伏又同音。因此呢，出伏吃饺子又有元宝藏福的说法，各位知道了吧？为什么北方人入伏要吃饺子啊？有这样一个寓意。也有些地方呢，反而会在伏天呢选择吃一些暖乎乎的一个食物，像江苏徐州，还有那个周边的地区吧，就那边的周边地区啊，则有就是伏天吃羊肉的传统。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就一碗暖暖的羊汤下肚。它会起到一个排汗又排毒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好好吃饭同时呢，也不要忘记适量的运动，各位，适量的运动。夏练三伏正当时，但是适量很重要啊。在湿度高气压低的三伏天运动，不仅锻炼人的呼吸系统，增强心血管功能，还能够增强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酷暑时节应该尽量选在清晨或黄昏的时候进行运动。你可以选择游泳啊、健身操啊、太极拳啊等等慢节奏户外运动，每天锻炼半小时到一小时就 OK 了。
不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又能够增强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适量运动。另外呢，运动结束之后呢，饮水要少量多次啊，不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种啊，不要不要啊，千万不要，不要立刻洗澡，更不能够贪凉吃冷饮，洗冷水澡都不行的，很容易引发身体器官的不适啊，这不是小事儿。除了吃和练，睡个好觉也非常重要。夏季呢是昼长夜短，比较适合晚睡早起。这并不是说要熬夜啊，不要熬夜啊，划重点啊，不要熬夜啊，是要顺应季节昼夜变化的特点，适当的去调整作息的时间。夏季天气闷热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你中午可以小憩一会儿啊，眯会儿眼，20来分钟是吧，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神。空调、 WiFi、 西瓜是不少小伙伴喜爱的度夏模式，但是切勿贪凉，不要在温度较低的空调房里面长时间停留，居家也要注意开窗通风啊，在高温时段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总而言之，希望大家心自有风，意自安闲。

0: 心静自然凉，夏日有晴天，周深啊，这首歌叫夏日有晴天。甜心爸爸说今天啊两种馅儿，哎呀你真是不嫌麻烦哈、啊、一个是虾仁的，嗯你看，一个是酸菜肉的。哎，酸菜去年冬天记得吗？酸菜倒不是这个季节的这个应时的菜啊。再看一下，我爱一切茼蒿的做法，茼蒿怎么吃都好吃，是吧？嗯，它自带一种香，
1: 确实是，
0: 可以试试啊。饺子馅里面加入茼蒿。

这谁家？我看看啊，我也是不小心昨天在小区里团了茄子，心想怎么吃呢？今天要吃饺子，所以我就买了猪肉，正在切茄子丁呢啊，茄子肉啊，用盐啊先把它的水分给杀出来，和猪肉一起包饺子，听说很好吃，黑暗料理是吗？嗯，想象一下，想象一下，脑补一下。所以正在切茄子丁的啊，谁吃过茄子肉丁馅儿的饺子呢？有一年，去山东泰山脚下一间饺子店，他们家就是各种馅料的饺子，我还吃到了西红柿馅儿的，里面没有鸡蛋啊，纯是西红柿。

汪啊，汪说这天37度啊，吃啥馅都不香了，外面太热了。你想想，刚刚有一个听众啊，说他刚从上海回来，6月份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嘛，才回来，天天35度加，那是不仅热，而且还闷呢。他说来回到大连，怎么地都舒服。

0: 完美有缘说今天包角瓜啊，西瓜馅儿，哎，西瓜皮就里面那个，就是那怎么说来着？那个他们真有用那个西瓜皮去做馅儿了，真听说过啊。就吃完那个红瓤之后，那个贴着皮的那块绿的削下来可以包饺子。嗯，那刚刚这首歌是赵方静的《遇见夏天》。开心快乐每天，你是做笔记吗？茄子肉馅儿的。抬头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喽。再次谢谢各位收听《天天好听》，夏日里的《天天好听》啊。今天带来的是《我心万里情》特别乐专题。
1: 夏日午后晴天，阳光偷偷钻过窗帘。
0: 稍后接力棒交给品游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凌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4点整了。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加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另外，在富家庄公园门前的滨海路西段也是车多缓行路段。信安路沿线展望街路口发生故障的厢式货车已经撤离，所以呢，整个西南路从沙区法院门前开始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请大家耐心等待。那么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凌果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凌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此刻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晴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在明天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后来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气温在24到29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其实呢，原本啊，今天呢想给大家呢准备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呢？
0: 分别有两首歌
1: 啊，
0: 一首歌是齐秦的。
1: 什么歌呢？
0: 夜夜夜夜。
1: 哦，就是天气的问题，是不是？太形象了。
0: 另外还有一首歌是张学友的。
1: 什么呢？
0: 天气那么夜。
1: 哦，
0: 我哪里都不想去，
1: 是吧？
0: 哎呦，今天这天确实是。
1: 那咱就甭选了，
0: 太热了。
1: 你这两首，你随便来点，
0: 是不是？哎，一会儿的。
1: 啊，一会儿的吗？
0: 一会儿的，一会儿的。
1: 你确定吗？
0: 哎，
1: 那我们可就不换台了。
0: 哎，咱们先说什么呀？今天呢是入伏的第一天，出伏。
1: 哦。
0: 啊，从15号到24号，这个是10天。然后呢，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
1: 是的，
0: 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还有10天。
1: 就是今年的伏天一共40天，
0: 40天。
1: 刚过的是头伏啊，
0: 哎、
1: 也叫初伏，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呦，这就明显有迹象了。
0: 哎，所以
1: 入了伏和不入真是不一样，是不是啊？
0: 就是特别想问问大家呀，这个有没有吃饺子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哦。只要是和伏天相关的这个节点处，咱们就得吃饺子，是不是？
0: 哎，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个是在华北、东北啊，这是一个习俗。
1: 嗯，
0: 但是呢，上海人呢愿意吃馄饨。
1: 哦。

0: 湖南、江西等地呢，愿意吃什么呢？鸡肉进补。
1: 哦，各地差别这么大啊！
0: 愿意喝羊汤。
1: 哦，出一身汗。
0: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大家伙儿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说头伏美食你愿意吃哪一口？
1: 哦，就是咱们的饺子，
0: 哎，
1: 对呀、啊，
0: 或者说什么呢？你比如说你不是大连人，
1: 嗯，
0: 你的祖籍是其他的省市，
1: 哦，
0: 你也可以。

0: 炖小烧烤，
1: 这是徐州。那徐州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江苏苏州。
0: 苏州
1: 啊，说完了这个徐州之后，咱们再来说一说苏州。
0: 苏州也吃羊吗？
1: 哎，苏州也是，就是
0: 吃羊。
1: 扶羊，扶羊就是这个三伏天的伏，然后羊肉的羊啊。扶羊呢是苏州人啊下令食补的首选。
0: 哦，
1: 而且呢，人家这个藏书镇呢。这个有这个什么呢？藏书的这个羊肉
0: 叫藏书羊肉，
1: 哎，
0: 哦，
1: 然后呢，已经传承了百余年了，而且呢，它呢已经是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你看看，
1: 哎，你比如说呢，带皮的羊肉，
0: 嗯
1: 啊，然后配有呢这种果冻的质感，
0: 哎呦，有果冻的质感
1: 啊，就因为它带皮呀，
0: 入口即化，
1: 哎，入口即化，哎，入口能不能即化我倒不知道啊，哎，没吃过，
0: 没机会，是吧？
1: 没机会，没机会，
0: 哎，下次有机会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杭州，杭州呢，在入伏的时候呢，要喝什么呢？冬瓜汤。
0: 哦，冬瓜汤也败火，
1: 哎，一锅火腿冬瓜汤，便是入伏先上桌的一个时令美味，
0: 太鲜了。这味道感觉，
1: 人这火腿不是火腿肠啊，
0: 那是，
1: 哎，人这真是火腿，
0: 是的，
1: 对不对？
0: 那片的那个大腿，
1: 哎，对对对，
0: 哎，
1: 片大腿，
0: 一样
1: 不敢想啊，
0: 是是，
1: 你这片大腿就有点吓人了啊。
0: 新龙门客栈，不要那想，不要那想。
1: 哎，除了经典的火腿的这个冬瓜汤以外啊，头伏的冬瓜呢，还有几种吃法，
0: 比方说，
1: 哎，你比如说呢，也可以给它切成薄片
0: 啊，
1: 用油快炒一下，
0: 怎么样
1: 啊？酥脆爽口，
0: 还。
1: 还有呢，也可以给它切成小块和虾皮儿，一起放到滚汤里边做清汤。
0: 哦，这确实是啊，
1: 哎，
0: 这个吃法都不太相同。
1: 对，
0: 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上海，
0: 还有谁？
1: 还有谁？
0: 还有谁？
1: 还有上海。
0: 上海，来，咱们上说说上海啊。
1: 哎，上海呢，是吃馄饨。
0: 哎，
1: 上海人呢有头伏馄饨，二伏茶的
0: 一个说法。人家把词儿就改了，是不是？
1: 是不是啊？
0: 头伏叫馄饨，二伏人家喝茶，
1: 都不押韵呢，
0: 是不是？
1: 咱们头伏饺子，二伏面，
0: 那是按上海话，这个啊。这个小滋味一出来之后，可能就押韵了
1: 啊 啊, 啊！对对对，
0: 头伏的馄饨，
1: 哎呀，
0: 二伏的茶，
1: 哎，就这个味儿，就这一口茶，
0: 茶
1: 要喝下去，
0: 哎，对，喝下去，哎，喝下去，喝不下去了，对。
1: 哎，你看，比起水饺啊，馄饨呢，它呢是小薄皮儿，然后呢煮完了之后呢是晶莹剔透的，另外呢馄饨啊，它呢。煮的时间比较短，费时也比较短。
0: 哦，
1: 另外呢，水饺啊，它你还需要蘸这个佐料。
0: 那是。
1: 但是馄饨呢，它是有汤料。在广东地区呢，比如说用鸡汤、肉骨汤做这个底汤为主。
0: 哎，再放点小海菜，
1: 哎，
0: 小虾皮儿，
1: 小虾皮儿，
0: 哎，葱花香菜，
1: 哎呀，不得了啊！
0: 哎呀，真是完全的，哎呀
1: 呀
0: 呀
1: 呀
0: 呀
1: 呀，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0: 滋味啊！
1: 哎呀，你看看，
0: 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对，
1: 那咱们再去广东看一看，
0: 广东也行。广东是不是也讲粤语了？是不是啊？
1: 哎，这个
0: 广东叫什么？
1: 两广和闽南地区啊，其实呢，在暑热的时节，愿意煲汤。
0: 煲汤，
1: 你比如说到冬瓜呀、
0: 哦、
1: 薏米啊，哈、啊、老鸭汤，
0: 嗯，
1: 还有呢是苦瓜排骨汤，
0: 哎呦，都是避暑的、
1: 啊、冰镇的绿豆汤等等，
0: 太爽了，
1: 哎，
0: 这
1: 都是可以喝得到。另外呢，在湖北，你也可以喝到这个冬瓜老鸭汤，
0: 哦、也是冬瓜，
1: 人家湖北吃鸭呀，
0: 哦，是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哎，某什么什么酱鸭呀、黑鸭呀，不都是在湖北吗？
0: 这些禽类呀，真的是跑不出咱们祖国的、这个，
1: 是，那肯定是啊，
0: 哎呀，
1: 还有什么呢？莲藕排骨汤，哎，这也不错，但是
0: 太补了，
1: 要提醒大家是这样的啊，其实。在东北呢，咱们做汤的时候佐料放的太多了。
0: 哦，
1: 你比如说老一辈做排骨的时候、一定什么呢，先用油去煎，
0: 那是，
1: 然后放上清水，放上酱油，放上十三香，放上花椒大料，又这又那。其实正常的一个清汤排骨汤的话，那么你就给它焯过水了之后，把沫子打掉，
0: 哎，
1: 沫子不用再把肉捞出来再给它再清洗一下了、
0: 哦、
1: 不用，那只要有翻腾的沫子给它及时打掉，把浮油打掉，
0: 就没有那个血腥味了，
1: 对，就放点盐，
0: 哦，
1: 啊，多炖一会儿，把这个排骨啊炖烂了之后再下莲藕或者是冬瓜，
0: 哦，
1: 啊，出锅后 要喝汤前撒一点葱花、嗯、
0: 哎，
1: 那个味道是非常好。因为前段时间在家里边我还做了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就是牛排
0: 哦，
1: 啊，买的那个牛排、
0: 哎、呀，
1: 啊，肉比较多，骨头稍微少一点的、
0: 嗯、
1: 然后给它放上什么呢，放上这个白萝卜
0: 哦，
1: 一起来炖，就是

0: 先给他焯完水，打完沫，把白萝卜直接放到汤里。
1: 这都什么家庭啊？
0: 就放完盐了之后啊，你就等着它最后慢慢慢慢的去炖。还有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用油呢，把这个排骨啊两面清煎了之后，你放一点温水，它那个汤会变成奶白色。
1: 哦，直接奶白色，不是因为加奶了？
0: 哎，不是不是不是，没那条件，
1: 熬出来的，家里没有奶，但是有牛排。你看看，
0: 用牛排，
1: 人家家顶多拿点牛肉炖萝卜，他们家用牛排，哎、这不什么家庭用牛排，
0: 不是、哎、牛排骨啊，不是这什么什么这冷那冷，
1: 刚刚还说呢，骨头少肉多，
0: 对对 对, 对、
1: 哎，那不叫牛排骨，那就叫牛排，
0: 那就牛排了，你能把我怎么的？
1: 这一样、
0: 啊、
1: 真是、啊，
0: 你又吃不着。
1: 同样是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呢，生活差距是不是一星半点的了？那是。
0: 哎呀，其实跟身高是一样的，有差距，有差距、啊，
1: 有差距啊。
0: 还有啊，另外你看，小许同学来了，他说感谢用声音带我们云游四方，领略风土，
1: 你看看
0: 辛苦了，
1: 懂行。
0: 他说愿苏林浩哲周三轻松惬意、
1: 哦，
0: 万事顺心。
1: 今天除了有点热之外，其他都还可以，还很好。
0: 还有大海泉水也过来了啊。另外呢，还有呢是墨染离心，他说在金州的五一路西行方向，五一路农贸市场的门前有两起事故发生啊，有两车的剐蹭，占用了右侧的二三排车道，途经的车辆一定要稍微注意了啊。
1: 哎，这是金州的一位朋友，
0: 对，
1: 是不是？
0: 还有人在问说红陵路啊，这是今天是供热管线改造是今天开始挖吗？这个一会儿帮您查询一下，
1: 是不是咱们交通广播曾经发布过？
0: 啊、
1: 咱们也帮您查一查啊。
0: 还有雨佳说到了，他说他老妈呀可喜欢这样的节日和节气了、
1: 哦。可是呢，
0: 因为不用想啊。做什么、
1: 哎、
0: 直接要么下点面条、
1: 哎、
0: 要么煮点饺子，
1: 是的，
0: 对不对？要么烙点饼、哎、他老妈呀早晨就说了，晚上准备啊包这个洋葱
1: 牛肉
0: 蒸饺。
1: 哎，牛肉一定要重点说，人家用的是牛肉、不是牛排
0: 啊、
1: 洋葱为佐料。
0: 哎，
1: 就是雨佳妈妈其实真的是手非常勤、每天基本上都保证四菜一汤。
0: 那肯定是，
1: 那看的咱们真是哎呦，
0: 一家四口吃四个菜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哎，还有哪儿啊，飞鱼他说我就是徐州的
1: 啊，
0: 他说我们今天啊扶阳节第一天开始了、
1: 哎、
0: 你看
1: 人家有节，
0: 那点扶阳节啊
1: 太有仪式感了。
0: 另外月观茶坊也不知道从西安有没有回来、
1: 没有呢，
0: 他说呀喝羊汤保健康，吃羊肉能长寿，
1: 哎，这都压上韵了，
0: 这一套一套的。要不说现在的中老年人啊，真是哎呀，真是。
1: 哎，我替你打他一下，你看看，哎，是，人家
0: 会养生，
1: 正直溜呢。我跟你说，
0: 会养生，会
1: 六十五不算，六十五。
0: 你说的啊，这是你说的啊，
1: 56啊，
0: 还没退啊。还有啊，再来看一下呢，是徐州，有人说徐州还有这个叫酸鲍鱼。巨好吃、
1: 啊、它那个鲍鱼不是咱们那个鲍鱼，几头鲍鱼鲍、
0: 啊、
1: 它是那个
0: 爆炸的，
1: 爆炸，对，
0: 爆炸鲍。
1: 那这是用什么鱼做的？
0: 嗯，
1: 哎，徐州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然后呢，另外啊，还有啊，再来看一看呢，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来说一说你的家乡都吃什么？如果说今天啊要吃到了羊，这个不是要吃到饺子的话，那吃的都是什么馅儿？
1: 是的
0: 啊，
1: 刚才有人说呢，吃的这个东西啊，它叫是，比方说从字面上叫腌笃鲜，是不是啊？
0: 啊，腌笃鲜是。
1: 但是当地啊，其实就是一盆就是炖煮的东西 啊，对啊。但是呢，当地好像这个名字还不是这个发音。
0: 但是你看啊，
1: 说过
0: 你看它这砂锅，它这个汤里面呢、有肉，
1: 对，
0: 有豆皮儿，
1: 是的。
0: 有竹笋，
1: 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蘑菇，
1: 哎，
0: 哦，
1: 这里面可能有
0: 菠菜，
1: 比方说有火腿，很鲜嘛，对不对啊？等等啊，这是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叫什么呢？因为他发的语音现在咱也听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对，
0: 别别发语音啊，直接发来文字就行了啊。
1: 对啊，
0: 啊，还有人啊、这个飞鱼就在说了，他说呢，这个蒜鲍鱼，
1: 是用蒜，大蒜的蒜，
0: 还是啊？是蒜鲍
1: 蒜
0: 啊？不是
1: 蒜
0: 鲍鱼，蒜，它是用语音，这个可能是语音翻译过来的啊。
1: 对，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个，就是他说的是微山湖里的大鲤鱼，
0: 大鲤鱼做的，
1: 对啊、
0: 差不多。
1: 但到底是酸味的酸，还是大蒜的蒜呢？
0: 对，
1: 咱也不确定。
0: 好，另外啊，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进入到这个伏天，啊，还有一些美味的水果，时令的水果也是一个消暑神器。
1: 比方说
0: 西瓜
1: 啊，那是
0: 哎，但是。

0: 不建议说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吃，
1: 哦，
0: 太凉了。
1: 那应该是放一会儿，
0: 放一会儿，
1: 是不是
0: 啊？放一会儿，
1: 常温的会更好。
0: 每一次我从冰箱里边把这个西瓜拿出来之后，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转身去拿勺了，你放了一会儿吗？
1: 特别流畅丝滑。
0: 对，就是放一会儿嘛。这个一会儿是我自己定的，就我拿勺这么一会儿，
1: 3秒钟。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厨房太大
1: 了，太大了是吧？
0: 太大
1: 了，走过去再走回
0: 5秒吧。
1: 太大了，
0: 得打车
1: 是吧？你看，
0: 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桃
1: 哦，
0: 哎，比如说水蜜桃啊、油桃啊，哎，这个时候啊，
1: 蟠桃。
0: 另外还有什么呢？
1: 哎、
0: 还有就是这个绿豆汤，
1: 哦、这个是首选的
0: 啊。酸梅汤，
1: 哎，酸梅汤也好啊。
0: 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三亚地区的话，
1: 嗯、
0: 这个椰汁儿。
1: 哦，
0: 哎，
1: 清补凉，
0: 还有这个就是年轻人非常喜欢吃的这个烧仙草，
1: 对，这就属于那种清补凉的一部分，
0: 哎，差不多。还有呢，广式凉茶，
1: 哎，
0: 我真的很喜欢在就比如说这个广式餐厅里边，
1: 嗯，
0: 点一杯凉茶、嗯。
1: 哦，那是什么味儿？我真没点过这个，
0: 冰红茶，
1: 我以为是冰红茶，
0: 就冰红茶
1: 啊，是冰红茶，
0: 我都怀疑是用冰红茶粉冲的
1: 啊。
0: 啊，冰红茶、
1: 啊哎。
0: 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有的很多城市你是可以喝到这个杨梅汁儿。
1: 哦，杨梅汁儿，
0: 杨梅汁儿、
1: 嗯。对。
0: 哎呀，你看一看啊。哎，
1: 咱们说到那个很多的水果啊，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它有一点，一个是解凉，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它只要是冷冻过之后，甜度就升高，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就贪那一口嘛，是不是？
0: 对。
1: 哎，但是呢，就像我搭档说的，最好忍一忍，
0: 忍一忍。
1: 对。
0: 哎
1: 哎，就是5秒钟，是不是？
0: 5秒钟，
1: 10秒钟。都行，
0: 开玩笑，一定要时间长一点。你看飞鱼啊，他刚才是打的文字，不是语音，我们自动给他转换的。
1: 哦，
0: 确实是蒜鲍鱼，
1: 大蒜，
0: 哎，大蒜，然后鲍鱼，他说呢是鲤鱼做的，他说我就是徐州人呢，啊，特别好吃，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大同，大同呢要吃什么呢？玻璃饺子，土豆馅儿
1: 的。
0: 土豆馅儿的玻璃饺子，
1: 这为什么叫玻璃饺子呢？
0: 嗯，这个就不太了解了。
1: 这在我们的知识范畴当中啊，
0: 超纲了。
1: 这是一个特技啊，就是口，这是叫什么来着？
0: 啊啊，
1: 口吃碎玻璃，
0: 啊、
1: 这是一特技啊，是不是？
0: 口吃碎玻璃，
1: 怎么
0: 玻璃饺子？
1: 大同人都有这技术。
0: 他是不是这个皮儿比较薄？啊
1: 哦，
0: 差不多
1: 哦，
0: 哎，还有啊，月光茶坊，他又说这两天呢没有听节目，
1: 嗯，
0: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呢从宁夏的银川，
1: 哎，
0: 然后呢是丈量到了内蒙的乌海，
1: 用脚丈量的，
0: 他说这里更夜呀，
1: 嗯，
0: 他说我在异乡准备吃羊肉，
1: 哦、
0: 他说浩哲你说行不行？非常行、嗯，我告诉你，宁夏、银川我去过，
1: 哦，
0: 银川的滩羊。
1: 太好，
0: 好是好，但是我问了一下银川交广的小伙伴、
1: 嗯、哦，怎么说的？
0: 银川台有一位汽车节目主持人、
1: 嗯、
0: 他的名字也叫苏迪，
1: 哦，和我们这重名了、
0: 哎。
1: 哎，
0: 他俩的名字，但是呢字不同，
1: 他是启迪的迪、
0: 啊、
1: 是不是？
0: 也不是，也不是、哦、他是另外一个、
1: 哦、
0: 啊，
1: 还有别的迪，
0: 对，
1: 你看，
0: 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听说宁夏的滩羊特别好，他说其实能够买到正宗的滩羊现在已经很难了。
1: 哦，
0: 啊，都已经很难。但是呢有比如说有小一点的大一点的，有20来斤30来斤的啊都有。但是确实这个银川的羊头那真是一绝。
1: 那是哦、
0: 哎、
1: 羊头。
0: 哎，羊头
1: 吃羊头，
0: 因为我第一次吃羊头就是在银川、
1: 嗯，
0: 我们在出差的时候、
1: 啊、
0: 是有一个像是小吃步行街，
1: 嗯
0: 啊，他那个羊头呢是给你酱好了，
1: 哦，
0: 然后呢放上一些酱汁，
1: 就是怎么下嘴呢？
0: 啊、不用，你用手撕着吃
1: 啊，
0: 撕着把这个。头盖打开
1: 啊，可以撕、啊。
0: 先吃皮、
1: 啊，
0: 你不是拿着直接咬，先撕皮
1: 啊、哦，
0: 撕完皮撕腮帮子。
1: 你看不会吃啊、
0: 哎，
1: 羊脸肉就这么给吃了。
0: 哎，对对，羊脸羊脸
1: 的，
0: 对，差不多啊。
1: 嗯、是的哎，
0: 哎，这个羊肉啊，你看呢，无论是银川还是宁夏也好，还是内蒙也好啊，
1: 嗯、
0: 羊特别不错。
1: 哎，
0: 啊，包括你看还有新疆的羊，
1: 嗯，
0: 内蒙的羊，
1: 是，
0: 我就发现哈、啊，就是。就是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是咱地图的一个版图，
1: 嗯，
0: 偏北部的地区羊都行。
1: 你看看
0: 啊，从内蒙从东到西，
1: 嗯，
0: 然后再往下来一点就是宁夏了，
1: 哦，
0: 然后再往东啊，再往西使点劲儿就到新疆了。
1: 会不会因为那边的草多？
0: 你说对了，
1: 哎，
0: 就是草好，
1: 是不是？哎

0: 人家羊啊、牛啊、马呀、吃的草，那人家一年四季吃的都是草，而不是料。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咱这边有的吃的是饲料。
1: 是，那这个味儿就截然不同。
0: 哎，就像什么、东北的猪养的也好。
1: 那就是都是吃饲料的猪，是不是？
0: 哎，不，哎我们吃粮食。
1: 啊。
0: 我们吃干髓。
1: 啊、是这个意思是、咱们这儿的海鲜好。
0: 哎，
1: 对不对？
0: 那是什么温度？
1: 哎，
0: 啊，海水的温度决定了是否它这个海鲜鲜美。
1: 哎，就是海里面的这个温度。是
0: 所以，为什么咱们大连是一个风水宝地呢？
1: 嗯，
0: 北纬39度的一个海水温度，也是培育出来很多鲜美的海鲜。
1: 嗯、哎，
0: 对吧？
1: 哎，
0: 另外呢，还有啊，轩轩姥姥他又说了，他说呢，真的是啊，他说雨佳妈妈是说出我的心声、早晨的时候呢，说给老爷做这个韭菜虾仁猪肉水饺。
1: 哦，
0: 现在。又赶到轩轩家给他们做海胆水饺，这都什么家庭啊？这都
1: 是你看看
0: 啊，
1: 姥姥就太能干了，
0: 哎呀，
1: 一身兼多职，
0: 是，
1: 而且每样都做特别好，
0: 哎，
1: 姥姥手头特快，
0: 哎呀，真是啊，
1: 面点格外
0: 别夸了，一会儿给你送来了就，
1: 就等着这个呢。
0: 这姥姥都知道你在民权街162号，
1: 饿呀，
0: 五一广场，
1: 就是，姥姥知不知道咱们的这个扫的二维码呀？
0: 啊，叫个车给姥姥叫个车，然后啊。再来看啊，维尼说到了，他说你一说羊头啊、我就想到了灵魂教之、灵魂降之，
1: 对，
0: 就给那个人，就是这个火了这个老板呢，他其实他不是在宁夏、不是在内蒙、他其实也不是在新疆、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甘肃。
1: 哦，
0: 敦煌，
1: 这是一个网红，
0: 网红、
1: 他
0: 的
1: 名字叫做交给啊。
0: 不是，他就是每一次录像的时候，他都是要准备一个羊头啊，说今天我们来尝尝羊头，交给他把酱汁直接浇到了这个羊头上，
1: 浇、给，
0: 浇给啊，
1: 现在这个网上呢，其实有很多人，比方说比赛吃羊头
0: 啊，对，
1: 就看着很瘦的一个姑娘，哭哭哭哭哭，一会儿不是哭啊，
0: 她怎么哭了呢？
1: 是把别人给吃哭，把商家给吃哭了，一下子就造他个10个8个羊头，都不知道怎么吃进去的。
0: 还有刘啊，他说呢，节目好啊，听浩哲吃小什么，他是应该发了一个符号啊，然后呢，苏林呢，这个谈论吃羊
1: 筋儿
0: 啊，然后呢，入伏热送你2块炒
1: 冰
0: 啊，这烤冰块
1: 给咱降降温
0: 啊，撒点孜然辣椒面啥的。
1: 哎，是的啊，你们家这成本呢可控制挺好，
0: 是不是
1: 啊？我们这都是吃羊呢，你送的是
0: 冰块，他吃冰，
1: 你看成本好。
0: 哎呀，还有轩轩姥姥，他又说海胆水饺现在就开始到放假的模式，
1: 两头跑，
0: 两头跑了。
1: 哎，
0: 这刚到轩轩家，赶紧打开收音机，
1: 你看看，
0: 这不得给姥姥配一个随身收音机啊？
1: 是吧？随身的那个都不算数，姥姥家是一屋一个，
0: 一屋一个。
1: 哎，对比方说厕所一个，
0: 哎呀，
1: 厨房一个，
0: 哎呀，
1: 哎，
0: 卧室
1: 一个，两个。
0: 啊，卧室为什么两个呢？
1: 哎，卧室啊，就是、
0: 啊，两个卧室。
1: 对，总之呢，这姥姥呢确实是啊。
0: 我以为是什么呢？我以为卧室躺着，左耳右耳一边一个，环绕立体声，
1: 哎、容易哄睡。这个啊，
0: 哎、挺好啊。你看啊，无论怎么样，在入伏的时候呢，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一些风俗啊。那么在咱们东北的话呢，可能就是吃羊肉。啊，不是，是吃饺子，但是呢，羊肉啊，大家也可以吃，也可以喝喝羊汤嘛，对不对？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鸡肉啊，像骨头汤啊，馄饨呢，其实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但是呢，一定要适量啊。夏天的时候呢，吃个3分饱差不多了啊，也不要给自己吃的太过饱了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还有呢，关于在7月底8月份我们在。整个啊7、8月份的主持人带队的旅游线路也会重新的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稍后见了。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首先要提醒大家，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在香炉家桥上的北行，从广电中心门前开始汇入到香炉家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接近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晚高峰广电门前的香炉家桥上北行去往东快路方向开始呈现出大流量的状态了。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到星海广场的双 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记得关注高速。

0: 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在明天早晨8点到明天的20点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么想要了解呢最新的旅游资讯，大家都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发来互动内容，微信啊直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输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
1: 嗯，
0: 那么呢，刚刚呢我也是发现了，在今天下午。大致到下午呢，朋友们输入旅游的时候呢，可能是收不到其他的回弹了。
1: 嗯，
0: 那么刚刚呢已经做了一个调整啊，一直到下午呢，朋友们输入旅游的时候呢，可能是收不到其他的回弹了。
1: 嗯，
0: 那么刚刚呢已经做了一个调整啊，已经恢复了。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首先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号。
1: 哦，第一步。
0: 对，然后呢直接啊，你要找到的是什么呢？找到是大连交通广播的，
1: 或者是输入一下大连交通广播这几个字。
0: 对啊、哎、你只要是输入了之后啊，或者关注了之后，你要点什么呢、
1: 嗯、
0: 你要点的是私信
1: 哦
0: 啊，然后在通话栏当中打字，
1: 嗯
0: 啊，就是旅游两个字直接啊发送，发送完了之后啊，
1: 唱歌也不好使啊，
0: 对吧，
1: 是
0: 吧这然后你就能收到呢、文字的介绍和图片。
1: 是的，
0: 图片呢其中有一张呢、
1: 嗯、
0: 我们今天又做了一个调整，你比如说呢、哎、上面写着7月23号新疆阿勒泰八日游，
1: 嗯，
0: 浩哲带队仅剩三个名额，
1: 您看看。
0: 然后呢7月28号呢江西六日游，
1: 是
0: 鸿飞带队仅剩九个名额、
1: 嗯、哎，
0: 那么8月4号的甘南六日纯玩团，
1: 嗯
0: 啊，这个目前主持人待定，
1: 这是刚刚开始，今天第一天发布是吧？
0: 然后还有呢，大海啊是带队的8月8号新疆伊犁八日游，
1: 嗯，
0: 另外呢，在8月10号还有新疆七日游和8月22号的新疆阿勒泰的八日游啊，
1: 哎、
0: 这个最终呢都有主持人呢来进行带队，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目前只确定的啊是。鸿飞、浩哲和大海，那剩下的几条线路呢？我们会根据招募的情况，基本上啊，比如说你这个人员达到了一定的
1: 数量之后，
0: 那么我们就会什么呢？就会选派主持人了。
1: 对，邀请主持人参与，是不是啊？
0: 哎，
1: 好，但是这几套行程现在是八个行程，对不对？
0: 对，
1: 哎，六个还是八个？
0: 六
1: 个，六
0: 个城市行程，
1: 六个城市的行程。哎，
0: 对，
1: 大家呢现在都可以查询了，
0: 没错，
1: 只要在刚才我们说到的公众号当中输入一下“旅游”两个字，
0: 没错，
1: 对，大家好事儿点 啊，你就试试，对不对？
0: 哎，
1: 会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好啊，
0: 哎，直接扫码就可以了，
1: 哎，然后你加一下，你看看那后面有一个破折号，
0: 哎，上面有两个字，
1: 写的是什么呢？
0: 浩哲，
1: 你这揭秘了，这是、
0: 啊、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啊，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这个整个的回答呀，包括呢可能是给我们一些这个回复，是不是有这个工作人员呢、啊、有客服啊、
1: 嗯、
0: 不是啊，其实都是浩哲本人、啊、
1: 是的，
0: 给大家做一个回复。
1: 嗯，
0: 看到了坤儿也是发来了啊，扫描绿色二维码才可以得到详细的行程和价格。
1: 哎，真是不错啊，
0: 因为呢你在第一步啊，你看到了我们整个的城市大概有哪些城市的话呢，你是看不到价格。
1: 哎
0: 啊，价格呢其实不是最终的，我们要根据您的比如说的人数啊，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个数量的一个优惠。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呢你是两个人，你是四个人，你是六个人，还是七八个人。今天就有一位朋友就这个咨询啊，然后他说呢他跟他同事们准备呢要结伴一起。我说多少人呢？六七个人左右。
1: 哦，
0: 他们很年轻，然后想去西藏。我说去西藏没有问题。
1: 哎，
0: 所以说
1: 太适合了啊。
0: 本月啊，大家在输入旅游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已经添加了我们交通广播旅游咨询的微信，
1: 嗯，
0: 那么你就可以，要么你就在你的微信当中输入“旅游”两个字，你看看是否已经添加。如果呢，或者是在你的这个微信当中，你搜索一下浩哲。你看看是否已经添加了这个微信号。
1: 哎，
0: 添加了之后你就直接给这个微信发信息就行了。
1: 哎，
0: 哎，我想了解八月份的线路。
1: 是
0: 新疆啊，一定要告诉大家啊，我们会多问几句。
1: 嗯，
0: 比如说年纪。
1: 哦，
0: 70岁以上，
1: 嗯，
0: 我们不建议大家啊前往新疆。
1: 原因
0: 啊，不，前往西藏。
1: 哎，
0: 西藏，抱歉，是西藏。
1: 吓一跳，新疆有变化了。
0: 哎、就是、哎、如果说你想去西藏，
1: 嗯，
0: 8月10号7天往返，我们会先考虑一下您的身体状况。
1: 太 太小的不合适，
0: 太小不行。比如说呢，
1: 太大的也不合适。
0: 比如说才五六岁的孩子呀，三四岁的孩子，不建议你领着孩子去到西藏、拉萨等地。
1: 是的，
0: 啊，他呢可能是
1: 发育啊未完成，
0: 对，会影响发育。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要是年龄比较大的话。啊，你已经年过七十，但是你的身体条件没有问题啊，平时上楼啊、运动啊，都是没问题的。那么一定要有年轻的家属陪同。
1: 哎，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允许的。
0: 对，
1: 至少
0: 这是西藏啊。
1: 嗯，
0: 那么年轻人就没事了，你就正常的这个报名，
1: 哎，
0: 啊，正常参团就行。新疆没问题啊，新疆是完全可以的。啊，你看呢，坤儿就说了，他说哪个适合老人和孩子能参与的？这里边呢，能适合老人孩子的
1: 江西是不是？
0: 甘南、
1: 新疆也好，
0: 新疆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啊，因为它没有高海拔地区。甘南呢，会有部分的一些地区，可能会海拔会在3000左右，
1: 但是这很短暂。
0: 它和什么呢？它和这个青海那边不一样
1: 哦
0: 啊，青海的话呢，它的海拔高度可能会稍微高一些啊。
1: 嗯，
0: 坤儿直接呢加这个绿色的微信就可以了，然后呢，等到下了节目之后啊，详细的再给您做回复。
1: 哎，你说咱们听众的这名字啊，我就一直在夸特好。你看刚刚发旅游的这个，名字叫睿智，
0: 睿智，
1: 你看看多睿智啊，对吧？要不然能加到咱们的团里面是吧？
0: 那当然了。
1: 还有这个 ZXD。
0: 对，
1: 多悬疑呀、啊，是吧？
0: 多悬疑，
1: 你猜一猜，ZXD， 你猜一猜，
0: 我猜不出来，
1: 哎、
0: 时间
1: 是是
0: 时间有限啊，
1: 哎、
0: 时间有限猜不出来、
1: 啊。还有这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叫做珊珊、
0: 哎，
1: 那个英文是写的 S H A N
0: 啊啊啊。
1: 不会读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啊，珊珊，
0: 对大家呢，直接啊，就是如果说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大家呢抓紧时间，直接呢添加就可以了，放心添加，没有问题啊。
1: 对，而且呢，搭档，我真觉得啊，你又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0: 怎么了呢？
1: 就比方说，咱们需要团建，对不对啊？
0: 嗯，
1: 一般的单位，咱们团建就是新马泰，
0: 哎，
1: 新寨子、马兰子。
0: 就去那几个地方，
1: 对不对？但咱们这个可以什么呢？
0: 嗯，
1: 我们这个单位去西藏，
0: 哎，可以呀、啊。
1: 你这感觉是什么样子？
0: 对，
1: 太高大上了。
0: 嗯，
1: 到西藏去团建，
0: 没问题，
1: 是吧？你要是表现不好，不带你回来，
0: 不回来，人家慢慢就适应了，
1: 哎，对不对？
0: 对不对？
1: 留在那儿工作了，是吧？
0: 哎，确实是。你看啊，前不久的时候呢，在去年吧，去年我3月份带队去西藏的时候，
1: 是、
0: 就有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一位听友，他是在西藏是工作大概2到3年的时间，
1: 哎，
0: 啊，他说呢。他们工作的过程当中，他是有什么呢？就是便携式的那种这个氧气背包，鼻吸管似的啊。他觉得难受了，他就直接带上。其实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但是你一定要看行程。为什么要看行程呢？因为你要知道你每天都干嘛啊。跟过团的朋友都知道，你比如说西藏，我们8月10号出发，可能呢会选择从重庆转机，
1: 哦，
0: 也有可能选择从湖北转机，
1: 嗯
0: 啊，这个是。也有可能在西安，我们要看实际的啊当天的一个机票情况。
1: 那在哪儿落地儿呢？
0: 直接就落到拉萨。
1: 哦，
0: 啊，落到拉萨。那么落到拉萨了之后呢，当天不会有任何的行程，也不会领着你去布达拉宫，也不建议大家去布达拉宫。
1: 海拔多少？拉萨
0: 3700。
1: 哦，3700。
0: 因为呢，高峰老师啊，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呢，曾经带队去到了西藏。
1: 嗯，
0: 然后呢，他们落地的时间，他们就是什么呢？他们是又加了一天，他们当时是8天。他们是第一天落到了重庆，在重庆逗留一晚。
1: 哦，
0: 第二天一早从重庆飞到拉萨，那你要知道大半天的时间，那边天黑也8点半以后啊。
1: 哦，
0: 啊。没什么事儿可干了，结果呢，他们一家三口就去大昭寺了。
1: 哎呀，
0: 就去拍旅拍了。
1: 嗯，
0: 当天晚上
1: 就有反应了。
0: 我就给高峰老师发信息，他就说头晕的厉害，就感觉都起不来床了。
1: 哦，
0: 然后团里边
1: 没这感觉，
0: 稍微的年轻一点的可能会伴有，比如说像头晕、呕吐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其实每个人他进入到高原地区的话，他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有些人稍钝感一些，
0: 你看啊，
1: 哎，
0: 我呢曾经在大连的时候，哎，我在这个低海拔地区，我的耗氧量就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健身，我就哐哐天天必须撸铁，我必须要排汗，我必须要增加代谢的话，那么去到新疆前，我们一定会告诉你们提前10天或者半个月停止一切健身活动。
1: 比方说小刚老师和大点老师，
0: 我就让他们停了一周，
1: 是不是
0: 啊？
1: 哎，
0: 那大点去也难受啊，
1: 是吗？
0: 啊，
1: 那会不会和他的

0: 海拔有点关系
1: 啊，它本身就海拔高。
0: 哎，本来是5000多的海拔
1: 啊，
0: 到了他那儿的话变5100了，这
1: 是、哎、啊，就是我们
0: 出来了
1: 啊，那你我明白什么意思，
0: 是不是？
1: 就是我们是在3700，
0: 对，
1: 他可能是在3720，
0: 莫名的就多钱了，
1: 3730，
0: 你看看是不是？哎，你再高点变长颈鹿了，这是。
1: 哎呀，真是哈。
0: 是的，
1: 你要说这姚明就去不了啊。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啊，我们在3700，他在3800，
0: 吃了不少亏，
1: 是吧？哎，超出1米多。好了啊，大家都可以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全天都可以啊。
0: 哎，
1: 全天24小时，在微信公众号输入这两个字，都可以收到回答链接，而且我们是实时更新。你比如说呢，现在大家收到了这个图片，上面写着有浩哲带队、鸿飞带队、大海带队，但是呢可能这两天我带队23号7月23号的新疆阿勒泰最后三个名额，如果有其中2位朋友报名了，我们也要封团了
0: 啊、
1: 哦、因为很难找到单人报名的。
0: 是的，你看看现在是几号了，是不是 啊？
1: 现在已经15号了，
0: 倒计时了吧。
1: 今天晚上啊、嗯，已经报名成功的21位团友，我的21位团友啊，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在群内7点半是有一个线上的领队的说明会。
0: 哎呀，
1: 然后呢，因为什么开的比较早呢？
0: 嗯，
1: 是因为16号这个领队他要带着天津音乐广播的听众在伊犁玩一圈。
0: 哦，
1: 他16号正好到23号下了团，再进到我们团里。
0: 嗯。哎，
1: 其实领队还是很辛苦的。
0: 那是啊，所以说说一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事项
1: 啊，
0: 对吧？啊，
1: 对、
0: 哎、
1: 你比如说呢，穿衣啊，
0: 嗯，
1: 你需要带什么样的物品呢、啊？
0: 那得穿上。
1: 哎、
0: 嗯，
1: 那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之后这个图片呢，可能有更新了。比如说江西也要将近停止报名了，到最晚到下周一。
0: 哦、是的。
1: 啊、
0: 哎，这一点是现在最急的了，可能是啊，对。
1: 但是8月初啊，这个线路设定的还是比较丰满的。
0: 嗯，
1: 比如说8月4号的甘南
0: 是
1: 6日，啊，6天5晚，这个呢，甘南和江西都是春玩团。
0: 嗯
1: 啊，然后8月8号啊，伊犁8日游，他所对的是8号出发，15号返回。
0: 哎，
1: 周 6对周 6。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8月10号的西藏，7天往返。10号出发，16号回。
0: 哦，
1: 周 1走，周 日回、嗯。
0: 哎，
1: 然后8月22号的阿勒泰8日游，这个行程是和我即将要带队的这阿勒泰的行程完全一样。
0: 嗯，
1: 价格一样，行程一样，吃的住的标准都一样，所以这一次我也算是一个前期的踩线。
0: 哎，
1: 如果说哪个地方哎不是特别适宜、特别合适，那么8月22号我会做一个调整。
0: 嗯，
1: 我会做一个提升。
0: 是的，
1: 啊、所以呢，8月22号的阿勒泰就是22号对29号，也是周 6对周 6啊。
0: 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了解了，就发2个字儿、
1: 嗯，旅游
0: 就行了，
1: 就行了，
0: 是不是
1: 啊？
0: 啊，
1: 还没来得及了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呢，名额确实是有限、啊，
0: 对，有几个团确实现在已经倒计时了、啊，
1: 哎，
0: 哎，只要发旅游2个字儿，一切尽在掌握。
1: 对，
0: 哎，接下来就交给我搭档1对1的线下为大家服务啊。
1: 嗯，好了啊，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节目安排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那么在节目之后添加绿色2维码，都会给您做回复啊。好的，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的请到的是形体管理专家，拥有16年一线咨询经验的于洋老师。每年呢，他都会指导成功瘦身的朋友们都有5、600人，而且最懂大家的一个减肥的痛点和期望。所以呢，我们首先要问候一下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2: 你好浩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1: 哎，其实呢，大家减肥呢最怕的就是没有效果。
2: 嗯，
1: 另外就是怕遭罪。而且还最怕的是反弹，
2: 确实啊。
1: 哎，所以今天能不能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2: 好，其实因为我一年当中哈，就是咨询的减肥顾客啊、也有上千人这么多了，所以真的太清楚，就是大家在减肥上面想要什么。 啊，就是不想节食，不想运动，担心反弹，然后也担心伤身体。其实最好就是能够在减肥的同时，还能顺便把我们的身体变得易瘦体质，还能够把肥胖引起的一些像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这些指标给降下来。那同时对于女生来说，其实减下来。

0: 紧致好看也是最重要的。那么能够达到这些效果的才叫真正的有效的且科学的一个瘦身方式。那我们用16年的时间也沉淀下来了一款专利的一个瘦身项目，五点瘦身，它刚好呢就是为这些需求量身打造的。就它不需要节食，不需要靠坚持的运动，也不需要靠吃药，就是从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调理、靶向塑形，就这五个根源入手，把你就是发胖的一些底层的问题一次性的解决，所以瘦下来效果是稳定的、健康的，还不容易反弹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这五点瘦身的既安全、舒服又见效快，不反弹还养生啊，这些能做到吗？
0: 啊，全能做到哈。首先能够确保的就是安全无痛，它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就是零副作用哈，零恢复期，也不耽误你上班，更不耽误你去带娃哈，平时的生活，因为它是随做随走的。其次就是效果真的是够绝，因为正常情况下啊，一个月大家轻轻松松就能瘦个10到15斤，而且是不节食的情况下哈，你直接就能换上小一码的衣服了，就让你的付出马上就能见到成果。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不易反弹哈，就是因为它能够从根上去调我们的体质，就不是说去帮你掉水分，不是掉肌肉，它减的是真正的纯脂肪，所以瘦下来之后才不容易反弹。那还有呢，就是它的过程真的是超级的舒服，就是像我们做 SPA 一样，就过来躺着放松，所以很多会员都说，哎，过来躺着就完事了，完全也没压力，所以就觉得特别的好坚持。那最后一点就是和我们的健康有关系，就是能够调理亚健康，比如说减一些内脏脂肪、排湿寒、提代谢。那很多人他体重下来了，他的血脂、血压、体态都跟着变好了。所以说你对减肥所有的期待，五点瘦身都能够满足你。而且今天只在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开放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五点瘦身原价298元一次，但是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198直接做四次，没有套路，没有隐性消费，没有强制推销，就是您可以亲自去来感受2到4次哈，就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腰围、肚子这些局部能够缩减3到5公分，体重下降2到8斤。
1: 嗯，所以安全、舒适、快，不反弹还健康啊，就是为懒人、大忙人、反复减肥失败的人群量身定制。原价呢是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的报名198元可以做4次，四次可以呢是减3到5公分，而且呢这个体重下降2到8斤。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刚刚呢袁老师也说了啊，也是跟大家说没有什么任何的隐形消费，
0: 是的，
1: 也保证商家的品质和效果，赶紧拨打电话占一个名额，84618813 84618813，也可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0: 现在可以说是一年当中就是你提代谢最快最好减的一个黄金季啊。那现在开始减其实效率要比你平时要高很多很多啊，所以很多人他只做了2-3个月的五点瘦身，人家已经可以穿上小码的衣服了。所以减肥不是让自己不开心哈，而是让自己看起来的状态更好更年轻。像我们会员楠楠35岁，他说自己是一年比一年胖，尤其呢就是肚子、臀、大腿，就下半身哈比较胖，走路都磨腿。然后他也试过说节食啊加上运动啊快一年的时间了，他说坚持这么久但是感觉效果微乎其微啊，自己就越来越没有动力了。那来做了一次五点瘦身，当时量哈肚子直接小了3公分，大腿呢直接瘦了有2公分，臀线也提升上去了，就当时做完穿上裤子体型立马就不一样了，真的效果是立竿见影。所以不管你是产后胖啊、中年发福，或者你肚子上顽固的一圈脂肪哈、啊，还是男士的比如说啤酒肚呀、血脂高、内脏脂肪高，只要你想要健康的瘦、轻松的瘦、不反弹，五点瘦身都非常的适合你，就别再等明天，等有空等再胖点再说哈、啊，因为现在减肥的这个黄金季开始减就是最佳的时间段。
1: 198元可以做四次，用一顿下午茶的钱啊，就可以呢验证一次啊，能不能让自己瘦下来，特别值。想彻底的逆袭啊，然后呢凸显呢穿衣自由的一些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呢赶紧抢这个名额。电话呢是 84618813,84618813, 或者是

0: 微信 M84618813， 原价呢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的直播间的专属价是198元，可以体验四次，平均一次不到50块钱，而且还送你专业的体质检测，再针对结果帮您定制四次瘦身方案，而且呢没有隐形消费，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微信添加也是可以啊，电话不方便直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 M84618813， 安全专业没有套路，效果好，这样的瘦身项目啊真的挺难得。另外呢想问一下于洋老师啊，现在呢不光是成年人，很多青年也对肥胖的问题比较困扰，你怎么看？
1: 其实这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就现在包括青少年，就很多人啊，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容易疲劳，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哈，没有精神头，其实很大程度都是内脏脂肪超标在拖你身体的后腿，就是包括我们重要的脏器，一些心脏、肝脏啊，这些都被脂肪包裹住了之后，那你的代谢肯定是变慢的，气血不通了，身体自然就没有动力。那更加让人担心的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啊，他小小年纪内脏脂肪已经超标了啊，甚至出现一些脂肪肝啊，肚子也是比较大的，这对生长发育和未来的健康影响是很大的哈。所以我国才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全民的3年减肥计划，一个是为了我们成年人的健康，更重要的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就年轻的一代不仅仅要活得长久，更要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对不对？那能够同时去管理体重，能够减掉内脏脂肪啊，能够提升代谢，调理体质的一个瘦身方式，首选那就是五点瘦身啊。其实健康从来不是等来的，就是靠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一个认知以及选择。那么啊，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孩子，那选择健康，选择好的身材，那永远都不晚哈。因为健康和身材，它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最珍贵的一个礼物哈。那现在呢，五点瘦身是198四次，而且还送免费的体质测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没有任何的套路哈。2到4次，大家就能够明显的看到一些瘦身效果。它也是我们用16年的时间去沉淀的一款专利的瘦身项目啊，就它不是靠节食，不是靠运动，更不是靠吃药哈、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它是从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调理、靶向塑形这5个很重要的根源去入手，就把你发胖的一些底层问题一次性的去解决了，所以才能够让你瘦下来的效果是稳定的、持久的、不易反弹的。而且你想要减掉大肚子，想要改善3高，想要塑形紧致，想要体态年轻显气质的朋友啊，不用犹豫，不用等，今天赶紧报名，198就能做4次，电话84618813 84618813，电话占线可以加我微信啊，搜索字母 M 加上电话84618813 M84618813。
0: 机会难得啊，专业安全舒适见效快不反弹，今天的节目专属198元可以做4次的五点瘦身，抢先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也可以进行预约 M84618813。那么早开始就早瘦，
1: 对，
0: 早瘦就早美。现在呢是热了啊，准备好您的身材。
1: 是的，
0: 现在报名呢做4次五点瘦身，只要198，最后30秒，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M84618813。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1: 谢谢。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正在晚高峰，目前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江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中山辖区之内有几处压力最为集中的是中南路，目前看到在中南风景开始的中南路，整体去往二七广场方向已经排队到植物园附近。

0: 误入这个路口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朝阳街接我们到鲁迅路三八广场路段，在友谊医院附近，目前看到像勤俭街沿线啊，以及二期广场的大众街的双向、职工街、北斗街的交火处，目前压力都会比较大。包括港湾广场进入到雾路去往三八广场方向，过了鲁迅路之后，雾路的北行方向车速才南行方向车速才会有所提升。另外来关注一下整个高新园区压力最为集中的，主要是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去往七贤岭方向，红岭路进入到西部大通道，以及整个西部大通道从红岭路上方开始一直缓行到兰溪文苑小区，包括在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进入到西南路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车多。另外红岗路沿线和庄前路的交汇处，红岗路出市区方向车行缓慢，香炉在桥上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也是车多路段。此外，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黄色缓慢通行。关于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环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第一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16号的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7: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8: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8: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深情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今天入伏了啊，看这一刚说一大早，一大晚呢，一到下午啊，这乐乐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乐乐说哈，入伏虽至，周三虽忙，这一伏啊，愿意我们的这个如滨海的浪，从容且坚定，如夏日的花，热烈且灿烂。工作再忙，也要记得傍晚的海风最解乏了，家人的问候最暖心了。
0: 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明天继续与阳光并肩，与美好同行。豆哥下午，哎呀，小美下午好，乐乐点卯了，
1: 欢迎乐乐，乐乐。

0: 好久不来，一来就发这么高质量的互动信息呀、啊！还有洞洞也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洞洞说：“阿东、美玲，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
1: 嗯，小毛露露和李燕还有大海全是水都来了。
0: 小毛露露好敷衍，就发了个一。
1: 哎，呵呵，
0: 下回咱们见到这样的互动，嗯，好，
1: 证明来了、嗯、啊！这个话不多，但是感情还在啊。
0: 这像什么呢？比如说，领导在群里说、嗯、什么什么通知啊，收到请回复。小毛露露回复个一。
1: 哎小曲同学来了，说伴着晚风和豆哥小美温柔的声音迎来了周三的夜晚，问候你们下午好，打卡啦。
0: 欢迎小曲，还有小圣人也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啊。
1: 哎，
0: 另外刘赞说哈，前两天刚买的拉夫劳伦的短袖，今天又配了这双龟中虎的鞋，等到了一搭配，浑身上下都名牌。别问啊，问都是在大连交通广播选的，一看咱铁杆粉丝啊，一定要咱晒照片好不好、啊、
1: 不但穿上了名牌，你还得告诉大家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
0: 今天也在问说鞋正码正拍吗，分情况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在问昨天那双鞋，好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啊、得分情况看那个脚怎么回事、如果脚瘦的话拍大半码，脚胖的话拍
1: 大一码的，
0: 因为它那个鞋属于瘦款的鞋，
1: 是
0: 啊，不是那种宽宽松松那种鞋啊，就咱话随脚型的鞋。很多朋友说非常追求这种潮流的朋友会说哈，应该都会有一双这个带着虎爪纹的鞋。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个牌子吗？就是这刚提到这龟中虎这双鞋。说到这双鞋啊，经典复古鞋里的是潮流标杆啊，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能被认得出来，辨识度是拉满的。我也发现了，好像前几年都流行那种穿那种大头鞋，很宽的，很肥的那种啊，堆堆那种感觉的。
1: 嗯，
0: 好像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你发现很多那种博主啊都穿那种小头鞋了，即便穿喇叭裤或底下抽绳那种叫什么伞什么降落伞裤啊，
1: 哎呀，
0: 是这么叫吗？
1: 还有这种裤子吗？啊，
0: 都穿那种小头鞋哈、啊、特别的时尚。主要是你发现很多明星也穿这双鞋出街，这个私服啊，甭管是机场路透、
1: 啊、
0: 还日常街拍龟中虎的出镜率都是很高的，妥妥的明星同款。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款是表面是那种细腻的荔枝纹路的，质感非常的高级，耐脏好打理。帆布款就透气性比较好了，而且是无鞋带款的设计，穿脱超级方便，妥妥的懒人专属啊。
1: 这个龟中虎经典的休闲复古鞋啊，官网要1050，但是今天只要359，相当于3.4折啊！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还送袜子啊！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的话价格更划算。像米白蓝呐、牛油果绿啊，十几种颜色啊，全都有，每款颜色都是非常好看的，男女同款，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啊！刚才就像小美说的，脚瘦的你拍大半码的，脚胖的你拍大一码的啊！
0: 而且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是有保障的，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了，卖完就不货了啊！不是咱不想多卖啊，这是真没有货了。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鞋开始抢购吧。看到的朋友还没说什么关键词，已经回复鞋了。
1: 哎呦，大家对这个鞋啊，这个非常感兴趣啊。
0: 嗯，
1: 就是大家问到这儿了，我们就说一下啊。啊，也来看看今天大家发来的消息啊。今天你看，刚入伏就特别热了，小美啊。
0: 嗯，
1: 所以说今天跟大家有个互动，就是来用一句话形容今天这个大热天，但是这句话里面不准有热字儿
0: 啊。这可怎么说呢？不能说 哎呀天好热，
1: 打个比方，
0: 热死了，不能这么说。
1: 打个比方，小美啊，今天我奶终于开空调了，
0: 就是老人都舍得开空调、舍得用电了。
1: 你再比如说，今天呢我遛狗，狗都不爱出去。
0: 哎呀，狗都嫌烫脚啊，
1: 是不是？
0: 南美有人说哈，都美玲妹你不行啊。
1: 嗯，
0: 你要问我头发热不热，我说热。等会儿回家呀，做那个茼蒿菜的饺子。像这个热字，南美有人就重新再发互动，有带热字不行。另外，今天头伏饺子二伏面可以互动，说说家里今天吃什么饺子了。
1: 哎、
0: 豆哥吃饺子吗？今天
1: 我出门之前呢，
0: 嗯，
1: 我把面
0: 发上了
1: 馅儿。
0: 哎呀
1: 啊！蒜末，
0: 哎呀，都整好了，
1: 全给那码一排，就等豆嫂回家包了啊！因为我没来得及，
0: 你回家等吃现成的。
1: 是是是，
0: 我今天也是啊，白天吃的饺子，
1: 啊、
0: 上班之前也吃的饺子
1: 啊。
0: 头伏饺子二伏面，咱得跟哈、啊、这个节气的这个相关的要求啊。
1: 是。
0: 大元在说了，豆哥美玲晚上好，说咱来报道了，入伏安康，这头伏威力真不小啊！我中午从车里下来，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1: 嗯，
0: 这没提热字。
1: 一下子想过来，你看，哎，窒息的感觉，这
0: 没提热字哈。
1: 头伏威力真不小，
0: 下一句是
1: 安好。

0: 侯府威力真不小。
1: 嗯，这就是不能穿棉袄。
0: 棉袄都套上了、哎、你的下一句是什么？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啊，平平说吃完冰棍吃烧烤，
1: 哎，还挺押韵的、哦、
0: 是啊。嗯，子定说啊，一到户外要晕倒。
1: 呵，哎，
0: 杨，你这有不能发的音，别给咱俩挖坑啊。
1: 啊，他说我弟外面下火了。哎，这个朋友雷森有意思，说、嗯、早上出去亚洲人，晚上回来非洲人。
0: 你这头像说实话一点色儿也挺深的啊。
1: 哎呀，这火候不小啊。
0: 是啊，星月说好，江四火真的感觉好。

0: 好热啊！有人微商说省钱了，马上路上可以煎蛋了。其实咱今天温度好像并不是特别高的离谱哈，
1: 30度。
0: 对，大连，咱咋是大连呢？是不是哈？
1: 是。
0: 别的城市很可能确实真的非常热啊。今年三伏天儿在今天确实拉开帷幕了，头伏首日，咱确实阳光一整天都在线的。头两天阴了好几天，又下雨的啊。
1: 哎，
0: 还好有点风，风是偏西风5到6级。
1: 有了阳光的强力助攻啊，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啊！提醒大家，在享受空调带来凉爽的同时啊，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并且要注意室内外的这个温差。啊，周四阳光是继续霸屏的，风力和缓啊。
0: 嗯，
1: 小美就吃了吹空调这个亏啦。
0: 是，大家如果晚间开空调，一定要定时啊。
1: 啊，
0: 结果那天真的吹了一宿，我到现在还是一个发烧的状态。
1: 我跟大家讲，小美今天上节目都是爬着来的。
0: 是啊，
1: 遭老罪了。
0: 那这玻璃盖都卡爬秃噜皮了，我都、啊。
1: 不是卡的啊，是烫秃噜皮。
0: 哎，白天好好，一到这点开始发烧哈、
1: 哎。
0: 没事没事啊，这没事，正常可以上节目啊。周五啊，咱们大连市天空转云区啊。另外，大家不用担心哈，这广播线路不传染啊。风寒感冒更不传染。豆哥，你不用捂嘴，豆哥，没事。
1: 没事，我是戴的口罩。
0: 周五好像天空单位稍微能够稍微那个凉快一点了，气温全天是24度到29度。双休日我们是以多云为主，太阳偶尔露脸，风力不太大。市区的气温最高是在29度到30度，最低是在23度。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多云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紫外线，同样比较强烈。
1: 哎，
0: 长时间在户外的话，还是要注意好涂好防晒霜，戴好遮阳帽的，并且注意及时补充水分。
1: 也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知不知道入伏之后有哪些咱该注意了？
0: 那就不能这么直接吹空调啊！
1: 是不是有些朋友说了啊、该给孩子贴三伏贴了、
0: 哎？我真的今天下午挂了一个咱们大连中医院的那个三伏贴的那个号哈、
1: 你看小美多长精神头？
0: 对，因为我觉得确实
1: 到啥点干啥事儿。
0: 主要是最近确实不舒服嘛，
1: 啊！
0: 但是我问了一下窦秘书
1: 啊，
0: 窦秘书说我这情况不能贴，
1: 问的我，
0: 就反而贴的时候很可能会加重我的这个病情啊！
1: 啊，他是这么说的，
0: 对，但是可能可以艾灸，
1: 不是
0: 灸一灸那个什么大椎穴呀、什么什么的。
1: 不是小美，你都挂号了，
0: 啊，
1: 你还问窦秘书？
0: 我想去嘛，后来纠结去还是不去，实在是没有力气去。所以说如果此刻哈你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情况、可能真的不太适合贴这三伏贴。但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今天明天后天
1: 啊
0: 都是可以去贴的。
1: 是。
0: 也问问大家今天你去贴了吗，或者家小宝去贴了吗，有没有贴过连续几年的，
1: 哎
0: 这有没有效果，
1: 哎有没有就是说
0: 好使不，
1: 我确实贴完了之后感觉到这个什么什么功效了，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对对对啊。另外新闻小儿在说了，说今年石门山隧道啊，这个怎么入室方向这么堵车呢，前方什么情况，问问大家。石门山隧道入室方向的拥堵因为什么原因，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平台当中啊，给小鱼来分享分享。
1: 哎，走在前方的朋友互动一下啊。
0: 嗯，
1: 微光来了，说今天艳阳高照，30多度，皮肤自带晶莹宝石，
0: 出汗了是不是啊？我也发了一个语音互动哈、4秒钟，暂时听不到语音，劳烦您可以把语音转成文字吗？等你、等你啊。头发威力真不小，这又说吃完饺子得洗澡，今天主要是包饺子的人真的非常的辛苦啊。
1: 哎呦，
0: 开空调还行。
1: 今天啊，我跟你讲哈，就是你就听楼里面吧，
0: 嗯，
1: 邻里邻居的楼上楼下的都在那叮叮当当的
0: 剁饺子架呢，
1: 哎，是的，特热闹。
0: 哎呀，这个包饺子辛苦，煮饺子更辛苦啊。
1: 嗯，
0: 想问大家来吗？各位哥姐姐们
1: 啊，
0: 问问大家，你会不会煮饺子？
1: 哎呦，
0: 怎么证明饺子的熟了呢？
1: 你这个问题这撞枪口上了，小美，
0: 不带拿着不带捞出来尝一口的啊？
1: 啊，不带尝的啊？
0: 怎么能算是熟了呢？
1: 我家是有一个方法的。
0: 我家有一个方法。
1: 那个。据说呀，
0: 嗯，
1: 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今天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秘招，这个秘籍。
0: 你是哪方面的呢？
1: 煮饺子吗？不是吗？
0: 不是，就是看它的状态，还是跟点水有关系的呢？
1: 你怎么知道点水？
0: 我怎么不知道？我也会做饭啊。
1: 我家里人有告诉你的吗？
0: 啊，你咋这招啊？那这不是什么秘密啊，豆哥
1: 啊，这都不是秘密了。
0: 我点水，咱俩那如果说这么一看，你知道、
1: 啊、
0: 我知道，肯定有人不知道，所以请问，咱说煮饺子别管吃啊
1: 啊啊，
0: 该点几遍水呢？
1: 点几遍水？
0: 知道朋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啊，你就不用多说，你就回复数字几，咱就看你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只会吃不会做？
1: 大家可别整说，哎，煮饺子还点卤水吗？那是做豆腐。
0: 是，神仙在说啊，说咸鱼翻身刷点油， 威力真不小啊。
1: 哎，小雨同学说了，盛夏的日光铺满街巷，

0: 啊，在这儿了啊，偷夫威力真不小，蚕鸣阵阵暑气绕。
1: 哎，好像最近真的没有听到咪咪嘎的声音。
0: 拉倒，
1: 已经开始有了吗？
0: 我家那咪咪嘎都趴窗户叫我的我。
1: 啊，飞上来了！
0: 啊、
1: 哎呀，
0: 喂喂喂！
1: 熟悉的声音又来了啊！一位小许说，盛夏的日光铺满街巷，空气沉闷呐，微风也失去了凉意、万物都静静躲在树荫之下。是啊，这天谁往阳光底下走啊？
0: 哎呦，今天啊，我跟你讲，要是不潮了，前两天不是一直在阴天下雨吗？
1: 嗯，
0: 有一些没干的衣服，今天还真得拿出来晒晒。
1: 今天是干透了，
0: 哎，
1: 热乎乎的哈。
0: 是的。
1: 路上情况，李妮爆料说哈、东北路这边迎春路路口两车发生刮蹭了，主要是影响去往长春路的方向，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0: 生活提到富民路从富民广场到西南路啊是红色饱和的状态，有条件的就绕行吧、
1: 感谢生活的提示啊，如果生活真是很多这个互动参与不上的话，给咱发路况非常感谢您啊。可以说哈、头发威力真不小，真想冰箱走一遭。
0: 咋的，想躲冰箱里？
1: AS 说头发威力真不小，暑势汹汹汗九霄。
0: 哎呦，好诗啊。
1: 你当年你走出文坛，小美是非常不容易不同意的
0: 啊。
1: 你现在你看一张口就是十句。
0: 这个 ASA ASA 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是阿萨的啊？这就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文曲星下凡呢？这是
1: 是 啊多给咱发来互动啊！
0: 哎，
1: 太有文化文采了，这。一楼听风雨说点三次，三次对吗？
0: 小美一家都一般都点三十次啊。
1: 苏菲说，我这一问大家更懵了。苏菲说了，小美喝点藿香正气水，前两天我也是发烧肠胃不好，喝了几天好了
0: 啊。你那是胃肠感冒。小美这是空调病。
1: 对对对，但我看听说那个藿香正气水放到那个泡脚水里边是比较好用的哈。都试试啊，大家也都注意好啊，特别是脖颈的位置不要空调直吹。
0: 是
1: 大云说，头发威力真不小，大林温度哪儿最高？看、又一个话题，
0: 你看看，
1: 就问问说你今天的温度到底什么样，晒晒仪表盘的温度已经高到哪儿了、
0: 好像是不是北三市往往都会比室内的温度
1: 要高一些
0: 或者低一点、
1: 大元你今天你就带节奏，你是主持人我是主持人，你像明天你这么的，你咱们那个私下联系一下，明天稿都你来写啊，你咋互动这么好呢？你说这互动，
0: 大元的意思，小美要不你走。
1: 明天我就走啊。明天后天小美都不在啊、
0: 哎、
1: 到底谁会来，大家可以期待期待了啊。
0: 乐乐说了，哎，上联是头伏威力真不小，下联是汗流浃背似洗澡啊，
1: 真夜呀啊。刘说了，天热送俩烤草莓给你俩点两份啊。
0: 妈呀，
1: 顾家都
0: 烤
1: 不舍得吃，给咱发了个烤草莓的表情包，太可爱，上面放香菜了的。你给美玲吃吧，我会写在日记里啊。夏天夏天悄悄过去，写在日记里，刚来就给撵走了。
0: 现在还有草莓卖吗？
1: 馋了
0: 馋了。
1: 豆哥你看，豆哥说那烤草莓能好吃吗？那啥味儿啊，
0: 我一般都吃草莓刺身。
1: 乔说啊，头发威力真不小，浑身出汗像洗澡。二位主持人我这行不行？
0: 哎，跟刚才那个谁有点像啊。
1: 蓝叔也在说出去一圈回家瘦七斤呢，你这什么减肥方法会分享给我们？
0: 就暴汗呗，要是老暴汗呢、你不补水补对水也不行。
1: 你可能是有点虚呀，哥
0: 是不是这样？不是，小美，你说这话的时候，
1: 你不行，贴点三伏贴那个
0: 啊。你说这话的时候别往我这儿凑。
1: 没事，哥，我也冒虚汗的。直播间空调让我给关了，豆哥在这硬挺着呢。
0: 哎，
1: 豆哥别哭，啊，流汗流下来了啊。
0: 那个少年说了，小美啊，你过两天你进京需要保镖不？
1: 需要，需要。就需要这个刚换车这种的，正好新能源一下开到北京的，
0: 直接进京呗。
1: 对对对对，就刚换新能源这种，特别需要这种车。
0: 好家伙，
1: 车里干净利索，特别需要。
0: 哎，
1: 或者明天一早就给我送到北站也行哈。
0: 少年也需要你
1: 啊，
0: 洗洗甲醛啥的。
1: 常在说头发威力真不小，血压能干的，血压高的能干脑。哎呀，这两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如果血压比较高，还真是要不要在这个大中午头哈出门啊？
0: 一个是要预防中暑、啊，那么在这种天气下进行跑步的朋友，也要预防热射病。
1: 这个天还跑呢？
0: 哎，有跑的，
1: 有这瘾呐、是不是啊？
0: 一年四季不耽误、
1: 不跑浑身难受啊。沙漠再说不用沐浴能洗澡。那么袁说了，我互动两个啊。夏天悄悄来到，留下小秘密。
0: 嗯，
1: 穿着，这能播吗，哥？
0: 我觉得行，你播吧。

0: 可就播了啊。穿着大裤衩还有拖鞋又遇见了你，不能忘记啊，这是歌词，歌词
1: 改编的歌词。
0: 夏天夏天悄悄来到，留下小秘密
1: 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忘记你，
0: 左手拿着扇子使劲扇自己。知道了，飘出来就熟了呗。我老家就是面食啊，
1: 啊，
0: 山西那边的吗？
1: 就爱吃面食啊，哎，确实有的人人家也不点水，
0: 嗯，
1: 确实自然飘出来就熟了呗，对不对？
0: 对，
1: 也可以啊。
0: 刚问大家头伏饺子，咱都会吃，估计回家吃成热乎的了，是不是啊？嗯，到底点水点几次？怎么判断熟还是没熟呢？虽然说托福威力真不小，上车两眼金星冒啊。就想问大家，如果咱想象个情景啊，
1: 啊，
0: 就是你这车吧，
1: 嗯，
0: 早上来的时候本来停树荫底下的
1: 啊，
0: 阳光发生变化了啊，阳光还上早班啊，
1: 啊，
0: 我说晒脑袋上的阳光发生变化了，正好直射你的车厢，一上车，我的天哪，像闷罐一样。这时候各位老司机，你会怎么做呢？
1: 怎么能迅速降温呢？想没想问的是，
0: 把门全卸下来，
1: 哎，
0: 天窗全开开
1: 啊，
0: 拿扇子使劲摇，
1: 哦呵，
0: 这行不行？
1: 啊，嗯。一般小美呢，这时候从她的这个小皮包里啊，
0: 嗯，
1: 会掏出一个 USB 风扇插在车上，哎，
0: 一劲吹啊，
1: 哎，
0: 问各位老司机朋友们，你有什么招数呢？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因为咱们看一下这个徐老师的互动，说了石门山隧道这边入室方向隧道里面没有任何的异常，但红岭路下道口这边下小口这边啊，有辆车抛锚了，在导流带左后轮站在通行车道上，导致路过车辆是减速躲避，造成后方拥堵，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是不是？谢谢徐老师。另外大小问了，说西部通道为什么堵车呢？大家知道吗？

0: 车辆最为集中的主要是在东快路的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以及广电门前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附近了。包括在莲花山隧道之内进入到东北路去往长春路方向以及东北路的白云新村路段的双向压力都比较大。长春路和石葵路的交汇处，目前长春路去往南市道街方向，长春路林茂街路段去往东北路方向暂时车多。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再进入到鲁迅路一直排队到三八广场，这是自西向东行驶车辆比较多。另外五五路进入到三八广场，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啊，以及这个大众街进入到长江东路，从二七广场开始缓行，春德街进入到朝阳街去往三八广场鲁迅路方向，以及目前看到的柳林街沿线围绕着中山医院包括解放街去往中山广场环岛，整个沿线的压力都比较大，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西南路沿线目前有事故发生在西部大通道桥下，所以去往黄河桥方向包括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从五四路上桥开始一直缓行到西南路上方，过了西南路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有事故的路段呢是发生在了富国街附近，目前在中山路的东行进入的高尔基路富国街这个转盘的位置目前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那么高尔基路一直是缓行到太原街，以及太原街目前从会展街开始进入到太原街排队到五四路西部大通道上桥的位置。另外呢，在西安路从新宫街去往解放广场压力也比较大。那么今天呢是中小学暑假的第一天，所以整个晚高峰当中啊，出行的车辆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目前去往三春街方向也是一种缓慢通行的状态，也是需要两到三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高新园区呢，主要是在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双向，尤其是中山路东北财经大学正门门前进入到学院广场，再继续进入到黄埔路一直排队到高新万达。另外在火炬路开始的黄埔路入市方向会排队到学院广场附近，广贤路学思街目前是广贤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金柳路一直缓行到暖山门前，甘井子万达门前的目前看到是西部大通道沿线啊车多。另外乐都会门前的张前路进入到红岗路也有车辆缓行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有一个路段是在滨海公路啊渤海大道附近的和庆路的路段目前是有事故发生，那么主要是去往这个龙王庙村车多缓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3: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2: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3: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晴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16号的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京往沈阳、北京、哈尔滨、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7: 又或是
8: 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9: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是自由落体的刺激，一边是缓降观景的从容，双重体验一次解锁。据说啊，很多游客下来之后都说，哎呀，腿软了，但是还想再玩一次。如果你是追求极限的冒险家，那这里绝对是你的快乐老家了。
1: 白天玩累了别急，迪斯卡兰戏水节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清凉解暑套餐。从7月4号开始，这场戏水狂欢将连续51天席卷全园，横跨4大主题的夏日清凉动线，让你从入园就开始失声快乐。 NPC 天团手持水炮泡沫机穿梭在人群当中，他们会突然从转角冲出来，给你来一个措手不及的水花攻击。皮卡车、巡游车队沿着主干道缓缓驶过，车顶的烟炮机向两侧喷射出360度无死角的水幕，连路边的树叶都被洗得发亮。无论是好友互泼的嬉闹，还是家长带着孩子打水仗的温馨，这里的每一滴水都藏着多巴胺的快乐。哦，一定要记得穿上速干衣，带上防水手机袋，因为这场狂欢会让你彻底忘记夏天的炎热。
0: 当夕阳西下，夜幕笼罩园区，十几台大型的夜光彩车伴着乐曲徐徐驶来，演员们身着奇幻服饰穿插在彩车之间，星空邂逅，夜光巡游拉开了发现王国夜间演绎的序幕。巡游之后，发现王国还为游客准备了一份文化礼物，水上舞台情景剧《山海筑梦大连之夜》迎来了剧情焕新。这部剧目深度融合了大连的海边风情与现代舞台艺术，演员们身着融合了瑜伽元素的服饰，在水上舞台演绎着山海相连的城市故事。从古代渔民出海捕鱼的艰辛，到现代港口城市的繁荣，再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每一个场景都通过灯光、投影与实时道具的结合，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大连的山海人文魅力。当剧目高潮时，漫天烟花会从水面升起，与舞台上的表演形成天地呼应的震撼效果。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与大连历史的对话，让你在狂欢之余读懂这座城市的灵魂。
1: 几乎是无缝衔接，水上舞台的情景剧刚刚落幕，对面的 DTM 电音节就炸场开始。今年的电音节全面升级，舞台舞美采用摩天轮加上硬核光影的设计，巨大的 LED 屏幕随着音乐节节奏，喷气枪与冷焰火特效同步开启，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世界。更惊喜的是，每周末优乐俱乐部、步车俱乐部，还有每周的飞行艺人多方阵容组合轮番登场。无论您是电音爱好者，还是只想跟着节奏摇摆的气氛组，都能在这儿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灯光、烟花、喷气，这些无法在室内大展拳脚的氛围包装，在发现王国通通为您全部呈上，打造了一场场潮流户外电音趴。记住了，今晚的你不需要矜持，只需要跟着音乐把烦恼都甩到九霄云外。
0: 是的，说到烟花，今年发现王国的限定版摩天轮无人机烟花大秀绝对是王炸的级别。7月11号起，每天晚上数百架无人机将常态化的升空，他们在空中组成各种图案，有时是百年有轨电车，有时是发现王国的热门 IP 酷乐蓝毛，甚至是辽宁舰航母。当无人机的观影与摩天轮的灯光、漫天的烟火联动时，强劲的音乐与空中的特效同频共振，构建出层次丰富的视听体验。有游客看完之后说，以前看烟花是仰望，现在是沉浸式包围，

0: 自己成了童话里的主角。这场大秀在暑期每晚都有上演，记得提前打开手机相机，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毕竟这样的浪漫是发现王国这个夏天给予游客最大的浪漫。摩天轮灯光、无人机、梦幻烟火秀三位一体，点亮大连的夜空。
1: 当然，乐园的精彩不止于此。7月1号到8月15号，发现王国还开启了暑期抖音挑战赛。只要你在园区内拍摄创意短视频，添加话题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并且定位大连海昌发现王国主题公园，就有机会瓜分丰厚奖励。一等奖是30000元现金，总奖是高达100000元，全部以现金的形式回馈游客。拿起手机记录下你的尖叫、欢笑与奇妙记忆，让更多人看到大连夏日的活力吧。
0: 各位听友们，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20周年不仅是乐园成长的里程碑，更属于大连城市看摩天轮、无人机、烟火大秀的浪漫，品山海中梦大连之夜的文化韵味。这里有适合全家人的温馨，有属于年轻人的热血，有冒险者的刺激，也有文化爱好者的沉淀。
1: 最后提醒大家，7月11号开始，千架无人机每天晚上都会在夜空集结，记得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哦。这个盛夏，让我们奔赴发现王国之约，在51天的浪潮狂欢里，把夏天过成一首热烈的诗吧。

0: 冰爽一下，大商电器麦可乐店空调节火爆来袭，空调满减至高1500，购机砸金蛋赢好礼，即买即送即安装，不用排队等候，酷暑选空调就来青蛙大商麦可乐总店东莞六楼。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晚上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的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以及在东北路北行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一直缓行到香炉礁桥上。同时呢，在疏港路西行香炉礁立交桥路段，也是车多缓行，过了相应街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今天晚高峰当中啊，中山辖区之内的压力会比较大。首先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青泥洼桥、友好广场、中山广场的东行方向，另外在五辉路进入到解放路去往奎英街、石奎路方向车多。那么在东港地区的像人民路的西行方向进入到港务广场环岛，再去往世纪街方向，另外长江路从民主广场附近开始东行方向去往港湾广场环岛，尾端是排队到上海路胜利桥附近。另外港通路的双向港龙西路去往东港地区，朝阳街进入到三八广场，中南路的植物园路段去往二七广场方向。此外呢，在春德街沿线去往荣民街，荣民街进入到鲁迅路方向，包括在北斗街的全线都

0: 驶压力较大的路段。此外呢，高新园区附近中山路从黑石礁开始的西行一直缓行到海事大学门前，包括在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数码路去往黄埔路方向，广贤路徐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另外在阮经源路进入的博远路去往红陵路大华锦绣花城金柳路方向，红陵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双下西北路锦绣小区入室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华北路刘家桥路的双向，以及松江路沿线目前在华北路的附近松江路去往炮台小区的压力较大。那么今天晚高峰当中整体路面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一种情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宝方店、普兰店、庄河16号的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0: 市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来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抓紧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互动啊。
1: 嗯，任鹏这互动很有意思啊，他说的是刚刚路过有这个救护车啊，在这个车旁边通过，大家都非常有序，45度让行。他把整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发送给我们了，但是有一辆车最文明的车，应该公开表扬一下。尾号是560，咱不说全部了，你这话在反着听啊，一直跟着救护车，一直开到红绿灯路口。猜猜有没有可能这车里坐的是救护车这个承载病人的家人呢？
0: 哎，不排除这种可能啊，
1: 可以这样想，
0: 不排除啊。行者听到五四路上西快路刚上桥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一个厢货单车的事故。
1: 嗯，另外小磊在说西部通道文苑小学方向为什么压车呢？刚刚这边是有一个车哈，是个独立的事故，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相应附近的影响，
0: 有可能会造成一定影响啊。
1: 南美园是我终于有机会这停下车了哈，发了一辆串的互动啊，
0: 啊，
1: 说了那个小美明天去北京，晚高峰风不陌生，晚高来风不陌生。谁来了？这是
0: 今天头伏第一天，脸上汗水往下钻。
1: 有没有可能风也去北京呢？阿豆小美在广电想吃饺子，快出现。
0: 呵，
1: 是你出现还是饺子出现呢？
0: 微光说了，小美明天去北京，34度下车懵，检票出站迎日光，汗落地面刷把瓣。
1: 我真希望阳光照一照，我现在感觉好冷好冷啊。想再说哈，小美明天去北京，小猴跟去行不行？你是谁？你叫小猴吗？你这头像不叫小狗吗？
0: 哎呀，这小狗真可爱啊。试试说了，小美明天去北京，小林代班晚高峰。
1: 猜错了啊，再猜，不是小林啊。大影说小美明天去北京，豆哥手加嘤嘤嘤，豆哥哭了。
0: 可不早的呢，
1: 豆哥开心的不得了。
0: 小美一走吧，费不少事儿啊。
1: 咋的呢？
0: 准备工作多不少啊。
1: 你妹了哥，我来写稿。还有拔丝海亮说了，小美明天去北京啊，热得四处找空调，估计那边确实很热的哈。
0: 哎，
1: 但这两天真的天气很热，很多

0: 解制水的地图，意图帮你合理补这个体液，安稳度过这三伏。哎，
1: 是的啊，咱
0: 可以说得看你在哪头。
1: 东边蒸来西边烤，呵呵，防暑补液正当时。你看今晚上全是这个对仗的啊。
0: 是啊，事实三伏天二，天气热如汤啊，每到三伏时间段的时候，高温高湿就成为天气当中的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了。不少朋友都是说，哎，感觉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啊。大量汗液的流失不仅让身体对水的渴望升级，也让身体对于所需要的钾呀、钠呀、氯呀、钙，包括像镁各种元素亮起了红灯。科学合理的补充电解质水变得非常的关键了。
1: 是的，我们看到今天华北平原、辽宁部分地区啊，还有陕西的关中啊、河南中线中部一线，往南到华南北部的一大片区域，都属于是上蒸下注区啊，这些地方都不好过啊。这些地方啊，不仅是天气热，平均的相对湿度也都超过了60%啊，妥
0: 妥
1: 的是桑拿天啊。
0: 像这上海啊、杭州啊、南昌、长沙等些地方，都将连续三天被高温热情的拥抱了。不有朋友说在上海待了5年吗？大连这天算啥呀？是不是挺舒服、挺得劲儿的？
1: 是的。
0: 重庆那边是不是？那这是确实上蒸下煮的感觉。今明两天可能都是在40度以上了，活力全开呀。这些地方外出的话，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补什么水呢？电解质水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啊，再来说说这个新疆中北部以及盆地地区，内蒙古的中西部也都是晴热干晒唱主调，不少地方的气温来到了35到37度啊。相对比较舒适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和黑龙江的北部，青藏高原大部以及这个沿天山一带还是比较凉快的啊。
0: 像很多朋友说了，这天一热呀，发现自己的很多穿着都要发生变化了，衣服得换一身，
1: 肯定得轻薄一点了，
0: 裤子得稍微换一身，这么一看鞋好像不搭配了呢，
1: 呵，又要这个给自己家上点新货了啊。
0: 是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时尚的叫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哎，很多啊追求潮流的朋友，潮人应该都会有一双带虎爪的鞋，大家知道啊，这个牌子就叫鬼冢虎。
0: 好像前一阵有一个牌子模仿他们家
1: 啊，
0: 就是特别的火，价格比它便宜很多。
1: 那
0: 这回跟大家说哈，不用咱原价买了，原价这一双不得1050块钱吗？
1: 不便宜。
0: 你就确认品牌的吧，就是版型好，质量也好，品质也好。那咱们今天只要359元。主要这个鞋哈，它非常的经典，鞋身线条非常的流畅简洁，上脚自带一种随性的自带的那种的复古潮流感。这鞋发现能穿好多好多年哈，鞋底非常薄，但是不硬，特别符合咱们亚洲人的脚型，走路回弹跟脚，逛街逛一天呐，旅行出游暴走啊，咱的双脚是感觉非常的不肿胀的，不肿痛的。
1: 哎，
0: 甭管你选的是帆布款还是皮革款，穿在脚上都非常的轻便，颜色就不用多说了，那个米白色是吧，还有蓝色的那种的，
1: 牛油果绿，
0: 嗯，
1: 十几种热门的颜色都有啊，每款颜色都是非常好看，男女同款。这个鞋码是从36到44全覆盖了，建议呢就是脚瘦的拍大半码，脚胖的拍大一码啊。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时福利啊，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一个字鞋，哎，就可以抢到这个，弹出一个链接了就可以抢了啊。
0: 另外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3000块钱，还送您一双袜子呢，买2双3双再享受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可以选择一个这个亲子款呢，或者情侣款，都是比较划算合适的哈。
1: 哎，小美啊，明天啊你去北京，虽然我们都知道啊是带着工作任务去的，但是我想代表听友让你发起一个挑战
0: 啊。怎么什么挑战？
1: 你看北京不是有那个特色的豆汁儿吗？
0: 哎呀
1: 啊，小美喝没喝过吗？
0: 有朋友说了吗，小美明天去北京带杯豆汁儿
1: 给我，
0: 豆哥
1: 行不行？
0: 这儿呢，这儿呢，你看传圣在说的
1: 啊，
0: 带杯豆汁儿给豆哥。
1: 哎呦，别提了，我之前喝过了，太好喝了啊，
0: 是吧？
1: 强烈建议小美明天尝一尝。
0: 啥味儿？是那豆浆那个味儿吗？
1: 比豆汁要浓郁一点。
0: 哎呀，
1: 明天你喝就知道了，尤其配上北京的小天儿啊。
0: 哎呀，
1: 热哇哇的，你再喝点这豆汁儿，
0: 嗯，
1: 一种非常酸爽的感觉，
0: 是吗？
1: 嗯，
0: 你这么说我就好奇了哈，
1: 是不是啊？
0: 一定要到现场尝一尝哈。
1: 是是是。
0: 小哲说，小美明天去北京，过去三打白骨精吗？
1: 不是，小美去了北京，出现白骨精了。
2: 冰爽一夏，大商电器麦可乐店空调节火爆来袭，空调满减至高1500，购机砸金蛋赢好礼，即买即送即安装，不用排队等候，酷暑选空调就来青泥洼大商麦可乐总店东。

0: 六楼。
1: 你说的不是小美呀、啊，说的是小孙呐、啊，孙悟空啊，是不是啊？还有朋友猜说明天是不是紫萱啊？不是紫萱，大家再猜，再猜，再猜啊！
2: 紫萱去那是广东，
1: 嗯
2: 啊，是素媛那个玉的事儿，
1: 已经出发了吗？
2: 啊，
1: 快了是不是？
2: 应该是啊，
1: 嗯，
2: 小美这个任务啊，非常神秘呀、啊。
1: 大家猜一猜啊！
2: 啊，
1: 猜猜我干啥去了？紫萱这事给你捣鼓捣鼓啊，冯如果说想买这个玉的朋友可以好好了解了解。这是咱们小旋风紫萱将会动身去往这广东这边玉石集散地这边溯源了，为大家溯源和田玉啊，全球的鹅币包括新疆料还有青海料全部都聚集在这儿了，雕刻大师啊，全产业链是一手货权的，而且跟您说啊，跳过中间商给咱粉丝是炸源头底价福利的，想选购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现在马上搜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玉，干嘛呢？加入粉丝的社群，还能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
2: 最关键的，紫萱也会在群里跟大家互动啊。
1: 嗯，
2: 为啥管紫萱人送外号叫小旋风了呢？
1: 为什么呢？
2: 这腰别两把板斧，帮大家砍价啊。
1: 现场直接砍哈，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然后这回是有限量捡漏款的，可以提前抢的。群里边持续更新原始实拍，还有稀缺的高货，专场福利仅对粉丝开放的。赶紧搜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开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啦。少年说了，我在浙江工作了6年，大连的天气等于在马鞍在哪儿呢？在空调房里待着呀。
2: 哎呦，
1: 挺舒服，挺得劲，大家知足吧。
2: 这相比之下，咱都这么凉快了吗？
1: 大连在说 T 班还用猜吗？大点月如、谢卓就这仨人呗，没有谢卓那就剩大点月如呗。猜对了一半
2: 啊，
1: 你猜对了一半，
2: 还差一半儿、
1: 啊、是、
2: 哎、
1: 小梁说小美是上动物园上货不？哎，有点接近了。
2: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就北京那个冻批现在还有吗？
1: 我去考察考察啊，有没有可能还有呢？
2: 十几年前我就去过那动物园批发市场，
1: 跟服装确实有关系
2: 啊、
1: 服
2: 装有关系。
1: 嗯，
2: 小美去那儿溯源某品牌服装
1: 可以猜一猜，猜一猜啊。豆哥当时去什么场景？
2: 我就是去北京玩，然后呢他们都说这个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那块儿东西都便宜，
1: 嗯，
2: 然后
1: 买了吗？
2: 还时尚，
1: 嗯，
2: 我就去了。哎呦，一去之后啊，就跟你一样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了，看啥都好，
1: 嗯，
2: 哎，就觉得洋气。
1: 然后呢
2: 买呀、啊、
1: 一顿买，
2: 就是就感觉好像从北京买回来的，当时穿在身上就感觉那本地没有，
1: 到京城呢必须得消费一下、是不是啊？
2: 是不是、
1: 余人伟善说小美千万别喝，他坑你，太难喝了是吗、
2: 哎、
1: 到底该相信谁呢？
2: 余人伟善呢、你得与人为善、那么难喝的东西为什么人经久不衰一直在热卖呢？是不是
1: 真的是难喝吗？好极了，好极了啊！去过几次北京都没有尝过这个东西啊，很好奇这次打算尝一尝。 HM 在说啊，说高尔基路这边非常的凉爽，绿树成荫呢、是，你看大家都开始很缓慢的往前走了，是在这乘着树荫呢还是前面堵车了呢？各位朋友，前面尾号07这位出租车司机听咱节目了吗？
2: 子伦君说这个莲花山隧道啊往东快路方向走，每天晚上6点啊，说都有5辆大客车从最右侧的车道实线呢强行向左并道，并且不打转向。
1: 好像好几天这事咱们得持续关注一下。另外瑜伽在报道说五一路这边幸福家居东行车辆是比较多的，西行还是比较畅通的啊，感谢瑜伽的提示。还有这个王二在说啊，说学院广场这边这个转盘是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不太容易啊、能不能想点办法把学院广场转盘给改造一下，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互动说一说。西部通道独立事故这边我们看到雷小磊好像说一动不动，这你说的是哪边呢？这个好像跟咱们看的方向不太一样，小磊。
2: 任鹏提到一个事儿啊，我们关注一下啊。
1: 嗯，就刚说到的那个出租车的这个事儿哈，
2: 救护车那个。
1: 嗯，说它是空车啊，停在红绿灯那边，没有家属在车辆里边。就咱提示一下，无论什么车辆哈，咱们让出一条生命通道，除非啊，但是我之前好像是不是有说过，好像家属也不能一直就跟着的。因为车里边是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病情比较重的这些患者的话，是允许一个家属同车陪同的，所以后续的车辆可能不用跟着这个救护车走啊。

0: 咱都让出一条生命通道了，你说咱们都让着你往前跟是不是啊？
1: 哎，
0: 让人看出多不好是不是？
1: 说北京豆汁这事儿，有人替我证明了啊！有朋友说了，不难喝，不难喝，小美，也就是一股酸菜缸味儿。
0: 酸菜缸我还喜欢，
1: 那东北人
0: 喝那个酸菜味儿，酸菜缸
1: 东北人应该不难接受吧？是不是？
0: 啊，知道了，去尝一尝一尝啊！
1: 哎，
0: 那个雨燕说了，豆哥我豆汁儿我喝了半口，剩下都没要。小美你可以尝试一下，保证你不喝第二口。越说越好奇了，
1: 咱真的吧，跟小美打个赌，小美你要是挑战喝一杯，
0: 嗯，
1: 我们集体给你点奖励。
0: 你想录个视频吗？
1: 啊，肯定得那走个抖音呢，是不是？
0: 啥奖励呀？
1: 啊，
0: 奖励我钢盆是不是？不锈钢盆。
1: 哎呀，唢呐哪有那么大奖？你先把这事挑战了。然后我们再给你看挑战啥程度啊？
0: 如果有时间的话，因为这次确实是带着工作任务去的，估计明天晚上会忙到很晚很晚哈。
1: 你这样，小美，
0: 嗯，
1: 你忙你的，
0: 嗯，
1: 你把地址告诉我，我给你点外卖。
0: 不劳烦您费心了，哥哥。
1: 你看看小美，
0: 多吓人呢，家人们多吓人呢，必须让我给这个走了。
1: 想你的风都吹到北京了都。
0: 豆汁儿的酸风是不是、啊？另外 ，HM 在问说如何和交通广播互动哈？你的互动我们已经看到了，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就能看到的互动内容了。我从小学开始听交通广播就没有互动过，现在已经上班了，想和交通广播互动一下。
1: 哎呀，
0: 去公众号发消息，交通广播现场能收到，收到了，收到了，你在听节目吗 ？HM E G G， G I E 是你吗？
1: 大元说了，再往外扩呀，那个替班人员就剩下小林阳光了，客座也就这么几个吧。
0: 你说这几个都不是啊？XY 在说，要别两把反腐的不是李逵吗？
1: 你要不怎么叫小旋风，不叫小钻风呢？
0: 越想感觉越魁梧了呢。
1: 嗯。
0: 另外，东快路这边哈，胡帅还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堵成这样？看到了 NU 也在问这个问题哈。你说的出市区方向吗？到底什么原因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张云浩在说，小美明天去北京，留下阿豆孤零零。
1: 无论代班是哪个，仍旧旱在晚高峰。
0: 太好了。明天后天甭管谁来，大家多多支持啊！
1: 这文豪太……
0: 你就说，哎呀妈、主持比小美主持的好多了，就留在这儿吧。你就这么说，你实话实说，你就多支持，你别让他走了，留住了。
1: 嗯，这样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明天主持人比小美啊更优秀，
0: 那我们俩就换一下，
1: 咱就把那个北京啊回大连的那个车站给锁死，
0: 不让回来了是吧？小仙你说哈，北京豆汁真的好喝，配上焦圈咸菜绝了。
1: 你看看，
0: 说每次去北京都喝，你看看，小仙你该相信你吗？
1: 上瘾了。
0: 网友说还行，第一次去北京喝豆汁就喝了一整碗，感觉是豆浆里搭加白醋，哎，那味儿应该很特别啊。
1: 我就问你，
0: 咱们都加白糖，他加白醋。
1: 小美，你小时候吃没吃过那个酸菜叶蘸大酱？
0: 吃过，现在也吃啊，
1: 是不是？
0: 酸菜心儿吗？
1: 哎、就是，
0: 蘸酱吗？
1: 就是那种非常爽口的感觉。
0: 啊、那我能乐意，我能得意吃啊。
1: 哎，
0: 太平说了，那个豆汁啊，有个抖音博主说过啊。现在外面的豆汁啊都是速成的，所以不好喝。
1: 好，
0: 在家里他问母亲什么原因呢、然后用老人传统的方法做的味道就很好啊。
1: 哦，
0: 醇厚不酸，就是过程很麻烦。
1: 我上一次去北京啊，就带孩子去玩嘛，我发现只要是临街的小店，要么就是老北京酸奶，要么就老北京豆汁，哎，码的满满的，不少人就是大多数啊、都会买来尝一尝。
0: 这一定要尝一尝哈，到现场去感受感受。LX 在说一个事儿哈，说那个主持人晚上好，我的车钥匙周天那天丢了嘛。
1: 哦，
0: 丢失地点是在金浦新区管委会附近这边。刚才啊，在管委会树林当中，哎，家人们，
1: 哎呦，
0: 发现了车上的挂件，
1: 失而复得，
0: 但是钥匙没了
1: 啊、
0: 很大概率，基本确定可能是人为拿下来的，因为卡扣卡得很紧啊。
1: 给卸下来了，
0: 对、
1: 啊，
0: 想劝劝，要把钥匙还给我吧，我可以自取，给予一定的报酬啊。
1: 嗯、
0: 因为我车都正有在正规停车场是有监控的
1: 啊，
0: 平时不在金浦新区这边，说你拿了确实没有用啊，我可以当你捡到了还给我，感谢了啊。有没有可能你这钥匙圈和这个钥匙他俩分家了呢？你说的不会是那个捷豹那个钥匙吧？头两天是不是有朋友捡到了个捷豹的钥匙？有朋友很可能只是捡到了钥匙链了，然后就放到树上了。
1: 他的意思，这个两个东西是应该本身
0: 绑在一起的，
1: 扣得比较紧的啊，
0: 可能是分开了啊，所以可能就掉在哪儿了。
1: 这样就是如果啊，就是有谁捡到了这个钥匙，我们相信啊，您并不是诚心的想留下啊。如果遇到失主的话，您还是愿意还给他的啊。
0: 对，估计可能也是想暂时帮忙保管好，毕竟挺贵重的啊。知道信儿的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风仔说啊，高尔基路这边没有堵车，路况挺好的，就是绿树成荫呐、啊，开着视觉效果真的不错呀，享受此刻吧。

0: 今天晚高峰的确各条主干路线压力都非常大，我们一来梳理一下，尤其是在整个中山辖区之内啊，中山路东行从青云洼桥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长江路方向，以及在长江路目前民生街东行进入到民主广场，整体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此外呢，港龙西渡沿线呢是东行方向，目前进入到珠锦街方向一度是缓行的。此外，朝阳街进入到三八广场，以及在目前的中山广场环岛进入到延安路方向也是黄色缓慢通行。疏港路呢是西行方向，从大菜市附近开始缓行到了香炉礁立交桥，那么如果继续直行到达了绿波桥去往新生桥方向，也出现了这个等待大概需要两到三组信号周期的过程。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段的入市方向，西南路从目前的南沙街去往黄河桥，以及五一路的南沙铁道口进入到沿河街去往解放广场，以及五一路沿河街双向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呢，在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去往纳米大厦方向也是车多。那么北部地区主要是在松江路山东路的交汇处，目前呢是去往炮埃小区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在交警支队的指挥中心接到一个位热心的听众的啊，向我们希望能够表扬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啊，因为这位黄先生说他今天下午家里的老人呢带了一名小学生从恒隆广场打车到海港城，下车的时候呢不慎遗落了一个电脑包，那么司机师傅呢主动送到了大气公司，因为这位师傅的车号是辽 B178T5，是大气联城分公司的一位师傅。这位失主黄先生呢是对司机表达了感谢，想给司机发个红包，想送锦旗，都被这位司机婉言谢绝了，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对好心的司机表达感谢。因为在这个天气炎热天气当中啊，这位司机师傅也很辛苦啊，放弃了工作，直接把这个失物送到了这个公司所以呢我们向辽 B178T5 的这位司机祝他好人一生平安。好的，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4: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3: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4: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16号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海港航班动态。
7: 好，来关注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龙星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2点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3: 此刻，无论您是
1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1: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家周遭是这个屯，我喺这个屯里逃生土怎样？被人吞着不坐多呀，有山有水有苏兰。凌晨晴天和木老少爷们更划船，
1: 好船。这么看哈，这个名字叫做这个杀手吴太冷的这位朋友哈，粤语好像听起来更加的就是地道一些，
2: 可以上广东混一阵子了。
3: 我是这个屯里逃生孤掌的人，你们统治不再大人，有山有水有树林。
0: 我的老家高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逃生。

0: 上情况帮您关注一下。
1: 西部通道出市区中间道路两车追尾。
0: 西部通道出市区方向中间道路两车追尾，感谢一博的提示。
2: 好的，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今天晚高峰啊，整体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整个东北渡桥上的北行从莲花山隧道进入到东北渡白云西村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到目前为止依然是超级饱和的一种状态。另外呢，在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民主广场路段东行方向，黄河路交通大学路段西行，黄河桥去往通信建联厂方向，以及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段、疏港路的绿波桥路段等待左转都需要2到3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果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

0: 晴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4度到29度。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2: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3: 时间来到了19:03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路情，有朋友提到在东联路入市方向，在甘井子区交警队上边有一辆大客车坏在了最中间车道啊，提醒各位在目前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甘井子交警队的上方位置啊，就这个到路上嘛是吧啊，有一辆大客车坏在了中间车道，提醒各位如果行进在这里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相关的话题啊，有这今天晚上路行还不少呢。阿拉丁神灯发来的消息啊，这是在东联路桥下80中出市方向也是有事故的，拍来了一张照片。目前通过照片来判断呢，应该是一起私家车与这个外卖送货车辆的一起的事故啊。目前呢看到的是占用了1排半以上的车道，所以如果行进在这个东联路桥下80中的位置啊，所以这个位置的拥堵情况可能会对于后续影响会比较大，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呢，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哎，就那么狂哈，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不单单局限于我可能想买二手车，我想卖二手车，这现在大部分啊可能面临就是我手里有旧车，可能是个某年的什么什么车型，我给它卖了啊，然后我想买个新的，哎，我也在纠结，我是买新车好呢还买二手车好呢，哎，买新车我能享受补贴呀，啊，这个是13000、15000的，是不是我要报废的话是15000、20000的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哎，是有补贴，但现在二手车便宜啊，我现在换个什么样的二手车可能省老多钱了。哎，是不是可能说能省个咱说他准新的也好啊，就5%、10%、15%到20%，那都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或者还在纠结我是换新的换二手的，但您别问我换新的好换二手车的好啊，各有各的好。那如果说您就是想省钱，追求极致的性价比啊，您可以考虑重点看看二手车。好吧，这个是看您自己的一个实际需要。你哎，我就觉得新车好啊，刚出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华境啊，刚出的什么这个界啊，刚出的什么什么就不提了啊，一大堆，我就觉得那个特别好，配置高，颜值高啊，我也不在乎它某一天会怎么怎么样，或者这个保值率的这个大幅度的下降，无所谓，车油车也不保值 ，OK， 我就买那个也可以。看您自己的选择啊，但是通过节目能给您提供哪些服务呢？如果说您想买二手车，我们帮您找找车呀，结合您的情况帮您推荐推荐车呀，给您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范畴啊，都没问题啊。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甚至于说结合您的使用场景啊，跑多少公里呀，啊，城市多高速多呀，啊，实际的一个使用状态呀，给您分析分析，您应该选个什么样的车也都可以啊。但是您不能上来就说，哎，大点，我10万块钱买换什么车好？我对您一无所知，怎么能推荐到您心坎里去呢？对不对？一定是结合您的需求给您推荐，没问题。那卖车更简单了，我不买二手车，我就买新车，可以啊。你的旧车总得卖吧，

0: 对不对？那就是不想多卖点钱吗？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有一个，就是最近的一个案例啊，应该七月初发生的事情啊，他那个新车已经定好了，四 S 店给他评估的旧车二手车价格150,000，通过节目渠道卖了180,000，多卖30,000块钱，你不想试试看吗？可能说您的车，特别它这个相对来讲小众一点车型啊，车商收的话也不太敢收，但是恰好能找到一个个人买家帮他对接一下，他多卖钱了。啊，检测我们帮他做的啊，免费送了他一个。整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对不对？对于咱来讲不吃亏啊，你的旧车多卖30,000，你买哪个品牌的新车，价格都谈拢了，再下30,000，你找一个我看看。所以，继二手车这块，让您的旧车多卖钱，本质上也是帮您的新车省钱了。少花钱了吗？对不对？买车少花钱了吗？所以您有关于买车、卖车、置换车，包括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的就是直播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块来聊。你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我想想卖还是想置换？我想换新车，我想添多少钱？或者我想换个什么什么样的车？我也不知道我该添多少钱啊！甚至于说我这个旧车，我想多卖点，我新车都定好了，或者有方向了。我就想让我旧车多卖，可不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您有想法，直接把您的车辆信息、你的需求、你的诉求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怎么找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啊，点击关注之后发送文字消息，怎么跟你的朋友发微信聊天的啊？怎么跟你的朋友发微信聊天的？怎么跟我们就是有一个私信啊？就是点进去之后啊，点大连交通广播有一个私信，点进去，然后呢，左下角你就开始打字啊，我有车什么事儿，我要卖什么，我要买什么，没事直接发送过来，大点就能够实时看到了。那个朋友说的可能我不想你说这全大连都知道了，可以匿名没问题，或者说直接抖音平台私信我，私信大点说车，找到我帮您做一些对接，解决实际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咱们私下里把这个事儿也能办得明明白白的啊。好吧，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只要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的需求，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实时互动。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啊！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老朋友了，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邵青你好。
1: 大表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这个天儿属实是有点太热了哈，但是据我了解，就你所在那个市场还相对来讲，因为它是半地下的形式吧，它挺凉快啊。这种情况下，你说消费者购买热情是更热了呢，还是天太热也就冷下来了呢，就不出门了呢？什么情况？给我们简单讲一讲呗。
1: 啊，就是总体来讲的话，这两天确实是人不多，
0: 嗯
1: 啊，但是我这边的话，这两天还是有成交的。就是说，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该买的，他什么天儿都买。
0: 对，
1: 不想
0: 跟天气无关。
1: 对对对，就是不想买它吧，可能是有的时候喜欢车干嘛的来溜达的也挺多，或者是短期之内没有意向的那些朋友吧，啊，现在市场里确实是没有。啊、
0: 就人家来的，可能就抱着非常强烈的目标来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今天来的这个朋友，就是，哎呀，自己都是赶紧点，赶紧点，他办个贷款嘛，比较慢。啊，但是他自己就是特别着急提车，特别哎，赶紧点，不想待了，就是直接交钱，赶紧走。
0: 嗯，就是人家带着非常强烈的这个目标来的，我就来就赶紧把这事儿办完，办完我就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来了就是买车，然后价格合适，那别的就赶紧弄就完了。
0: 是的
1: 啊，剩下的咱说，像平常那种过来试一试看一看。这种朋友还是稍微少了一点。
0: 嗯，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可能现在陆陆续续的，我记得这周一还是周二吧，是不是小学就开家长会了？家长会完事儿，我觉得最大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领孩子出去，好不容易放假出去玩啊？所以我一直说，暑期啊，出去上哪儿旅游啊，性价比又非常低，因为每个城市或者每一个景点这个旅游的承载量是有上限的。那现在去哪儿人都多啊，我觉得性价比不高。但反过来，那你可能就这时候有时间有休息，孩子放假 OK 了，都出去玩了。可能这个购买换车的这个热情或者这个需求就没有那么旺盛了，是不是啊？
1: 对，可能就是咱说孩子也着急出去，然后赶着这个天儿再过一阵更热，赶紧出去了。
0: 嗯，
1: 估计是回来以后啊，可能是在琢磨怎么换怎么弄。
0: 对对对对对，但最近的一个节点，我估计就是8月中旬，应该是13号还是14号，没记错的话，就大连国际车展了。可能这个时间节点呢，会影响各位的一个购车的一个信息，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提醒您，如果。

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是发送您的车辆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一个线下的对接，让您实时的，别管这个天怎么样，是下道是下雨下雪啊，也不耽误去找到您，给您的车辆做一个点对点的评估啊，给您一个最终价格。比如应该 ZYX 问的问题就挺有趣的哈，首先来。

0: 哦，新车都没都快没这么多没这么贵了，对不对？咱说实话，但是你说合理价格绝对好处，有卖点呀，八万公里啊。但是呢，以前你这个二点五是个优势，哎呀，这大牌资系啊，有劲儿，上高速稳稳了，有人认。现在认的人少了啊。
1: 对，就是现在，特别是这种老车低价的这种哈、啊，就是咱说，三五万以里的吧，啊，可能大排量反倒是一个怎么说呢，累赘，
0: 嗯。
1: 啊这个价位买车的，现在这个朋友都是以代步练手为主的啊，就是油耗啦，保险啦，包括一些怎么说呢，后期的费用都是会算在里边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些是我觉得可能咱们影响你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原因哈，但是绝对是好卖的。一二年二点五自吸的八万公里，咱说正常的市场的卖价啊，咱说市场卖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呢？
1: 应该是2万块钱左右。
0: 嗯，2万来块钱。比如说2.5应该贵一点吗？啊，2.0的也这家，还剩在你这公里数少呢。
1: 对对对，拉不开差距了。
0: 对，
1: 您这个车就是剩在公里数少。
0: 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看看能不能接受。如果说觉得，哎，这好像也在我预算范围之内，或者也在我毕竟14年的车了嘛，对不对？能接受，没问题，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看看争取帮您找个个人呐、啊，还是说有没有这个咱们听友有找这辆车的，帮您做个对接啊，左手拉右手啊，你想买他想卖，你俩就直接把这事办成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咱们一直讲为什么咱们节目能实现让您的旧车多卖钱，就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是不是少卿可以安排吧？
1: 对，没问题。
0: 嗯，
1: 以前也有好几个朋友都是这么做的。
0: 对，就是这个情况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有明确的买卖这方面的想法需求啊，想着说我买能少花点，卖我能多卖点，没有问题，节目能实现这个想法。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是家人之间想研究这个车，说2013年的丰田2V4，不到4万公里啊。2013年不到四，今天晚上这一开局，这两台车的公里数都非常的喜人呐、啊，都没把这车都忘了，是不是？2013年的2V44万公里，2.0自动挡，灰色，多少钱能买？你要买，你得给你姑父多给点钱，因为如果市场价的话，这车应该跟刚才那个天籁差不多，但是你冲你2013年4万公里得多点。
1: 嗯，咱说你2.0的是吧？
0: 2.0的2013年4万公里，主要这个厉害。甚至说不到4万公里，嗯、
1: 对，咱不知道您如果是2.0的，我就不知道你是老款还是新款了啊，你自己把握一下，啊，然后正常的公里数，咱说10万公里，10到15万公里的吧，
0: 嗯，
1: 这个车应该是咱说3万块钱左右，
0: 嗯，
1: 啊，您这个车具体结合车况，我觉得自己家人这么好公里数，我觉得3万多点。两个人都不亏，
0: 对，就是我正是这么觉得哈，西城的后街，因为你这个车确实想卖，不如让咱这是咱说这个这个说点亲近的话哈、啊，让咱姑父把这车开到市场里去，让人评一评看一看，人姑父自己知道能卖多少钱，在这个基础上你是添点还是怎么着？我觉得双方都不吃亏，不然的话亲戚之间，但是说朋友我都不太劝啊，亲戚之间说关系特别好，咱也别因为这事儿多了少了的，你感觉你花多了，他感觉他卖少了，尤其这种车型还比较相对特殊，你说2013年18万公里，那就多点少点能怎么的？你这4万公里，人万一知道能多卖点，回头是吧？我就不再展开了哈。
1: 对，那要18万公里、20万公里，可能你姑父就扔给你开了。
0: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可能你问过话，是不是人家也给过你一些侧方位的意见？你可能没太听懂呢。
1: 嗯，对，就是评估一下，然后你们互相都好做。
0: 哎，就这意思，好吧？继续来刷新一下啊，这是枫林，这个车你早点卖好了，22年的探岳1.4T 的。为什么说你早点卖好了呢？因为如果早点你这车能出口，现在不要这个车了啊！哈哈哈，应该去年这个时候吧还能要，现在好像有点车满为患了。22年 1.4T 的探岳，黑色的，69000公里，公里数也稍大一点啊。原漆这挺厉害啊，能卖多少钱？
1: 22年现在如果咱不讲那个往外走的情况下哈、啊，现在这个车应该是想想应该是7万吧，7万左右。
0: 嗯，如果能走，能将近10，可以这么说吧？
1: 嗯，可以这么说，但是
0: 不要了、啊，
1: 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对对，这是最主要的哈，就是我说的话可能有点讨人厌，那都不要了，你说这个话，对，但是如果要的话，能给10万。
1: 对，但我 也跟您说一下。

0: 人的一个事儿，因为我前两天搞了一个26年的这个，叫探岳 L， 是那个330/2.0T 的那个，那个2000公里的准新车啊，收车价还没过12，所以你这么想你就开心多了
1: 啊，两边比是不是啊？
0: 对，你咱说出口那是极端情况，对吧？正常你说准新都已经这个价了，你开了4年了。啊，然后还是1.4T 的，就比它差了4万多块钱，还可以吧？
1: 对了，这么一对比，能稍微心里舒服一点。看看您自己的想法，风林啊，如果确实想出手啊，出口是出不了的，能出手啊。如果想出手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争取说这种车型，我觉得找个个人客户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前两天有个咱们听友就找我找这个车。没有啊，哈，如果你这个确实想出，也可以帮您二位手拉手联络一下啊，看看人家能不能接受你这车况，然后呢价格的话你俩自己谈，我们不参与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真是，哎呦我的天哪，唉，真卖吧，你应该是2015年的 DS6， 好多人都不认识，法系的，当年叫女神，这个车的中文名啊。4S 店在哪呢？在高新汽车城。当年在高原区上班的很多人就觉得4S 店的价近，法系高端，行，买一个20-30万整这么个玩意儿啊。但你开回来了，你15年的 DS6 25万公里，你太合适了啊，大修过，修好就行，因为不重要了啊。多少钱可以出手？2万块钱高不高？
0: 高了，
1: 高了，你看看我都使大劲说的。
0: 对，你这个公里数首先就高了，第二个是，哎呀，怎么说？大不大修都不无所谓了。
1: 对，
0: 这个车
1: 卖点不太好找，是吧？
0: 对，没说卖点，没人去找这个车，因为这个车当时我记得是，反正跟 GLA 的咱说定位差不太多，价格也差不太多，也是同类对比吧。2015年的 GLA 可能也没比你贵多少，
1: 对，而且真有人找的，谁找25万公里的？
0: 对，所以就是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你再开一开也行，这种车真是开一开也行，因为你卖了这点钱，
1: 以前节目哪有说你开开还行？这个车能卖钱，卖这个，你开了也行。
0: 对，你说你也不差这1万多块钱，
1: 对
0: 不对？咱就说白了。
1: 对，那除非你要是买新车，为了领补贴啊，不管多少钱，因为你可能新车你选好了，那该出得出，没办法啊，那就是不管多少钱也得卖。如果说不为领补贴，单纯卖，放着呗，放着那也是个二十万的车呀，是不是？
0: 对，哪怕给人用，这也是个东西。
1: 你是不是叫人订账呢？你太坏了，叫人拿这车订账。
0: 没，刚才不是有个给侄儿用的吗？
1: 啊，
0: 你看看有没有侄儿。
1: 开玩笑啊，反正类似这种情况，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没有办法的事情。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你看刚说完 GLA， 美儿就问 GLA 啊，应该是想买吧？2018年的 GLA 200时尚豪华多少钱？刚才啊，不对，你是2018年啊，2018年 GLA 呀，照个6-7万买，是不是就能买着了？
0: 6-7万买，哎，2018年是改款，不对，没。
1: 2019年改，我咋感觉是呢？
0: 对，2019年，2018年老款的话，用不上6-7万。基本上，你按6万左右吧，预算已经很充足了。
1: 6万来块钱就能买到非常非常好的了啊！挺会买车，因为性价比比较高。看一下您的这个哦，卖呀、啊，卖也差不多。啊，2018年的跑7万公里，女士一手开的，就刚才那数，听没听着？就那数啊，
0: 对，就是6万左右，然后就是买卖看车，都差不多。
1: 对了啊，上下差不了多少，具体就看看车了。有需要的话，一样向其他朋友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美儿一开始问的问题吧，我也看不懂，都是2018年 GLA 多少钱。我一定要买，所以各位，如果您要买车的话，您可以说我的预算多少，想买什么车。如果您要评估自己的车，我这是想卖。OK， 您得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的评估，包括款型啊、排量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如果您有需要，再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再说一遍怎么找。

0: 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如果说我在开车呢，没有时间摆动，没有事，节目之外可以在，就是您记着就好了哈，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私信我，我来给您回复，都是 OK 的啊。老金这个车我不敢估啊，不会呀、啊。20年的奔驰 GLS 400 ,20 年9万公里，稍多点但能接受，两处小刮擦能卖多少钱？嗯。
1: 20年9万公里两处小刮擦。
0: 400还就是配置什么多少的吗？我也不知道。
1: 20一般都是450吧，是吧？
0: 嗯。
1: 400应该是19款的。
0: 你不懂，我真我老问我这我答不上来的问题，你老令我这个令我沉默。
1: 他是这个，如果是400的话，正常应该是19款。这个咱说9万公里，反正30费点劲，
0: 是吧？
1: 具体看吧。
0: 嗯，这个我不懂哈，咱不敢给您说。这个老金，如果说您确实想出，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上门调记录的，给您看看这个车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可能你加没加装啥呀，什么什么这个颜不颜色，内饰外观的颜色，可能这价格都有点浮动吧。要我说，
1: 对，而且咱说，毕竟新车价是一个大车。也是百万级的车，这些方方面面都比较重要。
0: 哎，
1: 车价有影响。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老金如果确实想出，可以像这个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看，你看刚才那个荣放那个2013年那个不到3万公里那个，不到4万公里是吧？这个车价格不是在25,000到3万吗？正常是。但您这公里数太少了，太好了，值得3万以上。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我俩没太。再点的那么透的原因了，
1: 你要能那个价买着，你就不能说谁合适了，对不对？
0: 对对，你人家万一男姑父还是男叔觉得亏了怎么办？咱俩能协调明白吗？就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们保护你们买卖双方的权益。就这个3万多多少这个价格，你俩自己协调是没问题的。但是25,000到3万，卖方就亏了。这么讲，我觉得能透了吧？明白了吧？
1: 如果咱说这个车是个正常颜色哈，不说大橘黄色，
0: 灰色正常
1: 啊，灰色。然后车况的话吧，没水烟火烧重大事故，不是全车大挂，这个车25,000上市场肯定是闭眼走，
0: 就是值得更高。你看你老闭眼走，老整那个黑话。
1: 对对对啊，对，就值得更高，值得更高。对，
0: 所以说，后街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想，你肯定想啊，保护咱姑父的权益，你俩就好好协商价格。那如果你不想，你就自己操作。但你问我们了，我们只能给你实话实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就是别问，你定好了就直接买，
0: 就是别让你姑父知道这个事儿，别让他听节目，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你合适你就买就完了，你就别问了。
0: 哎，好吧，了解一下啊，已经很透了，不能再透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多次在节目当中，包括我生活当中，我都不建议亲戚之间有这种车辆的交易啦，朋友之间有这种车辆的交易啦，他麻烦。哎呀，我这车在我手里开，写好，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举个例子啊，少卿买走了啊，他刚买走没有三天啊，这儿响了，那儿坏了。人家想不想，哎呀，大点是不是骗我诓我，车早就坏了，他不告我，完了让我这修，你说我修花钱吧我还难受，我要找他吧，你说朋友之间这那的全是麻烦。
1: 对，而且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个人卖车，因为我也是个人，我也自己卖车，咱不说商品，我成天收车，我见到99%甚至更多的客户对自己的车的定价只会是偏高，他不会去比就是咱说喊价或者什么偏低的去定位自己的车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别问了，自己看，见好就行。
0: 对，你问到我们，我们就给您实话实讲，但讲完之后可能，并不是你想听的，那没办法啊，那还不能为了骗你姑父，咱在一块唠点啥吧，是不是？
1: 就干就完了。
0: 对，不展开了，这话题不展开了。但是跟更多的朋友讲的就是问题，家里人之间买车，反正你俩自己协商好啊，我们不愿意跟着掺和呢。看一下鹿晗。

0: 提醒一条路情，在西部大通道出市方向兰溪文花园啊，不是兰溪文苑吗？上桥口，说堵车很严重，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目前的话是看不到大屏幕，所以有知道朋友给我们来说一下，西部大通道出市方向兰溪文苑上桥口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故？是单纯的车多，还是说有事故导致的这个拥堵呢？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应该也是想买车，挺会买，但是这车也不太多，16年的 GLE 320，大概得照多少钱准备啊？买车16年的 GLE，
1: 16年 GLE 赶上一个，哎，还没算大改款，还可以。如果是公里数差不多正常的情况下啊，车况也差不多十万冒吧。
0: 那10万多块钱就买 GLE 了？
1: 啊，对呀、啊，16年的嘛，也是10年的车了嘛。
0: 哦、对你比年头在这儿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哈，算是性价比高，但是我觉得稍微外观没得说哈，内饰土了点了，现在再说是不是啊？
1: 就是款还是稍微老了点，就是从14年到咱说18，甚至于到20都大差不差，
0: 长得都一样。
1: 对，十小几万，反正也还行，开着也不错。
0: 开着也不错，看一下这个自己的想法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看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找车、推荐车，甚至于帮您分析一下这台车是否适合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您得让我足够了解您啊，比如年龄啊，用车的场景啊，包括您的预算，这是否是家里的第一台这个唯一台车，还是说增购等等一系列，给您做一些讲解都是 OK 的啊。这是关于买车方面，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但是重申一遍，一定要说清楚您的车况啊，你什么车型你没整明白，这个就罚个年限，罚个公里数，评估吧，真估不了啊，只能给您一个非常笼统的价位，笼统到也不用问我，就网上一搜也能搜出来啊。好吧，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私信就能跟我们来实时互动了啊。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3: 无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2: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4: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2: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5: 不洗澡的心情是好可以了。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上半段我们特别提到了在那个西部通道有拥堵，怎么回事呢？研发来消息了，说西部通道在最内侧车道呢有两车追尾，出事方向就在兰溪文苑刚上桥不远啊，所以呢这就回答了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怎么堵车了呢？啊，陆涵问到的哈，破案了，西部通道最内侧车道有两车的追尾事故，提醒各位，如果行进在这里，别逗留啊！能驶过，快速驶离啊！后方还堵着呢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少卿你好。
8: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我记得之前咱们聊过一个事儿哈，就是你之前讲的说这个关于这个叫什么新能源，不是新能源车哈，就是这个能干活的网约车的这个新能源。

0: 哎，什么什么 BZ 三啦，什么红旗 EQM 五啦，这种车型它是依旧稳健吗？还是说天热，基本上都你干活早干早去干了，现在买也来不及了？
1: 就是还是前仆后继，有的人早去干，有的人才入行
0: 哦。
1: 而且这对这种车怎么说呢？特别转到今年，大家对纯电的这个需求是比较高的。
0: 哎呀，那不光光是干活，我觉得现在大伙的购车的思路其实都从以前会觉得，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呢？叫价值体系的崩塌。以前会觉得，哎呀，我买个 BBA 呀，或者说以前我看老钱买个七系呀，买个什么 S 呀，那是牛的。我可能我现在没有能力买，过五年过哪怕十年我再买一个，我觉得我勾上了，我是碰到了老钱玩那些东西，我觉得我也是老钱，或者我就进到这个门槛里了，是有这个价值体系的。但现在因为新能源，不管是那个借那个想的，包括什么什么这个来的，把这个价格价值体系，我觉得有点整崩塌了那个意思呢。
1: 确实是崩塌了，因为就是不瞒你说，就是我一开始刚入这行，咱说十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为什么入这个？有很多的时候就是确实喜欢车，之前就是有一些遥不可及的车，哎，这自己买个二手车，自己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对吧？但现在就是咱说年轻人啊，还是包括咱现在的正常消费者啊，就是对于这种之前的一些旧的车，或者是一些燃油车啊，或者是哪怕说前三四年的一些新能源的车型，已经是咱说没有那种想试试、想感受或者是想拥有的那个感觉了啊，已经是一个淘汰的产品了。
0: 对，可能再过个三年五年，你说我买个小米儿玩一玩，可能是我认为目前现阶段年轻人会选的。你看我现在，哎呀，我来个那个咱们说泰牌吧，哎，我来个什么 GTR， 这都那么个高段位的了哈。我觉得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已经变得不能说没有吧，少了很多了。
1: 对，就是可能大家现在更乐意去摸一摸，比如说啊，今天出了个什么李维斯，明天出了个什么东西，哎，这个东西行，我想感受感受，体验体验，大家对这个的感觉可能兴趣更浓一点。
0: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价值体系的崩塌所带来的一种问题。所以这种刚才就说远了啊，就说这电车的事儿啊，就是现在说很多想选择干活呀，那这省钱呢，省钱是王道，你跟我说别的没用啊，就这种感觉哈。
1: 对，大家就是务实，你这个东西电车特别是这种干活的啊，你能开得住能让我挣钱，我就觉得很合适了。这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
0: 对，
1: 大家之前对买车就是这个车我一定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又要怎么怎么样，哎，现在大家的认知都很高。
0: 对，你别说别人哈，就是我自己，我记得以前我刚刚接触二手车行业的时候，那都是小十年前的事情啊，说哎呀这个车哎能换碟片，哎呀好高级，当时我就感觉啊，这是什么好高级的事吗？我家里都不用 VCD 了。就跟现在我就年轻人了解车，关注二手车，说啊这个车老厉害了，这个怎么这个大灯清洗那有啥用啊，那我那车的大灯都恨不得换八百个花样，就是消费的思路变了。
1: 对对对，大家愿意为新的东西去买单去体验，不愿意去上一个时代的东西去怎么说呢，去买单了吧。
0: 对，就是这个一道理哈。所以说这个位置多说了一点啊，然后因为提到了说干活车这个问题，像这种类型的车型目前买的人还是很多的，现在有啥车型可以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1: 现在咱说纯电的需求比较高，现在六万以下的这些纯电的车型还是剩几台的。
0: 六万以内能干活的网约车的车型是不是啊？
1: 对，还剩几台，然后基本上现在的续航都是在400以上吧。太低的也是被淘汰了，大家也都不要。
0: 对，尤其是夏天啊，这个续航还是比较准的吧，应该说是啊。
1: 对对对，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啊，就是夏天开空调比冬天开暖风可能还要省一些。
0: 是这样啊，所以说根据各位的需要自己做个判断。但我觉得现在应该咱们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已经干着了哈，已经开着了哈，不太需要再买了，什么想换车了再想想都来得及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当然了，像刚才有一些值得展开的话题，如果您有什么想问的、想咨询的、想了解的，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蝈蝈啊，您这车，您这感叹号我就感叹的，我就觉得您可能对他的要求比较高。什么车呢？林肯的 MKX 啊，应该是林肯那个大个儿的那个 SUV， 但是都不是什么家系列，什么冒险家、飞行家，你都不是家，是家的上一批的 MKX 2.7T， 就是福特蒙不是蒙迪欧啊，金牛座身上用的那个 2.7T， 而且是 老厉害那个金牛座。

0: 2.0T 金牛座 2.7T 金牛座当年老钱儿了，五万公里，那17年的车，十年的车五万公里，车况很好，那差不了啊，17年跑五万公里，它差能差哪去？当时您这新车得五六十万，现在打一折我觉得都费劲。
1: 嗯，他这个打一折怎么说呢，啊，肯定得五六十万了。
0: 新车
1: 要是 2.0T 的打一折差不多，你 2.7T 的还真卖不过 2.0T 的现在。
0: 对，
1: 就这情况吧。
0: 嗯，
1: 你看看卖不卖。
0: 对，就是，而且这么跟你讲啊，就你说哎我真想卖都不一定能找着人收。
1: 对，就是现在很多的车是这种情况，
0: 就是有一种就是被时代抛弃的感觉。我当年花多少钱，对，没问题，可以，你想卖卖五万，你不标十万都行，没人要。咱不说名人，夸张了哈，就是要的人少。你问问现在听节目的，谁想研究这个2017年 2.7T 的林肯 MKX？
1: 嗯，就是确实不是说没人要，就是现在不光是您这个车型，包括一些怎么说呢，像之前，去年、前年，甚至更以前，一到夏天，咱说商务车比较火，是吧？
0: 嗯。
1: 油的 GL8 这种的，啊，现在也是跟您这个感觉一样。前两天有一个20年的 GL 八，啊，跑了十几万公里，公里数可能大一点，但也正常嘛。2.0T 的，换了一个门，这个车呢，搁去年收车价应该是8万以上，今年6万没人要，5万5也没人要，
0: 怎么办呢？再标点。
1: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6万已经是一个很合理的价了，可能现在这个车价还要一个6万多，但确实是没人买。所以大家，
0: 安达，你现在其实你至少你得是一个 Q 七的水平及以上。
1: 嗯，就是换就换，不说你换啥。
0: 对，因为他没说预算啊，咱们先看一下。
1: 对，安
0: 妮，你没说完哈，说家境相对不殷实啊，预算稍微低点，质量过关点，大概需要添多少钱？能换个什么品牌、什么年限的？那如果您想换个二手的电的 SUV， 咱又从你的出发点，你现在开的是汉兰达。让你换个圆你能接受吗？我觉得好像不能吧。就如果我是他的话，
1: 至少换个，你这个大小你至少得换个 L8 以上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级别，就配置空间大小，对吧？
1: 对对对，所以这个 L8 以上的这个级别的年限，咱说3年之内的车型预算应该是十大几万啊起步。
0: 嗯，
1: 然后就这级别了吧。嗯，
0: 对，所以说你看，因为你既不告诉我你想花多少钱，也不告诉我你换啥品牌的，甚至不告诉你换啥年限的，那我就按照这个级别往上，咱说往上推的话，至少像刚才绍兴说的理想 L8， 那就至少是十大几二十左右，这个才能对应得上，就是我认为跟您现在的这个车型品牌呀、级别能呼应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你得添个十大几万。
0: 这个车你说完了吗？你看这车有没有价值了？又说没有价值了，没办法，16年的车了啊，16年开18万公里，也算正常。
1: 对对对，就是你这个车如果是买新车的话，买那个级别的，基本上顶个购置税和保险钱嘛。
0: 嗯，对了啊，如果你买新车的话，咱这车不管怎么样，就是即使你买新车，你这车也有卖的价值，也别走报废补贴啊，还能卖个万元吧？我觉得怎么着？
1: 那万元能卖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不管说你是换新车换二手车，如果你换二手车，能省得更多，因为你新车就是买的车也便宜嘛。如果你要换新车，那咱拦不住。你这个旧车你也别报废，你要走以旧换新补贴，不要走报废补贴。那么关于车辆补贴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置顶视频说的非常清楚，关于补贴的相关的问题呀、了解呀都是可以的啊。这边海呀在问说想要一下绍青的联系方式，想去看看电车。我这节目快结束了，我也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接说绍青的联系方式。这样，我把我的微信号我抖音的形式发送给您，海您看一下，然后呢您加一下我的微信，我把绍青的微信推送给你，这样是没问题的。我直接要把绍青的微信发给你啊，这个怎么说好呢，这个广告嫌疑不太好啊，这个有需要海你加一下我的微信，我给你推，没毛病啊。然后麦兜，如果说您今天没听够，或者说可能根据今天的聊天有新的问题或者疑惑也没有关系，明天晚上7点到8点您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也可以在像其他朋友一样抖音私信我，咱们给您做更详 详细的分享都是 OK 的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少卿联系。

0: 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少卿做个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车辆方面的事情，好吗？
1: 好的。
0: 嗯，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在明天早间到明天晚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党之山歌，非党的。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4: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3: 我的快递是歌声，
5: 月光快递，
3: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入了心的人，见与不见都想念。不见面的日子，你在干嘛呢？我在等着和你见面。OK， 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的世界，你会轻松些吗？只希望心痛的感觉只在我一人心里抓，风狠狠对着脸刮，但爱怎么能放下？你选择不说话，我就配合你装聋作哑。

怀念我们之间每一幅画面，你明明很体贴，就不要讲亏欠。曾经也爱得热烈，闯过挨过大风雪，就算分别，心也不会疏远。哦，不疏远。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那些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我都在这里陪着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先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非常多，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你原谅我好不好。九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我看得到，谢谢你，晚上好。晚上好，庞庞，好早呀，好久不见呀。晚上好，星河骏马，快快乐乐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今日是入伏的第一天呐。今天你吃饺子了吗？我吃了，我吃仨馅儿呢。大家都吃了，吃饺子了吗？吃的什么馅儿啊？分享一下，今天晚上注定这话题肯定离不开饺子。我就愿意唠吃喝，一提吃喝我就精神了。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头。还说想听一首 V-Boon 的《相见恨晚》，你再等两天，再恨晚两天行不？小曲同学说：“蝉鸣长夏，初伏新章，夜色温柔，清音相伴。愿周三自在从容，一夏清凉无忧。”想点播一首《盛夏的果实》。哎呀，这歌太应景了。今天这天儿啊，跟昨天是不是果然不一样？天儿今天入伏了，接下来四十天每年对我来说都是比较难熬的时候。热，我是想热，使劲热行，你别太潮啊，潮我可扛不了，咱也不是那潮人啊。晚上好大涛哥，他说梦仍是一样，可有，你再等我一天。大涛哥太可爱了，哈哈，真是每天问一遍这歌的节奏，对，就这么整。晚上好，孙姐，周三快乐。开车在回家的路上，哎呀，回家的路上在车里听歌，啥也不说了。晚上好 ，Superman， 打卡了吗？哎呀，太像样了，大家伙都惦记我这点事儿。哥们儿，你下次早点行不行？今天晚上孙姐第一个提醒我打卡呢。谢谢大家的提醒，打卡了，今天打卡了，但还是打晚了。他说今天入伏，开启了三伏天的模式，入伏了咋没见你掀饭盒子包饺子呢？哎呀，我光顾着吃了，我临上节目之前9:30我才刚刚放下筷子，我吃了仨馅饺子，吃完了以后我眼巴巴看着盘子里那几个，我想妈呀，今天晚上光顾着吃了都没掀饭盒，我明天再吃一遍行不行？头伏的饺子第二天再吃一遍也没啥毛病吧啊。晚上好点儿，关键看不着名字，今天晚上饺子吃多了嘴有点结巴。晚上好大圆儿，大涛哥说开场的那首歌啊，他说这款他适合90后，开场那首歌叫感谢你曾经来过。哎呀，这歌听起来就有点伤感，尤其是看歌词，谢谢你曾经照亮我的世界，可是很遗憾你还是离开了，就是这种感受是吧，把爱熬成回忆，从此呢分开了也没所谓，那就证明不适合，余生互不打扰，然后各自安好。OK， 问候大家晚上好，爽姐姐志远，还有好多好多我没念得到名字的朋友。下一首歌任贤齐朋友的酒，点歌的朋友是10万个不为什么，他说你还记得我吗谢卓，我来自山通寿光，太记得了。他说今天想点播这首朋友的酒送给水木清华的朋友王松伟，祝愿我们的友谊如美酒越品越浓。 Yes。

此刻朋友这杯酒是不是最珍贵？快把酒满上来，来来，干了这杯还有下一杯，然后大声的歌唱。

好看人闲情，朋友的酒、啊、这首歌听得太痛快了。理想改变模样，还好有你肩膀，这杯敬岁月敬身旁。OK， 继续问候大家，北京时间20: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晚上好，爽姐姐，杨依依爸爸，木木，慈悲了，晚上好。许先生说，小时候总盼望着长大，以为长大就能买下小卖部里所有的糖，现在真能买一箱了，却再也吃不出那年夏天5毛钱冰棍画在舌尖上的甜。长大之后吃遍山珍海味，后来才发现最贵的零食小的时候已经吃过了，只是那时我还年少啊，好扎心呢、啊、受不了。就说嘛，我们没有办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提到小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小沈阳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哪年的事儿啊，那首歌歌词里面太多的感慨，一听那首歌我就想掉眼泪，小的时候太美好，回不去了，朋友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继续奔跑吧，加油。小曲说，咱们来互动互动这个话题吧，今天是入伏第一天，大家都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呢？并且在包饺子的这项工作中，大家都负责什么呢？这个话题行啊，可以啊，大家都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来我听听。然后包饺子的时候，从准备包饺子开始，就这一项工作里面你负责哪一块？我这好奇心又上来了。马峰峰他说想听一首时代少年团的要你管啊，同学，这首歌我没找到。他说我是小学生，我今天刚毕业，帮我点一首歌呗。哎呀，姐姐也想给你点播这首歌，但是这歌我真没找到啊，咋整？你原谅我行不？小小的孩儿，咱现在咱就拥有一颗大大的心，宽容的心。你会原谅我的吧？

小学毕业，嗯，马上就是大孩子了，大朋友了，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又是人生的另一层挑战。希望你越来越好，快马加鞭，即刻出发，即刻启程，加油，同学。大涛哥说，喝酒得配饺子，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啊，海胆的，海肠的，牛肉的。大涛哥，你下次吃饺子的时候你叫上我行不？别一个人偷摸吃，你带上我呗。今天晚上大家都吃啥馅儿了？最喜欢吃的饺子馅儿，饺子是啥馅儿的饺子？晚上好，大连小胖。快快乐乐说，卓姐，那咱就不相见恨晚了吧？主要想精神精神。要不就来一首此刻你最想听的歌，大家想听的歌都是我最想听的歌，来吧，这首歌咱继续潇洒，继续痛快，怎么样？从来就不缺这么优秀的情绪。胖大圆也来了，周三报道，头福安康，他说今天这么热的天气，是不是得来一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呢？这个是不是 so easy？

出没遇见你，如果可可心里没下起大雨，如果一百万种可能会错过你，那么幸运要多么幸运，让我等到你。

奇不奇怪？哎，这几首歌连着播，太热烈了。这么闷热的夏天，总是想碰杯。虽然我不喝酒，我干芬达行不行？

听着这样热烈的歌，想着饺子舅舅，管他昨天谁是谁，今宵多欢唱，好汉呐、啊，咱们再干一杯吧。OK， 第一名阳光说，谢老板想听一首《在人间》。晚上好，小宝森。晚上好，平儿。月光快递，入福安康啊。这位好朋友他说，谢老板，今天跟老公在海边听你的声音，听着歌心情好一些，希望今晚的焦虑可以缓解一些，不过入伏了咋还有点冷呢，夏日难得的凉爽。真的吗哥们儿？现在海边那么凉爽吗？我下了节目以后有没有必要去兜一圈呢？潮不潮啊现在大海边？别焦虑，焦虑个啥没用，你焦虑不焦虑的它都会发生，对不对？向前看，往前走。刚才不是说嘛，管他昨天谁是谁，咱也别管他今天谁是谁，你过好今天，开开心心。接下来这首歌我要特别送给你，小许同学说了，他说我喜欢吃芹菜馅的饺子、酸菜馅的饺子、酸菜油滋了馅的饺子，我负责买食材，然后擀饺子皮儿、煮饺子。他说对了，还有一个捣蒜酱。哎呀，我总结一下，你最喜欢吃酸菜馅的饺子。我今天晚上吃到了酸菜馅的饺子，我还吃到了海胆馅的饺子，我还吃到了这个叫啥啊，这个叫完了，想不起来了。哦，想起来了，角瓜鸡蛋虾仁馅的饺子，怎么样？太瘦了。心智说，听完任贤齐的《朋友的酒》，也想听李小杰那个版本的《朋友的酒》，还没干够啊，哥们儿。怦然心动是李五二零，他说我喜欢蟹黄馅、海参馅、海胆馅、海肠馅，我只负责吃。这也行啊，哥们儿，你下次再吃这其中哪一样都行，你也喊着我行不？晚上好，乐活，他说好几天都没跟咱互动了，虽然也在偷偷的听，今天来冒泡一下，再不来我可就挑你的理了，我这么爱挑理的人。晚上好，小薇，好久不见。云源波波茶他说想听有没有 Hot Summer 这首歌。 Hot Summer 我找一找，压力挺大。毛豆妈说东北路交中山路道口信号灯不亮了，需要一个交警过来指挥交通一下，急需急需。好的，消息收到了，马上帮你反馈。大家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这个交叉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视线不好，东北路交中山路的道口信号灯不亮了，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交通广播也和大家一块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Superman 说包饺子我可以一手独揽全程拿下，你喊我。那剩下就没啥事了，剩下的就吃我行啊。他说比较中意的是喜欢茴香猪肉馅还有牛肉芹菜馅。茴香猪肉我也喜欢，牛肉芹菜我差点，不过一手独揽你跟我有一拼呐。小薇说做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毕竟你也不是既有又有还有。他说你说呢？我说对。对，所以说咱别想那么多，想那么多没用啊，这大夏天咱就想怎么能解解暑呢，这首歌行不行呢？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大连小胖吗？大连小胖今天晚上迟到了，平时总是第一个，今天晚上20:16挑理了。大连小胖说今儿周三，今儿天气闷热，今儿闷，想听闷，周三快乐。这首歌也特别送给刚才和老公在海边听节目的这位好朋友，别焦虑了，焦虑没用，哥们儿，听歌。

云，好久不见。孙姐说脚都踩油门上了，你收收油，姐姐。怎么样，这首歌够酣畅淋漓吗？把所有的闷热都给它吹跑，快走快走快走。啊，真的，我有的时候也不太喜欢夏天，我比较不太喜欢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披着一身绵密的汗，然后也特别讨厌从厕所里面出来就会汗流浃背。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愿意出汗的人，哎，这个季节不好说呀。我也不喜欢阳光暴晒，然后你的嘴唇就很不舒服，会开裂，也不喜欢总是被阳光照而又不得不紧锁的眉头，你眼睛一睁大就好像被太阳照的生疼，哎呀，你的眉头一直皱，皱久了就更疼。所以之前我一直不喜欢夏天，可是现在我渐渐喜欢上夏天了，有一点我觉得还可以，还 hold 得住。我喜欢夏天的热烈，喜欢夏天的绿草地，喜欢夏天的橘子汽水，喜欢冰镇西瓜，喜欢喝冷饮，喜欢大海边，喜欢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一起走在大海边。希望我们好好的活在这夏天。OK， 继续问候你。北京时间20:3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在明天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8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OK， 继续。快快乐乐说，我喜欢吃卓姐饭盒里曾经有的那个韭菜鸡蛋饺子。你要不提这茬我都忘了。我饭盒里那饺子自从把盖儿掀开来以后，说哎呀，我说多亏我反应慢啊，我反应快呀，不然就露馅了。然后好多朋友在我抖音下面留言说，你馅儿已经露出来了，你已经露馅了。多好，号称韭菜鸡蛋馅儿的片儿汤。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来吧，再关注一波行不行？抖音号俩，你都关注上呗。

一个号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就是我的名字，鲜饭盒，好吃的，在这个号。还有一个号，一般听歌聊天直播，叫谢卓谢老板，抖音搜索一下谢卓谢老板，也是我，谢谢你。您说谢老板入伏快乐，我和我儿子来打卡啦，抱歉哥们儿，我才看到。拉一个拽一个，自己来听啊，把孩子也拉过来听了，哈哈，真开心。 MLK 他说今天吃了芹菜牛肉和酸菜馅的饺子，平时不怎么吃酸菜馅，今天尝尝还不错，相当不错。我今天晚上吃的是酸菜油滋了馅，太好吃了，真香。不过酸菜馅的还是蒸饺好吃，更香一点，是吧？嘉应子他说，谢卓今天咋这么活泼呢？平常不是挺文静的吗？你确定平常那个人，你看见的那个人他是我吗？你听见的那个人他是我吗？哥们儿，我不太确定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哥们儿，要不就是你对文静这字儿这词儿有啥误解吧。我确实是有变化的，今年是月光快递的开播的第四个年头，2023年3月13号开播，一直到现在，好多好多的朋友的陪伴，让我觉得非常的满足，真的谢谢大家的陪伴，每天晚上不离不弃的陪伴。去年的时候，去年3月1号节目有一个调整，去年在一直到从2023年的3月13号一直到去年3月1号之前，那个时候的我是另外一个样子。你要说那个时候的我有一点文静吧，也妥也不妥，因为也是装的。骨子里我还是一个比较热烈咋咋呼呼的人吧。这个度啊不太好拿捏，从3月1号以后节目有一个调整，我不得不做一些改变，所以呢我也很拧巴，我也很难过，所以去年度过了一个不太开心的一年。有一些调整，包括大家现在听到的我的样子，在节目里的语流语速状态是调整之后的。我也渐渐喜欢上现在的自己，所以以不变应万变，不断的改变，一直不变的就是变变变，对不对？求变求新嘛，不得已的调整而已，所以希望大家也喜欢听吧，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守候，谢谢你，谢谢你。大圆儿说，我最喜欢韭菜肉虾仁馅的饺子，韭菜肉再加点虾仁馅的，要么韭菜肉，要么韭菜鸡蛋虾仁，咋还韭菜肉加虾仁呢？这么豪横吗？他说他在家就不负责擀皮儿，在包饺子这个事儿上，剩下的都是他的。可以啊，哥们儿，皮儿不用擀，买点就行呗。但是话说，我真的不太喜欢外面卖的饺子皮儿，我从来也都是自己揉面、自己和面、自己擀皮儿。这样的饺子皮儿有筋道还软。红红的小宝马说，喜欢吃白菜、猪肉的、虾仁儿、韭菜的，主要负责擀饺子皮儿。呆呆呆，哎呀！你跟大圆儿，组队一块儿包饺子正好。那个不擀皮儿，其他都负责。你是只负责擀皮儿，其他都不管。行啊，你看咱都组上队了。晚上好，少年。张明说，20年了，一直都觉得电台的魅力无与伦比。Oh yes。谢谢你哥们儿，这是对广播的执念和情怀，谢谢你，感谢陪伴，这一份陪伴太难得了。小曲同学说，对对对，我也喜欢谢老板饭盒子里那个饺子，我老早都说过的，我明天再来一遍，我明天再吃一遍头伏饺子，我第二天吃，再吃一顿。林说现在放假了，孩子说可以听谢老板的节目了，所以我俩可以一起听啦。哦、oh.

川少，你来了，好久不见。旭旭说全家蹲点来听月光快递，他说我们也吃饺子了，白菜萝卜猪肉馅，这个馅我也喜欢，入福饺子，祝大家安康，谢谢你。

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往哪跑，想听一首蓝天旭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OK

听这首歌周杰伦《兰亭序》的时候，我的思绪万千，因为我看到好多好多朋友的留言。 Breeze 说好久不见了，他说积极乐观永远的正能量大妹子。 Oh yes。 嘉应子说现在的你特别好，是你最好的样子，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你。这一刻这一句顶一万句。

谢谢你。缘分说，谢老板，我是一位来自河南的听众，大连是我的第二故乡，一眨眼离开整20年了，有时候很怀念在那里的美好时光，特别是在大连市区打工的4年的时光。自从有抖音，一刷到大连的视频我就会关注，哎呀，想说的心里话太多了，一听到你的节目就把我的心带回了大连，想念在那里的美好时光和那里的朋友。总之有很多，他说我也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主持风格每天都准时收听，想通过这个节目，通过电波带去自己的祝福，祝大连的朋友杨老师、江主任、张主任、宋嘉欣，还有叫不上名字的那三位阿姨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祝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也祝大连城市越来越漂亮，交通广播的节目越办越好。想说的话真的太多了，他说最后想点播一首李宗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带去自己的祝福和思念。

0: 将我的情，抱歉哥们儿，我努力了，怎奈我真的没找到李宗盛这个版本的歌。
1: 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
0: 但是我的心意一直都在。虽然离开了，离开大连整整20年的时间，可是时间一定会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曾经的20年，20年前曾经在大连共同生活的4年的时光。

谢谢谢谢所有朋友的信息，我收到了，即便现在看不到，没照顾得到，九点钟下了节目我也会看到的，谢谢大家的陪伴。今天晚上怎么还感慨上了呢？谢谢大家所有的问候，我都收到了，谢谢你。真的有一种喜欢，就是好像全世界都需要你优秀一点，再优秀一点，可是那个真正喜欢你的人没有其他的附加的条件，他不需要你有多优秀，他只是需要你快乐。这份喜欢，这份爱，可能只有我们身边的至亲才能给予吧，比如爸爸妈妈、孩子，对吗？希望我们的身边总有这样的人，在他的面前我们不用强装坚强，也不用藏着脾气，不用刻意的可爱，即便笨拙固执，偶尔幼稚，他也会包容你的所有，然后安安心心的静静的待在你的身边。希望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在这里的陪伴，可以让我们觉得舒服开心喜悦。明明说入福安康，今天的天气很应景，火热的热情跟今天的天气也很配啊。笔尖上的行者说想听一首宁夏，入福了，他说谢卓你不要贪凉哦。哎，是不是刚才听到我说喜欢喝冰镇饮料冰西瓜？真的，我这人就有一个毛病，好像毛病也挺多，我不太喜欢喝温水，有温度的水我不喜欢，要么热的，比如说刚冲出来的咖啡我可以烫着喝，这习惯不太好，热茶也可以，或者是凉的，我不太喜欢喝那种不凉不热的温乎的。霸气的萌新说，有没有可能你现在才是本色出演，彻底释放天性了呢？太有可能了，现在的我才是最真的我。

薛仲明说太嗨了，今晚的歌太嗨了，我车链子都蹬掉了。那咱是接着嗨呢还是平静一点呢？我怕你掉链子呀哥们儿。徐先生说会继续支持节目的，支持你，虽然虽未谋面却似故人，加油所有人，全世界最好的我们，哦耶。他还说刚才的河南听众还在吗？感谢你对大连的祝福，这个城市永远欢迎你，俺们的海鲜写好歹，俺们的人写热情有爱，全世界最好的大连，当然还有此时此刻最好的我们，我爱我的家乡和大家。哎呀升华了。平月说我这两天心情不是那么好，由于租客啊没经过自己的允许做了一些让自己很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对方呢想自己想要去阻止，对方还很抗拒，他说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想听一首勇敢的激情一点的歌曲，来吧，那就这首。糊里又糊涂说谢卓微博的歌就是听不够，想听一首他的我会等。好的，我们等一个好的结果，等一个明天，等一个最好的自己。入伏快乐 Crystal。 Y 说想听一首雨爱。

首歌够不够热烈？收收有奖啊，朋友们！缘分还在呢。他说我在大连其实是9年的时间，虽然离开，但心一直在。谢谢朋友们。

0: OK， 这首歌 Reborn 我会等，不一样的感觉依然好听。川少说我喜欢你那个饭盒，我知道惦记我饭盒的人太多了，你是不是惦记上我饭盒了？
1: 对，
0: 看好哪一盒了。嘿、OK， 时间过得真快，北京时间20:56，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笑颜常在说谢卓入福安康，保持天天开心快乐好心情，晚安好梦。一条提醒，美晨813他说大连轻轨3号线大连到开发区方向在金家街这个地方发生故障了，想提醒一下想坐轻轨回开发区方向的朋友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您的行程哦。轻轨3号线大连去往开发区方向在金家街这个地方呢有故障了，大家如果说现在你想乘坐轻轨想去开发区的话，大家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行程。感谢美晨的提醒。晚安慧华，晚安明明，又到了和大家说晚安的时间了。抱歉今天晚上还是有很多朋友的信息我没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行？晚上我下节目了，9点钟还有几分钟，3分钟下节目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

今天20:04我就收到了这条信息，发信息的人是孙姐，她说月光快递从2023年3月13日开播，2023年202期，2024年247，2025年287期，2026年截止到7月15日，一共是162期，共888天。他说你已经陪伴我们888天了，想点播这首《爱吉农》送给你。咋这么感人呢？所以说孙姐陪伴这个节目整整有888天了，她前两天就跟我说，她说我快陪伴这个节目888天了，这个数字让人永生难忘吧。陪伴真的是最长情的告白，守护就是那最无声的温柔。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心动的新鲜感，但是我想长久又真诚的陪伴真的太难得了。真的朋友，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它太吵，太吵了，吵到你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太多的人追

着新的风景跑，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陪你把旧的日子过出滋味，陪你一遍又一遍的复盘每一天的节目，陪着我每一天一天又一天的记录这当天播出的每一首歌曲。谢谢你孙姐。所以你看，是不是真的那些能够穿越新鲜感的滤镜，在岁月里面稳稳地站在你身边的人，才真的被应该被值得好好的珍惜呢？对吗？因为心动易得而久伴难求。这也是我想此时此刻对所有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说出的一句话，谢谢陪伴。OK， 今天晚上9点今天关门曲林咏诗《爱吉侬》送给此刻一直收听节目的朋友，祝你开心。好吧，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瓦房店铺蓝店庄和明天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9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最近刷手机的时候呢，总能刷到有人翻唱蔡琴的那首老歌，叫《你的眼神》，一首30多年前的歌了，换了个编曲，加了点节奏，又好像完全是首新歌。所以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翻唱版的吧。这个翻唱版的呢，我觉得说要比原版要更轻快一点，适合周三晚上这种想放松但又不想太安静的这种心情。

一首歌能被唱这么多年，能够翻出这么多的新花样，我想呢，大概也是因为它说中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个瞬间，就是当你看着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些话不用说出来。

好嘞，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皮黄小宝森。慈贝勒说今天晚上又加班了，辛苦了。平说月光快递下半段芝麻开门。还有徐问说这是谁唱的版本呢、啊、真好听。这个版本呢是一个网络歌手，他的名字叫做超级大瓜，大家可以搜一搜哈，超级大瓜，然后括号女生版，或者你直接搜你的眼神括号女生版也能搜到。事事如意说晚上好啊月如，晚上真凉快，白天太热了。哎，我真是今天白天走道上都冒汗。大涛哥说打卡报到了，接着奏乐接着舞，这歌感觉真的可以舞一曲。欢迎影儿，欢迎麦田和远方。快快乐乐说老话说得好啊，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呢是入伏的第一天，也是盛夏的开始。他说问候月如晚上好啊，今天吃饺子了吗？想听一首周杰伦的稻香。今天我吃了云吞也差不多吧。哎呀，都说今天入伏，酷暑将至，愿大家呢在这个盛夏心有凉风，梦有远方，福气满满，福天安康。

一首《稻香》瞬间能够带我们回到治愈的乡间烟火，平凡的我们也像迎着阳光盛开的小花一样热烈生长。小曲同学说了说，伏天开启，暑气渐浓，月色与电波抚平浮躁。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今天晚上呢想听一首簇拥热烈的花。

女生好像总能够接住所有的情绪，所以，亲爱的朋友，别指责自己的过去。以前的阅历可能会让你重来一次的时候，还是会选择这么做。你应该做的是反省自己的眼光和见识，而不是自己的善良和真诚。

他当正正说，谁在加班，谁在加班，我也在加班啊，一起呀、啊。辛苦了大家，一会儿加完班回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注意安全。这两天的天气不错，晚间的时候呢，明显能感觉路面上的车变多了。

小许同学说，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大家都吃什么馅的饺子呀？吃饺子的时候都喜欢喝什么，或者是搭配着什么呀？吃什么馅的饺子？我今天吃的是虾仁馅的，因为我不吃猪肉，所以我一般呢吃饺子可能就是吃素三鲜，或者吃一些海鲜饺子，像这个鲅鱼饺子啊、海肠饺子啊、黄花鱼饺子啊，就类似这样的。然后搭配什么呢？蘸醋，醋和辣子，就是酸辣口的。彼得2012说，月如说话太有意思了，感觉像姐姐，像阿姨，像女朋友。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呢，有听友说听我声音以为是他前女友，然后当时我搭档是大海，大海就问他说，你确定这不是你前女友吗？JUAN 说，组团加班啊。没事，咱往好处想，这个月工资翻倍，这加班钱单位钱都让你挣了。曲先生说，把烦恼丢进银河里，随着星星一起沉沦，然后重新发光。他说，月如啊，我想听一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抬头找星星，低头赶路，站到山顶吹风。怦然心动是李，他说，哎呀月如啊，今天5点钟的时候呢，在机场接了一单，开到庄河，到现在还没到家，好累呀。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吹吹山顶的风。巧了，我今天下午也在听这首歌。

0: 人这一生无法掌控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别为难自己，把心放宽一点，把事儿看淡一点。人生无论得失都是过往云烟，生活不会因为我们心弦紧绷而就事事顺遂，只会因为我们放轻松而获得轻松的一天。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2: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1: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3: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4: 不行，心情只好可以疗愈。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

0: 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明天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9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将时间21: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这边钱多来还在问说，咱们频率的 FM 是多少来着？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大圆儿说，晚上好月如，周三报到了，今天热的脑子都成浆糊了，今天不点歌的，安静的听吧。真的是今天这个太阳毒到什么程度呢？简直比那个容嬷嬷的针还毒。彼得2012说，月如想听一首黎明的歌，我的亲爱。欢迎我的未来不是梦。刚刚说到吃饺子，伴你到地久天长就说了，说我今天让他吃的是韭菜茴香馅儿的。哦，茴香馅儿的。他说我吃饺子要吃蒜、酱油和醋。你这口味挺齐全啊。对，这个蒜呢，其实是吃饺子啊，包括吃面条的一个灵魂，尤其是面条，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小许同学也说了，说那太巧了，月如说的那几个馅的饺子呢，我也喜欢。他说，都说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但是呢，因为不太喜欢喝酒，所以每次呢都爱喝汽水，然后呢还有搭配蓝莓山药那个菜。哎，我想问，就是蓝莓山药那个菜，你是自己在家复刻吗？就那个菜呢，一般可能在我的认知当中，我一般都是只有上饭店，而且是家庭聚会的时候会吃到那个菜。一般可能家庭聚会的时候啊，长辈说，哎，给女士那桌，给小孩那桌来一盘这个菜，当一个饭后甜品。一般就这种时候我能跟着吃两口。你要是自己能在家复刻的话，也挺厉害的。

慢慢的我们会发现，生活从来都不是一路繁华，而是伴着酸甜苦辣咸。我们都在跌跌撞撞当中学着成长，历经世事，慢慢接受遗憾，看淡所有得失。都说人生如逆旅，那么与其在风暴里瑟缩，不如做自己的船长。一生平安说，这是七零后的回忆呀。不光是七零后了，我看之前应该是一零后的同学吧，因为说要中考了，总会点播这首歌。不然经典的歌曲呢，就是一代人一代人都会喜欢它。娱乐没有圈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郑兴的《耶加雪菲》。水银说，吃面不吃蒜等于没吃蒜，这叫什么？听君一席话，听了一席话。洋洋说，听着歌往家跑，祝愿听友入伏好，你们点歌辛苦了。大涛哥，大涛哥在线打假，他截了一张小曲同学的，这应该是抖音的截图，上面都是酒瓶子，然后说这叫不喝酒。小曲也说了，说我也是在一次偶然当中呢，就喜欢上了蓝莓山药这个菜，后来也是一点点就学会了，那还挺厉害的。韩说，主持人声音太对口味了，想听一首《凄美地》。

都说听歌的时候呢，可能热闹哄不好心底的落寞，唯有一些低沉啊温柔的旋律能够接纳所有不为人知的心绪，不用倾诉，不必解释，安安静静的听完一首歌，就算和自己和解一次。大道哥说，下班了，把灵魂还给自己。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应该去找我的灵魂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梁博《日落大道》。

是入伏，都说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所以大家千万记得防暑，多喝水，别熬夜。愿你三伏有清凉，四季健安康，拥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盛夏。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喽，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

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
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

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

0: 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糕，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糕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糕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糕，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糕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糕，人影没了。
1: 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六七，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0: 哎，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了。
1: 哎，
0: 嗯。
1: 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
0: 嗯，
1: 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0: 啊，
1: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0: 太好
1: 了，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的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0: 嗯，
1: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糕啊，哎，这个生活吧，
0: 啊，
1: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0: 啊，
1: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0: 哦，哎，
1: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0: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0: 啊啊
1: 啊，哎，
0: 嗯，
1: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家老糕，哎呀，我这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0: 多好。
1: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
0: 嗯，
1: 哎，
0: 这基本属于正常范围了。
1: 是是
0: 啊，
1: 是，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0: 啊，
1: 一点都没升。哎，
0: 你看看，
1: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这多好啊，胡老师，
0: 好极了。
1: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
0: 啊，
1: 14点多13点多
0: 啊，
1: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
0: 啊，
1: 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
0: 嗯，
1: 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0: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1: 是啊，
0: 啊
1: 啊，
0: 哎
1: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
0: 啊，
1: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0: 嗯，
1: 啊，
0: 嗯，没错。
1: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0: 嗯，
1: 我以前为以前我就
0: 高兴啊啊，
1: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0: 对，
1: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糕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让我不再生病。
0: 对对，哎
1: 哎，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0: 高兴啊，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哎
0: 哎，
1: 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0: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

0: 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对，太对了、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1: 是是、
0: 啊、
1: 是是，确实是、
0: 啊、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1: 好，
0: 咱们会更健康的。
1: 好，
0: 哎，
1: 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3: 啊，您太客气了啊！
4: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这是我三生有幸。我能用上胡家老膏，就是我的幸运。
3: 嗯嗯嗯，
4: 很敬重您，胡老。
3: 啊，
4: 我是辽宁大连人。
3: 哦，
4: 我今年81岁了。
3: 哦，
4: 我呀，一体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膏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膏、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了，
3: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4: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啊，本来我腿疼，走道不好走。用了以后，走道就不疼了。就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愿意吃饭了，现在。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好了，就谢谢胡老。 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信心。
3: 好的。
4: 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为名家名医的人心已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3: 是的，是的。
4: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3: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4: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我态度可好了，我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工作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某些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3: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4: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3: 好的，
4: 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挺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真的，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就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3: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老朋友
4: 好，再见，胡老。
3: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4: 的
3: 帮助。
4: 好的。
3: 好，再见，老朋友
4: 再见，胡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0: 嗯。
5: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5: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0: 啊、
5: 变化可大了。
0: 嗯
5: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0: 嗯
5: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
0: 啊、
5: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5: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
0: 哦、
5: 嗯，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5: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这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呢。
0: 啊啊啊！
5: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0: 嗯。
5: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0: 哦、
5: 你看哎呀切掉七个部位呀、
0: 啊。
5: 啊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0: 嗯。
5: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0: 啊、
5: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嗯
5: 我还有糖尿病呢。
0: 啊
5: 哎呀这刀口外功啊。
0: 嗯
5: 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0: 啊、
5: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0: 没错、
5: 嗯、
0: 啊这是必然的。
5: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
0: 啊、
5: 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0: 嗯嗯嗯。
5: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0: 啊 啊, 啊。
5: 嗯。
0: 您说说情况。
5: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0: 嗯。
5: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血糖吧、
0: 啊、
5: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
0: 嗯、
5: 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0: 嗯，
5: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
0: 哦、
5: 控制特别好，
0: 嗯，
5: 餐前是6.多，餐后是8.多，
0: 嗯，那
5: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0: 嗯，
5: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0: 啊，
5: 我手术前那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0: 啊。
5: 现在吧也是矮了1.50米，做完手术以后、
0: 嗯、
5: 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
0: 嗯嗯。
5: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0: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5: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0: 没错，
5: 我以前呐、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0: 啊
5: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哎、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0: 就是 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6: 是，胡老，真的，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

0: 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1: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哎，好，
1: 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0: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温室房间照明的灯，每当我看到凌晨五点墙上挂着的钟，你就像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暴雨狂风，可我还是能听到你的呼声一晚三更。每当我穿过我们曾走过的踏进小巷，每当我看到手机壁纸还是你的模样，时间总会证明你在我心里。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孟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今天呢孟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再一次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磷虾油啊我呢从中心当中帮大家搞到了一部分，一共啊就750份，咱们呢一天150份，一份呢是一年的用量，一天150份，5天750份，能够满足我们750位听众朋友。这个到底有多少位听众啊在听孟飞老师的节目，我这边呢没法具体统计，有的时候呢这个电话多，有的时候电话少，但是呢相对来讲啊大几千个应该是不成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每年呢我面对的我们中

中心里面患者也有个2000多个人，根据他们身体的不同，我们呢给他们出相应的指导方案来解决他们身体的问题。这个呀要用1年的时间。如果呢这次改到广播当中来，这时间呢就有变化了。怎么说有变化呢？可能说讲的内容啊不太一样了，然后时间呢也加快了，可能几个月下来啊，我就能把中心里面所有的这种方式方法呀都能讲给大家。那你看这次这磷虾油，实际上啊它跟海棠茶呀有区别。海棠茶呢这1天1包就可以了，这磷虾油呢750分。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呀也绝对是良心了。你算算啊，在外面你买一瓶磷虾油基本上少一少都要156，好一点的甚至要200多。我们中心呢这个是定制款，没有任何一个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而且啊保证质量是带着优颜诺这3个字的。你看这750份的磷虾油啊，能帮助我们几百个人用上1年甚至到2年。再说一遍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说过了咱们就不讲了，你们拿回家的就好好吃就行了。100块钱一瓶，一瓶吃一个月，这6瓶是600块钱，拿6瓶600，然后呢多给你拿6瓶，到手是12瓶，刚刚好啊用上1年的标准。哎，你问题少的年纪小的你就用1年，问题多的年纪大的你就用2年，这1年呢600，12个月，给你12瓶，这1年就过去了。你要用2年的你就1200块钱，拿12瓶，再给你拿12瓶，你这样的话24瓶，1天2粒就够用你2年的时间了。你开始啊还真不一定有感觉，我说了嘛，它是属于营养医学范畴，它是属于恢复调理，慢慢的改善你的血管硬化，软化你的血管。我们中医藏医啊真的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活血化瘀疏心通络这个在行，软化血管没有东西。那西方的这种啊用到了这欧米伽三，它能够软化血管，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医学呀公认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随着磷虾油到你的手里，有一个质检报告，外皮整个血管给你变软，你呀要给它时间，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它给你足够的变化。咱们以1年为基础，2年为一个大疗程，1年下来，你的血管的通透性、软化程度就变好；2年，你的血管啊就越来越好。咱们有窗口啊，您可以通过我们舌头底下呀，或者是眼睛上面的这个血丝的情况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你身体的血管在变化了。这种变化大家听着啊，它是逆转你的血管动脉硬化，所有的血管病全都是血管硬化为基础原因。咱们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什么事儿啊，咱们相当于啊平时的治病就像打扫屋子。哎，你这屋子里面有苍蝇，咱们赶苍蝇，屋子里有苍蝇赶苍蝇，这不就跟你吃药活血化瘀是一个道理吗？你找源头啊，源头是为什么屋里有苍蝇啊，因为屋里头啊有脏东西，有垃圾，你不把这个东西清理掉，那这苍蝇总来，是不是？你总抓苍蝇不是道理啊，你把这垃圾给它丢出去，屋子里干干净净，没有垃圾，没有脏水，这苍蝇自然就没了。这个软化血管啊，强渗透啊，超软化呀，让血管逆转硬化程度啊，不就是把这堆垃圾给清走了吗？不就是在源头上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

什么叫多可怕呀？这个人跟毒蛇呀，毒蛇咬了他了，他没被毒蛇的毒毒死，没想到这条毒蛇被他的血给毒死了，这不是毒人吗？当然呢，咱们听众没有像他这样说身体当中的毒这么多，估计啊也不少，真不少啊。这个事儿可不是孟非老师在这胡编乱造的，这真有这个事儿。还有呢，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什么案例呢？你就说人身上的这个毒啊有多少，糖尿病的病人就流下的眼泪和滴下来的这个鼻涕，就这个水儿拿针管抽下来给小白鼠打进去，打进去多少呢？就跟这个安痛定那么大一针，眼泪和鼻涕，过上20多分钟，你猜怎么着？小白鼠死了。你说我们身上这毒多不多呀？就是的，我们现在这种环境下人人都是毒。在国外呢用的是生物制剂解毒，我们没有啊。孟非老师不说了吗，在国外啊，尤其是在德国，一个月下来那种生物解毒制剂也是啥毒都能解，大概折合人民币7000来块钱。你说放到我们国内有几个人能用得起？你就说说你身边有几个有7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吧。反正我认识身边的这些老的年纪大的有没有呢？有，就那么星星点点几个。我说我认识的患者不算啊，患者那里有的多的。我说我身边的一般的就是2800、3500、4000的也有，7000的就那么星星点点，是不是？那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啊，也用不起啊。最后啊，也是感谢汪俊直教授啊，用了他的报告，我们才知道，哎呀，原来有海棠这个东西，这是有了我们解毒的方法。后来在我们中心呢，就全员都用。那第二个知道吧？就说要解决这个病，解决了第二类的，刚才不说了吗？第一类是解毒啊，第二类的解决哪些类的病呢？解决我们帕金森呢，是不是痴呆呀？啊，那就是滋养神经类的问题了。这个也是得用国外的技术，在中医的技术和藏医的技术当中，这个是补肾经啊，在西医范畴当中，这个就是滋养神经啊，这是第二类的了。那第三类的呢，就是血管类的疾病。那你看讲血管，这不也说了吗？你要讲血管，你就得软化血管，就得以油化油，是吧？以油化油呢，就用到了欧米伽三，15种油里啊，都必须选哪个？必须要选这种高渗透的，渗透力强的，不只能穿透血管内层，还要能够穿透血管外层。一共15种油里面排名第一的磷虾油，对吧？如果说你体质敏感，效果来得快，那第一个眼睛就来得快，哎，几个月眼睛看东西明亮了，眼屎排得多了，哎，脏东西排出去了。皮肤第二个，我不让你们说可以做个实验吗？对吧？你拿那个磷虾油撕开，你往这个老年斑、皮肤皱纹的地方抹一抹，让皮肤皱纹减少，能让皮肤紧绷有弹性，尤其是那个眼皮耷拉的那种啊，那都快看不见东西了，你往那个上眼皮上抹一抹，哎，作用挺好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血压血脂不是特别高的来得快，你要是血压血脂常年高，吃了20年降压药降脂药了，那来的就慢一点了，你给他足够的时间。最后一个才是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里的血管啊，这是先小血管，然后呢粗一点的血管，它有个过程，这叫润物细无声，1年起步2年结束。哎，咱们呢就静待花开，你就记住了，中心里面什么都有，我们都是这种定制款。再重复一遍啊，优颜诺，就是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这是我们的金字招牌啊，这信任度啊，这绝对是高，对吧？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中心里面呢更多的是这种外部治疗方式都有，我给你们讲三个吧。这三个呀我们老百姓啊在家就能做得到。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药浴，不知道我前一天给你们讲那个泡脚那个方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啊？药浴呢用的药比较多，10几种，那泡脚呢4种就够了，这个红花、丁香啊、苍术，然后呢加上菖蒲或者加上艾叶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放5种也没问题，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或者呢艾叶、红花、菖蒲、丁香，反正这里面你都要放艾叶，都要放红花，那3种啊你调着来，量呢可多可少，这个东西没有完全的大讲究，你这个就不用药浴了，你拿它呀泡泡脚、洗洗胳膊、洗洗手、

0: 洗洗膝关节，你这个祛风散寒、舒筋活血可好。这是不是能够替代我们中医心理的方式方法呀？你拿药浴就行了。然后再有一个经络疗法，现在做经络呢有经络笔有垫的，我们单位呢有那个定制的那种经络床。这个经络床厉害啊，这个经络床十大功能啊，一个床就好几万。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那种床啊是自己睡自己的，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床从我屋拿到他屋。这床这个东西大家互相嫌弃，就自己睡自己的，一人一个。来到中心里面他感觉好的就买一个，就放到那儿了。我们中心都是定制款十大功能的这个经络床啊，你想想这都是高科技的，不得了啊，又是能够艾灸，又是能够红外，又是能够红蓝光，然后又是能够里面的穴位按摩，又是那种这个负离子，反正一共是十大功能，经络的疏导十大功能。那放到老百姓家里面没有怎么办呢？大家听着，算盘。哎，你就拿算盘搓脚底，拿算盘搓肚子，拿算盘搓关节，拿算盘搓脖子，你就听孟非老师的，是不是又简单又方便？你家里有算盘的你就用，没算盘的到外面买一个，你就买那种白粒粒的那种啊，那个轴细，拿那个就行。现在这算盘我也没买过，我不知道多少钱，你就买一个，不用买多长的，就买一个那种20多公分那个就可以了，买一个买俩都行。你说花不几个钱，它比你任何的经络仪器都不差，就是一样，纯自动，就得你自己动，不像我们单位的机器是机器动，我们不用动。但是呢，拿算盘，咱花钱少了，你就得自己动。你拿着算盘搓，搓脚底呀，搓胳膊呀，搓腰啊，搓腿呀，搓脖子呀，你来吧，搓一天两天没感觉，你搓上半个月你就舒服。我跟你说，可别小瞧这东西，挺好使的。然后最后一个，就咱们在家更能做的，叫内病外治。这内病外治里面，有人说我也不认穴位啊，我也不认经络呀，这东西你真不一定认识，给你图你都不一定能看明白。再说了，浑身上下那么多经络，那么多穴位，你又找的不一定准，那怎么办呢？孟非老师教给你个简单的，艾灸，这东西不用问的那么准，只要位置大概就行了。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艾灸灸哪里就行了。你就买那个艾灸啊，听孟非老师说，别贪便宜，你可千万别买那种5块8块一盒的艾条，那个东西啊都不行，那质量差的太远了。你要听我的，你就买那个艾条，至少要买30块钱一盒的，一盒10根的，就买那种，这个还稍微有一些质量。你要首选的就是南阳的，相对便宜点，也质量不错。最顶尖的选湖北蕲春的，又叫蕲艾，这个艾就是中国艾条的天花板了，最好的。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这个艾条灸哪里，哪里不舒服你就拿这个艾叶熏哪里，来吧。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不行吧，说我闻到那个艾叶啊嗓子痒痒，那你更得来了。为啥？这个艾这个东西啊，它找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这个艾叶呛眼睛，那不用问，眼睛不好，眼睛里经络不通。你要感觉嗓子不舒服，那就是你这个地方有病，懂了吧？艾叶是找病的，你呀就拿这个艾你来熏，也不用天天熏啊，隔两天搞一下，隔两天来一次，一次搞上5-6分钟。你要说的有那种艾灸的罐，那就更好了。现在有一个东西我要教给你们啊，它有个长得像坐垫，坐垫这个盖能打开，里面是空的，拿那种短的艾柱点着了放里面，你坐到上面也行，或者说你脚放到也行，或者说你躺到上面就背靠着它也行，腰在上面也行。这东西可便宜了，我记着好像是20多块钱一个，很便宜。他那个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网上有卖的，买这个的时候啊，他还有那个艾条，你顺道着你买那种短的那种小艾柱，比大拇指短一截啊，就跟大拇指一截一样，一段一段的，一次你用上个2-3段，这个放到那个盆里盖上盖，然后脚放到上面熏，或者坐到上面也行，或者肚子趴在上也行，或者是腰垫到上面都行。这个不能脑袋枕上啊，那不行的，那温度不行啊。这听我讲，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慢慢的就把我们中心的这些好方式，好方法，就通过广播呀一点一点的都教给你们。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咱们接到说啊，用药在这儿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嘱咐一个事儿，就是药这个东西啊，可千万千万你要谨慎，你可不要说听到老张说好使，老李说好使你就用。这个事儿里面呢怎么去说呢，最容易用错的就是药，因为每个人的症状啊它都不一定一样，知道吧，每个医生给开的药呢虽然说大同小异，可是里面一定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很多用药方面的误区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亏。你像最容易用错的一个药就是六味地黄丸，咱不是说六味地黄丸怎么回事，不是不好啊，很多人动不动就是说补肾补肾，年轻也好年纪大的也好他不太懂啊，结果呢听别人说六味地黄丸补肾就吃了，这根本就没分得清自己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这药啊就胡乱用。那你说这一胡乱用，这是不叫听风就是雨啊，这一听风就是雨，这效果就不一定出得来，你说是不是。再有一个呀，这个用药啊一定要谨慎，同时呢你用药你还有一点你要把握，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认为你吃了任何一种药啥病都能治好，没有这个东西啊。孟非老师本身就是大夫，这么多年以来呢做药也好配方也好这做的太多了，我永远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仙丹也没有神药，哪有什么东西说一个药吃了之后啥病都好的呀，根本就不存在呀，它只能说适应病症多一点，也不可能说啥病都治啊。你就像咱们奉为神药的这种安宫牛黄丸，它也无非就是在急救当中，哎，在治疗这种危难关期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安宫牛黄丸确实好。那你见谁拿着安宫牛黄丸平时没事儿，今天吃两粒明天吃两粒的，那一点也不现实啊，是不是。你包括孟非老师给你们讲海棠茶，咱们解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它也是补充型啊，它是辅助啊。包括这个林家油，它再说多它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衰老，解决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不是治病啊，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误会了啊，是不是。药它没有万能药，药只有对了症就行了。也就说一句道家的话，就是不对症的话，你再好的脚气水你也治不了鼻炎呢，你再好的感冒药它也不治胃疼啊，对吧。对症用药那是关键，你不能听风就是雨，你不能道听途说，你不能说谁谁谁用了好，这个东西有永远的一句话是对的，叫谨遵医嘱。你听别人说那个他病情跟你不一样，哪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体质，哪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病啊，没有啊。那没有用的药一定是略有区别，即使是相同的药可能说起效的时间也不一样，都有个体性的差异。即使这个药是再大的普药方，可能说这个药一万个人都可以试用，那每个人起效的时间或者说他初期的这种反应都会是有变化的，你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啥呢，反思一下，就是反思你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不好啊，或者说也对症为啥就是效果不理想呢。那咱们反应过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无非就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药劲儿不够，你看看原先咱们说好多年以前这都是野生的药材啊，包括这个建国以前那个时候哪有种植这一说啊，不能说一个没有，很少很少有，绝大多数都是上山采药材，是这样来的。你到现在你哪能见得着几个野生的呀，这就是造成了药效不足。这药效一不足啊，明明有的药它就能长一尺高，现在到田地里种了啊，耕地里种了它长一米半，你说这药劲儿它哪够啊。为了让药材长大，上化肥上农药， 就这样的药材做出来的药，你想让它有

学校太难了。为啥说很多到中医馆到中医院开的药回来了之后吃着药力不足啊，药劲儿它不够啊，就在这儿，哎，药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有一个就是用量不够，这个呀不是个例，这个是普遍现象。为什么说是普遍现象？孟非老师给你解释一下，你听听对不对。现在的人呢，尤其是当大夫的这些人呢，都有点怕。怕什么呢？怕一闹。这一闹啊，一旦闹起来之后啊，这在医院里面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哎，这围追堵截的，拉条幅的，到医院里面去甚至打骂医生的这种现象有没有啊？有啊。搞得这医生啊战战兢兢的，害怕呀。那你说，尤其是很多开药方的，这种中药方的，明明这个他也知道，大夫也知道，这个量啊多一点效果可能更好，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不让这个患者吃完了有太多明显的不好的反应，怎么办呢？量适当的略微低一点，你多吃点就行了，用量就给你往下拉一拉了。那你说这一下就不行了呀，药力就不够了呀，用量少啊，它药劲儿也不够啊。出于两个问题，第一个成本加贵，再有一个还有一些良心不好的偷工减料啊。你这一下药劲儿不足，药量用量还不够，那你说吧，你说这个病治起来慢不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你吃了很多药，哎，明明方子也行，效果呢就是达不到你的预期，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还有第三个，就是这药用了好长时间，哎呀，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吃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效，那就不用问了，你可能买着假的了。这个现在呀，真有这么黑心的人。这别的东西造假呀，都是害人的。那你说用药上来造假，尤其是一些慢性病的，给他们再造个假，哎呀，我的天哪，坑人呐，一点良心都没有啊！这咱们不是骂人，你说这样的人良心都被狗吃了。就这样的人，你说他坑了多少人呢？所以国家说经常性的就抓这种人，我认为太对了，是不是？你说你做个别的，做个假的，它危害性可能还小，当然咱也不赞同啊。但是你说你药上要做假，你这不耽误人吗？本身说咱们吃上几个月，症状控制住了，结果这几个月吃了假的了，不止没控制住，还加重了，这坑人坑的可不浅，是不是？这三大原因，还有第四个，这个事儿就自己的问题了，啥呢？忘吃了，动不动忘吃了，哎呀，忘吃了，忘吃了，不吃了，明天再吃吧，明天也忘了，后天吃吧。啊，结果啊，就应了那句话，这医药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明明给你开了一个月的药，你再一看，吃了俩月了，还剩一半呢。你想想这样的，咋有效？怎么会有效？它不可能有效啊！打针为什么要连着打呀？吃药为什么连着吃啊？你得挨张牌啊，共生六啊。你总忘吃了，你给你吃啥药它也不行啊。你这哪行啊？你怎么办？我教你一招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永远不会有忘吃的，不过我们那个东西好啊，我们那是啥，一个盒，盒上带闹表，哎，这个闹表啊就响，给它调上时间，如果这个人一天吃5遍药，就5个闹表他在身上装着，这闹表一响，掏开那个盒，有1、2、3、4、5，第一个格响了，把第一个格打开，把那药吃了，第二个闹表响了，把第二个格打开，吃了，拿出来吃了。每天我们都有专人给我们这个患者呀装这个药分拣，就怕他们年纪大了忘了装或者装错，这一点不允许出错，我们就给做到了。你说这回是不是就不忘了？那你们呢，在家里我也建议你们买成个药盒。什么样的药盒呢？这个啊，你们也别怕花这点钱，一般这个药盒啊都是塑料的，它上面有格，这格啊就是一天3顿的，你呢就给他买3格的，一天你要吃5顿药，你就买个5格的，然后你自己啊也设个闹钟，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忘了。有的人你放心，他一定会有忘了的，忘了的就耽误药劲儿了，咱们这样不就解决了吗？你加个手机闹钟也行，或者买个小闹钟3、5块钱，然后你买这么一个分格的小盒，你头天晚上你就把这装好，或者早上起来把它装好，这个时候到点了吃一格，到点了吃一格，又不错又不忘，你说这个事儿好不好嘞？是吧？这是好方法。还有一种情况啊，它是效果差或者效果慢，哎，

这个时候啊，你就要注意，你千万不能太追求治好。这个呀，尤其是容易出现在哪一条呢？就是刚刚脑梗过，刚刚中风过。哎呀，原先走路正常，能跑能跳，能溜达能跳舞，能打拳，能干啥，能骑自行车，能游泳。结果一中风坏了，半边身子不好使了。这别说游泳了，拿个筷子都拿不住，喝个水呀，哗啦哗啦直漏，这不行了。他特别着急，你记住了，所有的病人当中，就是刚刚中风过的、脑卒中过的这些人，是最着急要治好的。他们特别急，总想着一步到位，总想着吃三天药或者扎几天针灸就给他治好了，哪有那么快呀？对吧？你必须给他时间呢，你只有坚持，你才有效果呀。哎，可能这几个药，正常来讲吃上一个月有效，他吃了15天还没变化，不吃了，赶紧换。你放心，你这样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掰苞米一样，掰一穗掉一穗，掰一穗扔一穗，到最后一穗没留下。那你怎么治啊？你这根本就不行啊！你这是不是孟非老师给你分析的有没有道理？为啥这么多年吃完药效果不理想？无非就这几个原因。还有最后一条啥呢？你根本开的这个药自己给自己开的，不对症，你这就不行了呀！你这怎么治病啊？你这叫耽误时间呢，你乱治啊，是不是？为啥说到我这儿？孟非老师是中医的底子，科班出身，又学这个藏医，又学这个营养学呢。因为营养学，我是去的德国、瑞士、新加坡三个国家，一个国家去了一年，这不用交钱啊。是啥呢？是人家那边派来一个现成的大夫到我们中心来学习，我们这边就有名额到他们那学习，互换啊，这是必须学的，交换生必须学。他们学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医学。我们学呢，学国际前沿的东西。为啥要去学呀？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孟非老师崇洋媚外，你记住，落后就要挨打。为什么外国人以前欺负咱们？就是因为咱们没有好枪，没有好炮啊，国力不行啊。现在你看为什么没人敢欺负咱们了？咱们航母也有了，是不是？导弹也有了，啥都有，谁敢欺负？落后就要挨打，那咱们就得学呀。而且学了呀，也真有用啊。这是说学到的营养医学。然后呢，藏医这块就有意思了。藏医这块啊，没说嘛，这个孟非老师啊就认为这都命里注定的事儿，命里注定就我有这么个师傅。是咋回事啊？我给你们简单说一说。刚刚调到这个西藏林芝咱们这个中心，哎呀，西藏林芝是个好地方，美啊，山美，环境也美，被誉为藏域的江南呢。那在这个时候，你说一次意外成就了我，这苦了我们护士长。我前一段时间说过跟大家，这我们护士长，我们几个出去玩，结果呢就见到那个土坡上面啊长了这个野生的藏红花，我没见过。护士长说给我摘个让我看看，我说我爬，这护士长就说怕我有高原反应啊，这个体力跟不上，他去爬去了，结果连滚带爬掉下来了，把腿给摔了。到最后你看到那个村卫生所，那村卫生所的我去买止痛药嘛，这村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离这市区里面那么远，你赶紧呢，我们这边有个老藏医，就这样就跟我这个师傅认识了。那我师傅那个时候看着长得啥样啊，穿个羊皮袄，戴个藏族那个帽，哎呀，黑咕噜秋的。这我老师叫什么名？叫纳日。这纳日是藏族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黑黢黢。这我老师是这么来的。哎呀，那一次把我震惊坏了，真的是把我震惊坏了。我老师啊就掰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这个脚啊，咔啪一下，2秒钟一下就把骨头亏位了。你说这没几十年的功力哪做得来啊？再说我老师不擅长治骨头啊，那就会呀、啊、这不是技术多吗？这我老师治病纯粹是正宗的一个藏医啊，就跟他就这么一学呀、啊、就学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触动，换句话来讲也是一次能力的巨大的提高。你看在藏区啊，有一句话就给我打动了。怎么打动的呢？藏区是这么说的，叫一颗藏药1-2斤，就是这藏药啊个头粒儿都小，一粒儿藏药就能买1两黄金呢。你别看它个头小，药劲儿足啊，这是关键呢。你试试去啊，藏药里面用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都是野生药材。你现在用的中药为止，无论是这个丸散高丹还是抓的汤药，99.9%的都是种植的。藏药呢，90%以上的都是野生的。你说这咋比？这没法比啊。那建国初期那时候能比都一样，藏药也是野生的，
中药也是野生的。现在你说你咋比？藏区里面现在药几乎没变过，方子也没变过，可是中药方子没变过，药可都变了，这能一样吗？你咱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几个，同样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三奇啊？我一提大家都知道，云南文山长的三奇。那你再想想，云南文山长的是野生三奇还是人工种植的三奇？你是不是都想到了？那种的不只是云南文山，云南附近文山附近的几个县都种三奇，那它都叫云南文山三奇。那你告诉我哪个好？那你这个矬子里拔大个，你只能拔文山这一块的，那文山的都种植的。那你说吧，如果要在文山挖着点野生三奇，是不是就不得了了？你拿不到啊。同样在西藏有藏三奇，那藏三奇可就是野生的了。你说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种植的，同样呢都是三奇，那是不是种植的就没有野生的好啊？对比来说，是不是西藏的三奇比云南的三奇还好？再有藏区这个地方啊，海拔高，缺氧，日晒足，紫外线强，土地贫瘠，长的所有的药材啊都瘦小枯干，就有点跟人参那个感觉类似。那你说人参正是因为土地贫瘠，人参的药劲强，藏区同样赋予了同样的土壤环境。就以三奇为例，一样的三奇，藏三奇的效果现在就比云南文山那边的三奇的效果至少要强上三倍，你上哪儿说去，是不是？可是老百姓普通的用不到咱们藏药的三奇，那就在这儿呢。但是西藏用的就这样，药效差好几倍，效果是不是也差好几倍啊？这根儿找到了，你说为什么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就在这儿来的。那藏药那个药的粒儿啊都小，大粒儿的就相当于这个大花生粒儿那么大，小粒儿的就相当于什么小黄豆粒儿那么大。你别看它小，那药劲儿足的不得了。这是三七。还有一个药，藏药里面天麻，也是中国的天麻这分的产地就多了，但是国内绝大多数的天麻种植的，可是到了西藏这天麻还是野生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红曲，你看我就说到红曲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药叫血脂康，可能高血脂的听众用过这个血脂康。血脂康里面是啥？就是红曲。这红曲啊在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了，天工开物里面就介绍过，红曲啊是一种霉菌，它是用大米做出来的，到最后用这个红曲霉菌啊把这个发酵，最后变成红色的。这种啊红曲米啊能做醋，哎，还能做染料，还能呢治病，好多作用。现在研究发现呢，这个红曲啊厉害了。怎么现在研究发现厉害呢？中国古人就发现这个红曲啊能够治疗脂质症。什么叫脂质症呢？中医里面管这个血脂啊叫高人，就药膏那个膏，就人胖啊血脂就高了，说这个膏油脂膏，这个意思叫高人。那红曲啊当时古人就用来治疗什么？就治疗这个事儿。哎，结果呢后来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就研究发现呢，说国外有一个东西降血脂比较好，啥呢？他汀。他汀里面就能够降血脂了，现在外面也卖很多他汀啊。那他汀出现了之后啊，对心脑血管病来说是一个地震式的，更是一次革命性的，就让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得到了降低。可是呢日本科学家就发现呢，这红曲里面呢含有天然他汀。日本人学咱们中国的东西多呀，日本的药跟中国都很多都类似，这一下啊日本人就研究这个中国的红曲，到最后研究发现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中国他汀。这一下中国的红曲啊震惊世界了，就走入国际市场了。红曲啊最早以前是江浙一带最流行，中国很多地方都在用，同样藏区也传过来了做红曲米的这种方式方法。你看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西藏发酵这个红曲米，那出来了之后受地理环境土壤水质空气温度的影响，就发现在藏区这个红曲就跟咱们中原内地甚至是江浙的红曲药效也不一样，也提高了。哎，这个红曲米里面那个红曲菌呢活性更强，哎，清除血脂的能力更好。你看就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区别出来了？为什么说藏药厉害？孟非老师越来越多的用到了藏医的方式。第一个呢是地方，我在西藏我用藏医啊用藏药啊老百姓更接受，
那再有呢，藏药它确实厉害呀、啊，那我呢就越来越倾向于用藏医藏药的方式来解决了。就这样，我在藏医这一块啊就学的就更多了。那咱们说了这么多，说到底怎么治病呢？你别说的那么复杂，说白了讲啊，你听着，咱们也别说什么阴阳五行、十二正经这七经八脉了。实际上，要说到一切的根儿，那无非就是分两块，分哪两块呢？就分先天和后天。那什么是先天？出生前是先天，出生后就是后天了。那再细分，实际上就是气血阴阳，对吧？一个是气，一个是血，那气是阳，血是阴，是不是？阴阳就出来了。如果再总结，就两点，一个是内，一个是外。你看里外就出来了，阴阳，是不是？阴阳呢，就是寒热，连到一起就是先天后天，气血阴阳，内外寒热，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就是一左一右，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一热一冷，一里一外就出来了。你要是要把病把它剖析开了，一定是往简单了剖析，剖析的越简单就越好治。你只要把这个核心点研究明白了，那治起病来要怎么形容，就是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你开方就是良方，开药就是好药。治病千万不能死记硬背。你说背药方，你打个比方，你背的药方再多，你能治好病吗？你看看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不是他背那方子少吗？他脑子里至少几百个方子，不信你拿过来试试，你让他开个方，我就告诉他病理病情，我把这个诊断的方式给他了，让他开药，他拿那个背的方，他不行的。什么时候这个医生手段就要提高了，他能把这方子用活了，自然而然的增量加减，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叫出图。你没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验，他达不到那种啊。你就拿我来说是吧，我刚上班的时候正式工作，对吧，用的都是古方，都是名方、秘方、验方，能不能治病啊？能，可以治啊，效果那就碰运气了，不是我方不好，是不是，是药材了，对吧？但是我不会增量加减，你是医院进的药啊，进啥样用啥样。那后来我去了中心就不一样，到了中心上班一下变厉害了，为啥呢？一样的药方，一样的克数，药材质量好了，有效率就提高了，慢慢慢慢的呢就学会了怎么样把这个根据病情这药物啊增量加减就出来了。这一下这医术啊就提高了，再加上老师言传身教传帮带，这医术才算是一点点练起来。没说吗，学西医啊毕业就当大夫，学中医啊你没磨个十年二十年呢你真是不行啊，对吧？要不然说现在外面经常说一句话，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这句话呀虽然不对，但是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学医啊尤其是学中医太难了，学了中医毕业还不好找工作。所以为啥现在孩子们不愿意学，你熬几十年老了，老了到那个时候工作都不好找了，是不是？我到了西藏就是开阔了眼界，跟着师傅学了十五年，我是笨徒弟，我就学了一个方，一个方子还没学到家，一个方学了十五年，现在就这一个方治病也挺好，哎，治的还挺多呢，还挺好。你看说到这儿，孟非老师是不是说了，这叫啥，这叫技多不压身，是吧？下一句就叫一招先吃遍天，你绝招啊，你绝招一个就够了。我那时候学的时候啊就这一个方，到现在我都没敢说我吃透，就这一个道理。估计啊就这跟老师学的这一个方啊，估计得再研究个二三十年能差不多，是吧？你这样啊，今天开始就跟大家讲教治病了，开始讲到怎么用药了。啥意思呢？从明天开始我就天天教你们怎么治病，哎，怎么用药，咱们就往正轨上来了啊，教真正的治病的良方，慢慢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我今天呢给你们讲治病，是不是？以后啊就给你们讲药方了，你们以后再听，记着啊，拿笔拿本，对吧？这个就记好了，各种方子交给你们，你们呢如果感觉这个方子合适的，你们就在自己家门口药店抓就行了，如果感到不合适的，我告诉你到哪儿去抓，如果要是找不到的，我帮你们找找，这都行，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也是好朋友了，没问题的，这点忙不是大事。我呢认识这些药企啊药厂啊批发药材的多得很，就是你们能自己买的就自己买，买不到的跟我们后台说，我这边想办法给你们搞都可以。然后到这儿呢我再提醒一下啊，今天呢是离家游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一共150份，我估计也差不多了，打进来电话的就打进来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原价100块钱一瓶，现在呢600块钱6瓶，你拿上6瓶送你6瓶，
这个时候就12瓶了，够你吃一年。

0: 600块钱吃一年，一天50，一年一个疗程，2年一个大周期，轻的一年，问题多的年龄大的用2年足够了。有人说吃3年，那你随便，我不管你，反正我告诉你2年就行了，是不是？你钱多我拦不住你啊，对吧？再说有没有那么多量，咱还不知道呢。听孟伟老师的啊，2年足够了，2年才1200，一个月才50块钱，真的是啥家庭都能吃得起。孟伟老师没有笑话谁的意思啊，我要是挣你们钱，这点钱我都犯不着。再有啊，就这点钱，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一天才1块多一点，是不是？那一天1块多一点，那你说这还此时此刻还算钱吗？我无非就一个事儿，让你们呢用海棠茶，用这个林下油啊，打好身体的基础，以后用药用起来就快，治起来就方便，对不对？说1000道10000，孟非老师啊是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火车司机，就一个思想，带着你们上这趟车，让你们一路上欢声笑语，健健康康，咱们都达到我们的终点，每个人都活到100岁以上，我也算完成目标。是不是？我也不忘能够走进广播当中，带着大家走过一段美好、健康、幸福的快乐时光。然后呢，给大家准备的福利啊，我这两天也上上心，我看看给大家选点啥。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讲药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对，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
2: 哎，我是太幸运了，孟老师。
0: 哎，您说。
2: 最后一天啊，我没错过。
0: 是，对，今天是最后一天。
2: 太感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我是啥情况呢？这不是这几天老战友过来我家了啊？我在他们出去转了这么一下啊。
0: 啊，
2: 他就好几天没听这个广播。
0: 哎呀，你看这带人家出去玩的，不能带收音机呀。
2: 哇哦，你看这个磷虾油啊，我们应该用上
0: 啊。
2: 我孟非老师啊，
0: 哎，
2: 讲得好啊，你啊，
0: 哎呀，谢谢表扬我。
2: 哎呀，说到我们这个心坎里头了啊。你看治病啊，您讲了就是打基础。
0: 对
2: 啊，先解决这个血管啊，再治疗。
0: 哎，对的，
2: 效果这哎，那效果就哎呀加倍了。
0: 对，我们中心都是这么治的，就是血管一定要好，要不然这后面吃上药效果都差。
2: 哦，我还担心赶不上呢。哎呀，这回终于赶上了，我要订3份呢啊。
0: 啊，不对呀，你一个人最多2份了，同志，不能订3份。
2: 我和我老伴啊都吃。
0: 啊，
2: 你看我是高血压，这老伴呢是心脏也不好。
0: 啊，两个人吃。
2: 我一份，老伴重一点
0: 啊，
2: 让他吃2份。
0: 哎呀，你看我得表扬你老同志，你看老来有伴，关心互助，这是应该的。你让他多吃点，把他身体调好一点，是不是？这对呢，
2: 对，
0: 相互照顾嘛，没问题。你这样啊，给你订上3份，你们两个吃，然后你吃1份，家里阿姨吃2份，一个人一天就2粒啊，不要多吃。然后呢，饭前饭后都可以。或者是你家里有别的这个药啊，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啊，也都没问题，都可以一起吃，好不好？给你订上3份，你俩吃，好吧？
2: 哎呀，那就太好了，让你费心了 啊！
0: 不费心，没事。
2: 哎，
0: 最后一天，你看你也赶上了，我这么做对，就得多拖几天，要不然我真怕有人赶不上。哎，这对的，挺好，可以，可以。
2: 那孟非老师，哎呀，你真是好人啊！我们一家子，哎呀，真怎么感谢你呢？太好了！
0: 以后见面请我吃个饭。给我做一个好吃的。
2: 哎呀，难得一见呀。
0: 行，以后一定有机会见到，好不好？给你订3份，
2: 哎，
0: 你们吃，好吧？
2: 哎，好嘞，好嘞。
0: 好好好。
2: 哎呀，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1: 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四零。

0: 400-651-5266，400-651-5266。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大清朝

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

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榜。在古代，如果没有秧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压。

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的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

0: 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4000038335 4000038335 4000038335 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吧？
2: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啊，
2: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3: 胡源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2: 是吧？啊，
3: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2: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3: 是
2: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2: 哎，
3: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2: 没错的啊，
3: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2: 你看，
3: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2: 马上病就来了啊！
3: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2: 啊啊啊，
3: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2: 啊，
3: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2: 啊。
3: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2: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2: 啊啊啊，
3: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2: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3: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2: 还有
3: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2: 不是吧？
3: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啊。
3: 首先啊，胡老 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呵呵，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
1: 哎、吧
3: 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3: 有将近30年了。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哎，
3: 哎，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
1: 嗯，
3: 很痛苦的。后来。

0: 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
0: 哎，
1: 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前置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1: 那
0: 个
1: 多快！
0: 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0: 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0: 太好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 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吧，
1: 坚持用吧，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椒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
0: 谢谢
1: 啊，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的, 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你好，我就给你

0: 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0: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嗯，
0: 为啥呢？
1: 好，
0: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1: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0: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这样，
0: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0: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跟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0: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0: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
1: 啊，
0: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有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0: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血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哈
0: 哈，没说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他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太好了。
0: 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0: 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只要
0: 你
1: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10天8天一个月2

0: 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
1: 啊、
0: 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
1: 啊、
0: 我就不着急了。啊，没说这血压高的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
0: 啊，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说，
1: 哈哈，
0: 啊，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自己呀、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
1: 啊
0: 哎？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您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0: 是
1: 啊，老高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家老高，你确实有他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
0: 嗯、
1: 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啊。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
0: 嗯、
1: 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0: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就是这个目的呀、啊，胡老、
1: 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见晴，瓦房店铺蓝店庄河八点到二十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3到28度，金浦新区24到28度，瓦房店23到31度，布兰店24到30度，庄河22到30度，长海23到27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入伏了第二天，昨天呢，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啊，入伏啊，立竿见影啊。这个马上就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了啊！那么今年的入伏呢是40天，昨天呢正式开始，到8月23号才会出伏。那么从统计资料来看呢，常年三伏期间的市区的平均气温是在24.9度，平均的最高气温是能够达到28度，平均降水量是221.3毫米，平均相对湿度高达82%，就是这个气温高、降雨多、空气湿度大。天气呢逐渐转为闷热，就出现所谓的桑拿天儿啊！昨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啊，这个瞬间就变成桑拿天了。这一天之隔啊，这明显的这个桑拿的感觉很严重啊。那么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我们要做好防暑降温，还有调理饮食起居，那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那未来几天呢，我市呢是以多云为主啊，偏南风居多，空气湿度比较高，中午前后呢，这个天气呢确实是比较的闷热，所以说大家呢在户外的运动的时候，还是建议啊，这个在早晚偏凉的时候再出去啊，再做选择。那今天呢，除了网房店、普兰店、庄河啊，今天这8点到晚上8点啊，这一天啊，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之外，那么其他地区都是没有雨的，明天呢就转多云了，全区都没有雨了啊。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都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呢，刮的是偏南风4到5级，再接下来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啊降下来了啊，明天这个还是挺舒适，礼拜五的温度22到27度。尤其呢，夜间要转到偏北风，是吧？然后呢，这个温度最低22度，在户外啊一坐，哎，把酒言欢。非常的惬意啊，度过一个美妙的周末夜晚啊。好，到了礼拜六，市区的气温呢就升高了，到30度，所以确实明天的这个天气是最舒服的啊。礼拜六最高在30度，那礼拜六晚上也是有英国队的主场比赛的啊。那么周日到下周一云量会再度增多，而且呢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啊这个入伏之后，天气预报的实时关注，我们也会实时更新的啊。天气热啊，世界杯呢也非常的火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的世界杯的半决赛，阿根廷对英格兰的比赛的战况。

双方呢应该说上来之后呢先不踢球，先踢人啊。尤其是阿根廷队啊，这身材上呢是占劣势，是手脚并用啊，啊脚下也踢也铲，然后呢手上也挥拳啊。其实有一个球就是一个后肘啊，好像是恩佐啊，一个回手啊，这个球裁判呢也是网开一面了啊。如果按照以前那种判罚，这种报复性的肘部的这种动作啊，就是直红的啊。小西蒙尼呢还有一个球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也是脚下一踢，然后手上一推，然后拿头再一拱啊，这也是拼尽全力了。毕竟呢这两支球队啊历史的恩恩怨怨跨越40年啊，还远远没到终章呢，仇恨还在继续。那么最终呢身穿深蓝色客场球衣啊，阿根廷队他们也是为了延续前几次对决的好运，那么最终如愿以偿，在0-0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连扳两球绝地反击，那么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挺进决赛。那么这场比赛啊，其实在赛后很多朋友如果看完这个比赛对图赫尔那么过早的换下进攻球员，换上了6个后卫，而且一字拉平的后防线没有任何的保护和层次，让恩佐费尔南德斯在禁区前沿啊毫无后顾之忧的起脚远射，一共全场踢了4脚远射啊，越踢越准。即便门将再高接地挡，那么最终呢这个球也是功亏一篑。皮克福德应该说做到了他应该做的，但这个球禁区前沿因为已经没有后腰了啊，已经没有赖斯了啊，那么这个球确实缺乏保护啊，眼睁睁的看对手把球打进啊。那么在伤停补时阶段，梅西在右路啊也是确实是无人防守状态下啊，起右脚传中，在后点的老塔罗高高跃起，斯通斯没有顶到球，没有解围成功，冒顶之后老塔罗后个正着，轻松将球顶入空门，2-0逆转绝杀。一方面呢可能很多这个球迷朋友看到图赫尔如此保守的决定啊，那么早早的就换下了进攻球员啊，一味的堆了6个后卫，就这样的一个战术肯定是口诛笔伐的啊，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能这么踢呢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面对铁桶阵密集防守世界性难题，从本届世界杯的前面的比赛也能看出来，其实落后的球队如果说没有一个高中锋啊，没有一个支点的话，在禁区之内是很难有办法来破门的啊。但是阿根廷队有远射，有传中，有投球，哎，就打破了铁桶阵。所以说也不得不佩服阿根廷队啊，他们确实是有脚下也有头上啊，面对密集防守他们依然有破门的方式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令人钦佩的啊。一方面就是英格兰队主动的退让，另一方面是阿根廷队真的能够把握住机会啊。图赫尔在赛后啊嘴很硬啊，就是跟淘汰的法国队主教练德尚一样啊，德尚是说这个裁判啊有执法半决赛的能力吗，你们看啊。当然了大家可能也会反问他，你有执教法国队的能力吗，你可歇菜了吧啊。那么图赫尔他是这么表示的，说丢球前我们踢出了本届最好的比赛，会有无数人觉得自己更懂，但我不后悔今天的决定啊，说空档太大决定就改踢五后卫，结果不好很容易说决策错了，赛后总会有几百万比我懂的，你知道吗，就是作为职业教练啊，他对自己是迷之自信的啊，觉得自己的这个战术是没有错的，你们都是马后炮对吧，我要守住了呢对吧，的确是这样，就是我要是这守住了阿根廷队要踢不进呢，要没有恩佐天才般的发挥超级远射对扳不平这个比分，就我1-0守到最后，那么你们就会说我的成功对不对，我这个战术非常有针对性，阿根廷这一堆小个子怎么能打破我的密集防守呢对不对，我很高明啊，我执行的这个战术很坚决啊对吧，他肯定会这么想啊。就是足球比赛现实生活没有如果啊，但实际上呢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图赫尔执教的球队被翻盘这个似曾相识啊，那是在2024年的5月9号
皇马对拜仁的欧冠半决赛次回合，图赫尔当时是拜仁的主教练，首回合呢双方战成2-2，那么拜仁呢下半场比赛率先客场取得领先，那么守住也行，取得领先之后呢，图尔本场比赛一样选择稳守，他进球后第一个换人就是换下边锋萨内，然后换上了中后卫金明在，但是和本场比赛的剧情一样啊，拜仁防线失守，最后阶段88分钟和91分钟被皇马连进两球，最终逆转。其实在德甲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图赫尔在领先情况下通常就会这样的保守，然后呢付出代价。本场比赛图尔也是领先情况下选择换下戈登进球功臣，换上后卫孔萨，这个换人几乎就是金明在换萨内的一个翻版嘛。当然了，两场比赛有一位相同的受害者，那就是哈里凯恩，含着命啊，我怎么总遇到图赫尔。但是图赫尔并没有说我要下课，我们要承担 全部的责任啊，就没有这种担当和勇气。但是赛后英格兰队更衣室是不是啊会掀桌子不好说啊，不掀桌子也得拍桌子吧，你纯纯的就是拱手把球权交给这个阿根廷队，然后围着自己的球门狂轰滥炸啊！ Rex 说英格兰的失败纯纯是主教练没认清自己的不足，进一球摆大巴啊，摆又摆不过佛的脚，进攻又给进球功臣戈登换，决赛时候都向着英格兰啊，是英国当地时间晚上8点，可惜了，对，哈哈，那倒不是，那这个时间啊，其实是要照顾全球观众啊，所以决赛是在凌晨啊。7月20号，就是下周一凌晨的3点钟啊。另外呢，之前英格兰和法国还要踢一场，味同嚼蜡的3-4名的比赛啊。假如那天呢你还要早起的话呢，对吧？也可以顺道去关注一下那场比赛啊，就是表演赛，法国和英格兰啊，失意者之争。那场比赛呢是早上5点啊，所以不用熬夜，对我们这些早起的朋友来讲比较友好，当稍也就看了。但是双方一定都心不在焉了，早早想去度假了，该休息了。这个比赛撑得太长了，是吧？本届世界杯踢了1个多月了，踢了这么多比赛，这都踢了8场了，所以该休息，心肯定都飞飞了啊！不然比赛的这个备战肯定也都不是很认真了嘛啊！大斌也说，你不都说了吗？成绩不重要，哎，就开始。开始就是翻这个旧账，成绩不重要，世界杯成绩能不重要吗？联赛一场半场的成绩重要吗？对不对？所以3-4名比赛成绩重要吗？也不重要，对吧？我就说这是形同鸡肋。所以世界杯啊，未来它这个赛制一定会改变啊，比方说它会有什么直通车，像中国队这样的，你都扩军到64支球队了。肯定有一些国家要拿绿卡外卡，你要拿外卡参赛的是吧？然后呢再有什么要有复活赛制，因为呢淘汰赛偶然性太大了，你淘汰一些球星不可惜吗？对不对？有些大腕你不能再往下继续了，再不能继续争夺大力神杯了啊！那么一场比赛定胜负啊，这显然呢也没有说太公平，所以照顾到比赛绝对的这种公平，哎，是吧？包括观赏性啊，商业化啊，关注度，是不是？你阿根廷啊，对对，法国呀，英格兰啊，最后搞一个什么复活赛，最终呢再打一个什么呢小的那种联赛积分制啊，最后再有这么个进决赛的机会，是吧？啊，这个赛制呢再可以进行一个研究，进行一个调整啊。我相信啊，往后的几届世界杯，它这个赛制一定会出现重新的一些变化的啊，不太可能一成不变。啊，因为这样的不变的话，这个100年来哈，都是这么踢的话，在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变化，肯定会调整啊。因为不变的话，审美会有疲劳的啊。

英格兰队啊，可以说这场比赛功亏一篑啊。本来呢已经守到1-0了，啊，已经是占据了先手。但是他们从1966年，啊，第一次打进决赛并且成功夺冠之后，啊，60年了，他们对世界杯冠军的等待还将继续。那么英格兰呢，近3届世界杯2次杀进了4强，都是止步于半决赛。2018年世界杯，他们是半决赛不敌克罗地亚。那么本届世界杯呢，也是英格兰近60年第3次杀入4强，但这3次全部倒在了半决赛。啊。

大家都把锅甩给了图赫尔啊，你可能认为这是球迷观点啊。好，我说一个专业人士的观点，维恩鲁尼啊，这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几名前锋之一，他绝对是专业人士啊。那么鲁尼在 BBC 节目当中一句话表明态度，他说我们必须实话实说，就是图赫尔的那些决定害英格兰出局了。那我认为首先是过于保守了啊，防守球员换得太早，进攻球员早早的被换下，到你在需要反扑的时候，在需要进攻的时候啊，已经没有后手了啊。这就是足球啊！哈利凯恩也有表态，说一球领先之后，我们只想死守，但在世界杯这种级别的赛场，我这根本行不通，太让人失落了。是我刚才说了，拜仁的一场被逆转，包括今天的英格兰被逆转啊，哈利凯恩都站在场上啊，都经历了图赫尔的昏招。确实，你现在如何理解哈利凯恩的心情呢？这就是生活，好的坏的你都要经历。我再次强调一下，中超联赛的个体一场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输赢都很正常，它和世界杯可比不了。世界杯这个比赛是国家命运，真的比不了。尤其是英阿大战，接下来我会来说一下关于这两支球队的这历史恩怨的问题啊，因为有的朋友并不了解啊，就马岛战争啊这些啊，所以这场比赛确实双方啊上来就全武行啊，这是旧仇又添新怨啊。好，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啊，听一首歌舒缓一下情绪啊。这个恭喜阿根廷的球迷，当然也要安慰一下英格兰的球迷啊，未来再战吧。接下来也是一首新歌，这是来自于陈伟霆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啊，也是非常的动感啊，叫做乐此不疲。就是核心的传递的情绪，就是明知有遗憾依旧乐此不疲的奔赴思念啊。来，这首歌也是送给英格兰的球迷朋友吧。

好，来自于陈伟霆的新歌《乐此不疲》。刘甫说今天裁判明显偏袒阿根廷，这节奏这对抗英格兰很适应。其实都是在细节上啊，都在细节上，就是你就这么想啊，如果说英格兰进决赛，英格兰对西班牙，这就成了欧洲杯了。这两届世界杯呢，阿根廷打进决赛呢，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对于南美队来讲呢，确实需要有一支球队进入决赛，否则每一届世界杯都成欧洲杯。这里面的事情相信大家也都能够想得明白啊。说到底是不是剧本，阿根廷全是大逆转啊，从福德角开始，也不差最后一步了，直接保送冠军，在美洲大陆不可能让你欧洲夺冠。说他说我感觉是保梅西啊，输一座丰碑，亚马尔立不起来，恩佐三次远射都有威胁还不重视，第四次进了。对，恩佐呀脚风很顺，所以一方面呢是你战术制定的问题啊，恩佐呢都已经是频频远射，第四次终于扣开城门，那么你这个防线呢还是如此没有层次，后腰换下来啊，让恩佐呢就是摆着啊，叫轻松的射门啊，然后呢充分的发力，是吧？这个确实战术针对性也不行。当然了，人能把握住机会，你要是这么想啊，说咱们有且只有丘泽远射，最后总攻中锋老塔罗绝杀，我们还没有高中锋，老塔罗也不高啊，对不对？也不高呀，但人家传得准呢、啊，正好越过你的头后卫的头顶啊，啊，最后换上2米01的丹伯恩有什么用呢？对不对？英格兰对后卫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大家是明白的，看世界杯也都看懂了，就是你在领先情况下。你就堆18个后卫都没有用，不是说加后卫，然后呢减前锋减中场，就是能够行之有效的战术啊。有的时候能守住，有的时候守不住啊，这并不绝对啊。说图图只差5分钟就封神，下届西普摩保西班牙，看看哈迪怎么协调。这个就想的也比较多了啊，想的比较复杂了。啊，王猛说阿根廷顺理成章淘汰英格兰，我觉得冠军应该是西班牙吧。丁青说英格兰传统就是这样，除了96年本土欧洲杯确实打得荡气回肠，但是96年人家英格兰也没捧杯是吧？之后一遇上强队，基本就踢猥琐足球，尤其偷一个后立马老鼠不中，不是防守反击，就是单纯摆大巴，关键的遇点就挂，也不知道为啥这么。最终罚点球啊，02对巴西，18年克罗地亚，21年意大利，太多这样传统而已，跟土耳没关系是吧？这就是命啊，命中注定啊。其实英格兰的这个的确是命运多舛啊，你看看这几届世界杯，一次又一次的，好像呢，都很令人觉得心有不甘，就是出局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98年贝克汉姆红牌，对吧？02年小罗天才吊射，06年啊双德，兰帕德杰拉德结果不兼容，然后点球双双踢飞，10年呢，当时兰帕德那个吊射，门线悬案，没有 VR， 没有门线技术，对吗？14年呢就鲁尼也救不了英格兰，对吧？18年被克罗地亚的曼朱基奇绝杀，然后22年的时候。哈利肯踢平了扳平的点球，26年图赫尔把大好局面拱手让人，但这么多年来每一届世界杯英格兰的出局都显得比较的悲壮啊！哎呀，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且令人出其不意，时候未到啊，英格兰还需要等待。

总有那一天啊，能够如愿以偿的啊。好，接下来跟这个大家伙啊说说我们三伏天啊，三伏天啊，咱们的这个饮食，确实啊，头伏饺子，二伏面，对不对？咱们这个北方人就讲究这个，昨天吃饺子了是吧？那上海人呢就偏爱馄饨啊，像湖南、江西等地呢入伏吃鸡肉啊进补，那么在江苏等地呢盛行扶阳汤，哎，这每个地方不一样。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在主要是在我们北方地区啊，那么以传统的农耕核心区为主，那么头伏饺子呢？还是有这个健康饮食的智慧，因为在夏天非常炎热嘛，容易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那么饺子最大优点，它既是主食，又兼辅食啊，既有荤菜啊，又有素菜，就补充营养啊，就是饺子。另外呢，就是羊肉啊，羊肉这块呢，就是民谚常说呢，喝上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因为三伏天啊，我们出汗出得多，人体消耗增大，适当吃些高蛋白的食物呢，补充体力，所以三伏天喝碗羊汤，吃顿羊肉，是合适啊。另外呢，你像这个湖南、江西啊，愿吃这个入伏吃鸡，那么夏天呢，天气炎热，也是人体容易出现食欲下降、精神疲惫等情况，炖个鸡啊，给身体补充补充营养。另外，上海人呢，头伏馄饨，二伏茶啊，那么比起水饺呢，馄饨呢，个小。皮薄啊，煮熟之后呢有透明感，另外呢煮馄饨啊，这个时间比较短啊，另外呢这个水饺是重这个蘸料的，馄饨是重汤料的，在广东地区呢尤其突出，鸡汤啊、肉骨汤底，这个是汤底的首选啊。另外呢就煲汤啊，两广、闽南等地对吧？暑热蒸腾的时候，更讲究以汤来清补啊，冬瓜薏米老鸭汤啊，苦瓜排骨汤是吧？再配一碗。冰镇绿豆汤，是他们比较喜欢的。你像在湖北啊，头伏比较喜欢喝的是冬瓜老鸭汤或者莲藕排骨汤，清甜养胃，那比较舒服。在老一辈呢，还会喜欢泡上一杯姜枣茶啊，这个借伏天呢驱散内寒啊，比较的温润，这叫以热制热啊。所以咱北方主要就是吃饺子啊，没有说吃鸡啊、吃羊肉啊。没有这些讲究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这首歌呢是那英近期为电视剧《小芳》演唱的主题曲，叫做《人生自定义》。这个歌呢是以女主角小芳的成长故事为底色，讲述了乡村女孩打破传统婚姻枷锁啊，自主选择人生道路的这个觉醒历程。因为那英的声音呢比较的浑厚，比较的扎实，比较的有力量，所以说演唱这样的情绪呢也比较饱满啊。因为前期她唱的比较的舒缓，比较的内敛，然后呢后段是层层递进啊，慢慢把情绪铺展开来啊，把隐忍这种告别顺从自我觉醒的情绪啊逐渐的表达出来啊。好，我们来听听看那英的新歌，叫做《人生自定义》。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但是要提示各位什么呢？就是会有一部分的路段呢，由于供暖管网的一个改造施工需要，会有一些挖掘的这样的施工，分别是红林路的金柳路到殡仪馆路段，施工时间是7月15号到8月14号。另外，西南路的五一路到连山街路段，包括连山街的西南路到龙江路，施工时间呢是7月15号到8月3号。南沙街的西南路到南亭街路段，施工时间是7月15号到8月31号。西南路的南沙街到五一路路段，施工时间是8月14号到8月31号。期间呢，会有一些现场的标志来指引大家去选择一个相对比较顺畅的路线，也请各位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包括现场的交警指挥来通行。那高速公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大连管段高速公路呢，目前只有鹤大高速公路的大正到栗子房，包括庄盖高速是因为有雾，限速80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1: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0: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1: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782。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见晴，往方店普兰店庄河八点到二十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3到28度，进步新区24到28度，瓦房店23到31度，普兰店24到30度，庄河22到30度，长海23到27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4: 夏天温度啊非常舒服啊，25度的天然空调，哎，草原的花海。随手呢能出大片儿。另外呢，8月8号，我们去新疆伊犁、赛里木湖、空中草原纳拉提等等啊，这些经典的景点啊，把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的看够。这次是由大海带队。另外呢，8月10号，我们是去雪域西藏，神山圣湖治愈我们所有的日常疲惫，专业领队一同出发。还有8月22号，我们将打卡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千和木屋，我们实现童话秘境。四座城市，六个团期等你来探秘。那么全程主持人都是跟队陪伴。那么了解各条线路的行程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回复关键字旅游啊，旅游两个字来了解详细行程。哎，添加客服微信啊都可以啊，就是回复旅游两个字都给你推这个二维码啊。另外呢，旅游专线是13500079782。1350007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啊，因为我们这个人满我们就疯狂了，不能再继续招募了啊。对门张大爷说，图斯领就跟他当年作为拜仁主帅一样，踢欧冠被皇马118分钟绝杀，也是领先换下凯恩死守。对，所以受害者都是凯恩，凯恩这命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航班的这个价格问题哈。因为现在呢，有些家庭都开始规划出去游玩了。往年除夕的这个机票价格要走高，但是呢，今年的七月中下旬啊，机票价格还便宜啊。从咱们大连出发的民航的票价呢，叠加人物附加费呢下调，包括航司加密航班的双重利好，所以出行成本是回落的。啊，那么未来两周啊，大连出发去往多地都有不少的特惠机票。你像大连出发到南京、石家庄、郑州、上海、宁波啊等一些热门出行城市的单程的裸票，300块钱以内就200多块钱啊。像重庆、天津、徐州、青岛、长沙、无锡、珠海等城市，要是买到特价机票呢，也是不超过400啊。那像大连到宁波为例，近期的单程的特价裸票也就220块钱啊。那么叠加机件、燃油全部费用，全程也不到500啊。那么同等线路的高铁中转二等座单程呢，需要1000块钱以上。另外呢，7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人油附加费下调。那么现在我们在买机票的时候，我们直接减轻了出行的负担。下调之后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每航段是收50块钱的啊。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呢收取100块钱。另外呢，婴儿旅客是继续免收人油附加费。像儿童、革命伤残军人以及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旅客，人油附加费呢就是减半啊。那么这次调整之后呢，800公里以下航线的人油附加费下调了30。啊，另外呢，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其实呢，这个平价的时段啊，不会贯穿整个的暑期的啊。那么今年呢，客流整体延后，所以呈现的是前期平缓、后期旺盛的特点啊。那么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将会迎来传统的出行高峰，届时呢，出行需求比较集中，机票价格呢，大概率是会有所上浮的。好，大家呢现在可以继续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旅游两个字啊，了解七月份八月份的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的旅游行程。
7: 海港航班动

中远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是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好，那么入伏啊，确实这40天非常的高温难耐啊，桑拿天会成为常态。如何健康安稳的度过这个超长的三伏天呢？网上流行的晒背养生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陈逸轩请教的相关专家，听听专业人士的回答。
1: 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虽然我是尚未迎来极致高温，但连日来晴热潮湿天气持续，近海高湿度叠加升温，让市民普遍出现困倦乏力、食欲减退等暑湿反应。针对伏季气候特点，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科主任医师李威提醒市民，伏天养生重在护脾胃，清暑湿忌贪凉。
2: 在中医学理论中，阳气最盛的时节要防暑邪，暑邪多加湿，易伤津耗气。饮食方面要以清淡和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质，如新鲜的鱼、虾、鸡肉、鸭肉等。平时可以吃点绿豆、莲子、冬瓜、丝瓜等清热解暑的食物，慎食辛辣刺激、肥甘油腻食物，少喝冷饮，注意补水。
1: 对于三伏天如何科学运动，李威介绍，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高强度锻炼并不适合所有人，老人、孩童、体质虚弱人群更要减少户外运动量，大汗淋漓会大幅耗损气血，加重身体负担。针对当下全网火爆的三伏晒背养生热潮，医生也给出规范安全的实操指南。
2: 晒背是运用自然界的阳气来补充人体的阳气，同时还能去寒除湿，改善体质。建议早7点到9点或者下午4点后，第一次可先晒10到20分钟，根据自己身体的耐受度循序渐进，适量增加时间，不能一次晒太久，后背微微出汗即可，不必每天都晒，隔一天晒一次即可。
1: 俗话
0: 哇，原来晒背还真的是可行啊。那么就根据专家的说法啊，好，看看时间啊，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领先早高峰，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阳光，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西侧环岛略微有点车多，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进入广电中心，包括西南路目前的春柳中心医院北院门前南行线的方向，以及北行呢在交通大学部分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的密度呈现的略微有点高，各位注意小心就好。大医院的周边呢目前有车辆开始排队，但整体这个队呢说实话还没有说排得特别特别的密集，内侧车道至少它的通畅度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但是稍后呢是个什么状况就不好说了，所以大家一定有个提前量的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在24到29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
6: 满电向前冲。

北京时间的7:05，欢迎各位锁定畅快1008，这里是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搜索关注之后呢，直接在下方的对话栏啊，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少年非常懂球，发来信息说，哎呦，小林预报天气，那老高是应该休息了。小曲同学说，晨光破晓，蝉鸣初响，在宁静清晨开启新的一天，愿周四心绪安然，事事顺心，不负初夏好光景。各位早安呐。这时候我们也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M 提到了说，在东快路入

0: 市区啊，中华路西的下桥口，有几个人呢就骑在这护栏上等车呢。是骑中华路的下桥口，是骑在这个路中间的护栏上等车吗？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消息，随时以文字和图片的消息能够告诉我们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啊最新的油价的走势情况。
1: 领先提示，
0: 来看一下国内油价的第十四轮调整的周期，在7月15号，昨天呢是本轮的第八个工作日。那么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呢是上涨4.41%。据此呢，我们来推算7月17号24点调价窗口的这个油价呢，上涨的幅度呢是是每吨啊195元。那么折算之后呢，92号汽油呢就是上调每升0.15元了，这个涨的还越来越多了哈。95号汽油呢是上调每升0.17元。所以呢，加满50升将会多花7.5到8.5。那本轮的调价日期呢是在7月17号的24点，也就是明天啊周五的24点，明天周五的后半夜啊12点。所以呢，如果说您的这个油还能挺，咱就挺到周六加油是最完美的啊。不对，提醒错了，反了。咱如果说有加油的需求，大家应该在周五的24点之前提前把这油加好，因为这轮是上涨的油价啊，不小心一下给说反了。所以今天和明天还给大家预留出来了可以赶紧把油箱加满的时间，还有2天时间啊，抓紧了。还有我们看看强说，今天早上走东点路，从华南上桥胜利路下桥，全程看见这个3辆摩托车，每次大家超他们的时候都需要向中间车道来进行借道啊。

0: 还有事事如意、大海泉水都发来了早间的问候。然后呢，如意还说呢，说今天咋还一个人了呢？万事万物都皆在变化当中，说不准一会儿还有新变化呢。好嘞，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哈。看看本周的天气在台风过境之后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1: 领先新气象。
0: 昨天呢，咱说就入伏了，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吃饺子呀？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日子真的是正式开启了。今年的三伏呢是40天啊，7月15号，昨天是入伏，那么出伏的日期呢是在8月23号。我们从资料统计来看呢，常年的三伏期间，市区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4.9度，平均的最高气温啊是达到了28度，那么平均的降水量呢是221.3毫米，平均的相对湿度高达82%，气温高，降雨多，空气湿度非常大，所以呢就会导致天气非常的闷热，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出现这个桑拿天儿。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包括调理饮食起居，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我们来看看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几天呢，我市天气将会是以多云为主，偏南风居多，空气的湿度比较高，那么中午前后天气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建议各位可以选择清晨傍晚的时段咱们来做一些户外运动，那么居家室内呢也要多注意通风和除湿。具体我们来看一看啊，那今天呢我市上空的云量比较多，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在29度，比昨天稍微好了一点啊，最低气温

0: 那这次呢去和田玉呢是7月20号出发，所以没出发之前肯定该上班还得上班，
1: 是，所以该来还得来。
0: 怎么突然间就来了呢？天降搭档啊，
1: 这
0: 是。这
1: 叫做啥呢？人生充满了变化，路途行驶的过程当中也充满了无数变数。本来7月20号就应该走，是不是？
0: 对呀、
1: 我以为今天7月20
0: 呢。20，说本来打算去机场，怎么跑单位来了呢？
1: 走塔皮了吗？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哈。今天除了在这个平台当中您发送玉这个字儿呢，添加了福利官进群之后，子萱呢会在群里面跟大家呢互相啊来帮着你们挑选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之外呢、还有一组关键字。这个关键字是啥呢？今天呢就是你可以在平台当中还发这样的一组字儿，叫做鞋。
0: 就一个字儿、鞋。
1: 对，
0: 发完玉再发鞋。
1: 是
0: 啊，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发过很多这个穿搭类的一些东西，除了化妆品之外的啊、就特别受大家欢迎，尤其是其中的一款鞋，很多追求潮流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它有一双带着虎爪纹的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牌子，看过这个牌子，就是鬼冢虎。
1: 鬼冢虎，听过这个名字
0: 是吧？它是
1: 穿不穿这个鞋呢？
0: 经典复古鞋里的算是潮流标杆了。
1: 是的，因为它有标志性的那个虎爪纹，一眼呢就能够被认出来，而且辨识度给你拉满了。有不少明星啊，他们在私服搭配的时候都会选择这样的一双鞋子，不管呢是在机场路透还是日常街拍，他家的鞋子出镜率那家伙相当高了，妥妥明星款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准备了皮革款和帆布款这两种。皮革款的表面是有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非常高级，而且耐脏好打理。帆布款呢透气，它的透气性更好一些，像咱们啊夏天愿意出汗的小汗脚们可以选择这一款哈、无鞋带设计的鞋子，妥妥的懒人专属。这两款鞋都是各有特色，你像搭配一个休闲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特别好看，穿上之后呢还显得脚瘦，显得你腿长。
0: 你看如果显腿长这鞋也特别关键哈。
1: 是的，这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说您逛街约会旅行出游，你穿它非常合适啊，舒适又轻便，走路还不累呢。
0: 那么这款的鬼冢虎家的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啊，咱们官网、这个价格一双就要1050哈，但今天在咱们的直播间您只需要359元就可以带走了，相当于你算一下就是3.4折，
1: 给力给力啊。
0: 而且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给您再减5元钱，而且还再送袜子。
1: 是的，
0: 就是你买2双3双而且还能想折上折，就是你到手的价格那就更划算了。
1: 给家里人都妥妥安排上啊，像米白蓝、牛油果绿等等10几种热门配色全部都有，每一款的颜色都很好看，男女同款。鞋码呢是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但是呢建议脚瘦的朋友们，您可以拍大半码，脚胖的朋友你就按照拍大一码。比如说你平时穿35的鞋，你这36鞋正好。
0: 对，它这个还有半码，这个就比较好。
1: 确实是哈、
0: 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所以品质是有保证的。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呢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了，朋友们，卖完不补货，所以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是真的没货了。
1: 对的，
0: 所以呢，千万要赶上这时候哈，登录我们微信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抢购了。
1: 是的，而且现在商城呢也是有大牌奥莱季的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您可以点击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到今日秒杀页面，超多的惊喜折扣福利，赶紧朋友们来抢购下单吧。
0: 哎呀，今天这个发鞋的朋友可太多了。
1: 对呀，还有发玉的朋友。
0: 因为早点订，为什么呢？因为它颜色现在还是比较齐全
1: 的
0: 鞋码比较齐全。如果说这个到时候您喜欢的颜色没有了，就比较遗憾哈。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基本上10几个热门的配色，基本上这个不行您可以选另外一个，基本上都能选到您特别心仪特别喜欢的。
1: 哎呀，成年人不做选择，每一双每一种颜色都来一双。
0: 对，因为人家说了嘛，就是如果你要是再买2双或3双，它还有折上折。
1: 对，价格就更合适哈，
0: 更合适了。然后看一看到底选一款自己喜欢的啊。
1: 对的。
0: 一览众山小说，你这家子萱整太突然了。
1: 突然吗？
0: 这太突然了。
1: 有那么一点点吗？就大家不觉得这特别的有冲击力吗？很惊喜吗？
0: 对，
1: 哎呀，赶紧来看一条路况啊。吉祥格格走到了春海街，进入到东港第一幼儿园的那条小路，说这两侧啊停了特别多的车辆，还有路口也是，这家伙进出接送小朋友的车是非常受影响的。哎呀，最不幸的是如果顶牛你还需要一直倒车出来，说这个地界能不能有人过来管一管，治理

0: 这里啊，说我们已经顶牛很多次了，都是倒车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倒车出来，哎，他就会迟到了。
1: 嗯，对，小这个主要是因为有违停的车，
0: 是
1: 主要是这个原因啊。嗯，还有呢，这个是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我看，哎呦我天，今天全是买鞋的。
0: 就你知道为啥不？就是大家伙对这个鞋非常的喜欢，
1: 是，尤其是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很多喜欢穿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
0: 对，
1: 搭配短裤啊，或者白色的裤子、白色的裙子啊，所以他需要一款鲜艳的鞋子。
0: 小林，咱俩那个脚号哈，要是哈一模一样就好了。这样哈，你买一个颜色，我也买一个颜色，
1: 换穿是吗？
0: 不，咱俩一人一针
1: 啊，这样的也挺好。
0: 你说这样出去多精彩，多吸睛啊！
1: 对，那必须得特别撞色，一脚红一脚绿才行。
0: 为什么一个红配绿？
1: 刘明海说：“小林啊，你说你们发一300块钱券让我们去买玉，有没有那种301块的玉呢？”
0: 不好说，朋友们，这个可以期待的，
1: 可以期待是吧？抓紧先发“玉”这个字儿来进群吧！啊，
0: 是的，朋友们啊，平台当中，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发送关键字儿。今天两个关键字儿，一个是“玉”，一个是“鞋”，
1: 不同的通路啊，您看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了。
0: 好嘞，
1: 啊、我觉得这个鞋，这个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这个各位可真得抓紧、啊。
0: 哎，真就是限量款的，
1: 差不多，
0: 嗯。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你穿了这双好鞋，你是不是得舒舒服服的出去玩去？
1: 我跟你说，基本上为什么大家现在买鞋的特别多，就是因为都要出去玩，放暑假了，带孩子玩了，自己玩。
0: 哎，
1: 因为只要是出去玩，你一定都得，就是你的穿搭都要
0: 鞋呀，
1: 穿搭都要买新的。
0: 是的，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吧，你就觉得哈，我要是不买一整身新的，不造个型，不染个发，我都对不起我这趟出行。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暑假如果说想出游的好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听准了哈，咱们主持人带队的宝藏旅行路线又来喽。七月份咱们先冲的是诗意江西，6天沉浸式的逛古村落，赏青山绿水，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了，是咱们主持人鸿飞带队。
1: 这是七月份的。那么八月份呢，我们主攻的就是西北地区，因为八月的西北真的太美了。比如说我们8月4号去九色甘南啊，这夏天的温度特别的舒服，可能那个时候是我们大连最热的时候，但是当地只有25度，天然空调，草原花海，随手出大片。8月8号呢，我们的路线是新疆伊犁赛里木湖空中草原，把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看够。那新疆团呢，这一批去新疆伊犁呢，是我们的主持人大海来带队的。8月10号雪域西藏等你来探秘，神山圣湖治愈所有的日常疲惫，专业领队一同出发。8月22号呢，是打卡新疆的阿勒泰喀纳斯和木屋，妥妥的现实版的童话秘境，4座城市6个团期等你来探秘，全程呢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来跟队陪伴的。那么了解详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旅游来详细了解。
0: 是的，那么详细了解详情之后呢，您还可以添加了客服微信，旅游专线呢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咱们一起快乐出发。当然要告诉大家啊，席位也是有限的，咱先到先得。
2: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满月庆典重磅开抢，7月17号到26号，单品满500减100上不封顶，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最高返4000元通用券，海信冷柜免费抽，速来选购。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这个中间两排并道的信号灯位置略微有点车辆排队，入市方向压力相对来讲更大一点，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方向的北段呢，缩于弯道石灰石矿这一块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快，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这个华南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西北路的入市从迎客路开始一直到新生路路口，华北路以松江路为界的双向，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东联路联合路西安路下桥之后分别在鞍山路的路口，西南路从中心医院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一直到富民路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疏港路在侯一侯二小区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稍高一点，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快路呢目前从石门山隧道出来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旗西路从这个中心角附近一直到魏台桥的部分东行线的方向，红林路北行柏林山到暖山，南行阳光上城一直到金柳路，包括西南路目前南行方向在河川街，北行方向 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交通大学的黄河桥上角口路口，还有呢就是在电影花园部分的南行方向，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五一路目前的入市方向解放广场桥，这些路段看起来车辆的移动速度呢都不算特别理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学子街目前在坦城的部分仍旧是有车辆排队的，广贤路目前在科海街部分的南行方向车行的速度稍微有点缓慢，另外旅顺南路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的通行表现还是不错的。我们再把视线移到东部城区，目前看到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有小幅提升，移动的速度是有下降的，各位注意并道超车的时候的这个动作，包括瞭望。另外在双星街大赛事的周边以及鞍山路从北港桥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车行的速度呢也不是非常的快捷。在这个东北部城区，现在的海底隧道的这一个部分，工兴路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的这个匝道位置，现在车辆开始慢慢的有增多的迹象，而从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目前已经开始要排队了。在我们看到的樱花园的小区附近，甘南路的沿线想要往这个海底隧道光明路隧道走的方向，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是明显的，走起来是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6: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5: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6: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782。
7: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24到29度。
2: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满月庆典重磅开抢，7月17号到26号，单品满500减100上不封顶，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最高返4000元通用券，海信冷柜免费抽，速来选购。
3: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9: 享受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3: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9: FM100.8 领先早高峰，
3: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9: 共创美好。

0: 时间来到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消息啊。星妈妈说，哎呀快别说了，这锦绣路啊，劳模公园往西的方向有车撞人的事故，快去看看严不严重吧。我俩从五一广场过去是不是有点远呢？
0: 我俩没有穿透的透视眼呢。
1: 你要不在现场呢，直接拨打120-122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忙。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锦绣路劳模公园往西这边呢是有一个车撞人的事故啊，
0: 可能是会造成一定的堵车了哈。
1: 而且如果说真的是挺严重，要等待120到现场的话，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
0: 是的，明哥920还说了，大连北站对面的中石油加油站门前是有方砖在施工啊，占用了一排车道，导致车辆目前是深黄色缓行状态。
1: 哎呀
0: 此处省略了10000个字呢。这是不是都造成了大型停车场的即视感呢？
1: 是的，刚才呢这个小韩想问大家一个事儿，就是我这车里有蚊子该怎么处理。杰瑞说，给他出个主意啊，中午

0: 午暴晒高温的时候，把车就停那大太阳底下。
1: 嗯，
0: 下班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他干瘪的尸体了。这
1: 怎么死的？
0: 管用吗？
1: 晒死的。那蚊子啥的就不能藏在厕所底下之类的吗？
0: 我觉得可能它不一定能直接露在那儿，太傻呀。
1: 那关键是啥呢，小林哈？你像这样的，就是有一些车哈，比如说新能源车，
0: 嗯，
1: 它如果是车内的温度超过一定的这个温度的时候，
0: 自动还制冷，
1: 对，它自动还制冷，所以你想冻死它这招，或者是热死它这招，嗯，还挺难呢。
0: 是的，就像子里猫说，东北路桥上中山路下桥的这个位置，目前呢是有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1: 好的，我们依旧是在鞋堆里和玉堆里面还有旅游堆里面扒了路面信息啊。
0: 嗯，
1: 平安说了，锦绣路西行方向就是在华夏银行门口是有车撞人的交通事故，目前呢车人在地上坐着，但是交警已经是来到现场了。
0: 哎呀，太及时了哈，
1: 速度很快啊。
0: 是的，另外同位数给我们补充了一下，东北路上的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在中山路上方发生的这个事故，应该是在东北路啊，
1: 嗯，
0: 出市区的方向上，中央的隔离护栏都给撞开了。这个出市区方向我们来看一看啊，是不是这个就像自己的猫说的，应该就是这儿。
1: 哦，对的
0: 啊，它应该是在哪个方向，其实它现在是占用了双向了，
1: 是
0: 双向，刚刚过了西港体育馆的位置，现在整个护栏的目前的方向是在去往，我来看一看，西港体育馆这个方向应该是在西行的方向上，在西行的方向上，因为它现在是靠近西港体育馆这一侧，护栏全在这一侧呢，但是有辆车已经横在了双黄线的位置，所以现在双向都造成了影响啊。
1: 嗯，双向的内侧车道哈，然后这个护栏也是被撞得七扭八歪的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提前来避让这个路段啊，不要走桥上了。
0: 是的，但是好像是不是没机会了，从跨海大桥莲花山隧道出来应该就，
1: 所以咱就得提前预报。
0: 对，提前了。
1: 是的，
0: 看看尽量大家避让出这个路段来吧，因为现场可能是得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撤离了，而且车损，是不是不止两辆车呀？我怎么觉得最起码得有三辆车呢？
1: 这周围是一群车吧？
0: 因为是两车的事故，然后这个护栏倒开之后，是不是影响了另外一辆车呀？
1: 应该是啊。
0: 现在最起码双向最内侧都无法正常通行啊，双向内侧都无法正常通行了。
1: 是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是 Kenny 说到的是香洲路工人村方向，好像看到是有辆车自燃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0: 我的天呀，
1: 我的妈呀，现在呢灯火阑珊，说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目前呢已经是成为了大型停车场。
0: 我们来看看他走的是哪个方向，
1: 就是，
0: 啊，就是临近的这个位置。
1: 对的，
0: 啊，就是临近这个位置，
1: 因为它会导致双向非常拥堵。
0: 是的，现在呢前方是有事故啊，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那他呢其实走在了其实就相当于是北行的方向上，
1: 就他已经无路可走了，他下也下不去了。
0: 对，
1: 嗯，
0: 这个位置您只能是耐心等待了啊。
1: 对的，嗯，
0: 哎，灯火阑珊，我看一下啊，他想拍来的就是前后的车都是这么多，
1: 就是都堵的嘛，
0: 对，
1: 进不去下不来。
0: 是的，
1: 嗯，也到不了。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面上的信息。然后朱涛说啊，自从啊东港安装上了这个左转的指示灯，就发现一件事儿啊，堵车呀，啊，变得特别严重了。
0: 嗯，是的，还有，但是跟那个之前刚安上那段时间大家的反馈来比的话，现在的这个反馈已经少了非常多了。
1: 是的，
0: 还有
1: 老贾
0: 说，可怜的我就是一个招蚊体质，
1: 招成啥样呢？
0: 车上九个人，这蚊子就能围着我转，一口气能给我咬六个大包。哇，
1: 是不是你血特别甜？
0: 你
1: 这样想，咱肉嫩，然后咱血甜。
0: 但人说啊，其实好像跟你的这个血型无关，应该是跟你的身体散发的气味有关。就像小宝宝为什么特别容易招蚊子，
1: 奶香奶香的呀。
0: 对，它特香特香特嫩。
1: 老贾，你不会也是奶香奶香的？
0: 哎呦天，是酸奶，是酸奶，不是牛奶吧？
1: 老贾是不是听到这个说法之后瞬间感觉这六个包咬的也行，值了，
0: 现在鸡皮疙瘩都起来，不止六个包了，浑身都是包啊，太可怕了，
1: 不差这一个了啊，朋友。
0: 好嘞，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来说说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话题内容。首先来说一说关于自助餐的新规定。
1: 嗯，
0: 杭州某家知名的自助餐店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引发了网友的争议。这个新的规定呢，就是你想进我们家吃饭，你 你得先把包存上。
1: 明白了，就是不让自己往包里面随意夹带。
0: 就是就虽然他的字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但是背后你就让人一下瞬间就懂了，他想让我们做什么，不想让我们做什么，
1: 是
0: 不是？是
1: 的，进店用餐、先存包。
0: 哎，你是咋的？先就怀疑上我了呗？我还没开始吃呢，你就先已经。
1: 反正我觉得这几个字儿哈，你让我去这样的一个自助餐店，一下看到这几个字，
0: 我会觉得不太舒服。
1: 我就转头我就走了。

0: 的，
1: 这得多好吃啊，我还得夹包进去啊。
0: 所以呢现在这条规定就引发了网友的争议，我们稍后一起来看看啊。
1: 好的，那我们说到旅游啊，再来讲一讲赛里木湖景区啊，现在有一个违停自驾车，竟然是忘拉了手刹，然后这个车辆呢是一路啊溜进湖里边了。
0: 哎呦，
1: 你说这车这是上了发条了吗？然后车主呢是在后边狂追，景区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属于新手司机，就是这个车进湖的时候啊，车里也的确没人。
0: 哎，太好了，幸好车里没人。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想知道哈，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保险可能，如果你有车损险的话，可能会赔你吧。但咱就不知道了。但是呢，你这车主可能会面临生态赔偿，
1: 确实是，
0: 人家的湖不是一般的湖，你车进人湖里，你还得给人湖赔钱呢。
1: 人想进去干点啥都不一定能准许，你这车还一下子进去了。
0: 这次我们的旅游线路当中就有这个线路，大家去看看到底赛里木湖景区有多美啊，为什么这个生态环境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
1: 关键是你都在那个违停区域了，
0: 你怎么能随便在那违停呢？
1: 对呗。好了，那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哈，还有一人，他叫司某，竟然在取保候审期间给自己办了所谓的假死。
0: 哎呦，简直跟电视剧似的，我觉得他是不是美国大片看多了呀？
1: 我的天哪，就好魔幻
0: 呢。然后呢，这一家人一起配合他，家属提前买了棺材，
1: 是
0: 用了闭气制冷的设备降低温度来伪造他自杀。家人配合下葬之后呢，一起就跑了。
1: 哦，我的天哪。
0: 检察机关说，就你这样的，依法必须从严处罚。
1: 我跟你说，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0: 我觉得他就是看小说看电影看多了。
1: 你这现实生活当中你还竟敢上演了，关键还有一家人在配合你。
0: 是，接下来咱再说说什么呢，打网约车的事儿。男子打网约车特别远的道，从北京到南京啊，
1: 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0: 然后呢就被这司机怂恿说，哎，你这多不合适，你把这订单取消，咱俩私下交易多好啊，你这网上约车比如说1000块钱，我收你800，是不是？
1: 行，你便宜200。
0: 对呀，没想到私下交易之后呢，倒客给了顺风车，又因为高速费分摊的纠纷呢，被这个顺风车丢在了高速路上。
1: 我的妈呀，
0: 就这事儿已经就特别复杂了，警方现在都已经介入了，无法自行解决纠纷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咱也不能说贪着小便宜你就有可能吃了一个大亏啊。
0: 是的。
1: 再有一件事儿，从今天开始起呢，朋友们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多穿一些红色的衣服出门。
0: 哎，看看刚才那鞋里边还有没有红色啊。
1: 肯定有，必须有。
0: 为啥要多穿红色，咱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
1: 然后还说啊，地震来了 VIP 先收到预警，如果说这条消息我推给你的话，你信不信？
0: 但是这事儿就真发生了。客服说呢，会员16元一年，非常便宜啊。网友吐槽，这吃相可太难看了，是哪一款 APP 发明了这样的一个会员 VIP 的申请？
1: 快告诉我，我要避雷它。
0: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早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拉蹦。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看关注一下东北路桥，目前呢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现在在东北路桥北行啊，也就是北行方向上中山路的这个位置，在桥上的这个位置目前是有事故，而这起事故呢是有一辆车直接撞击了护栏，把护栏转到了反方向，所以现在导致呢护栏目前都在北行方向上无法正常通，北行几乎是没有车能通过的，交警呢目前正在协助啊这个路幅开通，那么南行方向也就进入到往这个白云新村往这个莲花山隧道走这个方向呢，目前呢是占用了内侧的机动车道，提醒各位驾驶员尽量提前做好规划啊，避开东北桥的桥上，尤其是北行方向，南行方向驾驶员呢咱就提早并到外侧车道通行，另外就是别缓速观望啊，赶快通过。
1: 是的，最新的消息哈，星星告诉我们说目前呢东北桥北行外侧车道呢可以是勉强通行的，但是呢这个事故啊一时半会儿它是撤不了的，所以说提醒大家有条件的话进行绕行，广电上桥更靠谱一些。
0: 是的，还有这个米线强哥说到了红岗路福家机场前院入市方向现在是有两车发生事故了，提醒各位注意避让一下啊。
1: 还有啊，刚才我看到少年已不是少年说啥，说这广播啊交通广播的节目做的实在太好了啊，你说我找大点儿，我把二手车我给卖了，哎我多卖点钱，然后呢我找苏迪我又买了一台新车，哎我省的钱我来早高峰我再买双玉啊，不是买个玉买双鞋，
0: 对，
1: 哎我穿着舒服的鞋我再找浩哲去旅游，你就说吧，那交通广播把我的生活串联的咋样？
0: 太好了，
1: 这妥妥的呀，你这太贴心的交通广播了。
0: 是的，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呢是米妮黑骑士，包括呢这个还有这是什么呀，Mel 也提到了关于东快路的事故，而且米妮黑骑士说这是五车
1: 啊，
0: 我觉得绝对不止两车，因为他这个护栏冲到对向之后基本上就肯定还有新的碰撞发生，
1: 是
0: 啊，所以现在我们一看到堵车堵得老远了，我们这一杆子这是不是前面这山洞了快到，
1: 对的，也就是说你从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哈，也是从跨海大桥上下来以后，你就第一个口你就赶紧下来下桥，然后呢你再直接往前走，你如果想出市区的话你就从东快路啊，
0: 从广电门前上
1: 桥，广电门前的这个东快路这个口上桥，就是规避出来现在桥上
2: 400-077-5677。
3: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